个报章杂志媒体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哈，都弄出来啊。可见伊伫歌坛的重要性嘛，哈，对不对？好啦，啊，其实良心讲吼，陈英杰，咱我看伊即、這个哦，即网络上那可能我得跳开。陈英杰其实良心讲，因厝吼是。我那无工作好过啦吼，啊，只是因为伊高中的时阵，敢那讲伊进入歌坛是陪同学去美军俱乐部看人表演，啊，同学就起哄嘛，起哄讲啊，可能同学也知伊会唱歌啦，啊，就起哄讲啊，无你去你唱一首啊，结果敢那唔是唱一首，敢那唱两首，哦，一个唱完尔，诶，大家看大家扑个声，惊死病变叫，真的是获得满堂彩啦吼。啊，就是因为太会唱歌诶吼，所以伊落尾唱，可能原来是想讲要分担家计吧。啊，就伫个高一二年诶时阵，伊就总啊休学，专心唱歌。啊，一路对台中唱到台北，迄时阵伊是伫在一个餐厅咧驻唱。啊嘛，因为驻唱，磨练出伊即个唱歌诶实力啦吼。到了伊23岁，伊就当陈英杰呢，得到即个海山唱片诶赏识，同我我那个录一条即个国语歌叫《春风》，这应该恁也真好唱，这我蛮晓唱哈。陈英杰歌其实好几首都能唱啦，为什么？因为我老母嘛真爱听伊歌啦，所以听来听来，我耳瓜个改进哩哈。好，来自《春风》也很好听呐、啊。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他叫那百花开哦，青菜嘛要嗨，所以伊录这首了嘛，嘛总红起来呢。啊，即马落尾唱黄俊雄做怎啊个，真讲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布袋戏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的出场歌，哈，出场的主题曲，没想到这一首歌也让唱得很红了哈，所以主尾呢，陆陆续续有推出了15张的国语专辑，就将这歌坛就站稳了脚步了啦哈。搁在这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唱片公司决定要给他挑战台语歌曲，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唱台语歌，伊早头的时阵拢唱华语哈，无想到这张台语唱片哈，其中一首《天该找爱人》呐，推出了大受欢迎，销售量突破30万张。啊，即马公司呢，探销哈，乘胜追击，短短3冬来，小连线推出了13张的台语歌曲，几乎张张热卖，逐张都是 hit 到的对。所以啊，吼，即个陈英杰要成为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天后之一啦。所以无到30岁，伊就已经尝到事业巅峰的滋味。30岁就赚足侪钱，足红诶啊，赚足侪钱诶啦。但咱所了解，伊赚足侪钱，敢那拢去有，好像就是恋爱脑嘛吼。敢那讲，互潘建看袂少钱，到底这当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是也无了解啦哈、啊。反正吼、哦，伊个歌坛演段吼，就是演艺圈吼、哦，太多八卦，拢是听的就好啊啦吼。好啦，即马就是讲人拢是安尼啦。你七少年、八少年，你都已经尝到了好走红，是人生高峰的时候。有当啊，人讲高谈得高开啦，你若唔知影珍惜钱的好物，对不对？高谈高开，听讲啦，陈英杰不哩爱播啦。这是听讲哦，讲不哩爱播的对哈。但是就是因为陈英杰，落尾手伫即个过程吼，好像就是债务缠身嘛哈，阿哥怕瓜心有诶无，又让他多次成为新闻焦点呐。上重点是2023年哈，对3冬前，因为教唆伪造油价证券，被判刑3年2个月，伊得去红乖嘛哈，入监服刑。在迄个时阵，身体总啊急速恶化，为什么呢？因为陈英杰早头啊是有中风过，啊中风发生这个，其实当时讲，那医生咧讲中风的人呐、啊，在公共当好像他发生那个失智的几率好像也有30%，就是讲伊发生这个失智的几率是较悬啦，所以讲后来就是影响关系站。原来有失智的这个现象，所以影响到伊的生活起居，讲甚至袂记啉茶嘛，拢常常忘记喝茶，总啊，低速到这个急性腰椎衰到败血症的并发症啦，所以落尾就伫个2024年咧就保外就医了吧，获准保外就医，就转去到这个台北荣总哈，开始接受这个治疗，就是安尼

弟弟，这几就是对你讲，李树你保外就医的时候，他就一直住在医院了。你拢住伫病院接受治疗啊？所以我讲，今年敢那过年后，听讲伊的病情一度危急啦，带入去加护病房啦。啊，当然一挂亲朋好友嘛，希望看伊当度过难关袂啦吼。可是，我就讲啊，入去到加护病房，一定拢足严重个啊啦。啊，话讲，你对加护病房吼，准好你讲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对不对吼？你搁出院，你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嘛，不是讲出院，可能会转入到普通病房。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是转入普通病房，没几天又赶快又进去那个加护病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因为现在我也跟他讲，我妈妈迄阵在住加护病房，所以隔壁床就先来看迄个屋里上，干那都已经转去加护病房，所以无几工又过入来啊，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老人家进入加护病房哦，出出入入，其实有时候咱讲什么时候被迄个上帝要甲抓行，怎样啦哈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医院养病啦哈啊，你说能养到的是无亏安尼为几年啦，所以说就在昨天早上七点嘛，早上到十二号嘛哈，七点的第一集的。英宗吼，伊就过完伊传奇的一生啦哈。有人说他传奇色彩，他传不传奇不知道啦，但是媒体就是这么的注解哈。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下句点，人生毕业，但讲人生这条人生的舞台已经毕业了啦，吼，已经毕业了啊。所以其实良心讲，我咧那是靠开，拢是迄个好这白听这无，其实活着也挺累的，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蒙上帝重召了哈，解脱点辛苦白听哈，嘛是一种但讲也是一种解脱啦。哦，已经唔免阁想即个身皮肉之痛、身体即个病痛，而且折磨，算是一种个解脱啦，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陈英杰，人讲金嗓歌喉哈，就是讲即个歌声就从此成为绝响了哈。好啦，有当现在看到陈英杰这是世人的故事哦，咱拢想讲。真正少年得志哈！你如果哪讲真正啦，当趁钱，你袂晓收钱，袂晓顾钱，只是食老拢唔是好代志啦，对不对哈？咱嘛希望是惊老翁哈，惊老翁唔是讲干啦，努力辛苦变有钱，嘛希望大家身体够好用，身体若够好用哈，就真正食好老翁啦，好老翁啦。就参照我哥拜六，顶礼拜六去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哈，就是90岁的大寿。我看到伊还搁伫免吐挂伫台顶啊，互台下人伫遐拍拍手，笑甲像囡仔呢。那个我当下心内想讲，我要向你看齐，真正，感觉安尼就好个啦，嘿啦，够幸福个，我要向你看齐哈，真的是拍拍手放烟火，大家拢爱追求这健康的目标啦哈，不是讲干那讲啊，一世人在头壳拢想讲啊，赚偌济钱，赚偌济钱，身体啦够无用，你哪有钱？你赚那济钱，你也是无命通开啦。对不对？真正是当生命的人的啦，古早人讲的话真正无唔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吧。你这首歌实在是真经典，嗨嗨人生。其实良心讲，真正也是陈英杰来唱上好听啊！你别人来唱这首歌，开口真正唱不出来，真的足好听啊！这首歌虽然是改编的，好像是香港歌曲改编的，但是他就唱出那种韵味啊！所以讲，伊是歌坛的天后，一点都不为过了。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串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有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的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作的咯。你感觉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膀胱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济，因为伊做较忝，伊大家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讲像起来，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的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别啊，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在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哈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 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就是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哈、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哈，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啊，那讲好了，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哈、那股票哈、上市公司、电子股啊，那期间呢，因后就讲了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做讲，刚刚你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好、哦，就是讲咱看到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剩无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无法度家己做，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等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大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啊，你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伫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未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诶乡亲啊。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膀胱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膀胱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甲你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啥物钱拢恁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我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地的人拢是干哪，会去问介绍尔嘛，哈。 白白产品拢 Q 天呐，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才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不要听讲来，只要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迄唔捌，唔在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也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看者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就是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啊，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娘娘吼啊，丢丢丢丢无来，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说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一三等份安尼分吼，我拄啊食三分之二，啊个剩三分之一，我特别学袂清啊，我碰补就学袂清啊。安尼敢食一个月啊？嘛还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佫剩三分之一嘞，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毋是保健品，毋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毋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伫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个，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个时阵，你来碰一年份个就会特别个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会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济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无像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个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个。
2: 有啦，我着正当个死啦，你拢要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甲一个岁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我着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2: 我着食对，袂歹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多啊啦。
2: 是啦。吼，
0: 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吼。
2: 哎。
0: 好，安尼。有影无？伊去年开始食的，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担分嘞。啊，摕一担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啊哦，因为是毋是？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尔，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恁若摸无够的，赶紧摸来倒；啊，袂摸的，赶紧你摸啊！哦，吼，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那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哦、买三品送三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5600，我佫送你半罐90粒，1400。好、哦，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大罐来讲啦，吼、哦，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啊，你买两罐，好，买两罐的5600，好，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那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吼，一单分的特别组甲圈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哈5万6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搁赚偌济底下啦。嘿啊，所以我讲买侪相对你也是赚侪。啊，若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的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价，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我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 0800-279-279 279-279 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伯你好，阿伯。
3: 哎、
0: 欸，阿伯哎、
3: 欸，啊，嘿，
0: 哎、欸，阿伯，
3: 哎、欸，我问你者，
0: 嗯，
3: 啊，你迄个活力美术，起码在讲在犹太嘛，
0: 有啊，活力美术嘛，特别做嘛在犹太，对对，哦，
3: 啊，特别做是偌济，
0: 来，你等一下，你刷一下。后来心酸无话讲。心酸讲无话啊！哦，心酸讲无话啦，这是住伫家己水上吴太太，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后，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啦，吼，有五种物件啦，吼，咱上好是较莫去当着的吼。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吼，有五种东西吼。这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们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的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饭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体力跟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的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啥物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吼？啊，还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即、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加即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都、就是比人搁较悬啦。所以你若卖你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佮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个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都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若像我即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是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货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到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丁丁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症、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的营养，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就咱这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咱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啦，好，这些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的细胞，影响神经传导素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说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也说喝寡不要紧，但你长期若是过量，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若是一种病，人说酒空是不是嘿，这就真的有点酒空的，你若无酒不欢，无喝会死一种的就对，每天的啦，每天就喝烧酒那种人就对了。我跟你说，你到尾你真的会变酒空的，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就是一种的慢性阻塞，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的，咱身体其实也没那么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每天的就不行。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天没喝，他就皮皮出来了。你看看那种人，都差不多酒空，头壳都就这样，头壳乱乱那种感觉就对了，就是这样，像酒空，说什么呢？这样文不对题的那种就对了。所以说，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定，甚至个催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好、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即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对。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直接跟我讲，你一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啦，嘿唔好嘅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诶，较袂许造成着咱诶阿达玛恐孤立，会更许阻碍，甚至着发生中风诶即几率，好唔好哈？咁咱乡亲都要大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呢哦。来嘞，恁点诶歌我拢听完啦哈。嗯，好，安尼来听歌，
Any moment, Saki.

0: 我走去屏东，我第一块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个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手里面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食个无，我拢吃四组，啊都食一年多。
1: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0: 啊，食这几年甲这个甲手里面好个。
2: 王婆婆讲这个 Q 吼，本地讲要
1: 要装经
2: 啊，我甲讲叫问下装的，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样子啊，这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会得清啦。啊，我讲你真装会砍钱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咯，好诶，讲老辣的啊，
1: 变十七岁啊，变十七啦。
2: 系啊，
1: 啊可以看出遐，可以遐看了会不会哦？
2: 对啊，过年拢会得太空包三包拢会得不啦。
1: 我听人变十几岁，就住在妈妈变十八，那宽沙等下做时光，我那好厉害啊命啦！你
3: 我是食年糕粉，
1: 哪哪嘞？
3: 年年好，阿 Q 做吃饱饭再吃啊。
1: 好好，今你有感觉讲迄个胖不啊咧等？无像较早遐艰苦啊啦吼，
3: 是啊，
1: 足明显吼。
3: 啊可以，我即摆有法度做十几点钟，即、這个会所啊，佮做十几点钟是真很好的代志哈。
4: 我阿嬷她四十一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Q 呗。
1: 哎呦，你这周身开也搞啦。
5: Q 有够好嘢，本来吼我是六十几岁啊。那咧叫了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袂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三罐啦，啊，感觉即马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三楼、四楼，拢袂感觉忝，袂感觉喘咧，足好用，改善了足侪。
6: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博做滴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只恁个酒店出来，我只要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7: 啊，我过去就买迄酒，我吼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高音仔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
6: 我食 Q 食金星，高血力旺，啊无无够烂呢。
1: 即嘛安怎有烂？
6: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8: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能够精神力旺啊，真兴。
1: Q 你食有够多嘛？
8: 十外担啊！
1: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到有在条巷，迄个楼尾顶安尼去迄个种菜安尼。
8: 可以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五楼去。
1: 你若食这，大家拢变啊变吼，真正呀、啊。所以迄个那带新名拢有力出无咯，哦，所以碰补啊。一定要有力，咱来开力，才才对嘴。但讲洪荒之力吼，才吹会出来啦。啊，唔能带着性命啦。啊，因为咱有岁啊啦，电脑用到差不多啊啦，无充钱也袂使啦。若无食吼，困到半暝半，然后惊醒哦，是也食唔得啦。怎么嘎的？嘎了？怎么嘎了？都不知道，冤枉啊！所以我讲。咱呐，身体够好，碰补啊够好用哈。咱也够做些代志，挺好做诶。唔是讲哦，咱有岁啊啦，等有年纪怕白，不见得呢。你那是够好有好啦哈，够了有好。咱那个比少年嘞，搁较好做嘞呢。咱那身体甲够好有力，吼，咱也搁唔免得步步看时势嘞。讲较歹听，凡是时势，也搁咧可怜嘞嘞。要搁咧看啦，要搁看啦咧，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啊，咱得要搁会行会走，然后来菜市啊，哦，行来菜市，甲买一下菜，顿下煮一下三顿，吼，是说要食嘞。咱嘛甲你感谢，甲讲阮阿母还搁有重用滴，无嘛还搁咧甲煮三顿嘞，对不对啊？啊，唔能拢坐伫遐倒看看，素材人拖像稀拉里吐，素材人拖，迄个时阵对这个家庭都无贡献啦呢，哎，真正都无贡献啦呢。倒一个阿爸阿母也无希望讲。虽然我有会啊，但是我嘛希望对家庭也个有所作用，有一寡贡献滴个，对不对？是不是？吼、哦，所以咱若无爱成为事实的这个拖累，咱就是家己身体爱顾，吼、哦，碰波一定爱顾好用哈。那带是明日你阿讲的，卖讲背管背个惊远啦，啊，惊要地啦。然后看你讲话，咱平平喘，吼吼吼啊！看你要喘，我要惊死我。唔知讲个半钟话，从我昏倒在地未？会未？你讲讲一个话就喘吼，你茫讲啊！你遐济有无？是不是？迄讲话看人去喘，我会惊咧，我会惊。莫拢拄好在伫我面头前惊去，我从我 我拢变清官，我拢，我会惊，我会抓到的，真正有影。哦，所以讲你看，你最近咧讲话，是不是？啊，你抓个就是拢一定咧内开，啊无就是啊，就是哎呀啦，唔是吐大开哦，吐大开还是吐大开，叫做倒吹开。咱若碰波啊，无来人介哦，倒吹开。吐大开叫做啊，哎叫做吐大开。有一种是叫做倒吹开。你若讲话拢定不是爱倒吹开，你就是你的碰波啊。一定无稳定，甚至就是迄个电无够的，所以你得爱赶紧来食 Q 哦。你看足侪咱遮老人家食 Q 食甲真拢啊，佮笑着，会当佮死死。好咧，咧，那么风台天吼，因为一寡有诶无诶，拢要佮要佮伊咧砍吼，啊佮爬到五楼尾顶咧种菜，牛啦，真正。所以食老怕白足侪是碰补啊哦，所以咱碰补啊个够用充电充火把。迄、那个富比啊，阮富比即下讲，因囝伫美国做医生，看老母食即款，跟老母鼓励，继续食。
9: 阮后生伊伫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也有买有美有效素 Q 片的那啦。讲妈妈那个胃肠啊，你继续吃。
1: 好吧，即因后生伫美国咧做医生，跟讲非常好，跟好跟妈妈继续吃，富比啊，叫富比啊继续吃。所以讲这个成分吼，这全部打击，因为文心老师伊比较贵啊哈，一分钱一分货哦，吼伊比较市面上的 Q10， 发现咱这个 QMB 的 Q10 家族佫比人较济，成分就是要比人较济，啊我讲讲提炼技术要佫比人较优，所以做好吸收的，你个价袂板板，虽然是保健品，你个价袂板板，赶紧的充电啦哈，爱充电啦哈。唔通去放我咧要死冻害，看着真艰苦嘿。后来 QMB 啊，一罐2800，180粒，啊，即马买2500，那我去送你半罐，搞10粒1400。两罐半安尼一组1400，啊，你买两组就等于给我送一罐的 QMB 2800。安尼是不是好赚？好赚呐！啊，比你投资啥较好赚的无咧？哦，所以讲一年啊做一摆，准乎你这个好赚啦吼啊！这个优惠真吓人啦，嘛是得爱你会晓一顿啊！啊，一年嘛做一遍尔，啊，无你买一组两组也无够看，你敢若看人啊？当大家当着这个八八节哈，霸气十足，阿君咧做正常，你看人是拢买几组？你买两组拢介少啦，真正是少数，唔是无少数，拢摕五组去咧，真正上无拢摕五组去，摕十组的较多个，啊，上无嘛摕五组。变成摕迄两组是少块，是少数。你讲经我着经济困难，好，我讲经济。你若讲咱手头着较按两组嘛咧摕，啊，一般伫人欠的欠的五组，摕五组拢差不多。哦，啊，若人迄种经济较好，拢摕咧十组咧。哦，所以讲一年做一摆，会摕你着尽量摕，会蹲你尽量蹲，买侪你相对趁侪。好、哦，一回一年才一回一回，一年才一摆尔，唔通错失这机会。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日相亲啊，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夜班各位哈，来电话3312-368啦，嘿嘿嘿，今日的电话啦哈，咱山外人爱夜班的电话是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小弟再过多等下哟。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要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扎，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防疫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所以我有一些事情爱办啦、哦、比如说啊，咱一般选择诈骗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也就是投资群组、哦、每天问安的那个假老师嘛，叫你要投资的那个嘛、啊、现在说没相像啊，诈骗的他们的胃口现在没那么小，他们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那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都是几千万的哦，这不能给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啦，有一个剧团啦 team 啦，所以因为迄个组织咧。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足水哦，因为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买，啊，即卖因为派一个，好、哦、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个、假买方啦哈，足大方的。你讲偌济买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诶，拢嘛拢甲你抬甲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都要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甲见骨嘞。诶、欸，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诶，未较俗诶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诶你也更免惊诶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未甲你见。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人跟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你的厝买了，哎，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吼，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客人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甲君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新芽。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吼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吼，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省一撮啦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吼，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省一寡余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吼、哦，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为先落斡旋，就是讲慢算斡旋，是讲因为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伊会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呀，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就顺理成章要求你，就先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干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啦。伊就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抵押贷款呐、啊。好、哦，阿、啊、伯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但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偷去款入来，但是买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还个完成这个买还个几项给我。哎，阿卡买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到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群人诈得已经，伊就诈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把厝讨倒转来，代志也无遐简单呐。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面对的可能嘛是一挂债款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
啊，你伫遐咧行

加法院啦吼，啊请请人拍官司，唔免搁钱呢，唔免钱呢，等于你不行定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不出来鬼故事吼，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吼？对呀、啊，你免那防。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旅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旅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爱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要达成，流程要行完，想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若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的的疑问，你就开一点点的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不是单单有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应感加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吼。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甲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就会通知。你就会收到简讯啦，这真正是防小人哦，这个防头过河最后一道防线。地籍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办这地籍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在你申办契税啦，哈土地征得税时阵，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你诶提早哈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淡滴买一间厝，煞被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的屋嘞，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哦，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条生路啊！哦，所以起码有假哦，哦。你厝买卖土地买卖足侪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也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啊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捆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听歌，家人好，听到啊哈。迄、那个谁啊？杨美龙哦，我听到啊哈。好，阿恁即马来听歌，安排这首《永远疼惜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什么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好。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留两组。
0: 哦，我甲
1: 留两组。
0: 安尼对，我甲你这波做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给
0: 保护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组，
0: 三组哦，阿哥啥？
2: 阿哥是啥物？林坤五张，
0: 林国军分的贵州，
2: 我啊，
0: 我阿你得算两组啦，
2: 阿哥 Q
0: 九
2: 三组，哎，我拢在
0: 点，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阿继续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红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无怪你台不时无咱恁用是恁眼光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粉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些较营养的，食些较好的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固条条，暗面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像个拉地啊，啊拉拉的尔。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就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无甲你吗？啊，那阿没办法，阿你要去东海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就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去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记得出没出来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也无肉无腿啊，风吹倒啊！你讲你会当迄落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好、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腿，你就无力行路，穿衫后是吼。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前一，迄行一步就退咧三步，脚脚跋倒脚，你嘛跋倒，啊跋倒较恐怖呢，你有会安尼，你骨头毋是用呢？你讲我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我食老倒一骨头拢咧外用，莫骗笑的，拢袂堪即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的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蛮幸的，真正迄可能做生意保庇，到生命咧保庇，只是起雷尔，可是完足大完的啦。啊，无骨气吧，你也算蛮幸啦。哎、欸，为安尼连来啦，小姐我懂昏伊啦，佮兼骨气吧你咧啦，得啊佮得。倒北城倒过来个月，迄毋是干那呢？还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求原因，为什么呢？腰型嘛，啊是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不够，血不够，无够饱，血不红无饱吼，咱就会戆啊。哦，有啦，啊就会戆。啊，熊熊总唔知影人去跋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的啊，啊，即摆雪地王都咧送你鞋啦，唔见你买啦，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就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个甲拼无破病的哦，你再甲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汤，好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腿是无生病的本钱。但你无肉无腿啦，佮互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才买好。这款雪梨，我你一定爱对嘞，对嘞，对嘞。吼，阿林哥正甲吹嘞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庙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经商，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我吼，我敢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着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泡嘞，比你啉衫搁较好，唔免搁底下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较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这边呢，就这罐呢。哎，咱的雪莉讲是，做一病医的医生较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病医医生较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梨，我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定要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正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会好，知影吼？好，来雪梨，我说了王霞，一箱五罐四千块。哎、啊，零高精嘞，迄零高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高粉嘞，零高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安尼知吼？好，啊去药房甲你啊，我讲你零高精雪梨，我拢当欢喜欢喜啊。三百唔只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甲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甲你载去啊啦！啊，我带三杯到顶呢，三杯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过一半了，你嘛个个得个手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给我们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三，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啊，恁的歌我拢甲恁还完了哦。来，安尼要来听这一首，好，来安排这首七龙甲一零三演唱的歌曲《金海波浪》。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呢，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的年薪呢，我做会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啊，伊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就对了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竹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住来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起来，互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论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若像我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眼看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剩咧只也小小啊卖。但参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的，即个赶快卖卖行个断啊吼，所以伊也小小啊卖哩。为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啦，跟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小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要开小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去，伊要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诶，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啦、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票尔，一个月敢会当予因翁开6400块的台票尔。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迄个钱呢啦，安尼啦对吼、哦。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遮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就念，伊心内就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滴，吼爽快一个。等我欠，我继续欠，等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个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因外祖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债轮清来的，你敢知影？你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翁仔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是那种结果，真正是结果了，嗯。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地处，吼，跋一刀，
拔一个阁足大个，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吼，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互我难过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带足远个啊，假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怎即摆意思是拢爱互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红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出去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个透早像打卡同款，都爱赶转去后头厝煮饭、洗衫，即个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倒个吼，忝到要死，转去厝爱甲即厝的即个家事爱去做做。一工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自本讲要去倒佚佗的清单就对了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倒去啦。我煮也无奈吼，苦水吼，真正几巴肚的啦。伊讲即马去啥物温泉旅行，莫讲啥物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敢若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敢若逐工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即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伊个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嘛，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伊个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加烦恼钱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大家呀落嘞，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货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货啊，你会当跑外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看到老爸老母，我可以当行一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伊可以去完成到存折里的数字来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呀，看会到，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护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用40档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用算盘安怎来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合。看似敢那算盘调了，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去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妈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甲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哦，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你人讲只看钱咧好眼你啊哩哦，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含慢谈，佮骨力开嘛哈。但是咱安那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有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己，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不然把你也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个我这首歌好听，我来过来。陈美凤说：“陈美凤，我们来看五号折扇，好好唱的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林，你的阿君介绍的林国金说的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你若讲平常时候你食这四季的，多啊赚点，这个爸爸就要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的啦。唔难欠债论情啦，拄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原来看到一个例啦，即熟悉一个阿桑吼，迄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唔难只安怎赚的啊，得个骨力赚啊，钱也佫分大开迄种的，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足好，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阵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迄阵行阵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家己时势会发财的呢，会理财的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迄阵买的地，进青菜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煞为着要学家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家轮钱哦，啊，身体无够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啊，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呐，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佫懵个，哈懵个懵个，真正佫搞懵个，我讲我讲，怎啊甲因老母放乎伊遐吼，遐地吼，一块一块拢甲买去啊，啊伊落买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就对啊。啊！老母伫遐吐死较好，伫遐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拼的吼，只个机会安一块一块甲买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伫遐吐香喝辣，即个查某老伫遐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个病院啊？那嘛是甲富爷，嘛是甲富爷。啊！伊伫遐吐死较好啊！啊！人家吐死较好出来晒日安尼啦。啊！头吼，安尼举起。也，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家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打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打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上稳当是家己顾好啦，家己来顾好吼，咱唔免看时势，像当像像昨，我去洗头毛，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头家娘咧摇头毛嘛，咧讲着因，讲着因的伊的故事，我都有听着咧讲，讲迄个啥，迄、那个，即、這个啥，大公妈疼大孙，啊，爸母疼尾囝，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阿混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着讲啥物，迄、那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啊啦。啊！我就是想讲，啊，所以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白未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也该开开去啦吼、哦。啊，分未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同我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货？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讲我有放好因呢？诶，讲有病就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公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就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老有自尊呐、啊，啊！你也辛苦平下，你着知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喇叭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伸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伸手甲事实徛钱的时候，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用讲，我着个人伸手徛钱哦、喔，迄干阿姐咧投资赛叫我着个去那个捧菜的洗碗的，我着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着一个赚几千块，唔我着个得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啊，咱身体够好用，一个月赚几千块，啊，无吃万块，咱家己有够通用就好啊。咱敢得去共存长手，唔免啦。还佫有通存啊，食产品的啦。再来讲点啥个，会心声哦。对啊，我佫有在量存啊，食几个产品的，身体较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经商哦，咱来买上下好啦。我个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果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阿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互家己吼活力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顺，甲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晚，各位一定要人民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再还得去。多少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那边有蛋糕节双话，真爱夜晚，各位电话三三二三。368 332 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要特别来转线66 66 023 66 66 023。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人员支持？好，来，咱继续过来给安排的这个歌曲哈，要来听哪一首歌嘞？另外，我又要开回来，这是希巴里的歌声来带到点，今天到这。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嗯，
0: 新历是八月十三，哎呦，今仔日迄落哈。那个城市润性、城镇润性演习，今天呢是北部啦，哈，北部，嗯，
1: 对啊，这个哦，台北市新北市哈，北北基桃竹哈，今天是下午的这个两点半到三点哦，城镇韧性演习哦，所以他就没有，我们说了好几天了，不要跟十五万过不去了哈，洗干搞，听到防空警报就就地啊，是讲服从这个包括交通警察啦，是讲军警的这个指挥哦，然后去避难这样子，半个小时而已哦，大概拎姐拎姐拎姐嘞，不然你们就能
0: 是的，那今天的演习时间是下午，嘿。
1: 就两点到两点半到三点，
0: 两点半到三点哈，好，谢谢。
1: 还有宜兰呐、
0: 啊，好、哦、的，宜兰、
1: 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哈，还有宜兰
0: 哦。哦，从新竹以北了哈，
1: 包括宜兰、
0: 北北基桃竹亚个宜哈，宜兰安尼哈，今天哈城镇韧性演习，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个小时哈、好提醒北部诶听众朋友啦。

0: 好嘞哦，农历七月哈，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讲哈啊，在今年的这个农历啊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哈，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九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嗯，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鬼讲啊，的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又鬼门关。嗯，
1: 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鲜花嘛，
0: 嗯，
1: 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在西班牙的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些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啦。对这个国家，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凶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就我就讲，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比如看有人看，我注意的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在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阳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齁，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齁。所以这次日全食齁，不是说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说所谓的

0: 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十一点三十四分，一直到凌晨三点五十七分，这个中间发生的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好、啊，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食带哈，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嗯，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等于是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哎呀嘛，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哈，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盛象。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啊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哈，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觉得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哈，好。Mambo gelato, take it low, feel it rubato, let's mambo. 那就听听参考就好啦，吼，听听参考就好。不尽然是安尼吼，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吼，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哦，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哦，昨天传出贵姓哈、哦嗯，这听众朋友哈、哦，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哦，知道等于已经啊3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狱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久，伊就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嗯，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嗯，啊，就是都后来这2-3年拢是伫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3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啊、英姐现在怎样了，陈英姐是不是还好、嗯、我爱的是别人这情节怎样结到输，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啊嗯，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哦，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哦，然后整个哈、哦、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几周拍了了安尼啦吼。嗯，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些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哦，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说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这个传出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拢你讲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嗯，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哈、这个就是说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哦，有什么愿望？

0: 好来，陈玲姐，很多演艺圈包括媒体人也很多人昨天呢都听到陈玲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只是舞台上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哈。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啊，戒病啦齁齁，那时候都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齁啊。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齁，音乐人齁，咱常常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玲姐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齁，许常德齁，我都有改问问说啊，你还有什么管吗？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没办法说话了，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陈英弟弟去看他的时候，弟弟就说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只是没办法，已经虚弱到没办法说话，这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头壳这样稍微动一下动一下这样。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他的回答也这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最后一次公陈玲姐有开口讲话，就是一改问说啊，你还有什么愿望的时候，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再做音乐，再做音乐

0: 声音组，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在上台唱歌，你说唱给别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哦，来唱歌赚钱都好，哦，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2: 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
2: 是钱也管不好 啊， 對啊，
1: 所以生活啦，啊，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2: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吼，
2: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吼，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佫未清楚哦。
2: 对啊，
1: 哦，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2: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2: 啊，还被抓去关，哎，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哦，一些票据啊，票据嘛，
2: 哈，
1: 啊，哎呀，所以讲吼，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哦，真的这个没话讲了哈，哦，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是。好，对的，以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哈，真的是肯定哈。好，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啊，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生活，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嘛，还有金行被清澈的哈，被都喝，好，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这就是遗憾啦，这样子你个再搞谈。哦，你个在安那搞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哦，这个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哦，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啦哈，哦，嗯。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即卖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好，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加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多，歌声拢阁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嗯，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 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哈、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啊。对啊，因为其实这几年伊都、就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的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1: 练练耐脑，但大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这要唱歌真够趁钱，但是社会事吼，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你看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的？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会晓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话，可能话干嘛就笼统哎，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吼啊，都是安尼吼，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干嘛读了本业之外吼、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管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就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跟他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呐、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那种感觉啊，个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米啊，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水源一平说我是 Ohtani 秀嘿 ，Ohtani 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钱，但是伊无咧关节啊，太相信人啦、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我，所以我咱都话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吼，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我一个人哈，不管你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会养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看到陈英杰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杰安诺，陈英杰安诺，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逝的消息哦。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有年纪啊，真正你一卧床了，你什么拢免讲啊。关于这个户头吼，靠着来得偌济钱啦、啊，还是讲吼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所以人齁就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的爱先嘎嘎滴齁有这种齁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鸡巴啦金钱齁骨本都够好齁、才有一个真的齁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在说齁一共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齁一看到他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白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肿的，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啊，早期诶，搁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呢，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
1: 所以酒啦，
0: 酒哦，只要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买一的大鸡头
1: 啊，对啊，
0: 又啊又烟又酒，
1: 又烟又酒，
0: 又毒，
1: 哎，
0: 哎，平时都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的，
0: 好吧，好，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天二四小时，你得安排八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哦嗯啊、然后八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哦啊、八个小时呢是冲啥、哦、休息、哦、休息、哦嗯啊、睡觉是睡觉、哦啊、休息还休息、哦、真今天、啊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啊哦、就是说你做工作时间你就排八个小时、嗯、大概就这样子、哦嗯、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哦、补钙是最重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
1: 啊、
0: 也是唯一的珊瑚钙、嗯哦、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嗯嗯哦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所开采、哦這個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嗯哦、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只有咱这罐德利珊瑚钙粉、啊哦、但是咱这罐是老早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嗯、最主要是怎样我们盆子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利公司一向就是安尼，一间企业会当五十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的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五十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1: 对啊，当我下晡上课，我公司来内训了，我跟我老师讲吼，我讲老师，因为我老师用捧哥手机嘛，我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但是我公司吼你来上课德利。恭喜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哦，
1: 53年了，
0: 53年不是50，
1: 比捧个更卡哈，更卡炸，
0: 对吧、啊？哎、欸，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对吧？恭喜哦，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嗯，他长期一直本着讲，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啊，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嗯、这是好，我头家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心哈，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侪钱也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五种。干啊，维他干是即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哦，酸乳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程甲拢找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吼，上好的原料吼。甲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吼、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吼、哦。你讲因为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即嘛钙虾米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哦，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1: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钙素粉、钙护连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吃了补钙加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啊？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回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哦，还是个稀释哦，个套包哈，个、个组合过，还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哈，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诶酸乳钙粉是粉诶，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去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哈，好，但是呢粉的哈更加好你清楚哈，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个当一个镜头啊，个沾一挂，个拿一个哈，挤一个哈，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哈，哦，安尼装一个，你就讲诶，这。 有纯哈、哦，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哦嗯。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哦，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欸、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奶奶遮贵，我奶是100%100%，好唔好？无、嗯、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哦，无个无改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嗯哦？搞不好我哈这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乳钙粉哈、哦，我都会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家轮的哈、嗯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哦，这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卖人，你会算人要卖人嘛是会算。吼、哦、吼、哦，我安怎算，我安怎较会好，对不、嗯？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算，吼、哦，对不？你卖人要算，卖人嘛爱算，啊，伊卖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乳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利酸乳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就好，我个套套蓝蓝的，吼、哦，个、嗯、组合过是不是等于卖较俗啊？好、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呐、啊。好、哦，那我们不要啊。那咱得利公司十种都是安内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种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这间公司也当哈安内持续个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哈、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哈、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哈、哦、优进。好，来波改得利酸哦钙粉哈，阿个波关节的波。能够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哈、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哦，合在一起，还被这位家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力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哈、哦。
1: 这网络上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哦，就是郭富城带因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旅游观光的对了哈、嗯。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哈，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目镜，哈、哦，拢挂乌银的目镜、嗯。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哈、嗯哦，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啊、个人站在一起，哈、嗯哦，有人就讲、嗯，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一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哦。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哦。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家己迄落哈，
2: 嘿，那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1: 一级明星，
2: 对啊，
1: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2: 嗯，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就根本没有，
1: 同学都窝里上啊哈，
2: 一级明星呐、啊，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1: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2: 也是年轻、啊，
1: 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2: 对啊，郭富。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1: 1965年呢，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2: 60
1: 哈，对，60岁
2: 对啊，
1: 快要满61了，
2: 对啊，
1: 哎，到10月26，
2: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
1: 对啊，
2: 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1: 正常人，
2: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1: 啊，对，算他算看起来的看的跟他跟鲜花，
2: 鲜花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这个叫
1: 郭富城给一能会，
2: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阿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1: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2: 对啊，
1: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嗯，
2: 对啊，
1: 咱平时咱看袂到，伊是安怎咧保养，伊、是安怎咧自律，
2: 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我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
2: 可是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就我一开始讲嘛，一过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十磅。啊，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哈，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要去准吼。张学友一字马、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1: 所以
2: 人家很努力啦、
1: 这张照片、当然这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 都是、很到位的、啊，有人看这种相片，讲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等于加塞哦，岳父替哥哥撑伞哦，替女婿撑伞哈，好，所以讲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一辈子就自从当了明星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呢，他说他一辈子 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啊、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哦，安尼你就知呀，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食、啊、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2: 那、嗯、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哇、嗯，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小看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大概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嗯，但其实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一起有屌、嗯、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嗯，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了。就等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哦。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我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被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然后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她因为她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脖子骗不了人、啊，
1: 泄露年龄，
2: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1: 网络不是很多，现在都有拍那个短片嘛，哈啊，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啊，那个入去了，哎，那发型师拢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也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做这样拢讲很多哦，拢讲给你猜，哇，你嘞、
2: 啊，
1: 给你猜，你就把难题丢给人家。
2: 啊，人要做你的生理，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1: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要？
2: 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1: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2: 啊？你就是表情，你没信心嘛？对不？哎呀，
1: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情形，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我看热天安尼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不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啊，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我嘛是个肯定啦吼，看一下呢，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唔是啊。伊就问我讲，你知道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个，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阁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但是我得甲伊讲，你应该大概啦，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甲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因为人都说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你看伊的，刚刚佮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安尼，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像多少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2: 反正尬大了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了，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要听你家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了。
1: 咱一定拢，人家讲和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家要较少会啦。哦，
2: 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问他，其实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1: 你意思是讲你？
2: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狗子鬼鬼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丢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鬼鬼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的观众，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哈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1: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哈
2: 、啊，我说你18哦，是不是
1: 18？你
2: 是不是你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讲。
1: 破格都是热销的，
2: 不是啦，
1: 不是啦，无啦，我今麦在讲的是讲你就热销，
2: 我的意思是說，
1: 好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2: 我的意思是说，
1: 但是又很刺激。
2: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1: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2: 没有办法接受，
1: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这个年龄是女秘密，
2: 不是吗？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哦，他已经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哇，你看不出来，你几岁？有没有来这几套？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十八。
1: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学你呢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好唔好？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意思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2: 对对对。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2: 没有，他意思说我们是年轻啦，对不对？拐着弯要
1: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然后这几股，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哇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2: 没办法，他就是
1: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进攻哥，来来，进攻哥哈，
2: 就是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1: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2: 结论就是这样。
1: 哎，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伊咧讲迄个，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吧，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2: 我跟这条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
1: 体态，
2: 体态啦。你脸哦，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一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1: 对啊，
2: 骗不了别人。你以为明天哦打的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敲骨敲骨啊，
1: 所以体态
2: 拉不拉不啊？
1: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哦，
2: 而且
1: 不是一朝一夕的，
2: 要长期啊。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1: 好，可跟咱会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那我在锻炼呢啦哈。
2: 对，
1: 好，谢谢。
2: 咱广告吼，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咱舒服，阿个护理元素。广告吼，
1: 商品哦，吃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来使用的心得。
2: 苏鹏，
0: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一食了，迄结石嘛，会崩出来呢。讲有啦，崩出来呢，那块金条块土乌地出来，乌地不要我大粒咧。较早你放药呢，无我大讲嘛。啊，必要可去看，讲要搞我痛啊。
1: 哦。
0: 啊，我唔好痛啊。人食食两块崩出来。
3: 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朝阳棒球，
1: 哎嘿，
3: 就没有会疾病的啦。
1: 好，
3: 较好啊啦。
2: 但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哈，长期这类尿泡酸不一大会肥大，也造成哈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僵硬化哈，导致你棒的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 9000个，而且咱的社会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那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咱的苏鹏，因为咱苏鹏内底有植物烯嘛，植物烯吼，还有南瓜子吼，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吼，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1: 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这个是萃取出这个南瓜籽的应用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会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顺畅就是我们的泌尿私密顺畅跟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不用说的刚才扑给他说的男年长就开始有
2: 这射物腺肥大
1: 排尿的困难
2: 了，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吼，
1: 久了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对，所以讲，咱之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的，还有谁？拜登嘛，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这一个疾病的最不好的那个已经到这 level， 这到这阶段，所以讲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个喝。转嘞哈，诶状况啊，所以苏鹏爱食哈，查甫人提查甫用哈，食食你会讲，哎呦，好贵晒呢哈。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2: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年很梦幻的，因为多喝叠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类、个、日全食的关系哦，南宫。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哦，边哇靠，我要几点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齁，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齁，所以齁、哦、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世啊，马西兰台湾的鬼门开。嗯，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啦、
0: 不要太阴啦。
1: 啊，我们够几个听众齁，伊嘛对啊，咱都在讲那个齁郭富城以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
0: 没有
1: 骨骼肌，嘿，哦，也这是咱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嘿，不要咱鸡巴啦，应用个鸡巴，你鸡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鸡巴应用嘛，鸡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人家看起来哦，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另外，所以你看顶尖的哈，不然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一定的
0: 啊。你咱知影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已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伊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伊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嘞。我讲糖嘞，然后这糖饮料都不碰嘞、你看，所以人讲去看 C 罗，人讲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哦，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哦 ，C 罗就从他的人的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掉一的书要讲米干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咧，你看咧，讲不讲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青草，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我们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先把它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 C 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啊、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懂嘛。当然，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讲给你5000万、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了会有人会干了，
0: 有人会看不见的。
1: 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你去荒岛生存两年，你可以给你的东西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六样给你选三样六项给你健健身，你可以带去荒岛啊呢吼。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顿，还有。医生，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哦、异性啊嘞、嗯，啊第三是食物，哈、哦、食物哈、嗯哦，加淡水，食物加淡水、嗯、淡水哈，第四的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哦、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嗯、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犬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啦，手机你得到资讯、你也没资源去做、除了娱乐啦、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都要摸、要怎么过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这一定啊，不然你五千万你还拿到还 没命好、那個、
0: 黄金没路用啊，
1: 黄金你一栋你在那里没食物、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你但是活不过两年、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
0: 对啊
1: 、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
0: 荒岛求生
1: 的、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不重要。
0: 没有啦，你
1: 两年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那想想，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 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口，是全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即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这部啊，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0800-775-99。

0: 今天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跟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哦，对对对，
0: 包括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艺人呐、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竹棍。
2: 你好哈，
1: 哎哎哎
2: 哎，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啊，我想想讲，钙啊，钙嘿，阮中国中生啊，伊爱安怎食？
0: 哦，国中，国中生，你来公格爱加油啊哈，哎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嗯。
1: 国中的早餐餐是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花钱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哦，不要紧啊，因为去上课吼，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吼，
2: 早晚就一匙
0: 一匙，两你那较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较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好，
1: 甲大人同款啦，甲大人同款。
0: 伊爱甲大人同款量啊，即马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啊，跟陈玲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适、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哦，我知道，就是伊，嘛是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讲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讲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啊，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曾经想要放弃音乐的梦想，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小君
2: Pocket，
1: 嘿
2: Pocket 哈，
1: 小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该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哈，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伊参加明日之星比赛的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哈，好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呢，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鼓励，好不但鼓励他，搁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去体会歌的美，歌曲的美哈。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好如果不是陈英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啊，他感谢陈英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哈。伊讲当年陈英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一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哈。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世人口的经。”

0: 朋友，还有谁？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好啦，这个是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好，谢谢，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好，《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搁无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阵嘛真水呀，嘛就大大蕊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祈祷你平安。
1: 听众朋友卡电
0: 话。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啊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官不给你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超好听。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
3: 小官啊，
0: 嘿，
3: 天界找爱人啊，
0: 天界找爱人哦，哈。好好，谢谢陈陈琳姐瓜真的是哈，是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cket 啊，阿丽嘞，你有没有
1: 知道海海林仙？
0: 你可能在海海林仙，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好，你大无讲啊，你就对了哈。
1: 无啦，海海林仙，对啊。
0: 好，谢谢。
1: 一条手机那里，
0: 难度有报啊，来你好，哎 ，hello， 哎，
4: 玉爪环流。
0: 哦，好，玉爪，哎，恭喜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来，嘿，
5: 放一条，为了陈英杰早期，为了恭喜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5: 的
0: 夜莺，嘿，
5: 出道的时候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春风诶，较早起的，来你好，嘿。
4: 小官你好，咱今来听一首我的《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莹莹的祝福。
6: 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6: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4: 我无随时你忙啊。
0: 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隐隐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先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7: 喂，
0: 那
7: 小姑娘小姐哦，
0: 哎，
7: 你是叫那个叫什么名？真好听嘞，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即马伊只歌伊的版权唔知要何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讲好不
0: 好？
1: 张凤良，张凤良。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
0: 陈应杰
3: 一条那个一走环流嘛，
0: 就
3: 好听。
0: 一走环流哦，对
2: 哈、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一吹
0: 的空嘴。好，必顺的空嘴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个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哦，呵呵呵，还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他伊的歌吼，陈年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哦，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那焦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鸭草也是灰，
0: 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哦

哦，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哦，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好、哦，还真的是哈，好、哦、讲都讲不完哈。哦，你要听这个音乐，你就知影讲。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3: 三姐，春节和我嘴。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嗯。

0: Hello， 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的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报哈贼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那。

0: 来，这几天我们有说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哦哎、欸，台湾首富啦齁，换人了齁、嗯、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齁，滑轨就是咧滑轮那种齁，哇齁，安尼听众朋友知齁。好，这个叫做林聪吉齁，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齁。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即卖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吼、哦。啊，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敢看麦？厝边啊，对耶，诶看法是这样吼。好来，好来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哈，就安尼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哈。好来，先接这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那真啊卖掉伊的专利哈，伊都无见那个嘉宁的哈，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哈，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明，就是新明甲动的啊。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都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啥物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迄阵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呗？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都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欧里桑啊，这不是咧做家具诶，吼、哦，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吼，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吼、哦，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吼、哦，他是。现在的 AI 的科技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前几天有介绍了，所以不可能是只有做一个家具的那个，这样就可以到现在又变成首富。好来，谢谢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
1: 其实还是要专利啦，也有手握3000多项这个专利，这还是吃到单打完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因为这个辉达其实人工前两年他就是要找这个所谓的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迄阵啊，够有一间即个伫即个中部即个公司吼，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供给嘛，川湖在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打个杂家工，一美工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宣布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到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这 贵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十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普，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可能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普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啦对啦，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都是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就是市值他是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这个台湾啊，这个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哦最近的哈都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不是哈，因为他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种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哈，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哈，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哦，姓蔡，然后这厉害，这么贵啊，姓这么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排行前十名。
1: 身价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啊。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嘿嘿。

0: 前咱登邦未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伫啊安尼，啊，这小坐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吼，嗯，1.1公里哦，操，安尼遐尼悬，吼，坠落，嗯哼，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走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那、种、個，好啊，伊都落来了，叫迄、那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哦，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哦。残呐、啊，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啊。其实他有拍片吼，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要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呀，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哎、欸，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嗯！很耐摔，
0: 很真的，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念的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哦，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寡植物草啊，
1: 可能有水吧，它松软、
0: 哦啊。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残嘛，哦，残，嗯嗯，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掉下去是水泥还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对啊，不聚聚啊，
0: 对对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给吹一下，一下落下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下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这样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他说连一点气数都没有、嗯啊、表面嘛都没
1: 有，运气真的是很好、
0: 哦、也没裂、啊、
1: 运气的加持、
0: 哦、对对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我讲哦，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就差！我去的是白天哦，啊，就棒冰棒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弄的抗议那一栋房子哈、哦，抗议工因为我觉得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好、哦、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哈、哦嗯。我再去问阮迄个朋友，我讲。哎，这栋是不是恁家附近那栋？哦，伊讲对啊，对啊，对啊。我讲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吼一直在投诉，讲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嘞，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里长讲，啊里长也反映，啊甚至迄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阿你看哦吼，扑起来你看伊咧去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道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逐工遐拢听
1: 吧，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
0: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伊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吼，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哦、连续壁。伊、哦、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
1: 会
0: 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咧，拢。关牢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哎、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按、啊、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嗯，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都无法度，
0: 都无法度，
1: 为了安全呐、
0: 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吼、哦，对，就是咧挖这個，吼，这個连续壁、哦，
1: 大家忍受一下。
0: 对对，
1: 啊，你啊，隔壁你掏空你到地阶咪路嘛。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嗯，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为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 对, 對，法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感觉就是互相忍耐一下，啊，无领导底下像那个帮你，哎，更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凹了一
1: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你可能水层或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就做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是搞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袂好。
1: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伫遐的人，连续壁你若无做好，你会就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若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让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0: 啊。对对对对对，也讲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你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1: 跟
0: 这者哎，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他诚心哦。

0: 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听到我叫小坤，
1: 你直讲，直讲，嘿。
2: 迄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在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您孙，您孙那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让你要买富丽元素好食？
2: 啊，伊都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吼。
2: 好，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哩，互伊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较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
1: 对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伊个有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乳钙粉，
0: 加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富丽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富丽元素，伊看就是讲。
1: 袂使食，嘿啦，无啦，伊十九岁先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嘿。
1: 来，你好。
2: 李姐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
0: 嘿、hey ，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1: 哦，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
2: 嗯嗯
0: 嗯嗯。啊你啊、来来你我问你我来讲过你平时都没在吃钙补钙钙粉钙油都没在吃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齁、哦、好你没你反正你没吃钙粉钙油就对了
2: 对啦就是钙盐钙丸
0: 啊钙丸也不知道什么钙我不知道齁、哦、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食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你若无食，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1: 对对 对,
0: 對。这啊无哦，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个像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
0: 嗯嗯嗯，哎哎。
2: 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哦。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啊，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行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行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哦，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哦，所以这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哦，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和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哦，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嘿，
1: 啊，朋友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1: 我甲建议一下啦哈。
2: 来，请讲吼。
1: 哦，你迄个吼，我甲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甲护理员严叔啊，师傅吼，
0: 哎，
1: 拢符合啊，带油吼，你讲食落安尼吼，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听哦，
0: 嗯。
1: 我都无食，我哪有互阮孙仔食？阮孙仔食讲，我好伊啦。啊买猪脚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钙油食侪拢好去，是啥物好去？食
1: 钙，我唔敢食迄钙油。
0: 啊，伊啥物好去？你讲伊食侪全好去，是啥物好去？
1: 伊少年啦。就迄个吼，做头先讲我不吵啊。
0: 哦。
1: 这样，阿姨说我叫我，我滑，有的滑滑，我正好就要这样吼。啊，手强，我唔敢食嘞。
0: 嗯。
1: 你食你起来食。
0: 嗯。
1: 伊就食嘞吼。
0: 嗯。
1: 我做迄个讲，隔一礼拜来讲，正好你话你起我食好拢好个，我要买两罐呢。
0: 哦。
1: 安尼啦。
0: 哦。
1: 我再来讲。我戒烟哦，我83岁啊，戒烟戒出去啊，一去换哦，拢去去学诶，去去去哦，下经就办嘛，所以哦，我昨下无戒烟哦，真全好呀，
0: 水啦，真好，哦，那会真好，拢真好呢，
1: 我先继续食哦，我真全买大桌啦，
0: 哦，好好好。
1: 我今日喏，我老生哦，迄落伊做海参树啊，啊酸痛啊，
0: 哦，
1: 今日落来我怎揢都较解我，可以啦，伊是有手术过啊，佫不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改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食的那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新型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1: 我来食钙油啊，我那边都是好，你就讲讲会酸痛，我治未了，收费强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上哦，哦上哦，上因家讲人都食讲水哦，真正的吼，做头水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痛，食嘞好，吼感谢伊。哦，讲啊，高张哦，是叫伊高张哦，我买猪脚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
3: 啊，破给大哥你好。
2: 我清楚，来直接讲哦，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来来，请讲吼。
0: 嗯。
3: 我唔食恁第一去个加油，去个迄个什么钙粉，迄真好啦。
0: 嗯。
3: 啊，我迄先讲我第一，买个换人工关节，我转食了。有较好啦，
0: 哦，
3: 然后他食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0: 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哪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3: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3: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3: 我问你呢。
0: 啊，好哦。伤严重啊吧，吼！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食吼，好不？
3: 嘿，
0: 对，好，谢谢吼。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的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的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播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嗯，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哦。
1: 哦，我要甲你讲，你谈多讲诶，这个 iPhone 诶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哦。
0: 安怎讲来，请说吼。
1: 哎、哦，因为这个车祸解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诶啊。也，你那咧塞车无？
0: 嗯
1: 就讲一台车最高诶跨度无？
0: 嗯
1: 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安尼？好咧，好咧，落去。
2: 嗯
0: 嗯。
1: 啊。
2: 嗯。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欸，我是讲，这车好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这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了。迄台动车是好咧啊，好咧落去水沟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发
2: 生。规只车拢全咧拄好落咧水沟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水沟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土花。啊，赛到遐时，伊讲机关会赛袂行，拢冻起啊。
0: 这拄好哦，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水沟，佫唔知佫讲，嗯，那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
2: 啊，这
0: 啊，你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哎呦！
2: 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嗯，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水沟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喂，迄个丁。今嘛你讲过迄、那、落、
2: 個，
3: 迄、欸、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记住爱的甜美。
1: 会使吼，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
1: 嘿，你好。
3: 好，谢谢。
1: 来吼，来三线给你，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喂，淑君哦，我请教一下吼，
1: 嘿，
4: 我想要迄膀胱有开刀去啦，吼，
1: 嗯，
3: 2500块，
4: 金龙牙药煮啊啦。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啊，迄个呀，恁的书房有好无啊？
1: 有好，两字，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妹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阁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4: 拢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1: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办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4: 啊，知
1: 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5: 祝贺你，
1: 你
5: 好，我来讲者吼，你拄啊，别人客讲是为食道逆流吼，我迄搭我拢食西药，无效，
1: 食西药无效，
5: 我食恁赵川阿的吼。
0: 还翻阅我的照片，还是我已经变成收藏的。
1: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掉伊安尼。
1: 哦，你是用早就讲的哦。
4: 无嘞。
1: 啊，无你膀胱提掉啊，无你安怎放了？
4: 啊，放药怎放？放伫药橱啊里咯。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为什么要另有啊？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嘞，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隆重欢迎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
1: 好，那先开场
2: 啊，没问题。要跟你讲
0: 哈，
2: 淑君哈，我跟你讲，诶，清水老金安哦，也够大波诶。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不过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你拢

0: 好了，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阮兜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
0: 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阮兜真正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一个，
0: 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早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知死。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混得力的盖优，啊，够护理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祝阮，
1: 我是扑克，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 45,971.13 点，上涨 453.06 点，成交量是 8,022.4 亿元。电动市场是 407.84 点，上涨 5.82 点，成交量是 1,991.43 亿元。美国的科技类股指数走高，全球最大挪威主权基金投资台湾锁定台积电等大型科技权值股。台股在今天盘中高点 46,216.41 点，上涨 698.34 点。指数编撰公司 MSCI 名称指数今天公布季度调整结果，台股在 MSCI 的全球市场指数权重由 3.08% 上调到 3.13%， 在全球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由 26.6% 上调到 26.85%， 在亚洲除了日本指数权重由 29.75% 上调到 30.03%， 最新权重将会在31号收盘来升。而在 MSCI 台湾指数成分股当中，这次新增南亚科、华邦电、群联、台药、南电、锦硕，删除了新向、台泥、力旺、台气营、康沛、阳明，指数成分维持77档，并且有22档成分股调整之后在外流通的股数。英国的《金融时报》独家报道，疑似源自中国骇客利用可以公开取得的 AI 人工智慧工具入侵台湾政府网站。数发部间表示，境外骇客发动 AI 代理工具，也就是 AI agent 攻击政府机关，资安监控单位7月份就已经发现这种异常攻击，目前已经完成相关的攻击来源、手法跟影响范围的调查。媒体报道，原民会的副主委陈义信涉嫌职场霸凌，原民会今天表示已经调查相关的人事的一个业务督导权责，后续将会由外聘的学者专家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强调对于职场霸凌绝对是零容忍。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中部的话在白天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则是多云到晴，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而在午后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各地高温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跟宜兰花东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天气炎热，民众外出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哎呦，还有乌鸦在叫，这是由卓文萱所演唱的《幸福氧气》哈。好，在台风过后呢，真的天气变得感觉好像早晚比较凉，但是还是阴晴不定了哈。那当然，各地还是一样高温炎热。阿姆哥呢，古耶塞巴伯得哭呢，武当尊听呐哦，火丢高，所以大家还是要准备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这两天在欧洲，大家都在封这件事，那就是日食12号开始呢，也就是台湾时间13号了哈。从俄罗斯偏远的北极地区，随着盐湖型的路径横越西欧大部分地区，那包括从英国到意大利的北部，然后夕阳光芒几乎完全遭到月球的遮蔽。昨天佩琳有讲啊，他所谓的日全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月亮跟地球全部变成一直线，然后欧洲部分呢，在白天哦，他们就顿时陷入黑暗。你知道，你若无看到一更，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太阳光的话，温度就随之下降。这时候，你知道有个奇景发生了，什么样的奇景？大地万籁俱静，什么意思？连鸟儿哦，本来在白天他们都叽叽喳喳，对不对？一弄咻，无声。啊，这时候呢，所有人大家头搭搭，不是啊啊，就是千万人都是仰望天空，大家就一起在证实哦，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这种日全食。那事实上，海陆空啦齁，大家都到哪边去看？冰岛啊，我一定要在海景第一排来看啊，对吧齁？因为这是冰岛72年来第一次的日全食，然后他们还担心云层会遮蔽视线，然后创纪录哦，31艘邮轮航行在冰岛西部的外海，大概有53000名的乘客，他们都站好站满，真的、哎、通常都是这样子啊，看烟火也是这种情形，看那种日全食也是这种情形，真的就在这边这样全部看、哦、对，真的还蛮特别的啦齁。哎，那个冰岛有一个很有名的艺人，就碧玉。对，我今天如果有机会上网去看一下，他平常造型还蛮特殊的，不能说怪异，要说特殊。哎，他还办了一场呢，这种全天的音乐节，就陪大家一起来迎这种日全食。所以大概这次过完之后，可能要等到2027年才会再看到吧，哈。所以到时候。期待，不过在台湾有吗？没有哦，到时候一样在西班牙哦。你可以来安排一个西班牙之旅哦，来看看这个日全食。然后有时候呢，天应该是说是这种天文景象，不能说稍纵即逝。它每一年只要是地球如果能够如行运转的话，就是自转公转如行运转都会碰到，只是说它发生在哪一周，都大家要就准备好，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个新闻这两天有很多人在讲，那就是歌坛的大姐大陈英杰，她在12号晚上7点病逝在台北，享年72岁。大家都知道她的海海景星真的是传唱大街小巷，我不晓得大家听她的歌的感觉了哈。哎，有一次吧，我们电台好像差点要帮她办演唱会，那时候还在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促成这件事。但是我当时看到她的感觉跟她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像卢鼎夫，就是你知道那种阿萨里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让人家觉得讲话就是一诺千金的感觉。那他当然在海海金星一熬呢，也奠定他在台语歌后不败地位。那当时他也纵横在歌厅秀，然后在这种歌坛上面几十载了齁。不过呢，讲到他的感情生活也非常的精彩，因为他在23岁的时候就不顾家人反对，就硬要跟当时结识的歌手潘健去结婚。结果呢，长达13年的苦恋，几乎哦，他为那个男方扛起了全家的生活开销。结果对方就想说，好啊，既然有人帮我担保吗，那我就来做生意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一做不做还没事，一做呢没办法，
孤夜虎贼笼落在陈盈杰的身上。那瞬间呢，不但是因为潘建投资失利嘛，就绕跑到国外去，几千万的债务全部由陈盈杰来承担。他不但是情变以外，然后呢还要负债，所以他人生真的就是开始扛债，就开始过他的一个还债人生。欸，我跟你讲，当时啦，他在秀场上面虽然叱咤风云，可是一样哦，没法真的欠很大条的啦。后来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呢，他却遇到了人生另外一个支持他的人，就是李春鹤。那当时的秀场环境非常复杂，可是他身上又背了很大的债务，可是这个李春鹤先生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是选择坚定的陪伴，成为他在精神上面非常大的支柱。两个人也低调相恋十几年，在1996年就步入婚姻。那当然最后李先生不但是他生活的伴侣，在音乐上也给他很大的协助。不过呢，这段姻缘在最后也是画下了句点。可是很感人的是呢，在陈盈杰这两天因为在病榻上面真的身体已经没看嘛了，那李春鹤是第一时间就赶到病房去探视，然后也在病榻上面完成最后的见面跟道别。好，所以人就是这样啦，就是有起有落啦，就像他的海海人心一样。不过今天佩林要安排这首歌曲，不是海海人心，我想今天大家应该都听爆了吧。我要来安排这首歌是由陈盈杰所演唱的秋风不了息。那目前呢，他的身后事呢也有小冬瓜去做伴侣，希望他可以安静的让家人彼此陪伴，好好道别。

今年的夏天全世界都很热，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那今年这种高温也促使呢，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葡萄美酒非常的有名，他们的葡萄农罕见哦，提早采收，以前人都说瓜熟落地，就是说你前的水果，你种的一些植物它一定要熟成之后自然你就可以采收，你不要催熟它，对不对？啊，不过今年真是热到一个爆炸，所以呢那个葡萄比如说因爱迪勒八月份九月份才会熟，啊不过现在六七月就熟了，怎么办？你熟了你就要采收啊。那所以北欧国家呢，因为暖化的关系，所以他们以前也没有发展这种酿酒业，未来有可能也要发展。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在疫情过后真的很多人开始旅游大迁徙，什么意思？都开始吼，我卖吼，这种疫情以后去限制我的旅游，安呢，今麦当剩，安嘛是有钱啦吼，那怎么办呢？赶快去玩呐！那大家都会想要去选择欧洲线，我觉得现在选美国线的人也有啦，比较少。原因是什么？美国消费太贵了，还有，他们现在入关越来越严格呢。那在今年的夏天，欧洲因为遭遇破纪录的热浪，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有些国家40度比台湾更加烧热。然后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有一些医生就要提醒大家，你如果要去欧洲玩，现在呢你要去注意，不是只是注意那边的汇率那边的消费有没有折扣，有没有 festival， 有没有一些的这种活动以外，你更要注意到他们的气候对你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你本来想开开心心出游，最后根本回不了家。为什么？因为在那边就已经病倒啦，最害怕就是这样。台湾人对于台湾这种湿热的气候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当当你想热的时候你会干嘛啊？跑到便利店去啊，喝一口凉喘一下，然后呢继续再走，对不对啊？你在欧洲可能这样吗？没有啊，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便利店。而且我跟你说，你到欧洲去的话，户外活动的时间很多，一个古堡到一个古堡走，然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车子也不能进去，走。所以包括户外走动、排队，再加上脱水，甚至于说有些会安排一些当地的美酒，对不对？或是肠胃不适，都有可能会让你的负荷快速累积。所以医生就提醒说，这种全球升温的大陆，大家要去玩之前，你不是只是打开手机看温度，你更要去掌握一些资讯来预防热伤害。比如说呢，像在夏天台湾因为高温高湿，人体的汗液蒸发比较慢，但是你到欧洲你会发现他们相对比较干燥，所以齁，你在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就凹我的，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被丢刷。为什么？因为汗水蒸发，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你的水分很明显就一直流失，所以呢你都要一直不断的补充水分。那还有欧洲的建筑物设计大部分以保暖为主，就算你订了一个什么五星级或是什么特优级的旅宿，可是它有可能没有冷气耶，怎么办？你真的要特别小心。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如果呢你在每一年，现在高温已经变成常态的话，你要去欧洲旅游的话，你真的要去注意到说，哪一些的状况我就不要多久卖功后，我今天一定要这样子对个丢，我反正都已经来了。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叫 HEAT， 什么意思？ H 的话呢就是 halt， 就是停止，就停止继续走，停止排队，停止爬坡，停止户外活动，啊都不松快没，你还要一直多用，这样不好。第二个呢就是 E 的话就是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通常如果你真的要到阴凉处的话，有啦，他们有一些那个 Starbucks， 就是一些咖啡店还是有，你就到那边去纳凉一下。然后第三个 AA 的话就是主动降温，松开衣物，然后弄一些水，然后把皮肤弄湿。当然你可以带那种冰袋，可以放在脖子或是腋下、属膝部，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有大动脉经过，可以帮助你降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T 的话呢，就是判断是不是要就医。如果真的已经意识不清，当然要赶快就医。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哦，你在国外，不管哪个国家，都赶快，不是像台湾哈，200块你都会当来挂号不？在国外哈，
卡被丢，有可能都要花3万块，所以你真的要去做一些的这种意外投保，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保障自己啦。旅游的时候一切都会当安后主灾。不过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到欧洲去旅游的话，我觉得9月底以后一直到10月中这段期间是比较 OK。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夏末秋初，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冬天，温度有点凉，但是不至于太冷，我是认为说那个时间比较去，而且那时候他们在欧洲几乎所有的枫叶都开始在转了，所以哦，景色很美了。所以现在如果要旅游，第一个身体除了要有钱以外，身体真的要保持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游遍千山万水，然后天涯我独行。

0: 刚想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咱的血管病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 Adama 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上无拢一天哦，爱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它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现在呢，在台湾真的很幸福，除了便利商店很多以外，还有呢一通电话啊，你要吃什么都给你送到家哦。大家知道在台湾不管是富胖达或是 Uber Eat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不过最近如果你本身常订的话，哦，这个月哪有这么贵呢？好，外送员的一个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管理法呢，在7月21号已经正式上路，还没有实施一个月哦。Uber Eat 呢，它已经在这种外送专法上路之前先公告哦，我们要调涨价格，调涨会员的价格，所以呢也同步调涨外送合作商家服务费，都、就是公吼、哦，诶，那个。会员，我们是会员，我们是消费者，我们要涨价，然后呢商家也要涨价啊，都是你们谈的哦。而且像他们如果说是一般店家的话，大概调涨 2.5 个百分点，那如今呢像这种用户的订单费用又要再增加，原本他们月费跟年费都已经涨了，像月费的话是从一个月120元涨到199元，年费是用1200元涨到1990元，调高幅度达到 66%，这么好赚，真的很好赚。所以有很多人真正嗨嗨叫说哈，这样是要怎么这么好呢？那当然这种 转嫁的方法呢，也不是让消费者很买单以外呢，诶，那种外送员也吃不送呢，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这种叠单，叠单的意思是什么？举例好了，我这抓未当个塞，我有可能一次接了四单，对，四单。那你每一单都要独立算嘛？他不是这样算，他的意思是说，哦，你这样是同一趟哦，哈，都是供 A 到 B， 里程数都一样啊。那这样我可能只能让你算一单，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啊，真的是很假狼告告呢。所以未来啦，哈，就把这种费用，他就想说，好啊，你若一单一单算的话，阿伯安内啦，消费者每一单平均费用爱给四块加六块，你看又转到消费者，现在是怎样？我怎么感觉吼，阿诺看黑平台，不管是哪一个平台，都赶快，伊拢冇赢，真的。那当然，外送员他们会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啊。我每一单这样辛苦接下来，如果你是要这样子叠单算的话，啊，那我就接一单就好啦，我干嘛把自己搞得跟猪头一样，对不对？你就想说白了喂，所谓顺道，我可以送三四家多赚一点钱，没有这样子，对，就给他算一单，齁，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目前呢，齁，平台决定就说现在每笔订单服务费会在加4到6元，我不是刚刚有讲过吗？从7月份开始，他们已经把那种用户的费用、会员费有调涨，现在一单还要再加4到6块。诶，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啦，齁，就是说你如果订一个便当消费者那100块，你知道他们那种要抽给要抽业者抽多少，你知道吗？差不多抽35块，所以你吃到的价值大概只有65块的价值。你能吃到什么？吃到一个寂寞，真的。那为什么业者要这样做呢？其实他们就想说，好啊，你政府要去保障所有的外送员，那基本上好，对他们而言，他们就认为说，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有因应的策略啦，齁。有记者去访问那个 Uber Eats， 他认为叠单是提高整体外送效率重要的营运模式。好，就是你一路可以这样 一次送，还有可以减少订单没有人承接的情形。第三个呢，它也可以来维持餐厅订单跟营收。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协助市场有平衡供需的效应。什么鬼话呀？我觉得对业者来讲，每一单都要有人接，我不管你 A 接 B 接，黑猫白猫，只要能够帮我赚钱，你就是好猫，其他都不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消费者有什么因应之道吗？对，消基会哦，他们在上个月就已经特别提到，外送专法立法之前，消基会已经预期平台会调涨他们的服务费，啊，就真的涨了啊。然后把这些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他们可能自己吸收吗？没有啊。那消费者能做的是什么？啊，都卖丁啊。
对啊，你若要甲我起价，要甲我订关价，安尼我都卖订。对，那至于说外送工会的话，对，就没单接。我觉得我怎么看都是这个专法实施之后，目前看起来，目前呐、啊、哈，是那个平台赢较济，哇，店家也要赚，消费者也要赚，啊，我拢把我赢，对不对啊？然后呢，两边都输，那最后如果大家都不订呢？那就拜拜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消费者能够找到的方法是什么？对，我就要慎选平台。不过齁，有些消费者是讲了齁，如果说涨价或是什么单价提高，你的服务品质能好一点的话，那也就算了。欸，你给我涨价，你服务品质又没有提高，啊，那我不是大头吗？目前在国内了齁，因为之前不是有传出要并购吗？就是那个美食平台 Foodpanda， 它有可能会被那个东南亚最大的那个 Grab 来并购嘛，哈。那 Grab 他就讲说，他也认同台湾推出这种外送专法，不过他在讲到了哈，目前以新加坡为例，他们怎么样去兼顾消费者本身的权益？他们就因应在购物中心或热食中心高度集中的餐饮形态，然后他们也开发一个叫 Mix and Match。这样的一个混搭订餐，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消费者可以一次向同一个地点多家餐厅来订餐，只要付一次的外送费用。目前呢，在 Grab 他们已经开始研究类似的概念，是不是可以因应在台湾的夜市。换言之，如果你知道夜市里面他们有 Uber， 或是说诶这个卖场里面他有很多的卖店，那你们可能公司行号中午要订餐，但是一次去拿，对，我只有收一次单的钱，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真的这个比较合理。那不过啦，目前国内的不管 Uber 也好， Foodpanda 现在还没有，因为还没有通过公平会的审核嘛，还没有办法合并。那 Uber 说不可以哦，不可以让那个 Grab 进来哦，怎么可以让他们进来来 share 我们的市场吗？但是我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对，多一点竞争者，我们多一点的选择，有可能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哪一个是对我们最合理的。大家都是将本求利，业者不是这样吗？是啊，商家不是这样？是啊，消费者更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三赢的策略，不要让大家都三输，要吃吃无，啊不就去往贵掉，啊然后商家嘛去噗噗都没谈掉，啊只有平台在那边笑呵呵，安尼甘掉。

有一句话说台湾精英咖吧，大家说啊，佩妮你要讲股市了？没有哦，我今天要讲的是台铁哦。对，台铁怎么这么厉害哈？哎，你看随便去打扫个厕所都可以发现来的有几大班清洁人员呢，在日前在台铁的车厢厕所发现不明的提袋，打开来哇，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呢。那目前这100万已经由高铁来保管中，外界质疑了哈，到底是谁带这么大笔现金？是去洗钱吗？能干啊哦，都没人来瞄，所以也显见100万算什么？反正我有好几十亿，没得惊的哈。那另外这件事情啊，最近也让很多保险公司严阵以待，就是国内有民众了。他揪了16名的亲友向国内13家保险公司投保假住院假跌倒，然后呢就诈得2000多万，这么好诈哦。欸，可是我真的有发现啊，因为有一次去照顾家人，结果旁边那一床的，因为我妈就一直哀哀叫很痛啊，然后她就受不了说她要出院，然后就在那边聊天，她就想说啊，我就应该是说是隔壁床的隔壁床，他们就在讲说哦，她常来住院，然后我心里在想说病很多吗？他说不是，他说他住院来赚钱。我说哈，还有这一招啊？对，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目前在国内了哈，就是调查局已经在征调中，因为这个诈保犯呢，他持续有10年的时间，国内几乎是每一家都被他诈过，13家呢，开什么玩笑？所以目前呢，哈，当然在很多的保险公司，他们在核保的时候，真的，就非常的谨慎。可是哈，我那天也看到另外一篇文章，我想有一天，改天跟大家来分享，真正需要用到的人，真的现在被报，没那么简单啊。真假会弄旁的人，你真的是把大家给搞疯了，所以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

0: 当胸好不习惯。
1: 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还有陪你歌网的支持，每个月呢在我们的陪你歌网都有不同的优惠跟搭配，这个月的话我们是满2000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之前的钙、雪莉旺、高纤包、芬多精皂，甚至于像鱼油叶黄素都已经吃完的话，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赶快给它买起来。不会使用我们陪你歌网的话，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林。
2: 啊，佩林小姐啊。
1: 哎，你好。
2: 哎，我要给你顶那个钙片呢。哎，一组三罐嘛。
1: 对，一组三瓶，现在是1980。
2: 好，那订一组。
1: 啊，你原先的吃完了呀？你吃完有改善你的问题吗？
2: 应该还可以啦，因为我是也是有骨松嘛。
1: 后来你吃完之后，有再去给医师去做骨密检测吗？
2: 没有，因为我脊髓有手术过2次啦。啊，我刚刚觉得是晚上睡觉卡卡的揪筋，还有牙齿也是觉得好像还不错了。
1: 哦，就是牙齿有比较巩固，然后抽筋的问题有比较缓解。
2: 对对，我们想说天然的嘛，山姆的。以前我都是会有时候到那个西药房买啊。应该那个都有的是碳酸钙吧。这个比较不会结石嘛？
1: 不会不会不会，你不用担心。事实上就是珊瑚钙它有可能吸收率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你吃进去你就觉得哎有被补到，这样比较重要。那它现在一组就三瓶的话就1980。
2: 好，谢谢你，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OK，
1: 谢谢了。
2: 好，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
3: 哎，你好，叫三罐的金石力钙啊。
1: 好，啊，你之前有没有订过嘛？对吧？
3: 我本来是门里啊，门里啊，有路有路，这边落起来啊，吃物件不难过啊，拢会觉得疼的。啊，本来要去用气哥看一下，讲爱搬掉了，没有救了啦。我说哈、哦，下次来再看一下。哎、啊，你之前呢、啊，过多前几礼拜有给你买，我就开始吃你啊。哎，我有一点好转哦。我本来就一天吃2粒对吧？本来三四天哦，我一天才吃3粒，多吃1粒。
1: 是。
3: 结果，一直恐惧的，一直恐惧的啊！第二个过去看一个，好像比较稳固了呢。
1: 啊，都没办呐，对吧？
3: 可以再撑一阵子。
1: 哦，这样很好
3: 哎。我叫你大家吃，对吧？哈，没有肉啊，完全没有肉啊。
1: 给你恭喜呢，
3: 太棒了啦！救了我的一颗门牙，这个效果很好，真的很好。
1: 因为我们那个是天然钙天然的，所以一直好吸收的。所以你现在这样补下去后，你就慢慢有感觉了，对吧？
3: 有，差很多，差很多。
1: 这样你继续给补
3: 下去。那慢吃茶，很难看，一个指甲又痛到死，又加开几万块。这样醒起来
1: ，直接这样补就好了啦。
3: 哈哈，谢谢你啦！
1: 到时阵传好，甲你寄去，这样好不好？
3: 好，拜托一下，拜托一下。
1: 别，慢你讲，好，感谢，好，谢谢哦，吼，好，拜拜。听众朋友，你来吃老了后，如果说呢，你已经活到80岁，还有20颗的牙齿是可以运用的话，哈，底加佩林跟你讲真恭喜啦，哈。不过呢，国民健康署伊毛通给哈，目前伫咧国内啦，10%拢是因为牙周病哈，滴输掉哈，咱的喙齿吃老了后，都开始咧无用惊啦。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之下，哈，建议听众朋友一定要定时回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呢。你有牙周病的标识讲吼，你的牙齿开始慢慢不健康了啦，所以我们要定期呢去洗牙，减少一些糖的食物跟加工食品，甚至咱来开始来补充咱的钙质，比如讲你也当食豆腐、丁骨丁，一天拢爱1000毫克啦，会当补咱的喙齿、补咱的骨头，也可以让我们的血钙平衡。你没有办法一次吃到这么多的食物，补到1000毫克，我们就可以来补充钙。咱这款金石力钙原料，伊是为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吼当地的珊瑚。钙研磨而成，非常的天然好吸收啦。一罐罐吼，一罐是2000，今嘛呢，阮是买2罐送一罐，3罐只要1980块。啊，不过呢，伫咧这个月有一个特别优惠，那是超过2000块，超过2000块的话呢，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佩玲建议大家都可以买两组的话原本是3960，打完折之后呢变成3485，这一组比较划算。 想要把自己的嘴齿够用牙保护自己的牙齿呢，现在可以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的金石立钙，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你可以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用陪你购物网的金石立钙帮大家一同来守护您的牙齿。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佩玲服务，0800-603-603。八月份过完之后马上就要开学了，不过最近呢又有老师，对，就是这是高雄第三个月里面第二期呢教师坠楼的情形呢。其实现在，以前大家都很羡慕当老师齁，哎呦有寒暑假可以放，现在我觉得老师真的不轻松诶，因为一般老师他除了要负责教学之外，有的还要负责行政。当然现在因为学生跟家长的意识都比较高，大家都知道说齁，家己的权力在带啦齁，所以很多人齁都盖高关台机哦。现在家长对于教育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因为资讯取得也更容易。可是呢，部分的家长他有可能心态比较偏颇，他因为过度介入学校的教育，甚至用消费者的心态来看学校跟老师。如果你让我北送，我就来跟你投诉，干不起来呢？我们不是应该要一起为孩子好吗？那当然针对呢这种老师们的压力，这个是全教产的理事长林慧荣说呢，基本上目前在国内呢有一些的应该是老师的諮商专线或是团体你可以去求助，可是使用率没有很高呢。为什么？一旦呢老师被去諮商完之后被贴标，就说哦你心里有问题哦，你精神状况不好哦，啊，以后还要不要教？对啊，所以他们就建议地方的教育局或教育处能跟民间的心理諮商单位来合作。你也可以成立一些独立而且有私密性的专线，让老师伊也那是有一口气会当滔滔嘞，但是不要留下一些记录，不要被标签化。谁想被标签化？没有人想被标签化啊。可是你总要有一个 solution， 我们讲说有个出口，让他可以出去。所以目前老师有这样的心声啦。那当然明天的太阳还是会照样起来，只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日益严重。如果说教育应该是教育部长有看到的话，除了去关心，像中部有一个老师接到攻击嘛，对，他说哦，全力医疗支持，那除了这个以外，心理部分那跨步一旦发生状况的话，那顶很严重的，所以也把这样情形跟大家来提醒。第二小时继续开杠，0800-603-603。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你还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6: 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爱要怎么说出口。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琳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空3 6空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齁，那建议大家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通常如果要直接对话的话，通常都是下午2点以后齁比较有空。那对，你如果没接到你就留话，佩琳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最近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后来我知道应该是一个网络的传闻，然后应该是不实的。夏天天气炎热，大家怕啊，整身躯汗流三滴，尤其贵人康就是我们的腋下这边很容易就流下了汗渍。那有些人又害怕说呢，如果说最近比较没，然后那种汗渍很容易就会有味道跑出来，我们讲狐臭。那结果呢，有些人习惯出门哦都会用那种止汗剂，那在网络上就流传说止汗剂会堵塞我们的汗腺淋巴，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会增加乳癌的风险，让很多女性望之却步呢。这一位呢，他是中医诊所的院长，他叫做赖瑞兴，他就特别提到了齁，其实止汗剂通常都是利用铝盐类的成分暂时作用在汗腺的导管，来降低汗液到达皮肤表面的程度。可是呢，这种汗腺暂时减少排汗跟淋巴被堵住是完全不一样。那目前没有相关的证实说止汗剂会堵塞淋巴造成乳癌。那大家要了解一下，通常呢我们你若说像我们在腋下这边，它有很多淋巴都在那边。淋巴系统在最主要是负责我们组织液的回流跟我们的免疫的功能，它不是排汗液最主要的管道。人体呢，它在代谢废物，不是干那捞瓜，捞瓜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这种废物，我们是借由咱的瓜、咱的油剂，还有咱的胃等等，我们的肠道这些器官共同负责。所以，如果把这种止汗直接解释成为毒素累积然后淋巴阻塞的话，他说在生理学上并不精确了齁。不过如果你使用这种止汗剂感觉不舒服的话，你比较要注意到的是什么？皮肤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他腋下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他使用这种止汗剂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刺痛、干燥、瘙痒、心肌它会泛红，那甚至于会有这种接触性的皮肤炎。如果你是有些人会刚刮完腋毛，所以它的皮肤表皮有可能会有肉眼看不到一些细小的刺激或损伤，都是有刮空嘴啦齁。你这个时候又涂上止汗的产品的话，很容易就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尤其在夏天你大量流汗，长时间处在高温高或是闷热的环境，

那为什么在网络上会传说哦，止汗剂它会塞住我们那个汗腺或淋巴？因为它最主要的成分是铝盐。民众呢，时常都为了要降低不必要的化学物质的暴露，然后就选择那种没有铝盐的，或是成分比较单纯的产品。那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可是目前在科学研究上面，没有讲说，就止汗剂的铝盐跟乳癌的一个相关性有密切的关系。反倒是说呢，如果说夏天很炎热的话，大家一刀乖当还是敬凶，你不要流过头了，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 OK 的。可是如果你稍微动一下，你都龟辛苦当瓜，那你要看你当时的身体状况。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是更年期，他就很容易热潮红，那不过你在出汗完之后伴随有心悸头晕容易疲劳这些状况的话，那你就可能要去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情形怎么样。所以佩玲特别建议大家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平常很会去流汗的话，你先要去看一下你最近是不是饮食上面，因为有些人他如果最近吃的比较重盐，还是说重油，还是说太甜的东西，他那种汗的味很重的，然后有些人就很喜欢擦香水把它盖住，或是用止汗剂麦劳出来，千万不行这样，你还是要让它自然的流出来。不过啦，你反而是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不要吃的这么重口味，还有给喝水，甚至于你爱困有八眠，你去观察你的身体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反馈，就不会让你那个味道那么重。那这样的话自己皮料不然这样很尴尬，然后呢别人也比较不会闻到你那个重重的味道。那更重要的啦，就是你要准备一个毛巾，然后适时都把它擦掉，那这样的话味道就不会一直飘出来哟。安排这首歌曲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0: 掌声好不时间。
1: 佩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这位清洁达人新经理柚子先生，柚子先生你好。
2: 佩妮好，大家好。
1: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清省洗衣服的方法，既可以洗干净又可以抑菌还可以香香的啦，那就是我们罗布先生的洗衣球。
2: 罗布先生啊，就从以前开始他就是使用这个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那边的一些植物的秘方，传承了大概一两百年，所以他的经验跟技术是非常的丰富，一直到现在他推出全新的洗衣球，非常厉害哦，可以让你啊白色衣服花色衣服全部丢在一起洗，有流汗的没有流汗的也丢在一起洗，厚重的薄的也丢在一起洗，第一个不会有褪色的问题，第二个不会有这些哦洗衣粉洗衣精洗衣成分的残留，因为它用的就是印第安传承的天然植萃酵素，所以它可以做到的100%溶解，深层清洁，护色不掉色。
1: 我们这颗罗布先生它里面有哪一些的成分，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不用分类然后不褪色又不伤衣料呢？
2: 它最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印第安那边传承下来的植萃配方，第一个要洗干净，第二个要能把臭味洗去除掉，所以只要一点点的用量它就可以达到外面那些化工洗剂哦，一汤匙一瓶盖哦，甚至两汤匙两瓶盖的用量，我们只需要一颗，非常的节省。另外呢要消除味道嘛，我们用罗布先生下去洗，洗完之后啊它会有一种好像在大自然森林里面阳光的那种味道，因为我们有抑菌除臭的配方独家专利，它可以有效的哦 SGS 验证过的哦，99.98%的抑菌效果哦。爸爸你如果穿衣服流汗臭卡秀哦，如果老人家身上体味比较大一点奶都没有关系，小朋友喝奶不是会一拎吗，哎，那个奶酸味奶臭味那件衣服也掉贵啊，各位哦用我们罗布先生洗完完全不会有这些困扰。
1: 听众朋友如果拿到我们这颗洗衣球你会发现哦有三格嘛对不对，
2: 嗯对，
1: 其中有一格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植萃的
2: 没错
1: 清洁的部分，
2: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抑菌的吗？
2: 对，刚刚讲的这个抑菌的配方
1: 哦，
2: 对，抑菌除臭，那另外最后一个第三个是全台湾首创独创固体的芳香豆，这个芳香豆呢它有两大功能，柔顺跟芳香，我先讲芳香，这个芳香它用的是欧洲奇华顿这个世界等级的香料大厂，这个罗布先生洗衣球洗完之后穿在身上的味道就是天然的香，舒服的香，那另外一个柔顺，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些全部的效果 all in one， 所以呢它可以有效的帮你的衣服保护你的纤维，不只是柔软而已哦，它是保护纤维让纤维更不容易断裂更不容易起毛球，罗布先生啊以天然然后不残留就不会去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大人小朋友贴身衣物通通都可以用，第一个节省我们的时间，可以节省掉洗好多次衣服的时间，因为我们全部丢在一起一颗搞定，第二个节省我们买衣服的钱，因为衣服怎么洗都是那么新，没有理由再买新衣服了你知道吗，
1: 节省钱啊
2: 对，然后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些化工洗剂的残留就不会有这些异位性皮肤炎，
1: 对，
2: 就不会常常哦，老人家不是有时候皮肤干裂吗、红肿发痒啊，小朋友有时候莫名其妙就长疹子啊，其实都是那些化工洗剂残留在衣服上造成的。
1: 尤其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要给大家来省钱、
2: 现在哦，什么东西最贵天然的最贵没毒的最贵、罗布先生用的东西就是天然跟没毒，所以他在欧美国家一包市价是300块台币，
1: 300块大概10美元吧，一包里面有几颗？
2: 20颗，我们原本的组合是直接给到6大包，六大包市价是不是1800块了？
1: 对，
2: 那我们只卖1080元，
1: 1080，
2: 对，基本上就是已经6折了吧。今天新品上市，我们的茶树清香只送不卖，
1: 原本我们这一次搭配的是小苍兰的味道嘛，对不对？
2: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还多送6包茶树洗衣胶囊，
2: 对，
1: 所以等于是买6送6咯。
2: 带回去总共12包哦，日价3600，今天一样1080元，全部带回去。
1: 太好了，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你那边要使用帮的哦，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洗衣胶囊，谢谢你，
1: 谢谢了。
3: 好，
1: 嗯，好，拜拜，
3: 好，拜拜。
4: 佩玲你好，我要买那个洗衣服那个
1: 胶囊，
4: 胶囊就进来一组。
1: OK， 好，
4: 拜拜，谢谢啊，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两组哦。
1: 好，你要两组要，好，拜拜，
5: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那个洗衣球而已啦，哎，一组。
1: 哦，好，谢
6: 谢，
1: 好，拜拜，
6: 谢谢，好，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喂，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谢谢咯，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专卖店，我是佩玲，该听众朋友做会来购健康，然后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每一年都会去做健康检查。国民健康署他们有一项资料显示，20岁以上的人呢，都会有就高血脂盛行率是达到40%。那最主要原因呢，大家平常为什么会忽略高血脂？因为你可以在家里自行量测血压跟血糖，但是呢，血脂是没有办法自己量测的，一定要抽血检验才会知道。那等到健康报告出来的时候呢，啊，大家一看到那个会有些贵管吼，马环都讲啊，嘿，胆固醇该没相关呢，但是却没有想到一件事，其实不管是会有啊，是胆固醇，它都跟我们的三酸甘油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佩玲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三酸甘油脂这件事。如果说你去做健康检查，唯一的那个红字是三酸甘油脂的话，你要担心的是什么？未来你得到高血脂、心肌胆固醇伤过高，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都会增加。有一位上班族齁，他就是刚做完健康检查，他说他一切都正常，只有那个三酸甘油脂他是偏高，而且他是高到每公盒呢是385毫克，诶，很高诶，平常如果正常的话差不多100是正常，已经嘛是来到385呢。然后健检中心就告诉他说，哦，你这个要小心哦，你若没注意哦，阿伯你有心会更的疾病哦，建议他赶快去医院做复检。那这个上班族他就觉得很疑惑，我都已经在吃菜呀，为什么三酸甘油脂还会偏高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迷思哈，因为我当初那吃菜了后呢，不是说你就从此之后心态健康，不是安呢？因为素食里面还是有很多它是那种非天然食物，一旦那个吃多的话呢，你的高密度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都会偏高。所以营养师就特别建议，如果你平常要远离心血管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光控制胆固醇还不够，一定要注意三酸甘油脂的指数，不要以为吃素就不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临床上面有很多吃菜的人哦，也胆固醇是正常，但是呢，三酸甘油脂偏高。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因为三酸甘油脂高的时候，你的身体不痛没痒，没什么抵抗，长时间下来慢慢呢，伊就中风、心肌梗塞、糖尿病、心肌肌红肝肝包油啦齁，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症候群就产生了。那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样状况会引发我们三酸甘油脂过高呢？事实上最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个是原发性的三酸甘油脂，第二个是续发性的三酸甘油脂。你若说你是原发性，大部分都是遗传，比如说爸爸妈妈有糖分，有这个血油管，可能小孩子也会有。那还有就是内分泌的一些相关性，比如说你是高胰岛素血症者，还有女性荷尔蒙甲状腺素异常。此外也跟你的饮食有关，爱啉酒的人，爱啉饮料的人，或是你碳水化合物吃太多的人，都有可能会让你的三酸甘油脂飙高。那有些人是那种病态的状况，比如说你有记脉，或是你有一些这种肾脏病的症候群，那甚至有些人是因为药物，像有吃利尿剂、乙型阻断剂、皮脂类固醇、女性荷尔蒙治疗药物，都有可能会引发你的三酸甘油脂偏高。其实三酸甘油脂过高的话，比较担心你若都没够差不多，它会引发你的血管硬化、心绞痛，甚至于胰脏发炎。那有很多人会傻傻分不清楚，我明明去健康检查胆固醇都正常啊，啊三酸甘油脂昂低高什么抵呆，诶，不是这样子哦。我们的胆固醇它有分成总胆固醇、高密度，高密度有好的胆固醇，跟低密度，低密度就坏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呢，总胆固醇越高的话，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越高。不是，你要看你好的胆固醇多还是坏的胆固醇多。如果你的坏的胆固醇多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那当然除了胆固醇要关心之外呢，三酸甘油脂更是要关心。为什么呢？其实三酸甘油脂是维持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它也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脂肪的来源。 体脂肪就是用三酸甘油脂的方式来储存，那有 95% 呢，咱的这三酸甘油脂它都是由我们平常饮食当中的脂肪碳水化合物转化而来。啊，不过平常时你如果说你的饮食吃了过量，比如说吃了太多肉还是太多那种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饭白米或是糖类，负责分解脂肪的肝脏，如果你没有藉由运动啦或是其他方式把它分解掉的话，它就会把多余的脂肪转换成为三酸甘油脂，这是身体非常微妙的一个机制。也怕说有一天你如果没饭汤吃、你的腰呢怎么办，它就把那个三酸甘油脂变成热能，让你还可以继续生存。所以当三酸甘油脂一直上升的话，它就会造成我们后的胆固醇慢慢下降，坏的胆固醇慢慢上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胆固醇在消长，三酸甘油脂增加啊，坏胆固醇的增加，这时候就很容易引发我们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像中风或是心肌梗塞这些风险。所以为什么医生会建议当你看到三酸甘油脂这个红字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得这个原因。因为当我们血管里面的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越来越高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的动脉里面造成沉积，甚至于造成血梗，慢慢让我们的内膜变厚，等到那些血梗越来越矮的时候，它整个血管会慢慢失去弹性，它越来越窄的话呢，你的血管血流量就会越来越慢，最后如果有这种血梗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就很像土石流把你的血管塞住，这个时候呢，它会增加我们血管坏死、心肌梗塞、中风甚至猝死的风险。那还有如果你体内三酸甘油脂代谢异常的话，固搞的一都刮包油，有脂肪肝、糖尿病、胰脏炎、胆结石、胆囊炎，这些疾病都是密切相关。所以等一下佩妮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三酸甘油脂真的太高的话，我们要怎么让它降低，甚至于不要形成。
1: 刚胸好不习惯，
0: 每天大家都要洗衣服，是不是可以洗得干净既除菌然后又可以让衣服香香的呢？如果你一次呢都要用很多的清洁剂的话，这个礼拜佩玲要为大家来省钱，特别推荐我们的罗布先生洗衣球。这款洗衣球事实上它在美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呢它是采自大自然的植萃，然后直接呢用那个植萃去做一些酵素分解，所以衣服洗起来既干净又可以抑菌。我们抑菌的话是达到 99.9%， 不管是大肠杆菌或是像葡萄球菌等等都可以帮大家去除。熊盖主要伊那塞料够几光胖胖的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呢这个非常好闻的奇华顿的香水。那这一次我们特别为大家省钱，所以它推出了两款哦，第一个就是它的经典款原本的小苍兰的香味，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新品，就茶树精油的香味。原本它这样一包有20颗的话呢，在美国它是$10，将近300块的台币。那我们的组合呢是6包的小苍兰味道，然后我们另外呢买6送6，因为我们有新品茶树精油，所以总共加起来12包240颗，只要1080，相当于原先价格的1/3折。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买，你都要趁即马较紧甲买起来。我们因为组数有限，闪完为止，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您下到一天就用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呢，去健康检查的时候，看到三酸甘油脂这一栏红字，都会想说：“那也安内，这跟我什么有关？”现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因为有太多脂肪跟糖类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的肝脏来不及分解，然后就把这些过多的脂肪转换成为三酸甘油脂。所以，冰凶席，你的饮食里面你是高油、高糖或是高酒精食物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像这种高油食物的话呢，尤其当饱和脂肪太多的话，它直接会转成坏的胆固醇。所以你很爱吃肉，然后很爱吃那种油腻的东西，加工的食物， 都会影响你血液中三酸甘油脂的数值，让它飙太高。那第二个就是高糖食物，爱吃甜的人啦，它也是三酸甘油脂最主要的成因。包括精致的面包、糕点、零食、含糖饮料，它都会导致我们血液里面好的胆固醇浓度变低，就会增加心血管的疾病风险。那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提醒，黑豆是水果。很多人懒得煮青菜，以为吃水果一样可以达到每天五蔬果，事实上不是哦。很多去给医生做检查，医生都跟你问说平常时甜的东西不能吃，医生我都没吃呢。结果一问，哇，平常时爱吃金蕉、红莱、哈密瓜，这一些糖分都很高啊。你如果平常多吃这些水果的话，你的三酸甘油脂也会飙高哦。那还有些人是跟酒精代谢有关，因为酒精本身就空热量，你爱喝酒的人，你的三酸甘油脂也会飙高。那因为三酸甘油脂高的话呢，第一个不会痛，第二个不会痒，第三个不会肿。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三酸甘油脂过高呢？你只要发现你哪呼吸不太顺畅，走路高窜高疲得，你有可能就是三酸甘油脂偏高。尤其哪些人容易三酸甘油脂偏高呢？长期外食，然后又常喝含糖饮料，还有你本身有那种胰岛素阻抗或糖尿病前期的人。那第三个呢，就是停经后的妇女，因为她代谢变慢。那还有第四个，我们可能都有哦，就是久坐、熬夜、缺乏运动。如果说一旦你去检查到你三酸甘油脂过高的话，怎么办呢？好，接下来佩玲要告诉大家可以改变一些我们生活的方式，把我们的三酸甘油脂降下来。第一个，你要去做那种中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散步哦。很多人都以为每天只要走路就够了，其实对三酸甘油脂而言，心跳真的要加快才有效，所以建议大家一个礼拜上150公斤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去快走、去慢跑、去游泳、去骑单车，你可以走到羞夸窜，但是够一档恭维，这个就是中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为什么有效呢？因为运动它会直接消耗我们血液中的脂肪，就可以降低肝脏合成三酸甘油脂的几率。那第二，如果你有三酸甘油脂的话，一定会戒酒，真的，因为酒精它会直接在我们的肝脏转化成为脂肪，它也是我们三酸甘油脂，它也是合成三酸甘油脂最重要的推手。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戒酒，才可以让你的三酸甘油脂不要一直形成。那第三，你要增加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减少脂肪的吸收。可溶性膳食纤维就是我们的蔬菜嘛，因为一旦呢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进来的话，它可以延缓我们脂肪的吸收，就可以降低我们血脂的波动。比如说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燕麦、糙米、五谷饭，每餐最起码要有两份的蔬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三酸甘油脂它比较稳定。那第四个呢，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把体重减下来，最起码减 5% 到 10%、哦、一旦你减重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三酸甘油脂明显下降哦。那关键不在于节食，不是叫你卖食，而是在控制你的总热量。因为你总热量下降的话，你的体重会减少，那这个时候三酸甘油脂会第一个反应。那最后一个，佩玲要特别强调，你一定要加强 Omega 3， 就是好的脂肪酸的补充。为什么？因为 Omega 3脂肪酸它可以帮助我们脂肪的代谢，我们就是好油进去之后就把坏油代谢出来。 Omega 3被视为对血管友善的脂肪来源，平常像青鱼、鲑鱼、秋刀鱼这些深海鱼里面都有非常多的 Omega 3。 如果说你平常去给医生检查，不管是你的胆固醇还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呢，它指数都偏高的话，你可以借由医生评估之下补充那种高纯度的鱼油，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呢我们这种三酸甘油脂减缓它的形成，也可以帮助我们血脂的代谢。平常如果大家呢三餐老是在外，你是老外的话，那我建议大家你要避免三酸甘油脂形成的话，你要怎么吃？第一，你一定要避免勾芡或浓汤，比如说像肉羹啦还是米线，因为这些都是隐形油脂的来源。第二，如果你要吃肉类的话呢，你最好把那个皮 皮把它去掉，没关系，鸡皮啊，还有五花肉，因为这都很容易让我们的三酸甘油脂飙高。第三，你要尽量选择圆形食物，比如说你要多吃像烤鱼啦、卤鸡腿，它是比那些炸物或加工的食品来得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呢，把这种饮食习惯做调整，再搭配呢我们运动，你的三酸甘油脂就会降低。那最后大家会问说，三酸甘油脂要多少才叫做正常？怎么判断？要不要去给医生看呢？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你拿到健检报告的话，你看到你那个三酸甘油脂那一栏，它如果在100左右的话，正常100分你标准呢，啊，那是100到199，这个已经在边缘偏高，你只要调整你的饮食跟生活习惯，三个月内你就会改善。第三个呢，就是200到499，哦，这已经过高了。我跟你讲，这个你的新陈代谢有很大的问题，你一定要给我医生做检查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血糖跟新陈代谢有问题的话，慢慢来你的高会油，那你就会有心脏血管的疾病。那如果你已经超过500的话啊，我跟你讲，这个真假不进熊啊，它会造成我们急性的胰脏炎的风险。比如说你的三酸甘油脂飙过500的话，你也常常上腹痛、恶心或是疼痛延伸到背部，你也快紧去看医生。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最近有很多人呢去做健康检查，发现自己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呢走路会喘呢，啊，很疲劳的，你都要特别小心。那你可以用一些饮食跟生活习惯，先让自己的三酸甘油脂不要再增加。比如说太过重的人一定要先减重，那从哪里可以先量？比如说男生，你的腰围不要大于90公分，女生不要大于80公分，减少精致糖跟淀粉的摄取，然后一定要每天定期去运动，最不然后一礼拜三次，一次都30分钟，不吸烟不喝酒，增加蔬菜的摄取量，减少肉的摄取量，金甲被甲你就吃那种比如说像秋刀鱼或青鱼，那最后一定要用好油，因为 Omega 3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话，它可以帮助大家呢做一个新陈代谢，人没当不油，但是呢你一定要吃好油，相信大家的三酸甘油脂可以慢慢被控制，身体也不会越来越糟糕，会油也会常常清管，啊，你的胆固醇也会常常让你不松快，身体自然也可以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0: 刚兄好不时间
1: 今天拜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啦齁，大家都爱洗衫，我们都要洗得有智慧，然后呢又要洗得全家穿起来那个衣服香香以外又很健康。为什么？你如果上面残留太多东西的话，你自己穿皮肤就会跟你说话不爽快，都会起疹子。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罗布先生洗衣球。那听友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的新经理齁，来请教一下柚子。听众朋友说齁，咱来用咱这款的齁，啊干麦浸的，那我们的衣服要泡过才能洗吗？
2: 其实不用浸泡了啊，因为我们就是浓缩的，它遇水即溶，所以你就直接让它丢到水里面，让它融化之后就可以正常洗衣服了。第一个，我们这个适用的范围很广，包含直立式的洗衣机、滚筒式的洗衣机，或者是用饼烫、卡烫、永秋诺、永秋塞、妈妈哦，它都可以来做使用。
1: 哦，洗衣机洗、手洗都可以用我们这一颗就对了。
2: 对对对。
1: 哦，所以它也不挑嘛，对不对？
2: 我说过，它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只要你有水的地方，它都可以洗。
1: 所以第一不用跑，第二伊那迄个皮就大领的，啊，敢用一粒都有够嘞。
2: 我看你的洗衫机啊，就洗衣机的容量九公斤以下，我们就是一颗；九公斤以上，它就是两颗。如果你的那个杯子很大，要塞到一个二十公斤的洗衣机里面，那我们就丢两颗。啊，这边我再强调一次哦，洗大被子的重点不是要用一大堆的清洁剂，你不要丢三颗、四颗、五颗。洗大被子的重点是你要加够多的水，所以水量一定要加到最满。再加上我们的天然植萃酵素，妈妈我给你挂保证，不管是多大领的皮、多高的外套，都完全没问题。
1: 听友一直听到呢，这个柚子先生讲到一个就植萃酵素，这个外靠因以前咧买迄种洗衫粉、洗衫精不太一样呀。
2: 无同哦，差偌济。我跟你说，第一个最大不一样是使用的方式。外面的洗衣精、洗衣粉啊，它是不是你要去斟酌用量？啊，我们的这一颗我刚说过，洗衣机容量九公斤以上，我们丢一颗；洗衣机容量九公斤以上，我们丢两颗。你唔免把着手嘛，唔免把着嘴嘛。好，我们底下扭嘛，第一个方便，第二个就是你刚说的这个成分的问题。外面的洗衣精、洗衣粉，哈，他们为了要控制成本，他们会加入一些化工的添加剂。那这些化工的添加剂呢，通常呢，他们就譬如说是什么人基苯酚啊、磷酸盐啊，甚至是有比较不好的业者会加一些荧光增白剂啊、甲醛啊，哦，这些东西。在我们国家法律里面呢，都是不被允许添加的，甚至呢，有些是一级致癌物。很多人他不会告诉你，他就不写在这个包装盒上面。那，你用了之后呢，有没有发现那个小朋友有时候换了一个洗衣精，换了一个洗衣产品，哎，原本健健康康的小朋友开始会过敏，开始会流鼻水，开始吼辛苦会加上遐咬，甚至老人家更敏感哦，有时候那皮肤会开始干裂，开始异位性皮肤炎。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换了洗衣产品，然后换到不好的，那这些不好的成分残留在衣服上面，二十四小时穿衣服呢？我们人活着没有一秒钟是没有衣服的吧？啊，只有洗澡的时候，对，所以几乎是二十四小时穿衣服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二十四小时都附着在你的身上啊。那我们罗布先生呢，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SGS 检验，我们一都没有加进去。美国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的初衷，他的初心就是希望给消费者一个安心、一个放心就好用的清洁产品，所以它用的全部都是天然植物酵素，天然植物下去提炼的。
1: 大家都爱洗衫，那这个洗衣胶囊呢是三合一，大家拿到的时候你发现它小小一颗，但是呢它既有深层清洁，也有柔顺护鲜，还有除臭香氛以外呢，帮大家洗净抑菌持久留香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是买六送六，所以大家一次会拿到12包嘛？
2: 没错，阿姆哥数量有限。
1: 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你那边要使用帮的，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零八零零六零三六零三，陪你下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
3: 喂，谢玲香哦，
1: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请去做嘿洗衣精，
1: 拜啦，好你收，
3: 谢谢你，
1: 妹妹妹，
3: 好，拜拜，
1: 好拜，
4: 谢玲香
1: 哟，
4: 我要两组，你做我的。
1: 一周1080，啊，那两周都是2160。
4: 好好，
1: 感恩你，谢谢咯，好，拜拜，好，拜拜。
4: 佩琳，我要一组。
1: 礼拜六让你收，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4: 我要订你的什么呀？
1: 罗布先生洗衣球。
4: 对对对，哎、哦，阿黑呢？一包是几粒？
1: 滚一包50粒啊！我们这次搭配都是买六包上六包，总共呢有12包，所以加起来会有240颗。
4: 哦，阿黑，我外面两装好了。
1: 三乐给你讲过，感恩，拜拜，
4: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5: 洗衣精。
1: 哦，你要我们那个洗衣胶囊对不对？
5: 对，一组。
1: 感谢大姐，传后给你讲过。
5: 好，拜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这首歌曲是来自 SMAP 所演唱的 Number One、哦、好久没有听到 SMAP 的歌了、哦、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谢谢大家了、哦、我们从八月份开始呢，佩妮购物网每个礼拜都会有两档的快闪，像我们这个礼拜呢，第一档就是那个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贝，对不对、哦、那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的话呢，我们就是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罗布先生十一球啦，好啦，不管你要买什么，你都可以买。这两天还有人在问我那个都是普卡金的寻境通，没关系，有需要都打过来，佩玲都可以为大家服务，好不好？熊盖猪咬，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省钱的方法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好哦，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这个呢？什么东西呀、啊？那个就是呢，这个国旅，对，因为观光署呢，他们最近推出了五大优惠方案，然后立法院只要预算通过的话呢，他们大概从八月中下旬开始会来开放登记，先干嘛呢？就是抽那种生日住宿券，几千能罢扣呢，希望能在九月中旬就可以来上路。我觉得这样不无小补啦哈，虽然大家拢讲在台湾吼，你算足贵的呢，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呢，你到国外，尤其到日本去，你就觉得哈，他们因为在柜台那边都有那个 catalog， 就是他们的卡达罗古嘛哈，然后你就把它拿过来看他们平日他们的住宿多少钱。如果像温泉饭店的话，一间大概你到了3000多块都紧绷啊呢，哎呀就小的呀、啊。那就我们在台湾不是呢，三千能住什么？雅房是吗？是这个概念吗？啊，所以也希望了哈，就是有这个补助之后，可以帮助大家对在秋天去旅游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省钱一点点。当然你也要先去登记啊，你如果没去登记也没办法。他们现在包括平日住宿抵扣券最高是达到2000元，生日住宿礼金1200元，然后另外还有搭配一些相关的优惠。我觉得目前各大旅行社或是游乐区都会搭配这一波，好好给他加码，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超级比一比。那至于说你要省钱的话，对，佩玲下现场0800-603-603，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鲜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方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啉料如大地，啉水上盈满，安住以静忍，身心无所失。有人讲饮奶是吃亏，有人感觉饮奶真委屈。不过人世间啊，如果你无法多饮奶，那呢时时啊都在想起，时时都看人冤家，时时啊都袂欢喜，甚至做出着后悔的代志。在佛家当中，忍耐是智慧，忍耐是担当。一个人啊，咱会向忍腰、忍善、忍苦、忍难，这拢是无简单的代志。人世间凡事会当忍，咱啊，才会当找到上好的时间。看方式来处理各种的事物，所以忍耐是一个保障，会当保护咱。曾经啊，有一个人受到朋友的欺负，伊心中啊起了怒火，伊啊向着伊的师长讲，师长叫伊爱忍耐。伊啊，真生气！一个囡仔走倒来，甲爸母讲，爸母嘛叫伊爱忍耐，不过伊实在忍耐袂了。到尾啊，想着办法啦，也一支棍啊，去砍着伊这个冤家，而这个就是朋友啊，小拍小讲。甲人讲受伤，最后受到制裁。人世间如果忍耐袂掉，其实只是自找麻烦。做人做事啊，如果会当培养着咱的忍耐心，那安尼咱就会产生力量，咱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叫咱忍耐，就是先平静、冷静来思考，用慈悲、用智慧来解决。简单来讲，忍耐是让咱心情平静，去找上好的处理方式。这是人生的修养，也是做人做事真重要的要理啊！你讲是不是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南投这个亲近农场，每一年七夕情人节的时阵，邀请到民众咧，前往到亲近农场吼，享受到这种高山星空下上浪漫的七夕夜，听起来真赞哦！哎呦，哦，去到亲近农场，这个安那过着这个安呢七夕吼、情人节活动，哎呦，真赞呢！现场当中呢，不单单呢有月老联名的迷你宝贝吼，甚至有爱情的诗签，也够真济 DIY 诶，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参加上重要。是有星空星空观星导览，配合着各种的音乐演出，好你咧来个亲近农场的时阵咧，享受一个真浪漫的亲近飨宴哈。系啊，当中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这个亲近农场吼，大家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印象拢真深刻吼。大家这所在自然景观非常的舒服舒适，伊咧有这个欧洲风格的亲近草原，绿草如茵，甚至牛啊、羊啊悠游其中哦，甚至咧你常常当看到云海翻腾哦，当中腾云驾雾的感觉吼。好，你来个家咧，未输给外国同款的吼，所以亲近农场嘛，被称作为小瑞士。不单单咧来个这所在，你咧有足侪这落羽松步道啦，有这个垂柳环湖的枫红这个倒影啦，甚至有这个安那人间仙境的感受，看到景致啦，来个这所在吼，非常的轻松自在。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找机会来个亲近农场的时阵，你咧会感受到咧，伊咧非常非常清净舒服的感受吼。啊，其实亲近农场周边毛足侪所在通去，有台大的梅峰农场，梅峰农场吼种植着台湾难得一见十几种品种的梅花，吼、哦，这来到春天的时阵一叶兰，包括着桃花。樱花、水蜜桃花、郁金香、个大飞燕草等等，各种美丽的花卉吼，伫这所在争奇斗艳。台大梅峰农场吼，啊来个亲近农场哦，你也当去亲近高空景观步道，这吼、哦、差不多两公里长，哦专长1.6公里，跨度2.5公尺，连接着这个。主亲近国民宾馆的旧步道，一直到亲近草原哦，规个采用着高架式的方式。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时阵呢，你会当看到成群的这个牛羊蜜巢，甚至呢会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买单去孟古瀑布，孟古瀑布吼，伫亲近的这个山脚下，非常清幽的峡谷秘境，而且呢。贵翁是赛德克族的这个圣地，今后虽然受到保护，当中呢，伊的自然景观呢，确实呢，非常的这个美丽漂亮。瀑布一年四季有无同款的景致，而且周遭阁有非常壮丽的岩石地景，但讲是一个真特别的 IG 打卡景点哈。为着停车场，一直到瀑布大约10分钟。你远远地当看到瀑布的景致，吼、哦，当中呢当涉水渡溪，吼、哦、去看瀑布的美景，吼、哦，唔过爱注意安全，这是孟古瀑布，吼、哦。过来个雾社纪念公园，吼、哦，雾社纪念公园伫南投仁爱乡，吼、哦，这当中过去咧，会当恭喜即个莫纳鲁道，吼、哦，率领族人抗日义勇事迹所行建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当中。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吼，加上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亲近的，各位当咧参加着伊七夕情人节活动哦。哎哟，邓老师，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伫浪漫的七夕情人节的时阵呢，会当来到亲近农场哦。这亲近农场吼，不单单的会当抽签吼，啊，而且咧会当 DIY 做吊饰吼，各有星空导览。各有音乐演出，各配合着星空特色市集，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把机会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哦吼！做机会咧，来甲咱亲近农场的时阵吼，你咧不单单咧会当看到亲近草原，看到绵羊秀，会当去亲近的高空景观步道，甚至咧会当看风车、骑马啊，吼，可以当看到马术秀，也够有小瑞士花园，甚至咧够有各种的在地美食哦，等待你吼，好好啊来游赏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限量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优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侪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安尼继续足侪呢，有影吼，这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礼盒组非常的好，而且咧，大哥大姐啊，你也做抢了都无啊，爱赶紧哦，这保证是今年为上上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上啊。平常时你咧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多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请你千万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七五折，非常的好。陈老师爱送我听众朋友听吼，三里多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供电介绍2000里，规年通天介绍拢供电，供电开发票，只有这时阵这机会，只要两罐做位叫，咱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多酵素价值1100块，你来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加赚550块哦，2000里加赚550。只存1650呢，你是进一个月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多酵素，还是你这个错过掉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呢一个月2000里来吃，当然是这个时阵来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上的好呢，等于1500吼，哎呦，陈老师真正呢继续做多呢，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赶紧来买，赶紧来赶，爱赶紧来小抢啊哈！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趁这个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多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错过着这难得的机会，到时阵你都爱赶紧来买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哟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吼，直接找助理哈。咱刷卡吼，拢加派人手在家己服务当中。对咧，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点咧加奖一群啊嘿。王力宏所唱的《夜市人生》。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这个台语歌后陈英杰，这个因为身体这个破病的关系过身去，享受72岁。陈英杰唱过《海海人生》《风飞沙》，真侪人可能印象拢非常的深刻。不过伊食老有岁，伊食到72岁吼。晚年的时阵是受到病痛的折磨，非常辛苦。咱来看陈英杰，伊伫即个食到70几岁、72岁呢，其实阁真少年的哦。不过已经是长期洗身、卧床，过去阁小中风，甚至到尾啊阁出现着失智、认知功能退化。所以这一代歌后人生谢幕吼，当中的时阵呢，民众呢对着伊食到70几岁、中风、失智、失神、卧床，伊身体健康的问题吼，相当的关注。真侪人伫生活当中拢听过某某人中风，某某人中风。中风呢，就半脚半手啊，吼！哎呀，这当中一脚一手，吼，这个可能无方便，甚至影响到大脑的认知。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敢有去注意到中风了，搁中风的几率到底是有偌大？你有小中风也好，你有中风过也好，中风了后，搁中风的几率有偌大？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中风过阁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所以咱袂当无注意。像是吼，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咱来看陈英杰，伊身体健康的状况，伊早期吼，伫5、6年前、6、7年前啊，迄时阵伊66岁。66岁，媒体就传出着伊小中风。根据着当年媒体报告，迄时阵陈英杰就是起床了后，发现着家己讲话讲袂清。不过迄一天，因为有排着演唱行程，所以无去袂动啊，因为已经人答应啊。之后硬着头皮前往现场，结果呢去到现场吼，哇，无法度正常唱歌，一直工会歹势。最后吼，迄时阵啊，好一行要搁伫咧，迄时阵，咱知影好一行嘛是大肠癌过身去，诸葛亮啊嘛是大肠癌过身去，吼、哦。迄时阵好一行搁伫咧。在好一行的帮助之下，牵着现场的观众做伙合唱，好一行反应嘛真好啊！吼，啊，招大家啊，可能有听众朋友拄好去看到吼，都参加到迄现场的表演吼。所以好一行啊，就啊，大家啊，这条歌作曲的，大家做伙来唱。在合唱的状况之下，甲化解掉这一处的危机。自此以后，因为陈杰迄一次去表演的时阵唱歌唱袂出来，伊的健康状况就受到关注。到尾啊，陆陆续续阁传出着失智、认知退化的问题。到尾啊，伫2023年伊进入着加压，因为急性的肾衰竭，吼、哦，到尾啊咧。佮引发着败血症，保外就医。伫即个保外就医了，着长期住院，洗身卧床。所以今年5月时阵，杨贵妹去甲看。7月吼，媒体采访的时阵，杨贵妹吼讲甲真，感觉真唔甘吼，因为伊讲陈英杰
其实已经呈现出着失灵的状态。大哥大姐啊，台中朋友啊，陈杰七十几岁呢，还阁真少年呢，所以官媒哦真唔甘。啊，像是哦，甲这段的过程哦，讲给听众朋友听也容易，就是咱爱去注意着，即心血管疾病伊会小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咱搁甲回想诶，一开始陈英杰只是小中风尔，对无？伊只不过是小中风尔，伊去到迄个就是即个聋哑现场，伊只是唱歌唱袂出来尔，小中风尔，到尾也好养个帮助。咱回想起来，迄时阵伊他66岁，伊小中风，真正讲只要是小中风靠啥？听起来那就不要紧了。不过陈律师来讲，如果你已经小中风过啊，你的脑已经有塌过啊，就那亲像一台电脑，这个所在有问题啊，伊一连串的，会引起到一连串的问题。所以你也想看卖讲，迄时阵小中风了后，陆陆续续佫传出着失智、认知退化的问题。搞不好因为血型败血症，搞不好咧卧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看哦，这几个问题啊。来，咱注意甲看，第一中风，对无？唱歌唱袂出来，搞不好失智、认知的问题。搞不好咧，腰椎咧嘛无好，佮因为败血症抵抗力无好去，长期住院卧床。所以一挂艺人去看伊的时阵，拢感觉真唔甘啊！因为一个60-70岁的人尔，竟然一个身体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安尼遮尔无奈的状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了解吼，伫国际的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到吼，其实中风过的人，佮中风的几率真大。美国心脏协会，伊嘛伫2023年的时阵，发布着即个科学声明，中风了的认知障碍非常的常见，就是中风了会产生了一挂认知障碍，然后中风了一年来，吼。救有回来，救无回来无法度嘛吼。救有回来，吼，也够有60%患者会出现着认知障碍，吼。所以中风不是单单打脚手无方便了，头壳、大脑会去伤害着。啊，大脑伤害着对一个所在真歹讲，因为到底你的脑对一个所在脱掉，伊血路未通脱掉的。真歹讲，脑内底就是血管和神经，这当中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影响到你的注意力，影响到你讲话能力，影响到你的判断力，佮影响到你执行的能力，你行路袂稳，行袂好。这就是中风了的认知障碍，记忆、注意、语言、判断、执行能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听到这咱拢非常的警惕，对无？所以呢，我要甲你提醒的，就是其实要中风进前，还是要心肌梗塞进前，真正讲阿超是有啥物症状，其实陈律师感觉冥冥之中，身体会讲予你知，身体甲你提醒，只是有当时啊，身体提醒的你忽略伊，有当时啊，身体吼提醒你的你忽略。你感觉讲那就不要紧吼，哎呀，还是感觉讲啊，都好伊。不过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你有小中风过，还是有中风过？你要注意第一记忆力的变慢，第二反应的变慢，思考能力的变慢，第三注意力的变慢，第四言语表达的变慢，第五规划和处理代志的能力的变慢。
咱来对陈律师来思考一下哈。第一，记忆力变慢，同款的代志你袂记哩。大哥大姐，这嘛是失智的现象哈，因为失智症的患者，伊会同款的物件一直买。你等伊吼，等伊家厝，你看到妈妈的冰箱，妈妈，啊，你这苹果卡有啊，搁买有啊，搁买。冰箱内底几啊袋苹果，妈妈是哦，妈妈讲啊是哦，我有买很济袋哦，新的旧的拢有。啊，妈妈厝内底都够苹果，伊想那个买苹果，因为伊要买的时候伊袂记哩。重复的代志，伊就一直买。所以，妇女朋友咧买菜的时阵吼，陈律师甲你提醒：如果你的妈妈有失智现象，伊会买同样的东西重复去买，甚至同样的问题重复再问你一次。好生啊，你吃饱未？妈，我吃饱，等你去看。啊，你有吃无？妈，我唔是跟你讲我食饱嘛？用恶习哦，你爱休息吗？什么时阵要恶化？真歹讲。唔过陈律师要跟你讲，这东西显示伊的大脑已经开始出现着间隔。啊，这时阵如果你无去注意，你无定你有去注意吼，伊个慢慢啊，佫较好啊。因为这就是一个转捩点嘛。妈妈最近开始的变化，中小事有可能会恢复无真歹讲，有当时啊初期的、暂时的，吼阿未恶化阿未严重，你甲保养，促进你大脑血流循环，增加着脑神经的营养，无听到伊个好起来，甚至较未恶化。啊，你讲保养有重要无？真正中小事无赶紧的，我来食湿地症的药啊。失智症的药啊，你甲看清楚，伊毋是治好你的失智症。如果失智症治也好，那安尼大家都食药啊就好啊，是毋是？所以失智症患者医生啊，教大家睏好，心情爱轻松，生活作息爱正常，食食爱健康。即伫生活当中，陈律师嘛一直甲大哥大姐提醒吼。毋过我要甲伊讲的，就是失智也好，中风也好，其实提早进前。身体讲给你听，好、哦，记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足重要，就是你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最近同款的代志一直问你，还是伊发生的代志袂记哩，还是同款物件一直重复买，你都要小心嘛。好、哦，来第二，反应时刻变慢，反应时刻变慢啊！你用妈妈讲。后生啊，妈妈这遥控器吼，电视的遥控器佫转袂开，袂向转啊！我要看电视吼，无多看。你妈啊，我顶下毋是甲你讲过啊吗？饲一粒吼，啊来佫饲一粒。啊妈妈咧，即摆要看电视又佫袂记，伊带会记你饲迄粒开关开机的。啊其他咧，频道要切换呐，吼啊当中的时阵咧。妈妈咧，定定都袂记哩，看到迄遥控器顶管遐尼侪粒，伊都袂记哩。啊，你甲教几下斗啊，伊拢记袂掉，无打紧，反应时刻变慢。妈妈，你也袂记，你要看这字啊，顶管有啥？无爱时刻，无爱记。甚至吼，定定咧行路时阵，你弄着倒啊角，定定脚去关着、拽着、弄着，身躯乌青。妈，你这是哪个乌青啊？啊，都咧行路的时阵去弄着啦。啊，你啊看，伊是哪弄着？咱行路要经过倒来边啊，所以咱来闪过，对不？咱来挖一个角闪过。啊，妈妈要挖过，要闪过吼，伊个角度抓袂准，常常都弄着，甚至跌倒，敢是？好、哦，过来，注意力变差，注意力哦，咱有当时咧专注的代志吼，有当时啊出门，常常车来啊吼，唔知啊当闪咩，
所以吼、哦，少年人吼、哦，少年人咧开车吼、哦，真正爱注意，尤其咧经过巷口、路边，因为开车紧紧袂紧紧袂偌紧啊，真侪人开车足急性诶，开车骑车足急性诶，一直冲一直吹，你也知影，因为近台湾老龄化，所以路人有真侪时段。这时代因的反应会变慢，啊！你形容骑一台奥多麦，还是开车安尼咻咻叫，歪来歪去，万一嘞，有当时啊一挂大哥大姐伫路边，真容易互你弄着。用电子书写那因无注意，连讲你食老你会知，我你食老你就知影讲哦，真正食老注意力会变慢，后壁有车来啊，感觉袂着。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注意力变慢啊，有当时啊咧，诶，当中咧，真侪代志咧，可能咧会拄着危险跟问题，甚至表达能力无好啊，表达能力，真侪大哥大姐吼，系啊，当中常常要讲讲袂出，唔知要表达，妈妈敲电话你啊，后生啊，啊什么话吼，啊什么话啦，啊嘿吼，安那安那。你那一波妈妈，你是咧讲啥？我听无啥清楚，你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妈妈当时啊较紧吼，啊电话卡来，啊吼，哎呦，唔知安怎啊，昨一直喷呐，吼啊我吼安尼吼，一直甲准吼，啊拢锁袂掉啦，啊吼我吼，这个当中吼，真吼全甲拔起来。妈妈，你是咧讲啥啦？伊拉突然间停伊。唔知要开你安那个回答，搞尾啊进一步较了解着讲啊，水到头吼、哦，水收袂掉咧喷水啦。啊，伊要表达吼，形容急吼，形容要表达吼，讲袂清楚。所以失地中风的小坎呐，你中风过，你做够失地。两小时啊，我有中风过啊呢，啊我变那片面失地，促进你脑部的血流循环。但你说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食足侪糖血咯，唔过看医生哦，医生拢甲你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虾米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的食药啊，食落末梢血管会开，无食末梢血管就袂开。啊，你会更爱靠食这药啊，才会开。唔过你要了解，你的脑除了血流循环，伊通过了，你该带来营养。脑神经爱营养呢？无营养，要哪修补？脑神经需要什么营养？伊需要氧气，需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各种的营养来活化着你的神经，和你的神经伊较袂打去，和你的神经较袂退化去。所以，唔是血路循环有通就好，嘛唔是靠药啊来把血更加好开，是爱只要血有充足。血有够，血有通，血路循环好，而且让你的血营养有够。所以真正的通血路不单单让你的血会当循环到脑，佫会当营养到你的脑神经。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最明显的一件事，第一，你走路大步，走路较好走，较袂跌倒。第二，你记性较好，头壳较袂戆戆。暗时也较好睏，行路行路，不但反应好，记性嘛个颠倒好，头壳记会掉。用消是真正，最近我听你的话，血路循环沟通，头壳较清楚，记性较好，代志记较会掉。暗时也较好睏，反应嘛较好，注意力嘛较好，行路吼嘛会当行较久，行较远，较有力啦。因为你血路有通，你神经也有通，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台湾有真侪心血管问题。但你说感觉像陈英杰，伊六十几岁尔就中风，结果咧，过来咧，进一步咧，产生着身体的艰难，甚至失灵。年纪轻轻尔，六七十岁尔，就中风失智失灵。
所以你袂当无注意，身体会甲你讲，最近你走路拢无力，脚麻手臂，脚拢麻麻，脚拢打打，脚拢烧烧，脚拢冷冷，脚拢淡淡骨骨，脚有一挂莫名的症状。你去也看我，无咧，脚无代志咧。而且那我脚有这种感觉，你脚的神经咧退化，这叫做神经病变。糖尿病尤其明显，啊，神经的人生神经哦，不是单单卡尔呢，肠也有神经呢，所以糖尿病的人较够便秘。啊，神经呢，尤其是大脑神经，大脑神经足侪糖尿病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一般人较大，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作者产生着神经病变的，伊不单单伫脚手呢，身体五脏六腑包括大脑拢受着影响。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吼、哦、爱神爱灵，你看医生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台湾人食伤好，第一食甲歹的胆固醇相关，会更容易卡油卡伤。台湾人吃很多药，一直在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是抗血小板凝集，它没办法抗坏的胆固醇凝集，所以你要怎么降低你坏的胆固醇，免得你血清，免得你血氧气有够，免得你血管会软Q，血管会疏通，需要一些营养的帮助，一些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老化，增加氧气，增加到你血管和神经的活络，增加到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食老的保障。但是，需要提醒，有人六七十岁中风失智失能，有人八九十岁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人生差别就这么多。所以，要让咱食老有行动力，你血路循环会通，身体才会健康，好不好？哦，你像。前一节六七十岁年的血中风失智肾衰竭长期卧床，是不是讲一句实在话，听了做不甘？六七十岁年呢？啊，足侪人六七十岁身体就出问题。但有说咱个听众朋友讲，人生六七十岁曾经有一句医学名词，伊讲如果你食到七十五岁，你拢无三高的问题，你会食到一百岁。有专家做过研究，如果你吃到七十五岁，你血压、血油、血糖，无吃药啊，拢正常的，你会活到一百岁。因为吃到七十五岁，可以当家你血管够健康，没有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表示你的身体血管够了真好。你咧减少真侪心血管的风险，你会活到一百岁，好不好？哦，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有谭老师讲过一个。讲过节，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一次吼，咱大三通吼，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因为大三通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大三通在亚洲吼，做者大哥大姐拢趁这机会，一年份都甲碰断去，吼，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吼，你莫抢无着，因为只有这一批原厂，美国原厂来只有这一批，这批抢了都无啊。吼、哦，阿无啊，陈老师就提早甲你讲，阿无啊，歹势，大三通你也做抢了，就是无啊，吼、哦，所以你要赶紧。第二，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如果你要找一款保养品，龙超市，我吼、哦、要食啥来保养？你有考虑要保养身体？那呢，你先爱考虑，你所食的保养品对着你身体帮助有偌大？陈老师讲有理无？我开钱，我要保养身体，我当然要顾我循环好，走路会大步，走路有力，走路行会久，行会远，人会清爽，人会健康，或者公路袂塌掉的，我会当食老家佚佗几啊年，敢是？陈老师的大三通做到，有影无？你来听看卖，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有影，我食你的大三通了吼，欸这个本来吼、哦，安尼卡麻呢，啊真嘞，结足轻松啊。
1: 大三通不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只阿未完都感觉有差。
0: 有影无？有影。大姐讲，哎、欸，陈老师，我呢阿妈关紧哦，安尼安难哦，阿吼强要通袂起哩，食你的大三通差足济呢。
2: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
0: 啥？是
2: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
2: 啊，我切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啊，我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我大三通有够好用，我
0: 有够好用吼。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大三通食甲真好呢？我手哦本来拢做牛排。吼、哦，啊，食了咧，真会继续轻松啊！我哥哥心脏拢强啊，我叫我哥哥来保养。
3: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但是
3: 我手今麦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3: 袂个袂吧？
0: 真诶吼、哦，差足济啊！谢谢谢谢，
3: 系啊，
0: 谢谢石大姐。
3: 因为我哥啊吼、嗯，
0: 谢谢谢谢，
3: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下，
0: 谢谢。
3: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3: 支架
0: 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跟阮老公，阮食老岁吼，头壳兴戆，头壳拢会戆。人是怎头壳会戆？你的血无多甲氧气营养炸去你的脑，所以你的头壳常常安尼戆恰恰，头壳形形戆戆神神，因为你脑内底你的血都循环歹，神经退化去。大姐食咱的大三通，食到走路好行，头壳戆恰恰好足济，连先生都在吃，你来听看麦。
4: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hey.。
4: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hey, ，
4: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hey,
4: hey,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hey, ，
4: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4: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4: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hey, 啊，现在头晕也
4: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4: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哈、哦，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介好用。如果你白要开钱找一款保养品，有的人市面上也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也要清口清落，也要顾软球，也要营养神经，也要清毒自由基。你爱各种的营养，这也要吃，那也要买。今仔日陈老师的大三通，互你省时省工。伊有纳豆激酶，伊有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伊咧佮维生素 A、C、E， 有卵磷脂、DHA、EPA， 伊有十九铁质，佮十九 B 群，佮南瓜子的锌，佮各种的营养。所以大哥大姐食这款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省钱佮兼省工。啊，进个陆续陈老师当咧活动，啊，你莫错过这个机会呢！你要找到一罐卵磷脂 DHA 叶黄素 PPLS B 群铁质，够各种的营养的营养品、保养品，陈老师大三通一罐搞定，好不好？卡这个电话，一年份甲订起来，你继续做做订一千五折，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给讲。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咱确确实实来思考一个问题，是怎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四界去佚佗，每天欢欢喜喜去打球去运动去旅行，爱吃啥去吃，七八十岁了身体够勇敢。我不讲台湾咱林永茂大哥一百空几岁啊，搁拍迄个羽毛球，百外岁啊呢，对不？啊，你啊看，今仔日陈老师讲陈英杰，我你听啊，你看七十几岁，好，你看诸葛亮啊，好一行，真侪人六七十岁身体就出问题，真侪人六十几岁身体就出问题啊呢。如果咱众人朋友你进五十几岁，陈老师甲你提醒这个关键，这个关键，你五十几岁，你对着你的身体的看法，会牵涉到你连讲六七十岁的时阵未来的生活。这件事咱来深思啊！真正我啊，我五十几岁呢，我身体阁真勇健呢。我会爬山，会行路，我会佚佗的，有啥物问题？无常来接近。你长期有的人食过油，食到无健康，生活压力大，长期睏无好，这明明之间一点一滴的影响拢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人生吼，其实伫古早，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哦。古早人五六十岁都去苏州卖鸭卵啊。因为照理讲啦，照理讲，如果自古早咱老祖先的演变，人的寿命差不多五六十岁，就差不多到尽头啊，五六十岁。啊，是那真个人会当食到一百岁？什么原因？医药发达啊！你健保卡开咧，你看医生，吃药啊方便，所以医药治疗。延长着咱人的寿命，佮加上健康的概念、养生健康的概念。过去古早人的寿命差不多五六十岁，你就老化，然后病就一直来啊，病就一直来。来，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咱来思考：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七十二岁，平均寿命八十岁，所以有七十二岁。一半的人卧床，用消失我现在没看到，因为这些人都在安用他无法度出来，他就卧床，他要怎么出来？你看到都是健康的啦，不健康的已经让人照顾了啦，不健康的车看有在顾了，你要看有，所以你在外面看到其实台湾高龄者真多，高龄者真多，即个高龄者足侪伫安养中心、照护中心，甚至伫厝内请看护咧顾。有差不多七十二岁，有一半的人是伫被人照顾，你看袂到。你无可能去因家嘛，真少你讲去甲患者因家，还是去甲安养中心嘛？唔过。你也看，甲所有安养中心，即个时段拢甲加起来，你也看偌济人啊！啊，即长期拢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即长期拢是心血管疾病。那亲像今仔甲你讲诶，

你的身管的一半，最后就是你的心率。大哥大姐啊，卖小看这個心跳哦，心跳、血压、体重、腰围、握力，吼、哦，各方面包括你的身管，你是不是老倒灸？你骨质疏松，老倒灸你的骨一直在位，最近一直敲骨愈来愈严重，腰腿一直无力去。真正讲超市，这要看什么医生？看医生简单呐、啊，保养较困难呐、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唔是看医生，当下药啊控制你就好啊。那亲像我甲恁讲的骨质疏松，真正骨质疏松看医生注射，你骨质就会好啊。做歹话好诶，啊用超市写那我骨质疏松。已经住下住三年了，店家都有大姐在问，只要是住三年了，敢不要住？医生说没住，你骨质流血很紧。问题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骨质疏松这支下你住三年了，代表什么意思？你的骨头的新陈代谢很坏。真正呢，等下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你敢知道咱人的骨头，咱人的骨头啊，伊是需要新陈代谢的呢。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哈，陈老师啊，骨头爱新陈代谢，当然咯、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啦，骨头都唔免换新的哦，是不是？对不？你讲啊，有影，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骨头要代谢，啊，你甲抑制掉的，你食你煮一支虾，啊，甲抑制掉的。陈老师，请问你？嘿啊，所以你的骨头拢无代谢，变老骨啊，老骨啊，对不？啊，变老骨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一个问题，只要是来请问你，你来想一个问题，这骨头拢无代谢，也变老骨哩，无好去。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定要有一个概念，照你讲啦，照你讲啦，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你的骨头大约伫七年至十年，伊会换一轮，拢全部换新呢。七年至十年，啊，毋过爱你新骨补会入去，新骨啊补袂入去，你骨头要安换新呢？所以你一直咧住骨质流失的下，就是骨质疏松的下，代表着你的骨头伊的新陈代谢咧受到影响。受到影响的意思吼，但是说讲较简单的就是，骨头伊一段时间，伊差不多七年到十年，伊就怎老化去啊，无好去，所以爱用新的甲旧的换掉。咱的皮肤差不多咧，加个月伊新陈代谢一道，是不是？先空一节细胞，伊拢会新陈代谢一道，就甲旧的换掉，换新的起来。骨头较久，骨头差不多七年至十年。骨头差不多七年至十年也全部换掉，啊！不过如果你一直甲注射，可以卖代谢，因为抑制伊流失嘛，卖代谢嘛，啊，骨的去袂掉，才搞尾变死骨哩，伊对这骨头的外形会变歹，新骨补袂入去，新骨补入去，啊，骨的去袂掉，会真麻烦。啊，用哦，陈老师，所以。看医生治疗，食药也是辅助，养生为要。但是说今仔日吼，会甲听众朋友吼，一再提起，我就是要甲你提醒，你爱思考七十二岁，就是人生伫台湾一个关键。如果你七十二岁，你讲啊，乔叔，我七十二岁啊，我七十五啊呢，七十八啊，我真够健康的呢，我会出门会行路，我免人照顾，恭喜你，你就是好的一半。啊，有一半的人，伊卧床还袂惊，甚至陈年杰七十二岁过身去啊，过身去啊，哦，你看诸葛亮啊，好一行，有无？真侪名人嘞，因嘞食袂到七十二岁，真侪人因食袂到七十二岁，所以众人朋友，但是苏北甲恁提醒的，有当发病来吼，三当、两当。一当化走的噪音呢？
你敢知影？我最近一个朋友，我讲给恁听。一个朋友吼，伊先生本来拢好好会跑步哦，参加迄个跑步吼拢无问题哦。结果最近血管瘤破，血管瘤破，一破了了咧，我还要断伊。结果咧，一去不复返。一个好好的人啊，三四十岁的人啊，结果咧。化解血管瘤破的尔，都一去不复返啊！去断医了，都慢慢身体都衰竭哩，都过身去。所以人生吼，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讲啊，我都用健的，我一切拢啥无问题。我讲啊，你赚足侪钱，你无一定有命通开，你无一定有命通开啦。你钱足侪，你厝内底金银财宝足侪，你无一定有命通享受啊。你看，迄个台湾的富豪叶良先生。是不是？对不？叶良先生啊，伊财富很济啊，伊开得了吗？开不起啦，开不起的拢别人下啦。所以人生哦，但是说干嘛？你爱骨力，把身体保持又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但是说一句苦劝，你卖想讲你拢无出力，你拢无运动，你身体会用啊。因为但是说我要吃什么药啊用？但是说来讲，先爱骨力，用先运动。你爱家己出力，你坐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阁看一百个骨科医生嘛无效啊！你着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啊！你腰骨拢无力，筋骨拢无力，啊！你拢唔运动，唔复健，唔训练，但是说唔相信你食药啊，食用，你一定爱出力嘛，爱运动，爱活动嘛，是不是？人生你睡睡得好，吃身体营养要有够，所以陈老师说，大哥大姊你开钱，你买一些保养品来吃，很多少年人说，爸爸妈妈，你要看医生要吃药啊，算不知道要看医生吃药啊，啊身体都没营养会用哦，你骨头Q10钙质米群不够会用哦，啊你胃肠消化不好，没酵素益生菌，胃肠打不起，在那做在那疼，在那一下生在那肚肚肚肚肝苦啊！你血流循环歹，血氧气无够，血神经的营养无够，血流循环无好，人无力无元气。你打食药啊，就有力咯，是不是？但你说讲有理无？对不？大哥大姐也卖个戆累啊，身体是你的啦，对不？你身体无营养无保养，你打食药啊，就有力啦。你打食药啊，骨头就用啊，还是你打食药啊，胃肠、底生剂、底胃生，你胃就要好啊。胃得消化好啊，吃饼的，对不？所以身体要用，你就要需要一些身体健康元素，这就是保养品的外观。我跟你讲一句实在话啦，你个医生啦、专家啦、学者啦、药师啦，甚至真济，这个老大哥、老大姐，因是安那要保养，医生家己嘛咧保养啦，真正医生家己唔免保养哦。你叫是医生每天做来吃药啊，不可能啦，我跟你说。所以人生当中，陈老师给你提醒的，你说陈老师我不用保养，我有病要看医生，啊你真正这一天你会等到，因为人吃老啊，你营养一直流失，你的骨头钙质一直流失，关节一直退化，你的胃肠消化越来越坏，你的循环越来越坏。好，你说陈老师我都不用保养，但是说请问你，你一天三顿你可以吃多少营养？台湾人普遍钙质吃不够，胶原蛋白吃不够， Q10 吃不够，台湾人普遍吃老化，血管硬化，循环变坏，血管卡油卡伤，吃伤油，台湾人很多人长期胃肠消化坏，胃常常做常常胀常常疼常常不消化，大便又不顺，敢无影又出口过敏。但是说讲你对不？啊，结果台湾人吃啥？吃胃药啊，因为一直看医生啊，胃做胃疼，我吃胃药啊，对不？啊，骨头啊、骨质啊、关节退化无顺啊，一直去做玻尿酸，一直吃消炎止疼药啊，敢是？血流循环歹，一直吃血管扩张剂，吃降血油的、降血压的、降血糖的，唔过咧，吃抗凝血剂，唔过咧，你的血管咧，神经需要营养较高不？你讲啥说？我三顿食较营养啊，干咩啦？哎，足好。不过陈老师要甲你讲，
咱食老有血啊，你三顿要食到大项营养拢食到有够，真辛苦啦。你爱去买啊，你个逐工注意你的营养食有够无？所以是安怎遮尔侪人咧食保养品？但就说讲一句实在话啦，迄个真现代人会当食到一百岁原因啦，因为大家知影我食无够，我甲补顿啊。我骨头钙质无够，我补顿啊。我心脏袂求，求天甲补顿啊。我胃肠消化歹，我酵素益生菌甲补顿啊。我循环歹，氧气无够，我食血较清，血更较袂卡油卡伤。我家保养顿啊，因为我三顿食袂够，我甲保养顿。但就说吼，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讲，有一个足重要关键。健康的人，伊就是养生有术。养生有术，伊方法对，啊方向对，所以陈律师，你甲你提醒的，啥物人上无健康，规工咧看医生的，表示你做侪病嘛，敢无影？一个大姊，真正呢，倒不是咧看医生，倒不是咧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然后伊敲电话来，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哇吼。规台湾找到头，我检查过，医生拢讲无病。医生拢讲无病，啊，不过伊感觉伊身体就是全病。啊，所以大哥大姐足趣味，我讲给你听哦。就伊大姐伊卡来，伊甲陈老师讲讲，伊睡不爽快，睡不爽快，嘿，啊，甚至足歹困，吼，啊，甚至胃肠消化歹，吼，啊，甚至大便袂顺，甚至脚麻手臂，结果伊去检查拢无病。伊去找医生检查拢无病，啊！结果你敢知影伊咧食啥物药啊？伊食安眠药啊！医生讲伊无病哦，结果伊咧食安眠药啊！啊！伊咧食胃药啊，因为胃肚一张，佮食排气的药啊，佮食两边这泻药啊，大便排放，嘿！啊，长期咧，伊咧身体咧常常无爽快，吼、哦，容易紧张，甚至佮食镇静药啊，伊食足侪药啊呢！啊！你会记下拄仔伊甲陈律师讲的无？医生讲伊无病。啊，是怎麼吃那麼多藥啊？真奇怪對吧？真奇怪哦！伊說我都睡不去啊，所以伊要吃藥啊。我大便歹放啊，我要吃藥啊。好、哦，我身体不爽快啊，我要吃藥啊。不过你有沒有想說，啊，是怎麼你不養生，你不調養？啊，陳律師請問你一句話，你覺得這位大姐，是怎麼醫生跟他說他都沒病啊，啊，他又吃那麼多藥啊？伊嘛做无奈，因为伊感觉伊无爽快，伊困未起，伊大便歹放啊，伊胃未爽快啊。不过医生讲伊无病，啊表示这位大姐呐，可能伊的生活调养、生活调养，包括着伊可能伊的观念，佮需要调整。所以，但是苏北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有真侪人。你厝内底你药啊食一堆，毋过陈律师要甲你提醒，真侪药啊是毋是你有需要的？这是重点啊！你的安眠药啊，你的落腮药啊，你的止疼药啊，哦，你的感冒药啊，哦，有的人一直扫，一直扫，一直食扫药啊，你拢无去找到是安那你的扫的原因。有的人一直疼，一直疼，食止疼药啊，你拢无去找出你疼的因素。有的人规工咧点目药水，有的人规工咧抹药膏，啊，这个问题，陈律师伫节目拢讲过真侪，有听众朋友听。不过看了真唔甘的，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大哥大姐伊的病并无好。你感觉曾经有一个大哥卡来，伊讲陈律师，我皮肤痒已经两三年啊。大哥讲，陈老师，我皮肤痒两三年啊。哎呀，我讲大哥啊，爱先安那讲你的皮肤，阿姨讲得过敏啊，过敏的体质啊，所以皮肤较好起疹。啊，所以伊也上，伊就抹药膏，上就抹药膏。不过伊皮肤上的问题已经长期啊，常常痒，常常痒两三年啊，一直拢在抹药膏，上就啊抹药膏，抹抹会较好，啊，不过体质拢无调整。所以你就发现到。台湾的民众，伊长期都是正常的治疗，不过疏忽着体质的调养，
像是今仔日讲说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去重新来思考着你食药啊，对你是代表着什么款的意义？我唔是叫你卖食药啊，吼，我唔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什么药啊，伊代表着什么款的意义？比如讲，真侪人讲，像是医生讲高血压药啊，爱食一世人，无食袂当，因为你无法多养成保养，改血压控制稳定。身躯对这粒药啊依赖性去啊，你无食袂当。但你说当理解，因为你无食血压的管，你会危及着你的生命。你糖尿病，你无食血糖的药啊，你血糖袂稳定，只要说当理解，你无食袂当，对不？不过你长期食胃药啊，食几啊年？你长期食软便剂食几啊年？你长期食安眠药啊，食几啊年？你长期食止疼药啊，食几啊年？甚至有的人长期在吃肌肉松弛剂，到底你吃这些药代表着什么意义？伊敢真正有必要吃遐尼久？是安那对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迄伫冥冥之中。但你说无要加讲啊，因为这伫立场上啊，立场上，立场上其实有一挂袂当讲的秘密啦。什么叫袂当讲的秘密？就是看医生，民众的看医生都爱食药啊，民众的这个观念。看医生我都爱给药啊，我看医生，医生无给药啊，我这个医生两公啊，竟然无开药啊我。即摆拄着这种医生无济啊，因为医生已经互民众训练甲，反正患者来一定爱开药啊，互你啦。就算讲伊感觉你无病，伊嘛爱开块药啊，甲你安慰啦。叫安慰剂啊，无感觉那就对不起民众。你来看医生无开药，你那有对不起你。咱台湾已经训练到变安尼去，你去外国看麦，医生也感觉你无病，就是唔免开药就足坚持的，唔免开药就是唔免开药啊。伊感觉你无必要，你食药要创啊，对不？系啊，尤其咧感冒上侪啊。但是说请问伊，恁对一个人感冒去，无食无开半粒药啊，搁倒来，无可能啊！任何一个人去看感冒，一定开一堆药啊倒来，是毋是？对无？毋过你外国诶，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有人带过外国啊。恁有人去外国，一般诶感冒，结果医生挂倒来讲好无代志，等于多休息多喝水无？有啊，啊搁开一笔钱咧，开几万块咧。看一个感冒开几万块，结果医生叫伊等于多喝水多休息，有无？有，对无？台湾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台湾人打看一个感冒，你一定爱食足些药啊，是不是？对无？你也感觉安尼够合理？哦，这当中特地咱的思维，不过像陈律师讲的，这有一个立场的问题，这嘛有一挂袂当讲的秘密啊，所以有当时啊真歹去。甲大哥大姐界定，不过请听陈律师一句苦劝，真正医生嘛会保养身体，我无骗你，医生不是逐天食药啊、食健康的啦，医生是靠养生保养的，好不好？哦，人哦爱有这个概念。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后来哦，今仔看陈英杰哦，陈老师感想真济啦，讲实在话，看陈英杰哦，伊安尼食到六十几岁尔。身体艰苦病痛卧床，你等下看了做唔甘吼，六七十岁尔，身体就卧床啊，甚至咧身体咧都败坏去啊，所以看了做唔甘的。不过其实，等着苏家大哥大姐提醒，人你就是安尼，你要了解身体咧，甲你经过。你最近脚头咧痛，脚头软骨也无顺啊。你最近腰骨咧痛，腰骨啊软骨啊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呢？椎间盘就是软骨啊，就是胶原蛋白。所以身躯这软骨啊，是安那开始变去啊，开始磨损去啊。因为我甲你提醒，身躯这软骨啊，伊需要一个物件，就是 Q10 来防止着伊的老化退化。你软骨啊，现在未 Q 啊，现在磨损啊。少年拍篮球拢无代志，逐天踮遐拍篮球，拍一下波拢无代志。食了我爬一个楼梯，脚头会痛，敢哈奇怪？差别伫底？是安那我食了我打到楼梯，我脚头就痛。我少年拍篮球都无代志，
什么原因？少年的关节会翘啦，软骨也会翘。你吃老啊，你软骨也袂翘啊，你软骨也扁啊。所以你安尼站一下，跳一下，伊就跌着，伊就磕着，容易破，容易生骨刺。啊，你用单条树，那呢？我变那个软骨也较翘，软骨也只胶原蛋白需要 Q 弹，我无骗你，哦 ，Q 弹真重要。所以很多人面皮一直冷，你的面皮不是冷啦，是你皮下卡的胶原蛋白冷去啊，松去啊，变去啊，冷去啊。所以你的皮咧，你的皮内底胶原蛋白冷去啊，不是你的面皮冷去。你的皱纹安那来的？陈老师，请问你，其实你的皮无卡冷呢？很多人叫我啊，我的皮冷去啊，我要去拉皮。我跟你讲，不是你的皮凉，是你皮下卡的胶原蛋白无。所以你去看拉皮的人足奇怪，因为伊的面上表情足病，是安那？因为皮不是靠肉的，肉我按就好啊。你肉我按，伊感官个会凉，而且皮愈来愈病，愈来愈奇怪，因为皮肤无弹性去嘛，靠拉皮的人，搞不要皮肤的弹性愈来愈歹去。因为是幼的嘛，是不是？啊，那呢皮面哪有弹性？囡仔你甲皮肤，囡仔皮你啊黏看卖，做啥爱甲囡仔黏嘴皮？迄囡仔嘴皮皮硬哦，软 QQ。因为伊皮的胶原蛋白啊，伊皮肤的胶原蛋白啊 Q 底底。陈老师会当甲你讲，人生五十岁过 Q 天，请你吃好有够 ，Q 天有够，你爱配啊配方。一个大姐讲，只要是哦，我做过来吃 Q 天无够。配方爱完整，陈老师介绍心钙球有 Q 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UC 2胶原蛋白十足的补充，有专业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也够有丰富的钙质、钙镁、锌、铜、锰，也够有维生素 D。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讲，女孩子你五十岁过，你钙质爱补充，你 Q 10爱补充，你胶原蛋白爱补充，吃陈老师的心钙球会水。陈老师跟你讲，你进五十岁吃，十年后你会感谢讲啊，好佳哉！我当初听陈老师的话，我当初五十岁，我吃陈老师的心爱球，吃到近十年呀，白白咧开同学会，白白同学六十岁啊，你就是上 Q 上水。陈老师无骗你，因为你 Q 有条，吼 Q 天足重要。查甫人精神体力，查甫人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陈老师。查甫人上镜也跌无线，好，所以查甫人心理也较高，对无？啊，过来精神体力歹，真侪男士朋友吼，查甫人男士朋友精神体力已经无较早的好，精气神拢加足歹，什么原因？来，等下出来讲，查甫人五十岁过重心脏，心脏，吼，啊，过来咧，重啥？重神经，神经的控制真重要，所以。查甫人，你五十岁过，你心、美群、Q 天拢爱食有够。做者男士朋友食陈药师的心钙球，食甲真好。伊用陈药师，真正食你的心钙球第有心。咱查甫人哦，心食好有够，吼、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啥物事？因为陈药师安讲过啊，裂喉腺的手术，你一般的自费手术拢爱二十几万，二三十万哦。一个裂喉腺手术要二三十万，阁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所以，查甫人你无想要练钢，你裂喉腺爱手术，你当然提早你都爱保养，你提早你都爱照顾。啊，医学上，咱会发现到一件事：查甫人的裂喉腺现在肥大会发炎，所以要防止发炎，第一爱清除自由基，防止刺激，减少刺激，裂喉腺较袂发炎。要减少刺激，清除自己一个最重要的抗氧化。Q10 是一个足强力抗氧化的，配合锌的效果足好。第一点真正，锌加 Q10 配合起来刚好，啊，过来美群，查甫人的精神体力。所以男士朋友，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陈老师的心爱球，对着你未来的幸福有真大的帮助。大哥大姐，食老花啊，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的补充 ，Q10 来补充 ，B 群来补充，食这罐上会好啦。
你敢知道有大哥大姐伊安怎去买？但是师傅无骗你哦，大哥去买一罐钙质，搁食一罐 Q 10，搁食一罐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搁食一罐米群。王大哥啊，哦，啊你食四五种，对啊，陈老师一个月开五六千，陈老师的心钙 Q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进个愈俗，进长咧活动，等于个七五折，一个月本来就千外块尔，进个愈俗，你食对一罐，会当补充钙质，补充 Q 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食这罐啦、啊，大哥啊，大姐啊，心钙 Q 足好用，咱今年非常的畅销，陈老师来讲。提早有听众朋友抢了，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心爱球一年分四组，你阿碰我脚，你规年当机，你食着拢等于千五折。你莫到时阵冤家来关两千八来关，好不好？赶紧嘞！东部大三通三里头销售，拢是精彩的礼盒组，好、哦、错过这机会，你爱加开足些钱。电话靠通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0800-77-33-55。

0: 好，来高凌风的大眼睛，高凌风活到几岁？听众朋友啊，您有印象？来，我先报告一下，高凌风活到63岁，63岁，哈，63岁都过身去啊，真的啊！高凌风的死因是血癌啊，白血病啊，急性的白血病。好、哦，高凌风是活到63岁，后一项活到几岁？后一项活到64岁。比高凌风加一岁，好一项是大肠癌。那咧低高粱啊，活到几岁？照你讲，无到70岁啊，拄啊好要70岁。所以这些人拢差不多60、70岁就过身去。哦，好一项含低高粱拢大肠癌嘛，啊高凌风是白血病，哦白血病血癌啊，哦所以高凌风63岁过身，好一项64岁，啊低高粱啊差69至70。69至70，哦，大肠癌过身去，哦，所以你也看，这人拢无活超过72岁，没有。陈英杰72岁，72岁，唔过60几岁可能就卧床啊，有影无？哦，60几岁卧床，所以人生你食到72岁，你无卧床，你作呕的啊！但你苏家你无骗你，人生你食到72岁，你无卧床，有一半的人可能需要人照顾，一半，一半的人需要人照顾。你也食到72岁，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食到72岁，身体够健康诶，无简单啊啦，哦，真厉害啊哈！后来赶紧嘞，这陈老师我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拍摄有恁等很久，来我赶紧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交互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咱今仔日落电话真热线吼，所以大哥大姐恁卡入来，恁尽量卡，好不好？尽量卡，陈老师，这个我看到助理传来，我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好不好？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平镇的叶大姐在问吼，杨超市你讲线上的五种运动，不是五种运动啦，我讲的是五个征兆啦。我在讲恁的握力啊，是不是？查甫人你爱28公斤，女孩子爱18公斤。你如果你的手无力，你的肌少症。啊来，第二就是咱这个。速度，行路的速度，100公尺，1秒钟行1公尺，100公尺行100秒。你去操场100公尺，100秒行未到，你的脑咧退化啦，哦，你行未紧啦，哦，我讲了解吼，哎，来第三，坐咧徛起来徛未起来，坐咧徛起来徛未起来，吼，现在坐咧徛起来徛未起来，脚头咧疼，脚头未翘，腰骨未翘。腰麻无力，腰腿无力，所以这种人，比如讲坐咧要徛起来，咱坐咧要徛起来，有的是脚头痛，所以你爱扭爱晃；有的是腰腿无好，腰腿无力爬袂起来。所以陈老师讲，讲软骨啊关节爱顾 Q， 哦，原因伫遮。第四，就是你的腰围就是身高的一半，这基础真好呢。我跟你讲哦，这基础东西，和恁健康的一个指标呢。哦，大哥大姐，你要食到72岁，你会叮当的活动的佚佗。哦，那呢，你就是这基础够好，尤其体重啊，哦，你腰围，因为体重有的人高，有的人矮嘛，所以体重未准，咱来看腰围，多才牛鬼腰围，系对，腰围，查甫人，女性朋友。恁拢依照恁的体、恁的身高，身高独一一半，大约就是你的腰围。吼、 查甫人如果你170公分，你咧腰围就唔好大于75，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陈老师安尼简单甲恁讲，恁就拢听有啊哈。哦，安尼了解哦。啊，最后一个心率，心率在你的心脏跳动，但是苏甲恁提醒，心脏跳动上好会当控制在70以下上好，70以下上好。好、哦，甚至你夜上吼，有的运动员50、60年。40、50年，吼、哦，心率卖心脏卖跳伤紧，那安尼对着大哥大姐心脏的负担较好，吼、哦，心脏较袂负担伤大，好不好？哎、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台中的张大姐咧问，欸，我看一下哈，台中的张大姐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脚底的麻要安那治疗？大哥大姐来吼，因为几乎逐工。当有人问讲，陈老师，我脚底的麻，对不？所以陈老师几乎逐天都有人问，大家陈老师，我脚底淡淡，我脚底烧烧，我脚底麻麻，我脚底擦擦，我脚打涂骹吼，那打着棉啊，脚涂骹软软，结果摸落涂骹钉钉，真侪大哥大姐脚出问题，对不？人讲人老脚先老，脚足重要诶，脚足重要诶，真正大哥大姐，尤其你若身体咧歹，脚就先出问题。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众戴着书，我诶脚安怎脚呐？戴着书拢会当先甲你讲，你诶身体咧甲你警告。因为一旦你诶脚最近开始出问题啊，身体就是咧甲你警告，发出着警报啊。比如你一支脚。一支脚咧酸咧麻咧疼，常常你腰骨歹啊。你两支脚拢咧麻，尤其是麻伫脚底，脚底拢麻麻，有的人会烧烧，有的人会烧烧。恁敢有人拄过脚烧腿烧烧？有无？有吼。永超市对呢，啊是安那我脚咧烧烧酸酸，因为你的脚循环歹。脚循环歹的时阵，你的血积伫脚底，所以等你要困的时阵，伊就咧回流转来。啊，这时阵伊咧回流转来的时阵，你会感觉脚烧烧，甚至咧你会感觉咧酸酸。啊，这时阵咧，就是你的循环歹，你去洗的时阵，你的血拢积伫脚底。啊，像亲大姐讲，超市我脚底麻麻，脚底是安奈吧？大哥大姐啊，我先甲大姐回答这问题。是安那大姐脚底麻，但是苏请问您，咱较早吼，趴伫桌顶咧困，跪伫手跪伫桌顶，趴伫手顶悬咧困，做困起手麻呀，对无？是安那，血未通嘛，因为你趴伫桌顶咧困，你的头对着你的手。就得到手血未通嘛，对不？血路循环未通嘛，所以手就麻嘛。啊，这暂时性的，所以我睏醒，我有个通啊，所以我脚麻就好呀。相对恁脚麻，我手麻就好呀。相对恁脚麻现象嘛是安尼啊，对不？哦，真侪人脚底咧麻，脚底循环上歹，因为脚底涂脚冷冷，啊，搁拄到。离心脏上远，啊，伊个离心脏上远无大件，伊个上下底，所以真侪人会产生着脚底，伊产生着麻麻的感觉。啊，梁超市，啊，我脚底麻麻要安那改善？促进你脚底麻麻，咱就是甲脚底的血管循环沟通。所以脚底麻，但是讲甲恁上重要一个，就是脚底两边边啊。为着枕头啊边啊，脚掌的边啊，足侪人一直用脚底麻麻，用脚底效果无好。是安那？脚底循环爱为边啊，甲地倒转来边啊旁边。所以咱大哥大姐脚底咧麻，带着苏家人来，咱翘脚起来，翘脚起来，吼、哦，翘在脚下不要紧，系对。脚掌、手甲脚底包起来。好、哦，等一下洗手就好啊，不要紧。等一下洗手，系对，手甲脚底包起来， 来，咱大哥大姐对陈老师电看麦，真诶，你爱电有无？为边啊，嘿，两边边啊，手掌甲脚底包起来，嘿，啊电电两边边啊，电电电脚底较袂冷冷，对，啊第二脚底较袂麻麻，对，电边啊较有效，边啊，嘿对，为脚尖头啊只个边啊甲电，脚尖头个边啊甲电，嘿，啊来电去中。啊，第一脚有短，系对，遮较接短。大哥大姐脚底麻麻短短，短短了，脚的循环会变好。吼、哦，脚的循环会变好，因为第即个脚掌边啊，即个所在，就是促进脚底循环足好。莫以及长期靠血管扩张剂啦。迄实在吼，讲实在，袂当讲的秘密啦，陈老师讲的恁听。较有人。一直吃末梢血管扩张剂，是不是？一直靠这末梢血管扩张剂，这不是办法啊！吼、哦，这是缓解你脚麻的症状。你是爱靠运动、靠按摩、吼、哦、靠保健，吼、哦，这才是重点，对不？长期要靠药啊来扩张，你会足痛苦的。我无骗你。吼、哦，脚底垫垫了，来垫你。脚底咱垫垫，伊就较好啊，因为脚底这血就通啊。因为你安尼电线会走来脚底，对不？然后垫脚尖放落来，甲小腿即个碰布啊，小腿即个碰布啊，垫脚尖放落来，或者小布啊，咱有较早水井有无？古井的水井，遐个遐个遐个水就起嚟啊，水就送出来。你安尼遐个遐个水就流动来，因为咱下多已经甲血促进去脚底去。你如果下多垫一支脚，垫垫你先放开啊。这支脚是毋是循环较好有垫？那支脚是毋是循环较歹？有无？有感觉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作者大哥大姐拢爱垫一下呐，因为脚掌两边边啊垫垫，你会感觉你先垫一支脚，你会感觉两支脚差别是真大的。有无？有吼？对无？对无？你诶，有影呢？陈老师啊！这边吼、哦，安尼脚麻麻啊，垫垫吼，哎，感觉啊较轻松呢，哎，对啊，吼、哦，啊个垫脚尖，吼、哦，你坐咧嘛当坐，大哥大姐徛袂起来，你坐咧坐，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增加着这小腿的活动，把你的血拍动来，就较好。啊，这拢是大哥大姐，吼、哦，因为咱长期咱的血管品质较歹，因为恁的末梢循环血管拢硬化，末梢循环的脚底。脚掌这的血管拢定去，所以血拢未通。啊，血未通，你靠手力来动，吼、哦，长期靠手力来动。唔过，食一寡血管循环较好的保养，甲你补血、活血、通血，你会较好。啊，按摩啊，配合着垫脚尖的运动，好不好？哦，爱大哥大姐的改善，好、哦。后来我赶紧的，我时间无够哦，赶紧讲。好，彰化的陈太太胆固醇过高，要食什么食物来改善？胆固醇过高，爱先看一个重点，就是歹的胆固醇是高啊低。好、哦，如果总胆固醇过高，总胆固醇过高，那呢，陈老师来提醒，有可能你的肠啊消化较歹，因为总胆固醇会牵涉到你肠啊益生菌，益生菌会控制到咱身躯胆固醇的代谢。好、哦，作者讲超市，我无食胆固醇的物件，我也无食类中啊，无食卵。是安那我胆固醇过过关，因为你身躯胆固醇是你身体家己制造的，所以这里也上胆固醇跟食食无足直接的关系，关系真少。好、哦、了解吼、哦，胆固醇的过关，就是你身躯的代谢，身躯的代谢出问题，所以总胆固醇这最重要的。总胆固醇足侪，总胆固醇较高的，可能跟你的肠啊益生菌无搞关系。益生菌来调节咱总胆固醇的代谢，好、哦，来第二，歹的胆固醇高，歹的胆固醇高是啥物原因？就是身躯我的胆固醇变歹去，这种歹的胆固醇会卡伫血管，尤其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另外是啊，歹的胆固醇要哪降？第一爱运动，运动增加着咱歹的胆固醇的代谢。第二，食食来健康，好、哦，食食来讲，食着一寡刺激的物件。高温烹调的，油的、煎的、烘的，吼、哦，这拢会刺激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了解意思吼？食着无好的油，吼、哦，无好的油，啥物叫氢化油、酥油，吼、 吃反式脂肪高的油，吃下都会容易变成坏的胆固醇，了解吼、哦？所以饮食要吃较健康的，吼、哦，对，唔好去吃着无好的油，吼、哦，尤其是反式脂肪的油，吼、哦，了解？啊，运动要加强，吼、哦，啊，像丹尼所来讲的，总胆固醇有可能就是你的肠啊，较歹，好菌较无够，吼、哦，啊，如果坏的胆固醇，要加强你的运动和饮食的健康，了解吼、哦？嘿，所以生活当中吼，咱家己拢要注意。好，最后一个啊，我陈老师袂赴啊哈，来嘉义的钟大姐咧问，用陈老师，我脊椎三四五节有压迫着神经，造成小腿无爽快，一年前开刀啊，嘿，开刀了又小腿无多压悬，无力，目前有较好啊，唔过又膝盖感觉紧的硬，好，开始有食固定过的中药啊，好。那呢，来陈律师甲你报告来，钟大姐，陈律师时间有限，我讲重点哈。你吼、哦、膝盖脚筋的按，这都是牵起腰骨的，因为你腰骨有手术过啊。好、哦，你腰骨有手术过啊。唔过手术了，因为你拢无做这个腰腿的运动，腰腿的运动无做，所以咧，你咧尽拢无力，也未惯。啊，你用超市啊，那呢，我变那也惯。我拢爱讲过啊，恁有咧保养，唔过恁一定爱做运动，吼、哦。请钟大姐做两个运动，陈老师感觉你唔免一个月，你就会改善足侪，因为你进有咧食固定骨的中药啊。做对两个运动，吼、哦，来陈老师来讲，第一个运动就是要困进前做桥式运动，脚打面层，屁股抬高，吼、哦，阿基时啊做半蹲的运动，啊，你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较好诶，改善你只腰腿的血流循环。血流循环较会通的时候，你就会较舒服，好不？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吼、哦，硬硬的甲做。啊，要起床还是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面层，屁股抬高的运动，做家你爱困为止，好不？我相信你腰腿就会加做有力啦。好、哦，啊，一时要做半蹲的哦，一时要做半蹲，好、哦，我找机会去讲给您听，好不？吼、哦，今天哦，这部时间到站啊，落这部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找助理进。咱进刷卡助理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啦，吼、哦，真歹势。落节目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哈，助理拢加派人手在甲服务。你也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错过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好不好？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三，过了的七月七日哈，哎，我那台湾人真尊敬哈，我那啊较无用啦，一个月份哈，到过了七月哈，老师讲唔免惊哈，那较有这种气节的人哈，其实。好兄弟也绝对袂害人啦，绝对袂害人吼，得人家己做好啦吼。事实有影吼，天气真热，但是已经秋天咧。今日七月初开始，我那是这个秋立秋开始啊吼。哇，我讲吼，台湾的秋天好无啦，台湾的春天嘛无，台湾都干两种，搁都寒甲热。熟悉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当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总共十五个，好啊，这吼、哦、比一寡肉粽较大官呢哈，十五个吼，十五个啦哈，好，什么代志？就迄、那个诈领保险金啦，保险公司哦，我甲你讲，你无请个到位，你查讲即马咧诈领保险金吼，偌厉害啦，讲给大家听，就姓李，即马入住。跟人两个人吼、哦，伫差不多十年来哦，十年来吼、哦，用十三间保险公司投保，伊拢投保啥呢？一种意外啊，加医疗险，大家拢知影。那保险内面吼、哦，就意外险加医疗险吼是上俗啦。我交上少钱，但是会得到较大的理赔嘛，吼、哦。啊，我讲你来摕证件来对啊。住院来受伤来，医生贵啦吼，有诶无诶吼，着有到迄、那个证明吧，好好。伊即马吼叫真正受伤诶人，毋是因家己本人，叫真正受伤诶人吼去假做病人，然后脑震荡啦吼，开刀啦，有诶无诶吼。啊，真正有即个人有好出来以后吼，伊甲讲我吼用什么名甲你报吼啊？就会给你补贴偌济钱落去啦，哦，就真正搁到退薪啊！人咧拍电影做退薪，这破病嘛有退薪，我讲破病是免啊退薪，破病就真正破病了，免啊退薪。伊这种退薪去像做电影同款吼，安尼退薪吼，安尼去断吼，摕这医疗证明吼，安尼总共十年来吼，向保险公司。摕到偌济呢？要到2700万，要惊死人呢！2600几万，要到700万啦！好，但是毋是一个人，为什么该起诉十五个？我讲大家听，这个咧吃好倒小报啦。两个翁仔某吼做了真顺，即马啦，七公八公，伫迄个朋友泡茶吼，同我甲你教，伊即马就一个教一个，啊，即足低级的朋友讲，哎呦，安尼哦好，啊，饿起来暴瘦吼。诈骗较侪啦，到这两个阿某吼，有可能这个甲保险公司用这波诈差不多要甲三四百万咯好，伊起码说甲这亲戚朋友啊，甲这好朋友吼，伊都熬过了百万，熬七八百万的啦，加加的吼，你甲看总共十五个啊，原来一个源头拖出来吼，就是这只阿某啦，啊源头都因两个，但是问题是你嘛是有做啊，全部通通。我办啦吼，都差不多伫十年前开始，姓李，即马入住在做太太，医生熟识。

相对你便宜要会当诶，特别随大医啦，随处理医疗动作的吼，会较简单嘛。你讲北部去吼，哇，人多，因为北部人本来较多啊。啊，你便宜是有那多，但是你干那要安排一个大医生，哇，这不简单。所以讲，伊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下边的这一挂病吼，好啊，先去有看吼，都什么人呢？这个迄、那个贴心啊，迄、那个贴心先有搞，我健保卡入咧都是迄个人的身份啊，伊都唔知摕什么步数啦，唔知啦，是唔是摕别人的健保卡，摕咱的健保卡什么啦，唔知吼。好，即马开始入医院吼，都手术啦、住院啦吼，什么症状啦吼，出来绝对有证明嘛。医生在想哦，这是住院住外久啦吼，啊，这个脑震荡啦吼，开刀啦，对啦吼，一粒药啊，啥物都不管吼、哦。好，啊，这个阿婆开始吼，我那算说伊，就是总啊，叫我这个阿婆。就差不多，甲保险公司用这部啦，用真正判病人，但是唔是因翁，好，啊，就就去这个，诈领保险金吼，摕到差不多要个300几万，320几万了吼，伊就欢喜啊咧，欢喜，伊即马吼，就甲亲戚朋友在身躯边啦，那定定咧斗阵啦，亲戚朋友吼，包括一些孙阿伯啦吼，伊就讲我咧教啦。嘿吼，有一部会当摕到钱啦，保险公司红光啦，后台吼，保险公司咧后台咧吼，伊讲你吼，那身躯边有一挂什么人，我跟你讲，伊来看病，也是真正发生问题时吼，我弄掉了车了，落后，你吼得赶紧，这个用我跟你解这个步骤吼，是用什么步骤，唔知伊内面无写，伊可能调岗无爱写啦，我咧想这个记者。伊来台湾买车，下得甲你教，得甲你教歹步啊吼，得用伊咧步数吼，好用替身了吼，好。伊教的第一人什么人呢？就是伊下手啦，伊下手所教的一个徒弟啊吼，就是伊家己的孙啊，就是伊兄哥啦，伊兄哥遐个囡仔吼，甲教。好，啊这少年家吼，食了好大药啊，阿哥阿姨啦吼，唔得是阿哥阿姨啦吼，你甲我教，因较。甲保险公司摕300几万吼，迄个诈领吼，这孙仔两个人吼，共诈领要到800万啦。好，安尼叫身躯边朋友，那什么代志都断言啦，什么我得用这个步骤吼，安尼好，即马这两个孙仔吼，各位嫁朋友，食二道就补一个大姐，就了结尾啦。我跟你讲，我这波即马这個朋友吼。就搁在找一下亲戚朋友吼，恁什么人有要断药？我得用这个步骤，内面的证件先我过吼。好，伊即摆所加这朋友，又搁较贪心，又搁甲保险公司赚了要甲几千万，900几万，结果代志瘪空嘛，全部瘪空。一个甲拖来个，总共有甲保险公司骗到钱的人吼，为源头这个祖师爷啦。就这对胜利阿公婆嘛吼，这对祖师爷开始一直传落来，伊唔是咧教西啊，但是咧食二道小补啦，啊，都拢好朋友家己亲戚孙阿婆、孙阿伯吼，那边啊咧食饭泡茶先来甲教好啊，这么一个拖一个，今麦一个教伊，今麦一个教伊好朋友吼，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安尼，咧保险公司总共十年来去有因这帮人啦，就是为啥所传落来吼，这部吼落去客。2600几万，要2700万啦，好。但是人即摆调查啥呢？即摆即15个人去用起诉，这一定判罪啦。这诈领保险金绝对判罪。好，但是即摆检察官另外要去查啥？伊要求警方吼，伊去调查，就是所有所住院的迄个病院啦，诶，医生，就是讲是毋是一半下协助诈保啦？医生可能明知。我甲你讲，无遮戆啦！你会当做甲医生，头壳无遮歹。你医生犯这系犯这，再讲哎呀，这犯这嘛甲调岗讲，啊无我嘛分一个啊！哦，就是你茫看呢，有一半也歹歹医生吼，伊真正会甲这保险公司也好啦吼，还是啥人吼倒坑啦。明知这唔对，但是问题多，伊个手续证件拢合完哦，我就报你去。啊，你确定管遐？你合办的遐保险公司，伊较会知啦。伊当然唔知啊，都全部手续拢正常哦。

可以啦哈，看这届几十万啦哈，啊，迄届几十万、几万块啦哈，都、就是安尼啦。人即摆查体啦，因为咱个调查起来，为什么迄个是东北部以上的迄个病人啦哈，伊开调工拢安排落来中南部啦，诶病院啦、大医院啦、开刀啦、有诶无啦哈，啊一大堆问题哈，拢大部分较看起来，伊所安排大医院病院拢是。中南部伊也较简单，因为人较少啊，上无迄个人吼、哦，有较少淡薄吼。那、哦、个北部比起来吼，我个北部你个看迄那病病啊，差差差吼好，啊，得安尼安排，安排到底迄个内面的医生是毋是伊咧开这個证明吼、哦，是真正毋知，还是真正这段时间咧开证明的时，这两个证件有啥物人调包过吼、哦，这台调查那无啊简单啦，诶、欸。我公营也无代志，然后我今叫一个朋友，什么脑震荡啦吼，什么的有无断医啦吼，有无是大堆啦吼，个甚至反正嘛个手术开刀，你讲迄个资料真正有在条改做我公营啊吗？因为我即摆要申请保险是我啊，我要申请，因为我有参加保险嘛，我都甲迄个保险公司参加迄个医疗加迄个意外保险好，但是问题是迄个人啊，迄个退休嘛。这个资料要解无遐简单，当然因为这个步数啦，因这个步数吼，人当然无写啦，写着甲你教吼。啊，好人袂过关，你甲看，安尼长吼，全部为左树也开始，我听讲左树也嘛，敢来偌济回，无济回啦吼。为这对人阿无开始吼，食二刀小报，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用这报，伊即马即摆学了。真正有摕到钱，伊个甲辛苦病的朋友报吼，用这波，等甲保险公司摕到什么钱吼，就是予人真正破病的人迄、那个替身去住院治疗吼好。那么出来以后要申请保险金，等家己主要话做你的吼，你就会当家己投保保险公司摕到遐理赔得滴啦吼。哇，嘛是掠着外交啊，对啊，我咧讲啊。唔正讲吼，唔茫定定当作家己足厉害啦，对啦，可能打开始人唔知啦。人个正经人也想袂到讲你该做这个代志，但是代志呐过得别空啊啦。这经过十年嘛，到今嘛，伊2016年开始就咧做这个诈领保险金吼，经过十年，打开始绝对唔知啊，就叫你骗十年啊，加加咧要到2700万，人家想讲唔对，开始装孽嘛就拢孽啊，嘛是全部孽个空空，唔通做歹啊、哦，做歹哦，钱呐赚会到。开袂掉啦，即句话吼是人上爱讲的啦。迄钱吼，那这个无正当钱赚着吼，那开袂掉嘛无效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喘气就喘袂起，
1: 哎呦，
0: 喘到一巴就吞落，人个啊十加艰苦，
1: 哦，足惊呢，足惊呢，
0: 嗯，啊嘛是去白医啊，阿姨就叫我什么排迄个二十四小时的排，
1: 啊哈哈，
0: 该一出头拢无好，啊食 QMB，
1: 好，
0: 我去掉就。迄个上顶回诶，顶回吧，三送一诶呀！我一困啊，甲买5万块，
1: 正
0: 来食，啊，即马骨足开碗呢。
1: 安尼哦，
0: 啊嘛就到家路啊，较早拢家路，恁啊串，家农伯啊都串啦，公文总电话嘛串。
1: 安尼吼，
0: 嗯，也艰苦，人个该艰苦。
1: 哎呦，真正足艰苦。
0: 啊，人个正正行行，啊，即马我来出去，人个，哎，奇怪，你那变善啦？其实唔是啦，
1: 小嘴，小嘴，
0: 迄个正诶拢。消啊啦，
1: 对，消水了，对。
0: 对，我欢欢喜咧。
1: 哦，够好，够好。
0: 真正介欢喜，听这朋友真正爱买来食。
1: QMB 哈，
0: 真安尼真正足好诶。
1: 真正足好哈。
0: 我六十几岁，我就食六粒吧，一天啊。
1: 哦，恭喜呢哈。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爱食，尤其哈，咱开始有会，大家知影。阿伯阿姆啦，大下大做啦哈。啊，咱这尤其阿公阿妈金哈，上高退化的这个所在，人哈，白白杂杂哈。为什么你开奇怪的行动啦？吼，无开门吼，就是接所在引领都无啥力啦。一车引领有力，吼，滚滚叫吼，人就是阿妈讲吼，唔免就像少年家安尼滚滚叫掉啦。咱若平顺，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吼，若要叮当一下吼，哦，人咧心肝胆左左啦吼，石头底底吼，安尼就足顺啦。人食到这个话啊，已经七八十吧，八九十吧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这个胖脯啊吼，是规身躯的树头、神器官啦。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哈，咱即卖特别做诶，唔通无在，已经渐渐哈，已经买到尾声啦哈，已经上差不多买几个月去啊咧哈，差不多哈，买挖几个月啊吼，咱咧正常哈，后手哈绝对存无偌久，那我咧按算啦哈，应该是安尼哈，大概两百嘛，一年多这边俩，咱咧美国进口 QMB。特别多，你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两罐5000克，会当买一个特别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半罐，或者1400块，家己内面要送给你，无要给你加钱，加送产品给你吼，无要给你加钱吼。对咱个特别多，正常吼，一年多一遍尔，大家两个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多的买二送半，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得利零果精，得利雪梨旺，我老特别做诶吼，咱来加送1000块吼，唔通无彩哈。那无上侪卡内蒙，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还甲送我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馆弘扬这个游客游财哈，都出来上杯上八个，结果诶，去漳州啊，倒来准第四呢，第四，我讲哇，安尼真不行啦吼，迄手啊，当时开始倒安尼吼，当然家属那个干嘛，跟他村这个妈妈啦，啊，可怜吼。人讲，那世间上可怜之人吼，都白头毛的上乌头毛的啦吼，请求国家赔偿三百几万嘛吼。等我年半挂伫涨啦，涨半关吼，都公路局赔一百四十几万吼，啊其他吼可能还佫有一挂即、這个一挂即个啥都应该保护。整理手啊，迄啦吼，赔一个三十万，总共一百七十几万啦吼。当然嘛，一条钱啦，上无一条钱。好，唔是赔钱的代志。妈妈长，这里讲讲吼，这个后生有够友好啦。后生吼，友好家吼，连过身两年呢，这件代志两年嘛，跟他为着要请求一个赔偿吼，安尼拖两年吼，我讲这妈妈好个，在身体个永远啊八十二啊呢，这个妈妈八十二啊吼，那无吼，都等袂到，等袂到这条百外万啦吼。伊讲后生两年来吼，唔捌落托盘看，今麦七月时啊吼，是唔是会啦吼？今仔开始嘛吼，伊讲伊两年来吼，唔捌好忘掉了对啦，啊无忘掉，妈妈是咧讲，伊讲吼，这个后生是有好家吼，连人过身啊无得了吼。伊就不爱我忙吼，就惊伊艰苦啦。啊，事实有影，妈妈忙着我做艰苦啊，一定是安尼。好，那妈妈咧讲，伊讲第一时间南卡报，伊就过来嘛吼。伊讲因当时因后生做油菜上坡啦吼，半钟头叫漳州啊，倒落来吼，准跌掉，唔知啥真无细气啦吼。我咧讲咧手啊真无细气啦，人话呢话准跌落来。伊讲当时吼，伊第一时间南卡报个先到位。伊迄手机，连手机都有在条位暗棍中啊插过啦。上严重的这条啊，那无跌掉、磕掉有诶无诶吼，可能各小块有救。但是上界前站，就是当时站车倒来以后吼，都其中有手机吼，终于暗棍中啊插过啦，插入去暗棍吼。可见讲，手啊吼咧整修啦，有诶无诶啦吼，拢无真注意啦。唔知这是国家代志，属实啦，属实。这国家。不管是县政府、乡镇啊，拢是属于国家嘛，国家的代志吼。请求赔偿三百几万，但是吼，这个法官干那判等于一半嘛，一半吼都卡不到一半，一百四十几万吼，伊讲吼，较会赔恁娘啦吼。但是妈妈咧讲吼，伊讲后生做油菜散赔啦吼，连落天啦啊。就出去上班，好，当时咧收钱，要要求这条钱，就是讲你公路局，你整理厂啊，回收无好心吼，我讲去收美钱无话啦。伫法庭顶管，公路局代表出来甲人收钱迄个人吼，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安尼人开始瞪得，伊讲吼，啊恁后生开落天啊出来咧上班，你讲是，你甲看。这个都吃饭卡中啊，所以讲即马有诶公务人员吼，真正真侪吃饭卡中，坐伫办公室咧陪公务咧，伊讲毋爱外口吼，到底当时拍去，当时出去落雨都毋知，伊即马咧烧钱先吼，伊讲落天恁囝较出来散步啦，落天免散步，伊讲伊来想落说，老当只要讲烧钱吼，伊一个故意人啦吼，阿边阿办啦吼，即、这个目屎配盆吞啦，伊讲大刚得安尼两年啦吼，伊伫厝内面那看到所有后生经过，啊，都大做伙啊，边那看到一条叶就是后生啦，到即马伊拢会想吼，即、这个妈妈即马咧创啥呢？即、这个妈妈吼，即马一个单伫外口咧卖菜啦，生活就歹过。后生做油菜，啊个后生袂当五万啊吼，都希望讲一条钱会当家过生活嘛吼，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人家家讲吼，你这本来就当申请这个国家赔偿吼，好，唔只一个讲一句，为了一句话，法官甲加判三十万，本来法官是判一百四十六万，公路局你讲一遍，你讲啥唔对，我
我是感觉讲，啊，该落天也做来上班，加三十万。你开讲讲这个话哈，伊讲啊，我是要求三百几万呢，啊，为什么该这个无够一半钱无大钱哈？我大家底下咧，底法官头前咧论述嘛，迄个辩论庭啊，我法官要判决到底要赔偌济进程。不管是那判刑嘛，同款啊，尽情弄一个互相辩论庭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啦，正路吼，迄张纸啊吼，其实无介大张，但是绝对第四人迄张纸啊，唔是讲哦，长甲差不多要甲规几十来卷种这种大张纸啊，唔是像个山顶买了一种大张神木的，唔是迄种纸啊啦，在路边的纸，但是我那大张啊吼。你若倒来吼，人就无说伊绝对第四人迄种手啊。但是上届用到唔是讲迄个手啊第四，是当时手啊倒来时吼，就一支手机为严棍都甲插过来，真严重啦。这张判决，我咧看这个审判迄个起诉书、迄个判决书吼，我才看到有当咧喊伊头啦。公路局代表公路局出来法庭开庭，你讲话人，你嘛有一个小寡一个程度嘛。你若不要讲，无得请律师，你阁嫌开钱请律师，家己出来讲，你阁敢讲？法官为什么去讲落天伊该出来上班？唔是落介大雨，人讲事实，迄相片翕出来，当时落雨唔是落介讲，哦，像我水咧倒啦，哈，像我风台雨，唔是，都落雨啊，就像咱知啊，台湾落雨唔是较侪咧啥，啊，都落雨天，靠迄个落天，因老母嘛甲唔则甲应一句讲，啊，落天就免上班哦。唔是什么风台雨呢？唔是讲什么呢？哦，大风哦，啊，正咯，这就是因为一句话啦。本来法官本来判一百四十万嘛，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你开讲讲什么露天也出来上班吼，准加一个三十万啦，啊，可怜中华做工贵吼，这个是意外啦，无多啦，这都请身吼都歹处理的意外吼，人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小心的。无事本啦吼，那无吼哇，白白滴滴吼，目睭拿出来做工过的人吼，头尾真老啦，啊你哇，实在是来注意个搞那无吼，咱无代志啦，啊唔知身躯边什么物件、什么所在被撞过来，可怜那个关键妈妈，两年啊呢，两年过啊啦，这件代志两年前啊嘛，两年过前吼，安尼到今嘛吼，伊讲无一工无流目屎啦，但想到那可怜啦，真正。延长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心脏部位，你讲本来心脏诶那诶那个像突出小，白白
1: 的。嘿嘿嘿。哦。因为迄边我都脸癌开掉啊嘛。
0: 好安尼哈。
1: 嘿，啊，就是好像拢拆掉咧吼，啊，干嘛呢？哎呀，安尼，干嘛呢？疼疼，碰咧那咧，碰咧那咧，啊，干嘛足艰苦。
0: 心脏位。
1: 哦、我今晚唔再去台湾，我去用等安尼啊。
0: 好安尼哈。
1: 系啊、哦，谢谢啦。
0: 哦，
1: 你真正你这保养品真正真好。我希望讲听状况那道吼，真正吼、需要去看看起来。
0: 安尼哈。
1: 无吼，今晚又在亏都没有啊。
0: QMB 哈、
1: 哦，
2: 美国进口 QMB， 那你国家吼真正上厉害。那无人伫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销售量第一名吼，就是成分好，个人条真好嘛哈。袂安尼串咧，白白啦吼，串到旁边都有啦吼。那无软胶胶串来到底吼，都那都无爱叮当吼。特别个真够救命，当然唔好放假安尼啦。我甲讲放假呢，就是你拢无咧保养者啊，你到尾放假你就来耳吼，一定是安尼。你唔好搁到想讲，我唔知买对买先等无啦。你若放假人哦，两要倒落吼咧，串到迄条关上病呀，关心上一病吼。美国真够救命，早前都爱甲顾甲食。就听人医生上来行，医生讲想买更无必要无承担。你若要卖货，较无发生这个代志，早上台对这个物件有路用，会甲顾掉吼。等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伊就规身躯上个顾着引领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米吼，特别早，甲食长期，食愈长期愈好。特别早，咱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半罐份的吼，要送给你吼。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一个清洗膏的量给你吼。到这个时间特别组正常才有哈，正常完都无啊。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台当一个阿伯啊吼，我阿公起来啦，85安尼，哦，我够紧张啊，一个人尔吼，准总去派出所附近嘛，派出所吼，警察，走走走啊，警察赶紧，我的救命钱吼，阿公啊吼，从少年开始，无借钱啦，弄个压吼安尼，创西家，伊讲这是我食到这个话吼，救命钱啦吼，啊，规条拢胖去啦。就调查到了吼，当然警察官在阿伯较侪岁安尼吼，绝对赶紧啦吼，过。但是警察哪过吼，到咱哪里想阿伯啊吼，讲这是叫做塞车。阿伯过这个岁啊吼，反正不是调查到，不要紧，卖紧张，伊即马过了，先甲调监视器嘛。到阿伯啊，坐啊，坐外口迄个路面吼，啊，都无看到查拉波。就安那揣到无翕到查拉波去入去领导吼，啊领导伊讲哦差不多十外万来呢，这查拉波吼安尼一棍头甲我杀我刚刚啦吼，啊介遐厉害，伊讲啊你钱是规矩十外万拢缩做伙，讲唔是啦，我钱都塞起啊吼，啊我都连咪遐一万遐五千吼拢安尼，伊讲哇警察就愈想愈着。门窗无被破坏，而且迄个监视器吼，也无翕到连半只鸟都无啦吼。安尼入去领导啦吼，想讲有可能吼，阿伯啊吼，绝对家己藏啊袂起啦。因为看这个货啦嘛，知影人吼，迄个记着是安尼吼好，一棍头出动两个警察嘛，就甲阿伯啊，迄个先甲拽碰伊坐咧吼，啊用一个地号机吼来。我来甲你找看卖下阿伯啊吼，查拉波反正无去了，当然先安搭。阿伯都一直想讲调查偷啦，你茫甲讲无调查偷吼，你安尼就是要无爱甲我斗三工吼。伊讲不要紧，调查偷反正查偷吼，找无你的这个钱吼，反正甲你藏伫什么所在吼，即马就开始找好。偌济呢？迄个饼阿爸啦，内面5000吼，啊迄个骨架够三两。各分做三领嘞，吼，落地啊吼，后一万嘞，后两万嘞啦，吼，安尼拢乌皮衫，各对呢报纸包的，塑胶袋啊袋的啦，吼，挂迄个桌啊边壁角，做做嘞，真正像阿伯讲的吼，总共十外万啦哈，啊拢钱钱嘞，阿伯啊吼，一日坐伫啊啉茶，看咧警察，安尼一日一位个客出来吼，安尼规桌顶转伊的钱吼，伊个想讲啊，对啦，这可是。都是这些钱啦，嘿啊！查拉波开来阮兜，找无这些钱，伊伫咧想讲，调查到，这毋是调查到，啊！这阿伯啊吼，你讲啊咧，我都警察都派甲你，就讲，阿伯啊，可能查拉波找无啦吼，啊！警察既然来啊，就甲问讲，阿伯啊，你当时是咧创？伊讲，我都惊人知啊，唔敢吼，我这创迄个西街的所在吼，创假，你唔知啊？嘿，有当时参加我家己找无，真正家己找无啦。莫怪我个讲，嘿，有老大人讲这较歹势啦吼。嘿，有老大人吼，食到老啊，人断去啊吼。嘿，厝内面的事实拢去找，伊常常咧坐伫遐，好咧碰椅啦吼，有诶无啦吼，啊，找看卖。下边反正碰椅旁拢会说钱。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吼，因大官过身了吼，因大官。平常时啊，固定拢啊困伫铺椅，拢无等于面面床困啦，拢困伫客厅个铺椅吼。铺椅个下边个下边，吼，迄偌里面内面边咧，迄钱在那洗吼，一直洗里面洗里面吼，拢家己藏钱吼，洗总共超偌济出，超20几万啦。铺椅个，伊常常咧困咧铺椅下边咧胖啊，一直洗，毋知当时洗到家己袂记，洗20几万。人一个过身吼，啊个办办了，讲招查囝两个人讲啊，咱来个整理一下吼，啊，这可能卖甲恁老爸讲啊，然后揣着钱，真正揣着啦。迄钱一直说，唔是规矩，是一直当心啦，一直说，总共20几万，我在后壁了，阿伯一个看到钱，见着个揣出来，哇，笑甲吼，家己唱西家唱甲袂记哩啦。唱歌吼，迄个钱伫对一领大这个大油啦吼，啊对。啊，一角都无放伊，啊，这两个警察真好，警察你甲看，所以讲台湾的警察是大家都好了啦，有够耐心，名客啊啦、衫裤啦、壁角啦，有无被拖吼，全部甲找甲到吼，后壁甲笑甲讲，笑咧，啊都，我家己唱西街实在有够唱到啦，佮家己好了，唱甲家己都袂记哩。
你甲看吼、哦，啊，气势杨无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上侪，当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稍等一下，点钟咱来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啦。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的 AI 概念股企业财报佳，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的指数纳入记忆体族群，台股今天是上涨了 503.41 点，加权指数收在 46021.48 点，涨幅达到 1.11%， 成交金额是新台币1兆498亿元。行政院已经收到立法院台湾儿少成长跟未来账户条例三读函文，预估14号前会提出因应作为，是否采取不附属或其他的手段。行政院今天说，立法院逾越宪政奋纪，侵害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针编制预算，行政院会采取必要的宪政作为。国票金高层薪资争议持续延烧，原定子公司国票证券8月14号将要讨论陈冠如续任副董事长一案，由于陈冠如身兼雷虎董事长也引发关注，国票证券已经在今天将副董事长的选举案撤回，不过明天董事会还是会照常来举行。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今天说，预算等待立法院会通过之后，后续还必须要经过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1200元，拼9月中旬补助就可以上路。新冠疫情还是存在，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今天说，新冠疫情高峰预估在这两周之后会趋于平缓，但因为开学疫情预估会到9月底10月初，面临新冠疫情跟流感疫情将会升温的双重威胁，也提醒校园开学前要先盘点防疫物资的量能。麦当劳两款的虾堡开卖一天就停卖，原因是因为检验出硝基氟喃跟它的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违规。毒物专家间就提醒，对抗生素过敏者误食恐怕会导致过敏发作，而且动物实验发现有致癌的疑虑。台湾麦当劳间表示，8月12号跟今天凌晨有购买到两款羊虾堡的顾客都会予以退款，相关机制正在积极研拟中，预计在一周之内公布，并且对造成顾客不便表示最诚挚的歉意。新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表示，10月25号开始将会开辟台中到名古屋的航线，即日起开卖，将会以空中巴士新时代的客机 A23neo 来直飞，开航初期每周四班飞航，来串联两地中部地区。彰化县政府主办2026年联合婚礼，将会在明天1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今年只有开放50对幸运的名额，除了会出动顶级跑车组成车队来迎亲，更会准备丰富好礼来相送，想参加的彰化县民要赶快抢快了。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因为西南风跟夜间陆风交汇符合，产生比较旺盛的对流，中南部地区有明显雨势，午后中南部以北将出现热对流的雷雨，形成比较明显降雨，日夜温差变化。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各地温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跟南部26到34度，东半部是26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这么多，年度一年一变哈，这个特别做精神哈，那不清楚问我清楚啦，特别无在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南市生活站啊，我。火烧哇，这吼烧开始硬蹦蹦的哈，都恁家厝吼，而且烧伫一楼啦，烧伫一楼吼，差不多暗时也要12点啊嘞，11点外吼，我讲哎呦啊，敢袂起，都涨吼，就是6月底啊，吼啊，今日7月初吼，讲关门要关啦吼，应该唔是啦，家己无注意啦吼，内面带两个啦，都带内面一对。兄弟嘛，拢小我岁啊，50几岁啊，好，困到3更半暝，这嘛算差不多要12点嘛吼，困啊吼，好，小家吼，伫灶家啦，迄几个灶家，小家拢落落，像个恢复呢，灶家，房间都在灶家边嘛，伊这厝内面吼，房间都灶家边哦，小家安尼，火一个拍火了，人家翕相吼，哦，规个灶家小家无一个所在烧不掉的吼，好，内面带两个的。一对兄弟啊，但是小弟吼行动不方便，是严重的行动不方便吼，都一定要坐轮椅啦，安怎样啦吼？好，人若不加大铺呢吼，好，结果一看看火烧家呢吼，这个小弟总甲这个兄哥讲，你紧走，你甲看，我讲惨啊，嘛甲看无望还债啦。反射，因这小弟看，因兄哥要搞冷冷袂起来啊！你无可能杀容你啊！迄、那个火烧，安尼你无可能杀容你吼！因兄哥要搞冷冷袂起来吼，无法度。啊，这小弟吼，准像做电影啦，跟兄哥讲，兄哥你紧走。啊，兄哥无法度真正走出去。好，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的，我先讲结果。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的，伊即马准轮你准杀到伊家己的房间，得听人教，伊这。进前可能咧学会惯吼，伊即马火烧干咧是无大吼，伊总退转去房间，总赶紧把门关咧，插门嘛。房间插门关咧样吼，找物件较细细伫迄个都尽量啦吼，细伫迄个空房个所在，冷静伫遐等。真正消防员到现场，赶紧把火把我救着啦！哇，你蛮怪呢，人吼。上紧张，伫遐咧，各个状况先吼，上好做唔着代志。你舒克嘛，你无当舒克冷静吼。你那当时那真正硬拖硬病，你做这倒了时间啊，迄火咧烧是一分一秒啊。你反正这个时间第一时间，佮小寡一个空房，佮人佮病出来吼，那客家好笑啦。伊那真正为着要顾这小弟硬要甲烂，咱袂起来，反正两个总是都有可能咧。拢是伫咧火都规个灶甲烧甲规个拢硬蓬蓬吼，就是安尼。有可能电话烧破，但唔知嘛。啊，都烧甲人若知都已经上万啦，烧甲规个全部。好，一个看讲这是烧甲真严重，人报吼。消防局开始通知，看偌济单位支援啦哈。神华啦、三乡啦、大来啦、南科啦、吼新市啦、关电啦、吼新华，所有的消防分队全部到位啦。全部拢到位吼，开始救伞啊，抓水拍火嘛吼，赶紧赶紧吼，真正伫房间内找着啦，都找着，这个行动真不方便，一定要坐轮椅吼，这个小弟，那这个消防队员福建讲，代志发生时，这个厝内面吼，差不多拢烟蓬蓬啊啦，烧了真严重吼，迄个。规个厝内边差不多拢烟烟烟吼，啊，拢即若小可烧着人就倒啊啦。而且火吼，若要引，你若无即个迄个紧急的迄个这反应啦吼，迄绝对烧入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当时看，你差一秒反正就袂使啊。唔只这小弟看这兄哥一直要甲杀，啊，若无就要甲摸起来，摸袂起来啊。因为事后嘛，事后伊在讲啊，吼，伊准跟兄哥讲，兄哥你紧走，你先走，反势啦，反势也想讲，既然也无帮，就像安尼，你也摸啊摸袂起来啊，吼，但是火都烧到安尼啊，吼，烟都已经差不多会死人，迄个烟吼，伊讲兄哥你紧走吼，跟兄哥先挂出去，兄哥真正无法度啊，啊，真正无法度，无法度的，兄哥听小弟的话。准先走出去，走出去以后，这个小弟赶紧准轮力塞回来，这个房间把插门关起来。
乖的吼，就是咱家吼，你那有旁的所在小可洗一下吼，等不要紧。火要烧，你到房间换也无遐紧啦。火伫外口嘛，客厅啦、对啦，迄个灶卡迄个所在吼，迄过一个时间，人相对的水到位，真正水到位，好加在水到位了，个哦，我那烧一个袂洗烂吼，准赶紧转嘛，转水了，因兄哥伫外口啊，甲讲阮小弟内面。是不是有可能记得到一个里面好洗溜溜在房间内烧到门啦。

退休那当上严重的时候，迄有当啊差一秒，人就走袂出嚟啊啦。唔知这小弟甲这兄哥哥你紧走啦，你先走吼，等于甲因兄哥先赶出去，项目嘛我一个嘛，对唔对？我都无法度啊，这个食无来啊，你都抱我抱袂起来，无法度都无在条，我都袂行啊，吼，行动不方便吼。啊，这小弟嘛真冷静，甲因兄哥先呼出嚟了吼，伊家己退转来房间来甲门关咧，啊，真病。看相对是不是有在条救，这个真正救掉了啊！好加载，所以讲哦，那发生代志，不管任何代志啊，人吼、哦，那一个冷静吼，实在真正有影差真多。那无咱像这个大队长讲的吼，那如果咱那欠考虑啦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反正真正死两个呢，不是死一个尔呢，反正两个全部拢死里面都有可能。都，你都人啊，唔知讲要退入房间啦吼，啊唔知啊对一个要先走啦吼，啊你人伫外口，平拄等咧火烧的所在嘛，迄那拄拄迄个烟那烧甲上严重，拄竖一个人就倒下来，啊你火烧人啊竖条烟倒就竖在伊啊啦，就烧甲规身骨啊嘛。你看安尼查偌济，所以讲吼，咧处理代志，查真济，安尼两条命拢顾着啦，伫生活啦，生活。较注意咧，人咧甲看吼，是电线烧拍电，电线烧拍电就上好烧死人，伊无声无水啊。你若甲树砰哦，或者个有声吼，啊，什么物件砰哦，佮有声吼，电线烧拍电是暗暗烧啦，烧甲好，你会知就烧伫你面头前，你就袂当走啊啦，啊，恐怖吼，电线。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去开吼，迄个叫做重开吼，迄个心脏科啊，迄个钟楚明，迄心脏的医生诶，
1: 好好，
0: 啊，伊开四五档吼，只开有心啥拢无效，我开伊，你去叫看，
1: 好好，
0: 我今嘛是换后咧插一水，
1: 好好，
0: 啊，这汤是唔汤，好，喏，这管几项咧，
1: 好安尼哈，
0: 心脏科，
1: 你开心脏科医生看安尼哈，好安尼
0: 哈，我去看伊讲。好啦，吼，这管几项咧？
1: 安尼吼，
0: 我讲啊，无你含佮开这，伊讲，啊，遐遐贵，你敢迄落啊？
1: 好，安尼吼，
0: 做敢付袂起来？
1: 安尼好，好，安尼会使哈，哈，安尼会使啦，哈，
2: 美国真够 QMV 啦，那这部人咧八八十战哈，都全部拢这个引领这个碰破位哈，咱都在美国真够 QMV 上下国家。免得喘啦，免得八八杂杂，那无丢，哦，准穿起来吼，啊人吼，安尼，一个心肝当石头底条条吼，在咱的美国进口去到去完毕，事实伊是富翁嘛，伊真在关注这项，咱的美国进口去完毕吼，伊知讲老大人啊，靠这个毛病，都这个心血管病吼，伊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所以讲咱的美国进口的去完毕吼，伊对老大人啊，骨头啦，对咧，的损失嘛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伊内面有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有加真多维他命的物件，唔只个咧护肤。医生嘛咧讲，要顾这个所在护肤，你护肤伊咧吸收，伊咧顾的范围较会大吼。尤其上重要，就这个 Q 这个物件，就专门咧顾这个胖脯啊，免咧穿平平，免咧吼穿较滑皮啊，那无吼，就不是像个石头，不是低调调白调调吼，就美国进口起源味啊，咱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因为这个物件爱食长久，食一个长久，伊个料啦，迄个成分的物件，下加会当提供规身躯，你较早唔得损失偌济去啊，吼，慢慢补充，囤到一个所在，你才发现我，哎呦，未喘啊咧吼，未安尼八八十阵吼，人吼哦，人吼安尼，加少有亏咩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买特别做啦，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2800，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的粉，要送给你，无要甲你客钱，加送一个半罐，要送给你哈。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哈，指定帮指名，但是送完就无啊，就是结束就结束啊哈。咱是一年多一遍呀，那无上地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咱转来，现场来，现场来，喂。
1: 经验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燕如啦。
0: 哦哦。
1: 我顶日了叫你甲我摕两组的
0: 迄，
1: 我哩民宿来啊
0: 吼。嘿嘿。
1: 啊，我是讲要搁加两组安尼吼。
0: 嘿。
1: 好。
0: 好，迄、那个，大姐，哎、啊，这个怎你有甲我订过啊啦吼？你之前有订过吼？哦，好好。
1: 我
0: 你讲你的专名好我来。
1: 王。
0: 三横一竖王嘿。
1: 国王的王嘿。
0: 国王的王啦吼。
1: 哦、
0: 大姐，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哈，你卖念。你的电话是0953这支吼。
1: 对。
0: 好好好，你个王燕如啦，对一个燕啦。
1: 张小燕的燕
0: 啦。哦，张小燕的燕啊燕啦哈。
1: 燕啊燕
0: 啊。啊，王燕什么会？
1: 如
0: 是。如果的如。
1: 嘿
0: 嘿。哦，安尼我知影，你讲活力民宿。
1: 对。
0: 活力民宿是，你讲两组是5000大安尼，还是变两组1万1000里安尼？
1: 1万1000里
0: 安尼，好好好，好，安尼我甲你寄过哈。
1: 对，
0: 安尼我甲你寄过，好，我甲你寄过，好，我甲你寄两组过哈，好不哈？
1: 好，
0: 谢谢啊，谢谢，好，来，我电话等别紧，那有别个缘故哈，电话即马是上线啦，因为我摊多都关多刷。先刷我要看挂多上线起来讲吼，不要紧，你若要上线就上吼，咱的产品问题0800-0800-8689999吼，啊那无吼，就稍等，咱报关时间再给你听电话啦哈，0800-0800-8689999哈。

好，今天新北的地检署哈，有办一个案件，到今年一月底啦，新历的一月底哈，有一个是双学龄哈，就是咧政治大学的新闻系，啊加气管系哈，一个大学生哈，伊咧做替代役，伫今年一月底。这一台计程车，这个案件当时闹真大嘛。伫个六四快速道路吼，就是板桥，要往板桥啦，迄个方向吼，快速道路吼，拄当伫个快速道路顶管，去有伊叫这个计程车，甲停伫顶管啦，都停伫路中哦，拄停伫快速道路路中，我讲惊死人。好，结果这个大学生准落车的时阵倒伫路中，唔知是虾米代志，咱唔知。这真正吼，人去调查吼，这都唔知要哪讲啊。啊，这里大学生吼，准落计程车的拢倒伫路中，伫个快速道路等于快速高速公路同款吼。你倒路中，你连续叫四台轿车甲告死嘛？告过这个大学生是四台车啦，当然唔是迄个计程车司机，报了上界严重的计程车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上个高速公路顶管，甲人赶落车吼，就是咧，唔只即个案件检察官。用迄、那个维持秩序吼，即摆办这个计程车司机好，有人讲啊，甲教师迄个四台车嘛算过是秩序对啊。当然你唔知，但是你也知影讲，明明就是你教着人啊嘛吼，结果四台驾驶今仔日地检署检察官吼，甲调查，全部无罪，所以我咧讲，我为什么甲台湾报一件？真侪人像安尼，其实你真正真无辜啦。咱讲事实，你阁我也好，我今日开高速公路三加半暝，即半暝两点外呢。三加半暝伫个快速道路，大概车拢差不多几百啦。下边伊毋是用骑，伊是用倒的嘛，倒伫涂骹，规身躯乌索索，好好。你免哪会知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像即个代志，你莫走甲讲哦，四个味，人若翕着调调，你也赶紧出面。无唔对，我搞掉，但是我真正唔知，全部不起诉就无罪啦，无罪。这四台车甲教师这个大学生这个吼，伊都屁里头噶，就是25岁嘛。那伊是分发伫铁路警察咧做替代伊吼，那么代志发生东港的一月底1月25啦，1月25吼，迄个时间吼，伫台北市找朋友啦。那么台北市找朋友了吼。唔知是唔是有食物件，真咱是唔知啦。吼、哦，伊即无写只个，只个结果吼，伊就讲叫计程车嘛吼，差不多两点钟啊啦，迄个时间半暝两点外吼。那么这个司机就接一张单，就伊叫 Uber 啊，迄种叫做多元计程车吼，叫车来了吼，就为车伊要到伊大伊大板桥嘛，伊就为台北市内面要坐这个计程车到板桥，伊就甲开这条六四快速道路这个所在吼。好，那么当时吼，听讲这个大学生吼，伫车顶改成唔知是虾米代志，咱唔知吼。改成也不是讲食酒啊，这样吼，伊就用卡啦，虾米话啦吼啊，甲踢掉椅啊啦，都计程车椅啊，虾米话啦吼。这司机吼，改成有甲讲，你唔要甲踢我椅啊，怎踢了吼，可能准配面，准唔敢载，你嘛甲人载落去一个。就你唔敢，你唔爱甲载到厝不要紧，你甲载伫迄个普通路的路边，上无较安全吼。唔是伊准当地快速道路顶管吼，准甲伊赶落车啦，就是不爱甲载。啊，无法度啊！啊，这个大学生去有这个去见人家司机啊，讲安尼赶落车吼，伊都都完了落车啊，无变啊，无变小怕，变小台安尼吼，就是。结果这个见人家司机一个看这个大学生落车了吼，伊吼准随倒落去嘛，伫车随倒落去吼，伊也无甲插随坐煞，所以讲这人都有问题啊。你知影讲我咧讲有问题，这个大学生。伊伫车顶会甲你撸，会甲你杀伊，也就是头壳可能唔在对问题，也是人身骨无爽快嘛，一定是安尼啊。伊个哦，人个性有一个不舒服吼，啊，脚甲你踢一个椅啊，怎吼？伊即马看伊落车了吼，伊当伫高速公路顶迄个快速道路顶管看落车，伊有迄个目姑咪啊，甲看惊，伊甲看伊落车了，准倒伫涂骹啦。这个时阵你车唔得袂当走。你知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那无靠讲有人落车了吼，准随倒离你的车吼，伊准赶紧走。这个警察司机，你人倒伫路中，这个快速道路，人倒伫遐平平，后边四台车乒乒乓乓落来啊啦，后头壳的身骨都干老高高嘛，准当场惨死啊！
啊，这个案件开始调查吼，上届我追到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电管岗关到车啦，好，但是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即四个驾驶吼，你吼有哪告着人嘛？得人嘛，真正好你告死个啊！吼，两个这个人要告死吼，都是有人停，有人停，唔叫有报嘛。其中两台停啦，两台无停啦，这两台算肇事逃逸啦。你告着人啊，你阁无停吼，但是弄个叫做转来好好。那么这个案件上好用鉴定嘛。那么鉴定吼，就是这交通事故上界管的鉴定，结果爱写报告，鉴定委员。下讲，这个时间半夜两点外，而且这个大先规身骨穿个乌索索，拢穿迄个足深色个衫裤吼，而且伊是啥呢？伊是用倒的，倒伫迄个快速电管，这个所在是车速上紧的上内面的车道啦，第三车道的第迄个上内面的车道吼，就是咧，唔只当时吼车开到位这个所在吼，佫小拐一个弯。你若讲滴滴滴，反正佫还好，唔是一个小拐一个弯，你根本看袂到。你车速呐，要九十、一百过来，吼，就够过啊啦。啊，你一个够，两个够，绝对唔知，都连续四台嘛，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报告吼出来吼，能够其他哩，即四个个教师，大学生的车吼完全无坐啦。啊，你唔通走，其中有两台吼教着做一走，就是有两台有停嘛。哎呦，教着物件，哎呦，唔对哦。听看卖啊，真正告着人吼，因就虚报啊嘛。啊，其中头前两台告着人做一走的这吼，伊可能知，可能真正有哪知，但是啊，就想讲啊，惨嘛吼，蹲做一走，这本来要用肇事逃逸甲办，但是到尾我那无办啦，就是讲反正迄个驾驶的人告着人，伊也唔知告着人啦，我遐有可能啦，哭一个一个物件吼，啊，速度真紧的吼，这是今仔日这个针对的交通事故鉴定上界关单位的鉴定单位吼，来写报告出来吼。那安尼告着人，伊死在遮是真无辜啦。就是因真正是唔知，那照你讲是袂当甲判罪啦吼。那一般来讲，讲你就好啦，检察官。那你开车，你也无遮咬啦。嘿，这个所在你小寡弯拐了吼，啊，速度拢差不多九十、一百的快速道路，你靠可能挡会掉啦，你嘛告过啊。啊，这个所在绝对袂当有人倒伫遐嘛。啊！你甲倒伫迄个所在，倒家家，啊！你车来吼，你袂当怪驾驶，唔则甲判无罪。所以我咧讲，你要注意，其中有两台吼是差一点啊，去用迄个肇事逃逸嘛一条罪啦。你弄着人啊，告着人啊，佮做你走，你无走啦。开车出门吼，不但任何代志，你若发生甚物代志，一定要处理。处理到尾真正也无罪啦。因为你我都知道我无唔对啊，哦，啊，都安那样，呵，你忙做你走呢？你忙讲啊，嘛唔是我唔对啊啦，伊来甲我弄啊，是伊家己屁滴迄个所在，你都要处理完，你无处理完啦，后壁便有足侪代志，足歹。即卖法律吼，也算真明理啦。调查清楚了，人迄个鉴定小组甲看吼，啊，都真正这车身来动都动袂掉啦，唔只讲死个。甲教师这个大型的驾车吼是无做，上届有做就是要甲办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可以伫迄个路中间放人啦，你袂当伫迄个快速道路顶一个速公路，甲人放伫顶管路中做你走呢。而且你阁有看到，伊落车以后，出你的警车以后，伊就随倒伫你的车后，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你阁做你走，要害死这个大型啊，真恶哦，就是安尼啊。这个一月嘛，一月吼，一月底吼，发生这件代志，当时他们是讲，到底是什么唔对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了无代无志，伫迄个路中咧放人啦，吼，啊个安尼发生安尼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哎，所以人咧讲吼，实在免啦讲，人吼，欠输客啦，哎，真正有当时啊，拍脾气啦，什么话当咧个啊，像插插你用啊，你都。都搞我乌白太，你啊！我赶路车，你家己要倒踮路中吼，你嘛知影想讲奇怪，一个正常人较无代无事，倒伫咧像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路中啦，在正路中个所在，你唔得唔好走啊！吼啊！即马要甲办就办咧警察司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人亲像过去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0: 是啊，
1: 哎，
0: 我跟你讲，我旧我逐年吼，拢也过寒天吼，啊，拢会气喘呢。
1: 好、
0: 哦，啊，拢会香香叫啊。医生看几个，叫侬看袂了，一定爱叫什么人看呢？哦、一定爱叫结点看才会好。
1: 哦，
0: 我今年吼，食你一组尔吼，今年拢无气喘。
1: 安尼哈。
0: 啊，无嗽，啊嘛无感冒。
1: 超完美啦吼。
0: 嘿、哦，啊个人形，我食这两项尔。
1: 好好好。
0: 诶、哦欸，我以前无甲你讲，我袂讲太戆、嗯，啊，我食这食个，食人形食个有好是无？
1: 安尼吼。
0: 以前吼，你食个你那食那研究啊。
1: 是啦是啦。
0: 啊，人我听你讲吼。饭前甲饭后吼。我即马拢，那要食饭之前，甲伊食迄个人形。啊，食食饭食了来食手。
1: 好啊，安尼好啊。
0: 我就当安尼甲配饭，你讲配饭嘞。
1: 系啊系啊。
0: 我当即马拢甲食安尼。
1: 安尼介好啊，系。
0: 介好啦。
1: 系啊系啊。
0: 这两项产品真好。
1: 是啦。
0: 爱继续食，我迄阵啊食嘞吼，嘛是肉卡，我就讲好。
1: 你
0: 一定咧欢迎，搁自家食，
1: 啊
0: 食食尔，即摆就袂麻。
1: 有影有影，
0: 哎呦，哎呦贵啦！你讲诶，啊会贵去啦。
1: 是啦是啦，
0: 安尼好哈。
1: 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产品哈，食长期，因为你身躯顶欠债物件，唔再造成这故障啊哈。哦，对你白白杂杂啦哈，啊，先来叫你退化。人我甲用久啊，都像一个眼镜，你也无咧无凝固，也无咧个加油，也无咧保养啦吼，一直甲用用甲新鲜啦，用甲吼差不多袂淡啦吼，人得啊，能搞搞吼，得呢像块石头白白地地啦吼，那不如加两把穿平平吼，足袂感觉，得咱这个眼镜，伊规身躯的石头总数量，这所在，美国进口起源于上个国家，美国进口起源于你。诶，甲食看，咪就知啦。那无吼，唔是咱咧娱乐尔，你甲看，咱咧大下大说，阿伯阿姆内面看偌济人吼，有这个习惯吼，伊就是伊做爱摕产品叫医生看，因这定定拢有当下摕慢性，别人误会啊吼，不是拢甲医生交朋友啦，无无多吼，都不是都回诊了，伊都拢摕咱这物件，嘿，医生大家都娱乐。唔是干一个医生，大家哇，这物件好啊，这物件吼，就是有够一个程度吼。唔再跟恁讲爱食长期，食一个长期啊，公司就是啥讲这种食长期，唔再特别个优待吼，和大家食较久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吼。咱有一个特别组要送给你，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的。九十粒千四块底下要送给你吼，到这个时间增长之后，增长完就无啊啦吼，大家都爱把握咧吼，这已经上差不多要下个月去啊咧吼，后手差不多我咧想啦，剩差不多两礼拜啦吼，那我咧我的经验吼，上这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要结束啊，结束就无上啊，大家都要把握，那你。特别做进账，有美国进口的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吃的排便啊，吃的唱，真正真好用吼。这個、活力民宿吼，伊嘛是同款，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在内面。得力连锅精、得力的雪利旺，这两行嘛拢有特别做进账，加上一千块份。这四期产品，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的精神哈。那不详细看的问一个，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差一点嘛哈，无通啊，甲大家安尼小寡讲一下。我阿三啊，咧讲电话哦，拢不爱帮我说啊，慢车慢车，不不，那我要不要讲了？我讲啊，唔过我挂枪锁啊咧吼，个不爱起来刷顶吼，我那做高追，好啦，啊，咱个讲这边，咱呢特别做线上，一年到这个时间啦吼，唔是一直上。啊，有一个时间性，所以讲差不多，我咧看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啦，吼、哦，未超过过外久的时间特别结束吼、哦，大概小可按算一下啦。咱有咧食产品的人吼、哦，有要食长期吼，咱尽量吼会当加买几多的加。等于加较重嘛，吼、哦，咱就是希望讲会当脑力食产品的人吼，会当减负担啦，吼，啊，会记得利联国精、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的活力民宿去食迄排便吼，有够顺顺顺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拢有特别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详细问我清楚，电话抄开就有影，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陈英姐唱的歌哈。伊这首歌是《世间一日，情海一年》嘿。哎，变怎么变得世间一日哈？哦，啊，地狱一年，今仔日为这一嘛哦。好来，来个听这首歌。

陈芸杰的一生啊，哈啊，美丽啊，一个转身哈，一个华丽的转身结束哈，啊，失地哈，啊，重逢。好啦，大家阿门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哦，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啊，今日七月七一点点，吼，好兄弟的门开啊，哦，足济全台湾的这大金庙，然后口径雷鼓拢封起来，吼，封经个封鼓封起来吼。哦，你包括屏东地区嘛是庙宇嘛是，这庙门拢关起来吼，啊关中门啦，关中门，哦啊有在暂时吼，停起来吼，无咧门书啊，啊嘛无咧收件啊吼嘿，啊无门书，嘿啊无收件，对唔对嘿？嘿啊那今仔日吼，拄啊好即个啊心得吼，拄啊今仔日拄啊防空演习吼，啊即讲超难忘吼，真系超难忘的一个即、這个。这个经验吼，新店吼，诶，这个城隍爷柯仪，拄啊拄着防空的演习吼，啊，信众拢挂上挂野鸡啦，嘿，野鸡吼，啊，拢伫庙啊内底避避难，嘿嘿，野鸡，嘿嘿，野鸡，吉阳顺红色，无疑我刷鸡野鸡吼，嘿啦，一好斗一个，无两好通相排吼，嘿呀，啊啦，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吼。即讲超级难忘的圣德多吼，即、这个圣王爷今日来举行农历七月七日吼野鸡吼射针吼，诶，即个活动吼，啊，下早拄啊拄着圣王爷吼，即个上年遇上吼，即、这个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吼，人啊车爱净空的管制，原本啊像应该伫个庙埕吼，诶，即个诶外口吼来进行即个所闻的科仪。啊，即马我改伫庙诶内底吼来举行安尼，庙方为着要疏解着参与野鸡所闻诶民众，哦啊特别吼、哦、开放了二楼诶空间，互信众吼暂时打等待半点钟，哦两点半啊三点吼、哦，这是今年最后一摊吼安尼。诶啊，但是即所闻诶科技是无受到影响吼、哦，信众拢讲即个野鸡。拄到防空的演习哦，是历史上的头一届啦吼。这种的经验哦，这个经验是经历永生难忘安尼啦吼，是哦。哦啊，今仔日来参加野鸡吼，这个邀请哦，西征啦吼，哦，这个活动诶，这个信众哦，2500个呢。哦，这个野鸡是要啥物意思？是讲伊家己做的代志。伊做唔对代志，算讲来忏悔就对啊，安尼吼，啊，就举迄鸡啦，古早要拖伊斩嘛，无有无？要拖，迄古早要爱犯人要拖伊斩，无拢去查吼，安尼就像迄举鸡安尼三角，啊，就安尼吼，啊，甲扣起来有无吼？嘿，啊，甲拖伊斩手安尼啦吼，吼、哦、对啦，2500去用这个举鸡吼，诶、欸，差不多下晡四点开始吼，对城隍庙。头前开始射针吼，安尼因为拄着即个咧防空演习吼，安尼啦，下晡2:30

我压几分钟啊？哦，安尼就对啊，哦，哦，家己嘛有啊，压几，即个上也袂哪像拢用这个，有搬一出吼压几，啊，就哪像哪像迄个消灾解的意思，安尼对，家你家己本身消灾解的意思吼，嘿呀。吼，啊，即下那囡仔条件满满好，托你穿新衫看咩啦？嘿，即马足侪庙宇拢停起来呢吼，七月初一吼，啊，好像伫门开嘛，啊，足侪传统的庙宇吼，拢依照着鼓励吼，啊，着关正门啦，吼，啊，干那开即个边仔门安尼，而且暂停哦，门市啊，甲收件即个服务哦，吼，啊，所以各大啊，即个庙宇会伫个即个即个月吼，轮流普渡，吼，啊，招待好兄弟。哦，啊，只有这管理阴间的事务的神王爷、甲普渡公、甲万神爷，哦，的庙，哦，顶日这庙宇是无受影，啊，这个阴庙啊，无受影响哦，啊，继续服务信众门事安尼啦，吼、哦。神王爷这个啊，神王爷迄个啊，莲池潭啊，佮用莲池潭后壁迄个神王庙，恁敢捌去看？迄阵神王爷足好看，迄阵神王爷穿红色的，足好看。啊，那天公嘛，天公庙的天公哦，是拢做看，但是凤山迄个天公庙，迄阵天公盖好看，嘿，迄个形啊，迄个色水啊，迄个盖好看，嘿，啊那是我，因为我较无，那恁老咧走庙宇，恁较知啦吼，想那以我安尼看安尼啦，因为我即马伫金武，无金武无天公庙吼，但一想，但迄个天公甲看是应该凤山迄阵啦吼。无恁咪去遐看嘛，是有灵就好啊啦，有神德啊吼，系无批评的话，我是爱感觉。啊那莲池潭吼，迄附近啊后壁，吼后壁无就是神王庙，有啊后壁嘛一个神王庙吼，坐伫正殿呢，吼迄阵啊甲坐伫边啊殿呢，边啊殿迄阵咧创，迄阵咧问书的啊，吼因咪一礼拜咪几工咧问书哦，你那就是、啊所以伊才够咧问啊，伊这是阴庙啊，阴庙无关啦。那神王爷算阴庙嘛吼，啊普渡公嘛，啊万神爷庙，这种的庙拢无受影响，这是阴庙，吼、哦，所以继续吼服务信众咧问事安尼，嘿、欸，因为这农历七月吼，啊这个好兄弟门开，啊这好兄弟吼来人间佚佗，嗯，来人间佚佗，啊应该会迷路，没啦吼，应该捌来过嘛，应该哦，应该捌来过吼，啊即摆佫等下佚佗要食饭食到饱安尼对吧？哦，就是对今仔开始做者庙宇拢停止着一般的这事务啦。哦，比如讲东港吼，诶，东龙宫啊，吼，就停止着解运一个月。哇，恁煞无他解运，一个月无他解运。做者庙宇暂停哦，文书吼，这仪式，大部分的神明拢未伫咧七月办事啦。啊，做者庙宇为着要尊重好兄弟，所以庙宇的大门哦会关起来。哦，啊，若无吼，伊就隔一个站板吼。哦，架上这个板啦吼，安尼诶，安尼哦，啊代表关门啦，哦，啊就一个留吼左青龙右白虎吼，这两个侧门俩边啊门啦，留边啊门啊，通常正门拢会关起来安尼，哦，这就是代表神明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吼，神明安尼的吼吼，安尼吼，一金子女客子女安尼吼，啊阴间一切代志拢交予神王爷。哦，想啊，你若去伊庙，也无一个算盘做大个有无吼？因为你一生的过错，伊拢爱算，哎，一生的过错啊，是功是过，吼、哦，拢走袂过，哎，迄、那个算盘跌落，你拢走袂过吼。安、哦、尼，吼、哦、啊，个嘉义无上公爷，啊嘉义上公爷吼，第五宽路吼，明宽路吼，明宽路地下室，吼、哦，伊是一楼有吼，啊地下室，哦一楼那像是迄个地藏王菩萨，啊地下室才是上公爷。哦，啊，有迄落七牙八牙啊，牛头马面的拢伫地下室咧，吼、哦，嘿，家己吼安尼。哦，啊那，这个啊，莲池潭这神王爷吼，哎，这个莲池潭这神王爷，伊个边啊吼，迄落牛头马面的哦，牛头马面的啦吼，迄边啊又徛两个吼，迄卖啥物师啊，哦，卖啥物师，喇叭师，嗯，哦，几啊当钱啊，迄可能是吼。迄面拢粉啊变乌个粉，啊！你讲迄落粉油嘛毋是，粉油那对目屎咧流落来有无？嘿，迄时阵流目屎呢，嗯。你若有闲啊，去啊行，你若是七月时啊，大庙若有诶较无开，你就去啊，神王爷甲甲行行，看牙结，甲牙结安尼吼，嘿啦，总是安尼吼，啊，咱若牙香人就是安尼吼，嘿啊，
这个屏东岛的城隍爷哦，我就咧讲，农历七月哦，是上界无用的时阵哦，城隍爷。然后屏东岛的这个城隍爷，伊讲哦，农历七月是上界无用的时阵。嘿，我有真侪信众拢来庙宇参拜，祈求平安，啊，甲一个护身符吼，平安符，祈求这平安符护身。啊，无做侪信徒拢会吼，会为先人。吼、哦，甲亲人来处理阴间相关的代志，哦，卡着无啦，吼，叫蒙着啦，吼，啊，有来咧讨啦，吼，啥物话吼？哟，有来去讨啊，啊去翻着呀，啊去蒙着呀，去卡着呀，去惊着呀，吼、哦，对，为先人甲亲人来处理着阴间相关的这代志，吼、哦。啊，庙方会进行普渡啦，甲超度，吼，等等这仪式，而且会发放着物资，互需要弱势团体、诶家庭。啊，因为普渡嘛，普渡足侪物件呢吼。讲来讲，这个七月是孝亲月啊吼，我感觉安嘛是对吼，慈悲月啊吼，诶，这嘛是对，因拢当普渡拢寄付嘛吼。啊，寄付了后咧，哎，还好人好人食，好安尼有需要人食，好对不对？嘿，我感觉这嘛是孝亲月好，嘿啊慈悲月，安尼嘛是对，是不是吼、哦？总是做好代啦吼，啊人咧做天咧看啦，啊那无乖哦，迄去到遐阴做地舞，迄足吃人呢，足艰苦呢，知唔知？讲暗时卖哦，别可惜啊啦哈。后来我无醉是你忙。

0: 咱的许廷元博士哈，应该都有咧讲 T 细胞吧？哦，因为咱的过敏就是因为咱有一个 T 细胞，吼，啊一个 B 细胞，哦，啊因两个无平衡，所以做啊过敏的，所以伊就是让这 T 细胞互活泼起来，这 T 细胞互活泼起来，所以咱的免疫功能就变好起来，特别爱过敏，鼻啊袂过敏，目睭袂肿吼，鼻啊袂干枯，啊皮肤袂去干枯着，啊胃肠，所以今日伊帮我一片来抗癌。抗癌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啊，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T 细胞发现，咱的许廷元博士伊伫咧30年前就发现啊。吼，但是即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哦，足少人知影，一个叫做树突，树啊树啊，吼树吼，啊突然的突，吼汹汹突然吼，树突这个细胞。哦，对这个在免疫的疗法当中哦，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这个研究可以发表在免疫免疫的期刊顶端。哦，你甲看哦，我来报咱的许廷元博士给你听，伊早就用这个 T 细胞哦来抑制，所以甲这四只菌控制位，会当食你过敏包只99.9会好。哦，你来听讲哦，嘿，许廷元博士，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不对？
1: 就像许廷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
1: 哦，你装就跟着诶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给帮开路，好紧去白分秒必争。
2: 是，
1: 因为这里看上侪。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不，伊即摆叫那个 T 细胞，因为你现在牙过敏，伊正来分析听吼，分析这两种的这个细胞。所以你一项 T 细胞你较强，所以你过敏才吃力。好，你来给他听，先吃伊的益生菌吼，好个健你好。而且伊刚甲你断定讲话99.9会好，因为这是伊经过人体的实验嘛。嘿，伊发现的困啊，伊去申请专利啊，抵抗过敏的专利啊，啊，这就是实证啊，实证啊。你无好边讲申请专利，你无好边讲99.9会好，对不对？对啊，吼，来你详细甲听，你就知道哦，无怪你鼻啊过敏才吃力，原来你物件一食变做走袂离的，哎呦，食较好离离哦。啊，原来你皮肤上啊，咬到咧真少年，早起咬到即摆70-80，还过咧咬。哇，食即四只困落遮尼好哦，这是有原因的啦吼。你来个听讲讲，甲听详细诶。
2: 它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1: 对，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
0: 这样有听到吗？这样知道原因了，有时候 T 细胞太过强嘛，一只 T 细胞比较弱嘛，它很厉害，它知道这只是对，这只是 T 细胞，这只是强，这只弱，它都知道。你看，因为你做研究的人啊，所以你要把这只不强啊扭起来啊，两只的平衡嘛。因为你就是你的 T 细胞不平衡啦，一只伤过活泼啦，穿乖乖啦，一只神道道软格格啦，你甲神道道软格格扭握起来，两只平衡啦。所以你足严重过敏哦，黑骨你都是袂安尼压起来啦。哦对吼，好个。伊说伊是研究的人，伊是科学家，伊是博士，伊是院长。伊读台大免疫医学博士，读两档就摕博士学位啊。咱的许廷元博士吼，哥你听一解，伊咧解说你爱认真听。所以听咱咪咪啊，像广播网，你是增强你知识的哦。安尼知啦，你问啊，这只是安尼好，你也讲我听，你也甲原因讲我听，因为拢咧解说恁听，你就听，你就哦，原来这四只菌咧食真正有这个治疗效果，有99.9%，真正会好，对，真哩好啊。
2: 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 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
0: 你来听说这四支菌就是我听你说的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专台湾的跟许天博士和咱公司跟当属就是好朋友，会把这四支菌放在咱公司，你专台湾买无四支菌放做伙啦，跟着跟咱啦，哦，这就定是你跑去诊所无咧卖啊，诊所无咧卖副甘肉乳酸杆菌啊，迄只是咱讲 LP33。你超商嘛拢当买啊，超商有无有人啉的啊？哦，甜不对不对对啊，但是就甲迄只困尔，无够。哦，伊个甲伊干呐当60%尔，但40%的人无效，伊只个去研发，个去找，甲这四只困困做伙，所以99.9%，食你的过敏。哦，咱来甲听详细，即摆你能爱听详细，你家知影讲哦，我咧讲，我咧解说，我就较快活。啊，你咧食，你有较了解讲哦，我咧食四只困，哦，不怪这么好。嗯，安琪讲诶，嗯，啊鼻啊过敏也好，嗯啊目睭过敏也好，嗯啊皮肤过敏，甲等下过敏也拢好，敢个厉害，就是遮厉害。这四只菌伊掌管无同款的咱的身体哦。你来听研发者，这个科学家的许天博士，伊来解说，啊你甲听好详细，安尼敢好吼？
2: 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
1: 有关吗？是不是？伊不能啊，一只困尔，伊个啊，这三只困，吼、哦，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这个老用抓的，这只鼠李糖你该照顾胃疼的，这只鼠李糖就是迄个熬抓的熬老的老些，那除了这只鼠李糖，你老无咯？好，安尼知哦，所以甲副甘肉乳酸杆菌甲这三只，佮佮控制一研发块，伊讲咱经过临床实验的，哦啊，以加成加倍，哦，这三只来甲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控制位，所以咱吼食咱桂圆包是99.9%，安尼有影无？有影，伊是研发者啊，诶，这敢若别讲，啊，这别当我别讲的呢，
2: 可以帮助到99%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2: 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要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
0: 有啊不？有啊，含在巴肚底的人家问，哎，安琪这读高中的当吃不？他国中要过两代当娶某啊，会当食哦，18岁当娶某啊，所以我爱讲，伊唔管你一岁、两岁、月内，伊咱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你来互伊解讲啊，拢会当食，这是做安全的困难。
1: 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0: 有啊，小朋友排便。有的小孩子怕怕用抓，有的小孩子怕怕用蛋蛋不出来呢，像油麦菜通通通的呢，都可以吃。
2: 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
0: 葡萄球菌搞老呗老嗨哟、哦、是不是包括胃那些幽门螺旋杆菌会变胃癌的，你都爱吃，
2: 这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2: 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
0: 对对，
2: 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 最不值得坏菌先是现代的黑死病了、啊，
1: 对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1: 对了，因为基本上都叫讲高蛋白，弄这个都叫讲高蛋白，所以人家高蛋白一产生的是啥呢？贵宾馆，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啊，你这原来你吃困，哎呦，按金秀欧白讲的呢，啊，目睭上的也是贵宾当吃，鼻啊上的是贵宾，就气喘严重无？气喘，用气喘的时候，哪足着急的，你目睭见到爱用扩张机啊。啊，家去跟镜哦开啊，啊，未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嘛是爱买啊，用个调整的，调整好的洗咱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要有我管起来，是不是？一段是安尼讲，所以这四家公坑做唔是乌白坑的，咱嘛是经过临床实验去研发的。刚刚这四家公坑做伙，会当食你过敏百分之99.9，目睭上的过敏，鼻啊流鼻水啦，拍卡呛啦，蹭蹭叫啦，咣咣叫啦，鼻水倒流的啦，这种过来了，黑菇。气喘，哦，气喘吼，啊，你都拿目睭上的你鼻啊来，你就变气喘，啊，过来的皮肤，哦，异位性皮肤炎，艰苦不？足可怜的，哎、欸，生活足艰苦的，啊，那荨麻疹足可怜不？吼、哦，现在高热天的发痒就痒，有无？啊，那等下嘞，吼、哦，含热干要害死，害热干要害，唔敢啉一撮冰茶啊，哎、欸，你咪等下就随滚滚滚滚叫要撞啊，走袂离啊，啊，你种会食袂放，哦，啊，食物啊，膀胱巴张的，一吃生的这种的这样。哦、啊，胃不是在食卫生、食胃冷的啦。你敢袂惊只幽门螺旋杆菌吗？安尼，这四只菌爱食无？足重要爱食，是不是？我、哦、过来哦，这有论文哦，这别当我别讲的哦。
2: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1: 对对对，
2: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1: 对对对，
2: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1: 哦，对，
2: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1: 哦，是。那你找到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2: 对对对。
1: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2: 对对对。
1: 定植就是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2: 对对。
1: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
2: 对对对。
1: 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2: 是是是。
1: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2: 上万
1: 的人体呢？
2: 是是是，
1: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
0: 好朋友，我即摆咧问的许天元博士一本人，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伊就是读两冬，待待一百周年开校以来，无一个博士讲读两冬摕到研究，摕到博士的，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嘿，就是一本人吼。这就嘛伊研发的，所以伊本人来讲啦，哦，上个上是上个明了。
1: 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2: 上万
1: 的人体呢。
2: 是是是，
1: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2: 啊
1: 啦。
2: 是啊，
1: 你这算高规格了。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而且
1: 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2: 专利，对。
1: 对不对哦？
2: 哎，
0: 啊，所以我讲有影不？你若无抗过敏专利，你袂当乌白讲呢。伊有抗过敏，你叫医生讲你这是过敏引起，你就是来个食这四只菌，安尼就对话啦吼。
1: 过敏专利，
2: 专利对，
1: 对不对吼？
0: 对呀，真正专利啊，
1: 是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2: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1: 哦，最佳论文奖。
2: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1: 对对。
2: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1: 对对。
2: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 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1: 嗯，
2: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最好的哈，对啦。哎呦，如果您听一遍，你个怎样？那那许天博士在今年2026已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咱的徐念博士专有三四千个人吼，出来咧竞争这个，但咱的徐念博士伊就摕到啊，伊摕到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徐念博士，喏、哦，系啊，阿爸祝贺伊，祝贺咱的徐念博士啊，真系优秀吼。来，咱个来个听歌，哦，感恩陈英姐唱，但这首歌较少人听，啊，这首歌袂歹听，花蕊情，吼、哦，花蕊情，花蕊情啊。

0: 这是陈英杰所唱的《花蕊情》吼。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度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做好个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80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阮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也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灌迄落，我有去灌四罐哦，啉嘞。
0: 雪莉旺哦。
1: 有，我讲这水利院啦。
0: 哦，你这做无做？哦，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以后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下，叫安尼喘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啊，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啊，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唔甲充。要到70，要到80，不要冲过电锅。
1: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0: 充电。唔知我充电这简单啦。
1: 有，我真就是我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那？
1: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啊，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我咪佮买食，哎，安尼来要食啦。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2: 但是正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写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2: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起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2: 后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会食会知啊，俺只食个准啊。
0: 哦，恁早间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兴趣安尼
2: 啊。啊，我但是正阿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哦，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啦。
2: 啊！我打开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打得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我打开要得个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饭，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煮咩冻底话俾伊啊，我谂。你一罐来吃看卖啊，真正就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连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2: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就我来吃单，但无往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清蒸来叫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
3: 都解决啦！
0: 哎、欸、哦，你以前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3: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恁无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鸡啊，中华鸡，中华鸡比我介好，我拢二千岁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3: 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遮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食遐，嘛讲种歹食，歹食，歹食，哪有你？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好啦。
4: 也爽快啊！啊，行了多少寸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4: 嘿，阿静姐的，因为我有较胖，阿静姐的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穿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强，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
4: 哈。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哦。
4: 我摆那些心拢叫咩头，鼻水就叫咩头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4: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说要不能食啦，吼。
4: 啊，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想泡茶，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摆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不行。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谢谢谢谢，拜拜谢。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欸。好，以上广告。

咱个十一间就要完满做十只安尼，吼，甲健康送去恁家吼，甲健康送去恁家吼啊。咱这办活动吼，健康得排第一啦，上佳赞的。重新调整体征，吼，药啊抓袂行，食袂行，迄拢无效，因为迄袂生血啊。啊，你胃肠都袂吸收，你搁食啥物无效，对唔对吼？爱生血，爱勇行。哦，等咱营养素哦，血里往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哪啉哪听，你哪勇行，哪爱行哪爱行，即马袂堪要行，行两步啊，心脏皮皮喘啦，无电爱充电啦，行两步啊，脚都硬，软软行，要行倒转啦，哪行脚哪酸啦，酸到想要甲坐要转嘞，有无？我怎唔敢行，唔敢发？三头两外咧拍甲像三头两外，根本甲咧提找医生啊，零五斤零五斤啊，趁钱免分医生哦嘿，过来，咱来活力民宿。爱食爱国，祝大家勇敢！再次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阵那咪咪就广播网吼，安尼听几啊十档啊，哦，这个主持人听过主持人，啊，听是有心情，听是有意思，啊，但是拢唔捌做过吼，啊，好咱该为你服务者。我最希望当作今日是咧出运啊啦，吼，今日咧出运啊。开始要健康，开始要勇敢，把健康送去恁家，把勇敢送来恁家吼。电话都拨到地用，因为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对你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陈英姐唱华语的吼，雪中啊，雪地里的回忆，嗯，这翻该唱的吼。

0: 日语歌是冰鱼啦吼 ，Namaste 吼一段吼，嘿，嘿冰鱼，啊，伊即摆改翻唱是《雪地里的回忆》吼。好啦，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哦，莫错过人过，足好用，你得爱甲珍惜吼。0800-33-55-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也是陈杰做经典的歌吼，给我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继续开通现场接管就可以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甲卡看卖下咧，24小时拢一定会通吼，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服务哦。因为阮咧上班是24小时吼，拢公司一定有人会甲咱做服务吼。嘿，啊，那咱把握这机会，因为阁剩11天，等你若买着，唔捌买过，头会惊惊；等若买着，你会保底底，你会怨叹啊！我若买啊少，有够戆的啦！咱安琪讲加买几撮，买着拢是赚着，赚健康，赚勇气，赚着金钱，赚着机会，啊有够戆的啊！甲买一撮尔，吼，惊惊袂着顶啦！那惊物件那无好无差，伫咱全台湾哦，颠簸53年啦！哦，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哦，全台湾头头尾拢收听着咱咪咪笑广播网，全台湾哦广播电台覆盖率上盖快，收听率上盖强的，都是咪咪笑广播网。你伫白个嘛听位许天元去呢？节目咧上，节目咧讲，敢有？无吼，嘿，无。做珍贵、做珍惜的吼，做赞的啦。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啦。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的咪咪啊，像广播网甲一般的电台，唔是一般一般啦，唔是一般一般啦，是不是？嘿，祝你勇敢，今日开始出运啦哈！电话就是这支，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唔知对几时今日要。今朝有帮只更加爱问我清楚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用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啊，即嘛都啊，你若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窃啊生，安尼你无通分哦。哦，啊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安尼会当分哦吼？哟，伊这小狗啊，未来小狗红仔就安尼讲嘛。哎，啊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个、小狗啊，男朋友笑笑，哎呦！兄嫂人啊，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啊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嘞，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窃也讲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个较白家了啊吼，较混蛋，伫外口啊高三大四啊，但是伊囡仔咧，都是家族的黑妹啊，哟，那把这王妃因兜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落魄，吼，因兜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那像成败吼，已经变定局啊啦。有几个老股东知影王家，诶，这个创业史啊，吼，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10%的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哦，安尼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高分哦，拢爱留伫阮家啦。这是不冷，先不得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500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500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500万，你顶冇可能有诶，我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妃要创业，就是摕这条500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好、哦，大官下骨袂轮你杀，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讲有物件要搁行列道理啦，这个大官哦，
就用这老一辈吼，诶，这样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惜哦、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哦，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纹呢。啊，若死了吼，啊有亲生后生继承啦。啊，若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诶，我还袂开口呢，这大官搁加补一句呢。当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啊，无你嘛还愿啊？哦，唔啊，唔啊，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乡所人啊，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高卡正了，把来堵一嘴安尼，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吼，爱甲我嚼呢，哼，要看到我身躯会当个赚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唔捌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啊啦。这个时候，哎呦！

比狗仔饭更较歹食，也未死啦。当然，若徛在我新妇家，我当然袂让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给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啊，唔当摇摇你唔通啊，摇摇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唱，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嘞哦，吼痛干嘞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还痛干嘞啦。啊，就准备去合同吼，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个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你大家要翕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吼，如果你老信我的话啦，即马我得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啊股东哦，会甲我吼做伙拍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啊战袍，拍到天下落来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啊。会当讲吼，因会当讲是无蹲低啦，因大家相信我啦，因为我人格因知影嘛，大家做拍天下的嘛，对不对？结果这个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好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啦？这个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利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心哦。对哇，这个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要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毁了我的口罩，我卖出去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姑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就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个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中途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吼手难拼啦，大声念红塞啦。哎呦，你怣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今麦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又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家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啦、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那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嘿，无啊喏，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姑啊，的男朋友啦，哦伊就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就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赶紧签啦，就惊这栋股东吼大反悔安尼同款啦，我就提着笔，嘴角吼忍不住就笑出来啊！恁确定全部要回收阮的股份吗？我阁再次问一解啦，吼、哦，这个、大家吼第一发声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搁在咧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就收落来。股东大吼，就看着我，就在点头吼、哦。我就提出我手机啊，吼、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就无耐烦咧，想要赶快紧走啦，因为吼、哦，伊就想我后生吼、哦，会即块作为股份啦，还是财产啦。拢无爱互这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甲买倒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顿股东讲，阮才无想要食食海咧，只不过好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诶，这个生理人带了一顿人吼，好啊，气不不冲入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紧来啊！紧来汇款啊！这大官吼、哦，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伊自认为吼、哦，伊有生理人吼、哦，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而且齐总的吼、哦，啊明明是下一季，
而且汇款。

呢。啊，你那今麦都几吨人来，啊，今麦个月初尔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丧礼啦。啊，不如咱等下再阁讲甘好。这个市长啊，大手就一类，啥物咧狗啊咧猫啊，啥物爱啃啊，我甲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汇销入来，观察拢甲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咧讲啥物话啊？哈，你咧讲啥物话啊？啊，不过是一个送会尔呢。哎、欸，阮倒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倒来会呢。啊，即马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伊啦。这查某人烦啦，这个市长怎啊笑笑？哦，伊怎啊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横啦，哈！恁即马啥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甲记咧。我吼、哦，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卖甲恁兜交会，拢卖甲恁兜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会啊，王家，你爱出会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哎呦，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给我宽按两公啊啦，好不好？这个甜言蜜语的声，给人听起鸡毛皮，哦，大官也起西南声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安尼迄条声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受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尾啊，这个大官搁甲追问，哎呦，市长的啊，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啊啦。市长的只是带了一群人吼，就紧嘞，行这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好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啊，啊王家吼、哦，大拢大目睭拢瞪个，嗯，啊那对阮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是真哩好啦吼、哦。你既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哦，这个大家向我杀一边啊，吼、哦、我就给他纠正，我就给他讲哦，即马吼是王氏上界大的债主，啊那无嘞，就是行钱。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大家哦，啊，恁只唔捌去，搁兼无卫生的啦，搁那咻咻叫买买叫啦。嘿，阮拄啊吼，诶，股份哦，诶，买买吼，合同无准成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搁以为是家己人哦。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咧讲啥话啊？你是咧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哦，一句来一句去，不爱给伊面子啦。我就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咩？我紧签签，你紧关完签签签签了，这一步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兴买股票吼，股东。这大官一届吼，拄啊吼，好气噗噗的，这个的模样呢？嘿，这见风转舵未歹。伊就扭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扭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甲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豆豆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什么物件不是阮兜的啊？有当下这新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哪有人做大家了吼、哦，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自己啊！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看伊，因早就甲这哦当做因私人的财产啊，那会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嘞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的吼财产的明细，
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尔侪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去予恁用完去啊！啊，那王妃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藏伫咧名下啦。那毋是伊这尔早就走吼，恐惊我拢毋知影，伊所赚的这尔侪钱啊，这尔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诏吼，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搁迄个囡仔，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啦，等到是大家、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讲话权利啦，恁拢袂当捌着王妃名下遗产啦，所以自然就不满的啦。但小哥男朋友哦，抗议哎好啊，见好就收，卖个母啦，母的就歹看啦，或者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個、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伊嘛只好吼，唔情唔愿就签去啊啦。啊，这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一个登白街，吼气个真正哦，迄真正吼乌云走一场，白云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剃扫帚的，从啊你个剃扫帚的加多钱呢？哪个无把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也搁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嘞，恁嘛是都爱还钱啦。搁还好加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日吼都用袂着啊啦。这个、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我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念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的啦，啊！你逼死阮的后生啦！即马要逼死阮全家伙啊！不爱活呢！今仔日吼，教阮的后生吼做伙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提出来吼，这流水账啊，天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还阁有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都是王妃提我的钱买的啊，我有算过啊，都要当低级必笑。王妃会当开你我的钱哦，让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让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外外丈人丈母咧叫。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阮较好嫁咧，唔免啦，无咧看海有诶，无有诶无啦，唔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嫁，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仔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心意吧？是一个做查某囝嫁去翁婿，因兜过了好诶证明吧？所以，我甲这个疏散，甲退倒来，嘛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把公司讨倒转来咧，那就嘛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吃吃住住咧参详啊。可惜伊一直害头，就是干当把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阁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就笑笑去头前去就收在房地产，吼大大官大官气甲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那像咧挂因的肉。阿囝呀，哎呦，你真造孽呢吼！啊，你的尸骨都还袂冷咧啦，你甲看，你带这剃家刀扫手柄哦，都抢走我的厝啦，抢走我的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我哦。啊，倒后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我那这歹命啦。但是一边啊有几个哦亲戚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瑶瑶啊，你伤过分啊啦。王妃才四年哦，你就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且养老的这财产爱哪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
我就冷冷啊笑。这几个阵嘛吼，唔嘛说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啊知影阮家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外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而且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摕阮老爸老母给我的钱来补贴因呢。即几个阿婶嘛，恁足善良诶，啊恁嘛足正义诶呢。平常时啊，恁哪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予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回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即个买一趴吼，即灯明灯啦，吼。来安一把灯明灯啦，祝恁哦灯明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好，咱先来给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分财产吼，好来，我要来给哦，甲大分享吼，咱食的 Q 天看偌好。你食的 Q 天，你说啊，婆婆菜，婆婆菜食啦，其实伊唔敢食你婆婆菜呢，会个把你教你管你哥哥你心脏大毛啊，做好会好。咱来听郭伟庭医师的讲分享哦，这食 Q 天的好处就对啦。听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1: 吼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啊，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吼，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减少足侪即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啊，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就是。进食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 弹啊，对不对？
1: 对
0: ，Q 弹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弹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弹哈，你要个有心糖尿病，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哦，你讲伊就拍袂行，胖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胖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人家是讲卡罗贝尔，还当然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那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那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也变歹，耳啊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卡手会麻，容易丢筋
0: 哦。
1: 啊，个加上讲，比如讲，有诶讲会扑卡筋
0: 哦。
1: 啊，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哈，你也会怕出去，收袂得来
0: 哦。
1: 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1: 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讲心脏哪拢个。你爸公伊就下班啦，啊差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的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 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酒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伊会使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几点哦，阿公唔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筋。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讲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的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啊对啊，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啊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惊塌，就是你的会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一般般啦哈，两线多。并且算多，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袂
0: 贵，袂贵啊，
1: 就塌掉咧，啊，塌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袂紧，
0: 哇，劈开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甲伊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诶，即个机能，哈，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诶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诶健康，哈，就是爱甲遮诶物件，甲咱诶，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盖站。
1: 不敢不敢。
0: 啊，咱就讲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
1: 伊
0: 伫研究出来内底发现 Q10 立线体有多
1: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Q10。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侪。
0: 有
1: 呀，嘿，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你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着挂落啊，哈，扶掉咧，啊，举一支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0: 哇，坐
1: 咧咧，怎么来喘？哎，想乱咧，少年时有咧搞，甲无咧搞。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什么去甲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穿无，开就穿啪啪，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乱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 7-11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袂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对对。
0: 即马听咱个郭伟庭医师咧讲，大家 Q10 爱食吼， 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佮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聚会，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做奇怪，哎，食咧，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哎，过来，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做做这个。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七八百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哦、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吼、啊大部分拢是错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鸡肝吼，但是吼、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所以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啊！你只会使解决去，你人生变真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
0: 吼。
1: 受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
1: 咱拍拼规世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啥同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大多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把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嗯、
1: Q10 就是较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10 的好处，系啊，强心护管啦哈，强心护管啊。这个 Q 等于咱补咱心脏膜啊，吼，咱心脏会软啊，你看足重要无？很足重要，爱补爱顾。哦，咱即摆是现代文明人，咱毋是古早人。吼，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古早种以形补形，食脑补脑，食心补心，食骨补骨，等于食边顾边。吼，系啊。但是即摆就是有认证吼，第一，西元1957年美国生物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着即个立线体有大点。细胞爱电，心脏爱电，咱就别个带生命，是不是？对啊，这么好物件，甲大家做运用哦。谢谢大家，进广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力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力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那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那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愈勇。

0: 我讲我好个在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1: 安尼哦。
0: 啊，我尾也总接受到恁咱的 Q 天对不对？
1: 哎对。
0: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了够好，邓丽君死安内死。啊，所以我就尾也好，我先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龙应该吼，那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个真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菇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该食了吼，我食迄、那个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一直已经冒去啊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即卖恁咧教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0: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过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嘿嘿，然后四十几岁，我。
1: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0: 哦，都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
0: 嘿，啊，我今年变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0: 嘿，无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工啦，要油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1: 真正无电量，你也看有影无？真正无电
0: 量。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海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蛮失去信心。
1: 有影，
0: 再继续
1: 接。最高工
0: 资。人家秋天干啦，连进行过去，够好个。
1: 够赞的赞。
0: 对啊，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就在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不然去年人安那样，
3: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3: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1: 哎呦，安尼拢。
3: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3: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1: 哦，怎救起来？
3: 即卖嘿，啊无本啊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3: 袂行，
1: 无力啦。
3: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金兴嘛食真济，食金兴食酒的米，还零果粉，搁食水里旺。
1: 谢谢你。
3: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3: 嘿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恰好，
1: 我恰好呢。
3: 五年啊。
1: 哦，这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3: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安怎叫了一名？
3: 啊，食食一摆吼，即摆怎用起来啊？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伊就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1: 哦，啊，伊是讲安那？
4: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先呼吸。
1: 呼吸中止哦，
4: 系啦，
1: 诶，呼吸中止做阿讲的啦，
4: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1: 安尼有高调啦，
4: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1: 哦，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5: 佩服。
1: 你会上的呢？
5: 嘿啊，我叫足久的，
1: 我叫足久的哦。
5: 对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1: 都袂过牙吼。
5: 嘿啊，
1: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5: 无啦，即下都拢无过牙起来呀。
1: 有够好的吼。
5: 嘿啊，我即下是讲你即下到底听话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1: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心。
6: 看
1: 你的头对不？对，
6: 放无放我唔知。
1: 真的啊，无应该歹放，即马变一个像大大大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6: 嗯，
1: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6: 我食骨那行的呢。
1: 哦，安尼
6: 啊。我嘛食迄落心脏的
1: 啊。哦，八站 Q M B 啦。
6: 诶，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的安尼啊，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不出来，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1: 哦，一进去接袂掉，后悔啦。
6: 我即马较袂安尼。
1: 有够好，我讲即马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6: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呢，啊，即马袂啊。
1: 啊，都有电啊，无电差者，你啊看。
6: 你就
1: 甲我讲爱食
6: 两
1: 点。嘿，对对对，早者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安顶啊硬叫安尼呢。
6: 对啊，我嘛足够闭结的，食较袂啊。
1: 啊，所以听你讲过，甲你讲的足新鲜吼。
6: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1: 哦，变方便啊，免顶啊硬叫啊啦。嗯。有叫改善啦吼。啦啦啦啦啦，三七零九。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 and 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灵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灵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灵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要阿爸一个呢，存在一缸尔吼，存在一缸，最好的物件一定爱甲宽落起来吼。啊，你当拿像咱这样个十一缸，哦，你不要买一罐，起来买一罐，你食这十一缸，等下像我办吼，那天差咧地，人前早青春兼到少年，就像你应该赶快打打地当有力，要行要走无问题。哦，啊啦，营养素血你往你甲啉，逐工啉两杯啊，啉两杯啊，十缸过了，喂，蒙成你倒袂掉。是安那，勇敢你叫伊倒，伊无在调，吼、哦，伊倒袂调。啊，若身高本来叫伊起来，伊无在调啦。这个是健康勇敢袂过激啦。祝你勇敢吼，灵果精、灵果粉、雪莉旺，搁八爪鱼圈米，哦，咱雪莉旺博士活力民宿，咱做精神，买精神吼，送健康啊，哦，送健康，啊，送勇敢，哦，紧嘞紧嘞，要甲健康送去恁家去，要甲勇敢送去恁家去，电话都拨你用。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将处愈来愈健康哦嘿，爱甲继续行，咱就对你勇行。再主动谢谢大家哦，谢谢哈，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电话给你卡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
7: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秀山，你好，
0: 来，请讲起来，嘿。
2: 啊！你收线？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2: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2: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2: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2: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2: 哎、欸、呀，足顺利呢。
0: 哦，安尼呢。好，阿妹，阿恁即摆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谢谢。那食三层全部放药安
3: 较无不破，较无遐多啦。
0: 哦，
3: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刚好。阿伯谢谢，啊，我也帮关哈，今麦在油台哦。好，谢谢。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2: 哎，我食迄三七千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油声哦。
2: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2: 哎呀。我吃吃了15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到即马，迄扑扑的遐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即马有消去啊你？
2: 拢消。哇，
0: 哎呀，大姐啊，你好棒诶！个人的爸。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装的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爱定较紧嘞，该加码。哎，那若无加码呢？讲是若无细管嘞，我都无法度啊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2: 哎，是啥呀？
0: 哎，是嗨。
2: 哎，我有跟你客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你去客六组。哎，哈哈哈，好棒哦！来，李哥你好。
4: 哎，
0: 哎是。
4: 好，改天的。
0: 哎呀，姐姐，谢谢大哥，等一下了，谢谢。我来，希望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我让你喝杯六 K 有绑架吗？无，哎，如果那是贵有绑架吗呢？哎，卡里边跟咱讲一下哈，我咱了解一下哦，是不是？哎，我嘛给你感谢一下呢，然后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黄大姐，拍摄，你电话挂掉起来，咱个电话卡哈。来，咱的现场看到咱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没咖喱没，弄个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杨先生你好。
5: 我听着你们。
0: 要听什么？嘿。
5: 听是红皮刷。
0: 啊。
5: 红皮刷。
0: 哦，好，等下吹哈。
5: 好，谢谢。
0: 那边不客气。
5: 拜拜，
0: 谢谢，好，谢谢你。李哥你好。阿伟。嗨。
6: 哎，先生。
0: 嘿嘿。
6: 要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6: 那给你买哟。
0: 哦，搞咩来接接？电话接接来，谢谢。来，这个董兄弟，你好，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7: 别说个爱
0: 啊！
7: 别说个爱啦！
0: 啊，你挂几摆？你有吃吗？无？
7: 有啊，我挂四组啊呢。
0: 是哦。
7: 是啊。
0: 你有在吃人？你无挂，你升未掉呢？你有？
7: 我吃几摆啊？我挂飞机个挂两组
0: 啊。对吗？啊，所以你有挂，唔才升掉，对唔对？
7: 系啊。
0: 系啦。
7: 我挂，我挂四组啊。
0: 好，有过挂就好。好。
7: 诶，我两行拢挂两组啊。
0: 好啦。安尼的，安尼只会省掉啦哈。
7: 啊、
0: 好，感谢。
7: 大家来都不用关。
0: 无啦，你无关，你到时细菌的无，我唔知哦。
7: 对啊，系啊。
0: 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是上下哦。
0: 是嘿。
8: 啊，我有去关两届，一届拢关20组，两届关40组。
0: 哦，是哦，哈，两届40组。
8: 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哎、欸，你是哪一位？
8: 王碧珠。
0: 姓翁哦。
8: 嗯，我老姓王，姓王
0: 哦，王大姐了哈。
8: 对，伊也袂记咧，小姐，小姐，
0: 小姐，小姐。伊
8: 管对啊，分妈家，分哥家。
0: 快加好啦！你咋不见你啦？
8: 咋不见？
0: 哎呦，够好的啦！
8: 阿姨讲准备要过去管，我讲等着管，这已经管四十管啦。
0: 不要紧，你也讲，你也讲，这咱扛三单不要紧，扛三单啦。
8: 扛一单，扛三单。
0: 三年没问题哈。
8: 没
0: 有。嘿，对对，好。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感恩你，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来电啊，对不起，来电你好，喂喂，嗨，
9: 我去给你挂三组啊，
0: 啊，你挂哪？你去你挂几组啊？几组？三组，
9: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不算高呢，
9: 不算高，我知啦，
0: 你
9: 啦，挂啦，
0: 那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挂你就省掉安尼啦哈，
9: 阿妈我给你，你好你美术呢？
0: 什么呀？
9: 好你美术啊？
0: 你来去卖讲，嘿，我们是外面家卖讲
9: 啦。哦，缅甸物件呀。我
0: 知
9: 影恁公司的。
0: 好好好 ，OK。
9: 好好好，
0: 再见，拜拜。
9: 再见，
0: 好好，谢谢。来电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那个电话卡啊。来电你好，朋友，那是有贵的帮官，再看你要跟恁讲一个。啊，咱来要加恁买，加恁买，恁起码哪有买到，拢是省到，为什么点在？嗯，啊，恁平常时也无咧犹太啊，我拢两担半呢，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摆呢。啊，你有咧借人，你免加关挂，无你你要等个无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尤其是我有讲过，咱这摆吼，我特别公司有交代，讲咱的血管的吼，一量无介济，所以我呢，这摆是安尼，伊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阿别关的人，阿别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我叫会。
0: 哎，接接哦，来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两个蛋卡里边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我即马先来甲咱讲了，这个是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哎，你好，你好。
11: 哎，去啥啦？
0: 嘿，
11: 我李太太啦。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11: 要甲你点叫哎。
0: 你倒一代李太太啊？
11: 中华。
0: 中华。
11: 哎、
0: 欸，哦，中华什么所在啊？
11: 中华区。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呀，妈妈的心情，妈妈的心情啦。
0: 但这是心情啊，心情啊，
11: 心心情，
0: 心情跟心情是同款吗？
11: 哎、啊，你讲，你讲啊，这妈妈的心情真的啦。
0: 哦，等你吹好后再见。哪里你好？
12: 哎、欸，你好。
0: 还是嘿，难得几位？难得几位？难得几位啦？嘿啦。
12: 哎、欸，你是秀贤
0: 哈？哎、欸，是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哦，我好荣幸啊！
0: 哎呦，不要这样讲哦，我很感恩哦。
12: 真的啊，太荣幸，今妹妹听讲要订啦。
0: 好，安尼你要订回你来，蛋姐上线就接哦。嗨，谢谢。啊，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喂，请讲喂。
13: 喂，
0: 请讲喂啦。
13: 喂。啊、你在念吗？
0: 嘿啦，你卡严的讲话。
13: 啊，我点歌。
0: 你是林大姐你啦？
13: 点那个思安的《冤家变亲家》。
0: 好，等你吹哈。好，
13: 哎、
0: 好，再见。好，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咱来卡严哦，拜托你来讲话啊，无一直喂，我直接喂啊，你唔讲话都唔出声，你我哪知你什么人啊？所以喂姐爱讲姐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小山你好。
0: 哎、欸。我下辈安娜，我这边刷卡你好，来接接来来跳起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我希望恁那是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当然啦。啊，咱这个在等咧，咱即马咧犹太期间呢，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嘛，你是要要准备为人大家经济要赶快嘛？你若讲经济较好，咱来个准备两档嘛，不要紧呐，对不？来，你好，你好，嗨，
15: 喂，
0: 请讲诶。
15: 你敢收线？
0: 我收线对啦。
15: 收线？
0: 嘿，什么故事吗？
15: 我正要卡恁的助理接的，
0: 啊
15: 我
0: 嘿，
15: 去到金毛洞，我不有该注文，我先挂十关。
0: 哦，你去金毛洞才挂十关呢？
15: 嘿，啊我有该，我有该注文，遐咪够留二十关。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快巧。
15: 我算讲，我问恁个助理，阮头个放着臭着险，啊，佫有事无啥好。
0: 好好好，安尼好真好啊，好，好。
15: 哎、欸，我到哪来？
0: 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啊，好好好。
15: 好，我姓林嘛，嘿。
0: 哦，林大姐呢？好、哦謝謝，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6: 喂，六。
0: 还是六？嘿。
16: 哎、欸，小姐。
0: 还是。 你敢知我什么人？
16: 我个买，我个买啦，买。
0: 买买个买，买个买你啦，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是传丽你好。切讲话，唔讲话，我来要切电话哦。要讲话无？
17: 你敢受伤？
0: 哦，阿叔拜托，你来开个讲话，我受伤掉啦。
17: 啊！
0: 我受伤掉啦，我的耳康那当。喂，哪个接起来？三线接起来。安尼我无多接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8: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8: 哦，我听。
0: 嘿啦。
18: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8: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邓姐，谢谢。来呀，今麦我先来干把一首歌哈，我来个吹这个，等我一下，我先吹一首歌起来，谢谢。红背山，应该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杨大哥，是想要听陈英姐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陈英姐走了哈，来，我先个报潮，谢谢。

0: 来，谢谢《风飞霜》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唱的，大家拢知道一个陈英杰的第十号。那天晚上离开了哈，那当然他的病痛也没有了啊、希望他呢一路好走、哦。那么，这是任你杨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是爱三明天宝哦，做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1: 到了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
1: 啦。没，
0: 算吃三明天宝袂搞尿呢啦。
1: 没哦，
0: 大姐，
1: 做好诶。
0: 大阿尼阿公哦，系啦，一困到天光啊，你个讲一睡到天光，系啦，阿尼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冇，你哪就先关起来，我接电话嘿。哪就先关，你哪就不关，我都讲话嘿。哪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
0: 后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嘿，
2: 三点都不接。
0: 请讲
2: 嘿，
0: 好，请讲请
2: 讲。我食三点全部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
2: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啊，我食心脏食三针，针不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2: 我食艾雅德啦哦。
0: 嘿。
2: 本来自己拢食两粒艾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你知咱的犹太哦，好，阿贵也帮光哈，好，谢谢，姐弟们你好，
3: 喂，是帅啊，
0: 来来，请讲，来，嘿，
3: 嘿，我刚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3: 请讲，我吃那个三星报，
0: 嘿，
3: 这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啊，
0: 哦，好，啊，你好啊，
3: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那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本数屈未落，今麦吃了拢。正常
0: 诶，哦，阿生你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咧犹太你怎样吼？好，阿贵有旁观，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新报吼，
0: 嗯，
4: 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4: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阿你好。
4: 啊，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4: 我诶，乌皮线最好诶。
0: 哦，半身啦哈，
4: 嘿嘿嘿，
0: 稍等来，阿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款，吃咱这款三星煎饼，阿、啊、你啊，广东的吃这款哦，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那么吃三片就是爱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哦，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阿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钙固质，阿咱呢？和欠少荷尔蒙加，睡眠无好，人家加阿雅德纳。那么咱的三片三大三片都当夹，你也当夹无两罐，买两罐送半罐。好、哦，记在你夹无送嘛，记在你竟然无甲你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有咧吃吼，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买着就是省着，嘛卖讲谈着是省着安尼吼。啊，上无嘛省咧啦，买一单分哦。会当省了15000块，你来买两单分，会当省了30000块。看咱的经济能力，然后哦，咱豆豆买嘛，我囡仔个加码，啊，看要加码个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安尼啦吼。啊，上镜板关，或者是看来山顶嘞，拢总会当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嘞大春的讲，谢谢。
5: 那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打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
5: 哎、啊，
0: 跟你问好，
5: 哈、啊。要过来买这个，
0: 要过来买哦。哦，来接接哦，阿妈等起来，三线接接。来哟、哦，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以外，咱即马就摸算啦，卡袂以外再当卡，那么麻烦好变个当卡。那你哥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咱的产品哦哈。啊，我先来加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姐，讲这个蓝卡哈，已经形成啊，但是伊是向去日本，这个未来是为日本去哦哈。要唔过呢？ 咱受的外环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介悬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介避哦，咱未来后礼拜，啊，咱按拜六开始呢，到后礼拜呢，拢总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咱就唔茫去爬山，唔茫去耍水啊，唔茫去这个看海涌啊吼，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礼拜你们要注意哦，这个礼拜公有可能啊，尤其是北部跟东部呢，可能这个假期会泡汤了，给您报告哈。好了，再来跟咱报告这个，咱啊，那今麦我电话当接嘛，拄只电话是拢未通，今麦电话通啊吼，会当个卡里边，我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跟咱加码，我想要听这句。加码，弄个卡俩，过来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讲哦，这个呢，那是无公开，咱呢，这个最近哦，那是恁啊去国外佚佗，尤其是日本呐，哈，啊是咱去人济所在呢，麻烦恁即马讲口罩搁挂起来，哈，为什么？啊，即马来个开心呐，哎呀，过来呀、啊，来稍等一下，来，我去传递好，你好，海蒂好，你好。
6: 啊，秀山呀，吼！
0: 我秀山，你好，嘿。
6: 啊，我讲我上午叫会吼，啊，无来呀，啊，你礼拜六个礼拜。
0: 你小丹姐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啊、了，就是讲哦，今晚的 COVID-19 呢，不是台湾，你要讲哦，咱台湾闹增加，日本增加上济，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的人呢，一定要戴口罩哦，哈。因为今晚的病毒啊，拢是病变。而且都是对人体杀伤力越来越厉害，越越来越恐怖，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这个若是讲哦，有要去人济所在呢，那么真的要注意哦哈。上好是爱口罩挂起来较好哈。另外，个人报告，恁有感觉无？你的脸气若是刀来稍等我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7: 李秀爽。
0: 你好，
7: 我来买抹掉。
0: 来，等一下，接接一下咯。好，谢谢。来哟，咱要加恁买，咱个卡里边呀。秀山恁是咧卖啥物呢？我即马咧犹太吼，啊，咱即马咧犹太商品。但是我可能补充一下哦，咱上那咱那是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你那买，咱的客啊怪给你加起来。那么这是因为咱无上点数的关系，是上商品吼。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是，
7: 我叫武峰。
0: 武峰，你好，你好，什么故事？
7: 我昨天叫阮兄家送六组来。
0: 送六组，哇！
7: 六组，
0: 几组啊？
7: 阮兄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7: 啊？
0: 送几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三省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听两罐送半罐
0: 的。对啦，即马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两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观音甲送啦。
0: 好啊，不要紧，上紧也帮帮啦。
7: 真好，观音真好。
0: 好，上紧。
7: 啊，想法甲送牛奶安尼来。
0: 我感觉你好啦。我即马有帮好乌龙观音咧。
7: 我食这食足久的啊。
0: 是吼，是吼，好好。
7: 我食几啊十年啊。
0: 哎呦，阿妹。我讲呢，
7: 我这样八十几啊，较早伫车上过啊，即马无伫遐做。
0: 我见恁是
7: 恁公家公，伊家公，你若爱，我就甲你送到厝。
0: 哦，好不真好，真
7: 好，真好，
0: 好，感谢啊。
7: 嘿，谢谢，真好势啦。
0: 好，安尼好，好，安尼保重哦，保重哦。
7: 好，感恩你，感恩你，
0: 好，拜拜，谢谢。
7: 该用点歌哈。
0: 咱贵，你讲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李。
0: 哦，你要听什么？我尽量甲你摆来嘿。什么歌？
7: 李茂山的《不愿
0: 放你走》。
7: 嘿，对。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谢谢，好，感恩你，感恩你。
0: OK， 好，拜拜，谢谢。来这个，我拄则是要甲咱讲什么呢？要讲到天气呐，要开天气哦。讲上升点的是26度，我甲恁报告哈。啊，我今麦先来给唱歌。他必必都有。你旅游的人，那么恁即马电话通啊，那要给咱买，要给咱买，家里买，要给咱加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在犹太哦，所以你即马在卡里边哈，啊，我来给请过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好朋友，咱做做听我唱歌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 来哟、哦，要跟咱加买要加嘛，人较紧的哦，要加嘛，当然对你有帮助，你来加嘛吼。啊，我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呢，哎，所以爱记哦，紧较紧的哦吼。啊，那贵个膀胱哈，也是看去山顶哦，谢谢。

0: 没有，他必必都有，就是到处到处去旅游啊。好，旅游的人，旅行的人。叫做他比比多哟，来谢谢。来呀，为什么我也希望和平恁来加嘛？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为什么建议恁跟注文？为什么？因为呢，我都讲过啊，咱的血气干扰一量无介济啊，咱上头是要上血管的啊，啊血管的那是无，咱都无法多，可能了咱都结束啊。所以我们只讲希望和平恁是讲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恁啊上紧的药房进去啊关。进去改订啦吼，无你买当个改药房登记啊，弄个都可以的啊吼。啊，咱药房服务拢改好啊，咱微微啊笑的所谓经销药房，大家拢有够好。大家讲药房呢，头家甲因的迄个小姐拢真正服务改好吼。啊，咱的我手上助理嘛服务改好啦吼。啊，你方便啊，有你方便，看你要锁定也好，啊要去上去药房拢总好。我们都这个欢迎你哈。来，希望好朋友呢，金祝文金瓜免得耽搁月底啦吼。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咱的祝你等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来，我手上你好，你好。
1: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呀！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呦，秀珍姐，来一线接接，来去麦当接电话哦。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买，跟恁买，啊，是咱要跟咱问药房吼，因为我无多一直备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要跟咱问药房，麦当个卡礼拜哦。你们知道我看一个新闻吼，等我一下哈。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我错一条。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的肝炎竟然引起的下半身瘫痪，什么叫瘫痪？就是没叮当啊！啊，那安呢？37岁，那一个小姐哦，因为伊泌尿道吼泌尿道感染发烧，想袂到一礼拜了的透早，一天的透早醒起来时阵呢，伊的毒按倒在以下，完全无感觉，双脚无力，甚至无法度落眠床。佮出现的虾米呢？大小便失禁。哎呦，那会安呢？那你好朋友呢？注意听哦。你若是有尿道发炎的人呢，唔要无插伊哦。你要紧叫医生看哦。原来这个小姐是因为伊泌尿道感染的细菌，这个细菌有够厉害，已经蔓延到对点在胸椎底咱的两骨啦，压迫到咱的两骨的神经、脊髓的神经呐、啊。啊！我第一次听到那这么严重，伊是两骨咯，伊的神经竟然是去也已经侵入到伊的胸椎哦，迄毋是癌症哦，是因为细菌胸伊的侵蚀到伊的胸椎，致使伊的下半身全无力，怎么办？当然啊，手术啦，较紧来个手术，把细菌哦切起来，把细菌杀死死，然后。爱做福建，哎呦呀，那真恐怖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以这个细菌蔓延哦，地鼠也引起了啥？以讲这种叫啥物事？在硬椎膜外，我会等就等这病名就等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吼，硬椎膜外脓疮，补人就对啦。严重，咱的两骨的积水无，咱的骨，咱的神经积水无的两骨嘛，会神经去影响到。讲那是个较慢小看呢，这个小姐可能下半身瘫痪啊！怎么这么恐怖啊？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天气热吼，咱人比较起来，尤其是女性，较容易感染着。因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泌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咱那是女性朋友，你本身那是真够会困眠不好的人，啊，个有咱天经过了的人，压力个大。你尽量爱注意穿，我听我建议爱啉温的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过硬的裤。上个是给恁建议啊，你那是这个，你那平常时当食食优酪乳也不错，食食优伊个好细菌呢，会当帮助你较袂感染到细菌。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伊培养出来，这个人培养出来细菌，竟然是上恐怖，迄个叫啥？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呦喂啊！真叫好个仔，好个仔哦！医生讲好个仔呢，伊较紧去看医生呢。伊那个慢小看吼，可能永远呐，无法多叮当啊，变瘫痪。结果手术完了一个月呢，伊会当 骑，已经会当骑哦。所以呢，这拢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听咱秀爽的建议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赶快，男性嘛细菌感染啊，买烈火山发炎啊。所以你那时哦，常常唔放紧紧啊，买放放无，未经过诊所的放香蕉呢。啊是讲哦，你本身有像咱听讲，咱女性朋友呢，迄爸爸膏药发炎，迄发炎了过来，发炎了过来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无好？是不是你平常时，咱人要好，咱这细菌的蛋白质拢是靠啥水？是不是你水拢啉无够？是不是你拢啉冰茶？是不是你拢无啉温的茶？听咱秀传建议爱啉温的茶。然后四十以上的人一定要去检测啥？提肛法。爱做提肛话哦，吼！男性甲女性拢同款的哦。一过来，你个检测啥？刺激到咱的膀胱经是啥？打卡底，一盖哦，一盖哦，一盖至少要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唔通袂记哦。这是你的功课哦。那么希望健康啊，甲身体顾好，唔要搞歹，怎变成出问题？比如讲哦，引起的程度在讲的细菌感染去流过去，迄个真麻烦啊呢。甚至有的人哦，引起的败血症。败血症的无救呢？你敢知影？这个很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感觉怪怪，放药小小的挂挂，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啊，爸爸去诊所五分钟的放一盖，十分钟的放一盖，这都是有发炎。啊，是感觉人已经发烧啊，这都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来，你好，你好。
2: 谢总，你好。
0: 哎，谢你好，嘿。
2: 我。第二次中风哦，已经十几年啊。
0: 好好好好，先生，啊你中风有复健无？要复健啦，嘿，一定要复健哈。来，医生哥接接哦。来，邓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等啦。
0: 好，哦，拿热机，哦，有拿热机啊。嘿，喂，拿热关起来麻烦的。哦，什么贵书嘿？
3: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没好呢。啊，那个接接二线哦。嗨，啊，我那个八卦是谁？

0: 是说白姓阿姨，我无报迄个陈英姐的，给你报詹雅文的，这是咱这个董兄的吼，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
1: 又怎好？
0: 哎，来，请讲来。
1: 你好哦，哦，我这三情金宝吼，
0: 嘿，
1: 放尿哦，较穿个第一鱼。
0: 会穿，有盖穿你啦。
1: 嘿啊，啊，搁搁对暗时拢起来一盖尔。
0: 较袂搞笑安尼哦。安尼好啦，较袂搞笑嘛吼。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啊，咱咧有台你知无？好，贵有旁观哈。来，哎，你好，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请讲重点来，先听讲解。好，
2: 我假三省金报哈，本来我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嗯嗯，嘿，就已经。哎，这个月哈、哦，嘿，去那个再抽血哈、哦，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健康的哈，
2: 嘿，
0: 哎呀，好，哎呀，你继续看呢，看呢，我今麦的优待你知道哈、哦，我的优待呢，呵，阿贵有帮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你啊，
0: 哎，来恰工等看商品好不接，来，谢谢，恰工嘿来，啊，恰工嘿来，
3: 哎。我来吃三鲜煎饼哦，
0: 哎、
3: 欸，吃吃迄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68，
0: 甚至有过滤率啦吼。
3: 啊，啊对对对。
0: 问的是我这啊。
3: 我这42。
0: 四十秒。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
3: 哎
0: 呀，大哥，你有增加很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好，谢谢。
0: 哎，完了！
4: 我脸也要做好哎。
0: 哎呦，
4: 过个嘿，那边办公屋一家，安尼一挂惊死人哦！不要是讲偷脑力，个弄脑力
0: 直接呢
4: 就水好，那就我就笑
0: 脸爱个当。什么被绑一挂是绑有一挂吗？
4: 哎，安水叫水好。
0: 啊，是哦。
4: 我吃哦，啊，佮食你这些心脏啊个。这有几啥？我拢你加过好，
0: 啊！哦、
4: 我带钱要去买菜吼，
0: 拢
4: 个整整个盖，
0: 嘿，
4: 光盖子的
0: 啊，盖个都会
4: 长成全部会，
0: 或者
4: 只啊，个头拢个袂枵，啊，人计偌乖哇！
0: 哎呀，阿你继续看嘞看嘞，阿美好，谢谢阿妈阿妈，谢谢你。
1: 我吃三千金宝哦，
0: 嘿，
1: 吃30几罐啦。
0: 我见你讲重点，吃了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袂，尿啦，尿尿较无啦。
0: 较袂搞尿吗？
1: 嘿，
0: 是暗时较袂搞尿吗？
1: 对啊。
0: 好，好来接者。哎，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你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没见呢，咱今嘛等了犹太医院呢，当然我嘛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呐哈，啊，过来你也家己算好呢，看你到底是要赶几组哦。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我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既然难定两当半再犹太一摆吼，你得赶你有够量诶，你若经济会使吼，咱来比如讲赶两当分嘛，你要赶三当嘛，不要紧，我的产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嘛吼，啊，你无想无直接赶半当还是一当，哦，安尼唔叫够人个价，无你。你省省唔加咪啊！你要省一单分的，当省15块，咱当然嘛省较济较好啊，对不对？无你省起来嘛，当去佚佗啊，嘿，对不对啊？一箭二顾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请问你
0: 好，
5: 哪迄条狗你要食什么货？
0: 哎呀，讲到你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秀姐，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啊，秀上来啊。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6: 哦，我卡这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6: 不是，你到尾才讲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6: 哦，我唔知啊。
0: 好、
6: 哦、
0: 来，好，什么贵数？
6: 我好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接接来二线咯，欢迎谢谢。咱的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啦。我的电话做好记的啦吼。来哟，咱要跟咱加嘛，啊是咱的好朋友去旁观，要看要不要跟咱讲，跟咱分享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呢，弄个蛋卡的吧。啊，我个跟你谢谢哟。来，我请来个唱歌，《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跟咱助文，要跟恁买，要跟咱加嘛，好朋友呢，拢继续加卡啊，听我唱歌哈，来谢谢。

0: 来哟，飘浪之路。其实呢，这首歌我最爱听什么人唱呢？蔡琴，因为伊是我偶像啊，啊，所以我爱听伊唱哈。来，谢谢感谢，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来谢谢。你吃多几样商品？
1: 3000，3000。
0: 我吃了哪好呢？
1: 我吃了心脏病，一般来串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3: 三星金宝
0: 吼，暗时。哎、
3: 啊、嘿。我食三星金宝吼，暗时放几落解流，拢起码拢好去啊。
0: 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3: 嘿嘿。
4: 哦。三星金宝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就不好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就是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哎、嗯，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6: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食好无敢保，是食倒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大家拢嘛是食一罐三星金宝啦。我都讲过，你一罐上无至少，那你好朋友那是新朋友，你要食咱的产品呢？你听这一人食个这么好，上无至少你一定三星金宝一罐啊，罐当来食。因为呢，咱这罐咱这是天然的物件呢，啊，咱绝对吼、哦。会给你保护以外，佮对你来有帮助。大概拢食了介好，那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遮尼好的产品，你也赶当个食。尤其是咱即马个咧犹太吼，买两罐送半罐，所以你买当个买三千金宝，啊个送迄个啥钙过剂，啊钙过剂你个食看卖呀，对不对？就是大家说哦，啊那骨头安尼好，这就是啥？咱的产品的好处，咱袂遮尼久以来，大家拢食了介好哦吼。所以，互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的，食咱即罐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就是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这种两罐一组啦，你凊彩夹拢不要紧啊。你若讲哦，睏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去甲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三千金宝加钙固质，安尼都两组，安尼你会当省，会当省2500，两组你会当省2500呢。虽然你好边的经过有帮关，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无的无啊，所以你那两扎注文咯、哦，来要注文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将近有帮关，还是开个刷店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嘿，卡六位。
0: 哎呦，阿伯大姐，来姐姐，嗨，谢谢。来哟，继续卡，咱的现场困着那个靠通哦哈。我拢定希望好朋友讲哦，咱身体顾好介重要。为什么？我冇讲过有一个老板大头家呀、啊。啊、来，小邓，我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想要买那个翻身珍宝。
0: 哦，来接接一线听起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这是我的良心建议啦，因为我本身我做你个我，其实呢，咱的产品吃足重的人是啥物人呢？伊是少年哦，大户。哎，吃了我感觉啊，伊感觉伊精神足好，而且哦，伊体力佫介好啊。所以哦，咱的产品吃上济、吃上重的是大户。伊足过来吃，哎，最近咧准备考试哈。那么伊咧准备考英语啦，进前是考日语，即马咧考英语。我刚才做个考试，我好啦，你若要考试，我来支持你啊哈。啊，上得重的是啥呢？身体够好。忙身体哦，因为咧考试，暗时啊，伊拢无困，拢咧看册吼。所以，咱上个重要的是呢，咱咧食了个放出来，对不对？咱平常时食食咯，介重要，你知影？所以，咱咧好朋友食饭风得大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风得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袂无法度枵哦，对不对？你若体力，一个人如果是袂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 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少食冷。一个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一个来上阿边的大肠，给咱排出来。所以呢，敌人台湾这么不精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了赶火车啦，哈、啊！我咧吃一个便当5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让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吃物吃饭，个人吃饭，你讲话，我只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级。熬讲熬紧张熬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凶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一定啊，平常时食些来注意啊，卖食伤烧，卖食伤过啥麻辣的吼。啊，咱食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补，因为咱的胃介重要呢。咱即马台湾哦，那个大肠癌的人嘛介侪呢，所以大家食些来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刷卡，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妈妈的心情。那么这是陈磊说，请问哈，陈磊，这个是李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先生，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吃您的
0: 三鲜金宝
1: 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1: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1: 你跟搞七点的都都会。
0: 嗯的，排便该顺的对了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弄胃肠科啊哈，
0: 嘿，
1: 哎，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
1: 啊，个想我弄不开的，
0: 没看医生。
1: 对，
0: 哇，好棒，好棒。
1: 我今妈妈长期都在吃你。
0: 哎呀，噶看嘞看嘞，啊，咱嘞犹太你刚好买着，有啊哈，爱买哦爱买哦，无失去机会哦哈，好爱逛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哦，来讲重点的来。
2: 哎，哦，我三两钟报给你吃足大，我刚刚在讲。
0: 啊，吃了。
2: 嘿，去年还哇，两罐三十罐的
0: 啊，我今天讲完了。吃了呢，
2: 吃了呢。哦，吃了哈。
0: 哎，
2: 那个大号很通顺，啊，个较好困。
0: 哦，安尼大嫂，咱今麦过来犹太呢，你知哈？哦，你有过关了哈，好，谢谢谢谢。哎，李哥你好。
3: 你好，
0: 先讲重点，三片好不好？来，先
3: 讲起来。我家己买三片清泡，食了钙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3: 迄个代谢较好诶。
0: 什么代谢？
3: 代谢。
0: 代什么种诶代谢？
3: 迄个啊，本来食便秘嘛。
0: 哦，便秘的对啦吼。
3: 嗯呐。
0: 哦，你要讲个清楚。
3: 啊，即卖食了钙就好吧。
0: 哦，较哎较顺啦吼。好，安那好，谢谢。诶，
4: 三片清泡诶啊。
0: 哦，三
4: 片清，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4: 啊，食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啊，哦，安尼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5: 我的胃到食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我那唔得个客
0: 咯。我吴妈妈啦吼，好，感谢吴妈妈哈，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龙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哎，你没烦恼，这罐真的是大家吃好都没敢补呢。你有听到无？虽然的好处，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规身躯拢给你顾着啊，所以你得免吃嘞，吃一罐，吃一罐，免吃个几啦行几啦种啊，吃一罐滴嘞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而且哦，更加省钱。而且呢，上个重要是别重复别过量安尼啦吼。啊，咱的好变咱这心情代谢嘛好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咧犹太呢，万袂记哦。咱你好朋友趁即阵有咧犹太呢，咱毋捌食过人个关灯个食看卖啊，有遐济人食个遮尼好，真正有影无？个关灯个食就知影吼。啊，咱的老朋友就是咱有食过好朋友呢，利用即摆咧犹太哦，咱加关挂加买挂，迄个。加买起来就是啥省钱啊！那是照我的建议，一当分的是十二组，你当省了一万五千块；真那是两当分呢，啊，用省的啥三万块。哎呦，真正这么好，你无关，你要加嘛哈！我咧惊是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两早经过有膀胱啊，过来个是啊，无看起来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就我很丢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林小姐，你好，
0: 拍摄，妹妹，
6: 我都想打电话，我给你问吼，
0: 是
6: 就是我都都想问讲，迄胃溃疡吼，阿姐，你讲者。
0: 哦，来接接一线咯，等下我讲听下来，谢谢，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7: 啊，胃无我食啥？
0: 哦，来，等下来，哎，二线，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张秀帅啊。
0: 没事，你好。
8: 哎，盖过一个，盖
0: 过。哦，你等下来三线咯。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意外，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吼，咱来和别人来个卡里边吼。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今年八十几岁。那么，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大人呢，伊洗身躯洗完了，家己照镜，说说戆伊啊，哈，家己照镜说戆去呢？为什么呢？伊那敢那看到镜，这个伊冇认真个看过，敢那这个镜人敢那无熟悉安尼啦，哈啊？为什么？嗯，哎、啊，原底是安尼呢？伊哦，熊腰虎背的人呢，就是讲我见机吧，该扎实的人，那变成肩胛头 松垮垮的，胸腔阁无见肌吧，巴肚阁拢凸出来，巴肚阁大出来，啊，两支大腿哦，成个两支锤啊，安尼啦，哇，伊阁家己甲念家己的，伊个迄种伊个手吼，那也摸无见肌吧，哇，伊伫安尼行头前哦，徛有够久啊，看有够久啊，伊阵讲一句话啊，伊讲什么话呢？伊讲哦，伊看着惊家己啊。那感觉家己自己一团糟啊，那样一团糟啦。那么这两个查老师哈，伊就是感觉讲，伊本的是啥牙医师，伊一世人拢是做本分的咧工作。伊85岁的表示已经啥是退休啊。那么退休了呢，伊甲一般老人同款散步尔啦，看报纸啦，啊无就是啥，甲朋友开讲啉茶，一工一工安尼过当过。大家就是这样子过啦，伊干嘛讲80几岁啊，无啥物好啥物作为啊啦吼。但是啊，有一天因老婆走了，伊才干嘛讲哇，捡了一个破哦，厝内底空空啊，无人陪伊食饭啊，也再是起来无人甲伊讲话啦。大家拢是伊一人坐伫桌仔咧食饭咧，伊真感觉讲哦，伊就是伊退休了，伊另外。半世人拢胖起安尼啦，所以呢，伊感觉老了有够紧啊！自己看镜子哦，看镜吼，感觉那变老老只紧，真变袂爱出门，嘛不爱见人安尼啦，会感觉哦，真的老了。可是伊感觉讲看到伊嘛是有那照相，伊有咧划船呐、啊、吼，伊嘛了伊想想，感觉讲日子安尼过嘛无意思呢，伊正开始个划船。可是哦，伊嘛有客过来。伊过去嘛是划船比赛拿到金牌的人呢，伊嘛是有参加这种活动呢。因为自从89岁了呢，伊感觉伊的根基吧一直咧消失，怎么办呢？好，伊将做一个决定，伊做了什么决定？你知？要练健美啊？哈？你要练健美啦？啊，人听到了呢，大家拢摇头，包括迄个伊去报名吼，健身房的小姐讲阿公你89岁，你要学健美哦？哦，啊，当然啦、啊，这阿公嘛是笑笑吼，所以伊嘛是赶快要学安尼啦。虽然讲是白发苍苍白头毛啊，伊嘛是要学。结果啦，找一个叫做宇宙先生来甲训练，甲训练了呢，一抬身哦，含哑铃都提不起来。好，迄个教练讲安尼，这是要哪练落去啊？但是伊拢无放弃，伊总想讲，我已经87岁啊，我能够练出什么？这查老师也回答，伊家己回答讲，袂使。我一年哦，弯掉12公斤的脂肪。

0: 那么呢，九十三岁哦，九十三岁，伊去苏黎世哦演讲，吼吼，人请伊去演讲啊吼，讲他的一生呐，概念健美，题目的是练健美诶这个过程的对啦，大家听个那听那笑，但是大家拢啥敬佩他，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这个阿公啊，伊无感觉伊老，伊嘛无要等啥等死，伊讲哦，咱拢甲疾病甲衰老搞混了。把破病跟老搞混了，人变老不一定会破病啦。哦，伊讲这句真，因为伊是医生嘛。伊讲人呐破病啦，唔是变老，唔是老，就是爱破病，不是这个意思啊！吼，大家拢点点听伊讲，因为伊是医生出身的嘛。虽然人吼，一定爱甲家己练，一定爱练啥？练这个这个练肌肉。不管你几岁呢，一定爱让咱的腱肌肉有力。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撑过去你的老迄个过程。所以到95岁时阵哦，佮去参加啥赛跑，95岁哦，93岁去苏黎世演讲，95岁佮去参加啥迄个长跑啦。所以呢，伊讲伊毋是虚荣心呐，伊啊嘛毋是欲爱得到别人对他看待他啦，伊只是想欲啥，伊觉得他不服老。而且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啊，一个巴拉巴拉，意思是跟我这个脆掉了，他要重新让自己变像一个人啊，你啦，可是变一个不是老的人，虽然一起千里已经老啊，那有人呢用伊的故事加编一本册叫做《老而不衰的科学》。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它做成这一本书哦，哈，所以这阿公啊，有厉害不？不是厉害，是有耐力，而且他是真的很注重身体。伊感觉咱人老哦，唔要等破病啦。咱人食老吼，唔要等咧哦，等伊的迄股气呀，这个不要。咱人食老爱起来运动，起而立行，爱起来运动，爱起来练了身，身躯健肌肉有力，爱起来运动，好家己未去变破病老人。安尼啦，唔要做一个破病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歌，恁有咧用功无？有咧这个好朋友有咧运动无？啊，过来呢，恁是不是大家拢坐掉，拢无咧叮啊，袂叮袂当，千万不要哦！吼，爱叮当，买我都爱当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呀，谢谢。就对啊，你就对啊！爱起来跟咱买，为什么咱即马在犹太啊？爱买等于保养身体，然后去运动，身体够好，唔要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我来唱歌，去当我亚罗卡啦，来听我唱歌哟、哦，谢谢。

0: 哎，谢谢，去达诺亚罗卡啦！这首歌呢，唔捌人点过，嘿嘿嘿嘿。哎，我介绍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因为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没给爱上品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麦，我拢希望咱的和平，咱今麦我的犹太哦，你也趁今麦我的犹太，咱加瓜瓜加麦瓜，尤其是咱的两扎主文，因为我惊迄血管呢也不够时啊，上完都无啊。那么呢，为什么建议恁的瓜呢？因为我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两当半呢，唔是，我唔是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哦吼。啊来，而且呢，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犹太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和平咱两扎主文啊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卡礼拜哟，今麦电话通啊吼，啊是咱过上紧的榜官，希望和平呢不要放弃这个，唔袂记这个犹太机会啊，这是我有够无简单争出来呢，而且哦，可是这个可是爸爸是犹太啊，啊咱将来哦，唔好伫爸爸是犹太，所以希望和平呢利用这摆机会，赶快加码嘞！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哈，是
2: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2: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2: 我要请你啥？
0: 要干咩？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咱那边呢，我要讲过一句话哈，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港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油剂变成到第四级啊，以前叫伊准备洗油剂。啊那安呢？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钾元素愈高。结果就是钾元素太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每天吃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吃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吃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就比别人比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未长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的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势，因为我有讲过伊袂长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就是啥？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虾米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啊！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糖尿病上简单是啥？食白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咱逐工至少运动30分钟啊。然后咧，过来的水分，水一定爱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呢，当然那边一定会变成啥？你的血，咱的血会脱水，到时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到时你会得到酮酸中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哦，我从小的糖尿病呢，
0: 阿兰，阿兰，等下我给糖尿病你，我想听来一些喽。 嗨，谢谢。

0: 好来试试弯鸡变青鸡。那么这里是安哥的陈随意说，请问哦，喜人姐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海奇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就无要等报告，啊连名报告出来讲我，肝指数拢较好诶，
0: 哦，
1: 嘿，
0: 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大嫂，啊那你有血肝无？咱那犹太你知无？哦有啦吼，好安尼去会记哦哈，好好谢谢。
2: 喂，秀山呀、啊！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近。
2: 我家里刚检验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啊，无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猪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拢有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麦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各位干杯你！哎，姐姐，来听一下二线哦。嗨，感谢大姐，好谢谢。今麦在有台钓，好谢谢。阿玲，你好。喂，来。
3: 二线。
0: 是哦，哦。
3: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家里报告。
0: 我、哦、来车工不敢当。
3: 我家里呢，
0: 嘿，
3: 一回进啦哈。
0: 嘿是。
3: 沸腾成75。
0: 哎呦，这是膨胀啊，膨啊。
3: 膨啊。哎，再是吼，我连
0: 一杯鲜
3: 奶茶伊呢，
0: 吼安尼呢啦，
3: 有啦，
0: 吼、
3: 哦、吼、哦哦，啊，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3: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3: 啊，你看，那管遐管，那加遐加啊，
0: 哦，
3: 啊，我讲，啊，你敢知影我食啥货？我有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要看呢哦。
3: 去成功
0: 哦！
3: 我都要去成功。
0: 三片了不
3: 哇，两罐30斤包。
0: 啊，你提过要看呢哦。叫医生看，
3: 嗯嗯嗯
0: 嗯，
3: 看看伊讲，哦，这款哦，对哦，啊哪你继续吃未歹呢？
0: 哎呀，大傻郭大傻，啊，咱今晚有台六关了哈，好爱，哎呀爱关嘞，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善，小善，
0: 小善对，嘿，你好，嘿嘿嘿，
4: 哦，我拢头红准备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嘿，真紧的好，
4: 我该早你开始讲，我就一个讲啊，讲我就管啊了，
0: 感谢你哦，
4: 啊，不过我要请教你吼，
0: 没请
4: 教，我今仔日去迄落，去上成大吼，
0: 嗯，
4: 我什么上干啥有啥物，啥物胆固醇，迄拢无哦。啊，问题吼、哦，
0: 肾功能正常的，对，唔是无，是正常。
4: 就拢乌鸡的，
0: 啊，乌鸡，
4: 啊，伊对，有正常对。啊，这个啥呢？迄个尿酸吼、
0: 哦，
4: 人尿咪正常嘛吼。
0: 哎，对。
4: 啊，我6.5呢。
0: 6.5安全来对啦。
4: 啊不，
0: 还好啦，差一点点呀。哎，啊，就吸水就好啦。哎呦哎呦，大嫂不要紧哈，来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丝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9.3，
4: 现在剩6.6。
0: 好哦，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进步，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千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想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管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得那。安尼是不是呢？当省着，哎呦，咱来买一组的省1250，买两组的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买愈侪，送愈侪，省愈侪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当加码个如何？咱的看你到底是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因为咱犹太干了两单，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呢。上无你嘛要记着准备一单还是两单的分量。你若讲半单，可能就是爱6组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阿无够的用的人呢，咱经济来说，咱就是量渣，量渣加码哦。因为 钱放银行无利息，放咱的身躯呢，咱才有健康哦吼。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你是上个号，
0: 小山钓，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食迄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甲接热线哦，大哥等下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嘿，那就会关起来，那就会记嘿。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7: 我糖分哦，
0: 我有糖分呢，然后先个接掉，哎，谢谢。来呀，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给唱歌《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个闽江乐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都讲我袂见有人在问我红星药房，彰化市的红星药房吼。我是拢无咧报药房啊，我会助理会甲你讲安尼，然后你个卡起来啊。我即马都有看到红星药房是伫彰化市的民族路甲民权路角啊。迄445号，吼、哦，底下这老板介好哈，咱这阿桑咧，咱过上金甲关。你若无了解药房，唔知药房，真麻烦呢。卡起线顶，咱就叫人家你服务哈。谢谢，感谢。都叫咱你讲的健肌吧，有重要无？介重要啊！无迄、那个为什么那个85岁阿公啊，今年过去练健肌吧？为了什么？为了健康。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搞？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要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啦，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譬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啊那到60岁咧，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健肌吧，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吧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健肌吧无啦，你是变啊行路，你行路就切健行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行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里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就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啊，咱得爱骑，唔好拢坐掉诶，唔好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烂，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查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牛。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 啊，你若该食，你嘛爱食。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根基无重要无？你看迄个阿克查尔斯，我拄则咧讲迄个故事的查尔斯啊，啊，为什么到93岁啊，搁去得到啥？伊的肌肉男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老态龙钟啊，伊无希望吼，照镜看到家己是肌肉拢垮掉了，肌肉垮下来了，而且变成走路个也乖啊，伊讲伊无爱也乖啊，他不喜欢吼，所以咱一定爱啊爱运动，啊个补充钙质，上个重要的是蛋白质，你们来补充有够，好咱健肌吧，有力咯。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姓陈，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人吗？
0: 嘿，是，我是嘿。
1: 我是讲，我讲是有诶，关那个诶药啊，食烤，我烤诶。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医生哦，再见。

0: 哎，谢谢，唔愿帮你走。那么这礼貌生疏，请问是咱这李阿姆说店没有来？谢谢。秀帅你好，你好。
1: 哎，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
0: 吼、哦，
1: 报咧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啊，我，
0: 吼、
1: 哦，以后啊，改关的改过一日哦。
0: 好好好好好。
1: 这脚袂疼。
0: 哎呦，阿妹啊，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妈，恁今麦咧有台，你知吼？好，把见过有帮瓜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1: 你真帅。
0: 嘿，是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几罐的药啊，啊，
0: 吃
1: 那个脚吼，
0: 嘿，
1: 改善袂疼，啊，我想要搁刮。
0: 可别哟，哎呦，阿妈，咱即摆咧犹太呢，你等者来二线哦。哎，好，谢谢，感谢阿妈，等者。
2: 我会使搁甲你讲话无？
0: 好，你讲起来。
2: 我来食迄个吼，嗯，过卡迄啊吼。
0: 我来身边有只钙过几米，
2: 嘿嘿，对对对，我食第六罐啦，然后。现在是我们要吃多粒还是比较少
0: 的，你如果有比较好就改两顿就好啊，两顿啊，是两顿，这次吃两粒这样哈，
2: 会倒比较硬啊，
0: 对对对对，都吃两粒哦哈，量就够哈，
2: 这样
0: 好好啊，
2: 好，我吃第六罐，
0: 好，你有比较好吗？
2: 有呢，好很多呢，
0: 好啊哪，
2: 比较好行啦，
0: 比较好行，
2: 我现在都去那个观音妈庙拜拜，
0: 好好好，
2: 我都坐公车，坐到那里，
0: 好好好，这样好，这样好，好，我们现在在犹太，你会记得过关呢？有你有关了哈，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还有陈大姐你好，
3: 哎、欸，我来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接，干不弄，好谢谢，
3: 哦，
0: 来你讲，
3: 盖过去吼，真好，
0: 哦好，阿兰好，
3: 本来袂哭呢，
0: 哎呦，
3: 啊这卖会哭啊，
0: 哎呦，
3: 哭下就爬起来真欢喜，
0: 好好好好，哎呀，好，好，感谢，
3: 迄个，
0: 嗯，
3: 哎呀得呐，
0: 嗨，
3: 真好困呢，
0: 哦，好好，
3: 赞呢，
0: 赞。
3: 嘿嘿嘿嘿，啊！你去钓。
0: 好，阿妹，感谢你哦。啊，咱的犹太，你会记得去加码过关哈。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的朋友，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跌倒出问题，真的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吃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吃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和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暗的哦。详细来当咱今麦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过一加加三型肩膊，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款的上半款，你也当会上了啥？钙过一细管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管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入这里是升入这里是探入这哦哈。安尼怎样无？经过绑架嘛啦！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姓阮，你好呢。
4: 我姓阮。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4: 啊，我发现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无？
4: 我知道，食着安尼有较好啊。
0: 哦哦。
4: 啊，有较好啊，较。
0: 安尼，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啊？系啊。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姓阮，你好，你好。啊喂。
5: 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哎，
0: 什么贵叔，嘿，
5: 啊，我沙鲁蔡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5: 哎，
0: 啊，
5: 我妈妈哈，一这两天啊，那个坏骨头的酸痛，应该是感冒啊啥，
0: 无啦，年纪大了，说明骨头的酸痛啊，啊，较侪会有关系呢，对啊，那先个接掉，好，谢谢，等一下哈。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要跟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咱这个电话这样嘛，这是啊不。这个2268888都可以的哈，啊，那要找我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5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那人生会当重来嘞，够可能不可能？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足侪人拢会讲一句话吼。所以呢，人生过的过啊，过去的30岁，你的40岁，你的50岁，你的60岁，你的70岁，拢总过去啊。所以咱呢，就向前看。那你人生是减法的、减法的，活一天减一天。你看陈英杰吼，伊即马伊要往生以前，伊感慨的啥？伊当初是爱了唔对人，爱了潘建，爱了潘建的潘啊，对不对啊？伊就是专门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了哈。但是啊，人讲人生做错了选择啊，就是会后悔一辈子。所以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啥？哎，正确的选择。成都家我的公爷阿公爷的查尔斯啊，吼，我就很钦佩他了。85岁可以练啥？练肌肉。83岁哦，竟然摕到肌肉男，你看多不简单呐、啊，嘿嘿，不简单呢。哥，而且哥哦，这哥真正以前那个做个搞嘞，哦，所以呢，这个是有毅力的人哈、哦。虽然你两个做对的代志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十四，礼拜五。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悬是三十四度。古历是七月初二，明仔日无适合开启动土安基海。头头新闻来讲一个较趣味的新闻啊，就是讲呢，哎呀，一百万呢落去呀，竟然啊，无人讲呢，是我的啊，这是高铁啊，高铁呢扣了一百万，两公啊呢无人讲啊，我胖起钱啊呢先。啊，高铁，咱讲代替好啦，代替去年哈，那黑车扣到呢有史以来哦上大笔的现金四百万。要要对账嘛，发觉就讲啊，这四百万是啥物呢？地下汇款呢，还袂当见光的钱啦。哦，所以呢，安尼依照着咱宪法的规定，这种钱就是爱没收咯。哦，结果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呢，高铁即马咧变数，啊咧变数可能啊，变数呢钱先放在边啊哈，变数呢咧车站发现着一百万的现金。啊，经过两天呢，啊，无人来呢，讲呢，有扣到一百万无哈，所以依照着咱的铁路法，包括高铁，高铁呢因针对啊扣到物件，人伊毛伊规定嘛。啊，卡苏国啊，那是今年无人来领，啊，这一百万要安怎呢？交予国家吗？唔是哦，这一百万是高铁的哦，顶的是高铁，唔是啊啊。营业的收入，在这是马上收入就对。好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高铁呢，六七九班次，车站暗时，伊是七点十分为南港家发车，要到左营，我咧停到呢嘉义站了，继续往南。但是到嘉义站了往南呢，伊开出发无偌久，清洁人员呢就咧车厢的便所内面。发觉就讲，这一个袋啊，拍开一个看，归他的现金，啊，马上呢通知啊，黑车长、列车长了哈，到呢终点了，就开始算一个嘛，算我偌侪钱啊，算的呢有一百万，即嘛呢，就所有保险箱来对，因为看下都这不是一点啊钱啊，这一百万，啊，高铁呢针对讲扣了这个物件。伊是有严格的查询，包括你爱个领回去，有一挂规定、哦、所以伊无可能对外说明讲啊，什么地啊啦，外税啦，什么无安尼，袂当安尼讲，安尼讲呢，颠倒呢，会走进去哈，才袂有人来挑工冒领嘛。哦，所以高铁并无对外啊多所回应没有啦。啊，不过铁路警察是安尼表示。用这笔的现金呢，目前是高铁啦，依照着伊呢扣的物件，哦，有 SOP 伊来巩固，啊，互你来认领，啊，人教育的规定就对哈、啊，所以呢，阮警察呢并无介入，啊，阿家呢十二暗时差不多七点呢，一直阿无听到讲有人呢，讲阿、啊、那是我的啊。没有任何消息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高铁也表示讲，针对这物件判去，阮是真精心的处理哦。扣到了，好、哦、做检查，好、哦、还有一个资料的建立，好、哦、而且呢啊收入去过好，啊过好哈、啊、过好。确实讲呢，你这个过程当中，诶可能是什么人的什么系什么资料，阮的主动。啊，比如顶面啊是有身份证啦，什么样的就对哈。我咧主动呢，甲伊联络，啊，车伊来领。啊，卡叔讲，那无法度查询是虾米人判去的，我就先甲锁起，入库保管，然后等待迄个主人出现，安尼先吼。高铁是讲啊，那根据阮这方面的铁路法，阮就是甲保存一年。啊，那没有人认领呢？啊、哦，这不一定是现金吗？卡叔讲扣到的是电脑、手机啊、相机哦，等等这，因为这啊内面有你的资料，所以袂当卖，这袂当。哦，咱都要向着政府立案呢，资源回收商
要求因呢将这个产品爱先消费掉，啊，无后续惊有其他的什么纠纷啊，哦，啊那衫裤呢，啊是讲一挂生活用的物件呢，伊就关乎公益团体，啊，看是要啊义卖啦，哦，还是讲啊送个团体绿色啦，哦，等等安尼哈。那根据过往的一挂案例哈，保存超过一年来讲。哦，无同的类型，当然有无同的处理方式，安尼先啦哈。依照着铁路法哈，现金呢，真正是算高铁的呢。啊，这钱要哪记录？非营业收入，唔是讲咱咧卖车票啦、载人客啦，吼、哦、所赚到这营业的收入，唔是、哦、啊，但是算收入。啊，要提醒的高铁咧讲，哎呀，真侪人放弃物件，迄、那个帽啊，未记得提啦，雨伞啦、衫裤啦、电脑啦、手机啊啦、保温瓶啦。哦，啊，金钱方面呢，伊讲现金较侪，哦，现金人也较侪，啊，信用卡嘛有，啊，银行卡、提款卡啊嘛是有安尼先吼。伊讲你可能未想到啦吼，譬如讲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一，啊，未半个月对不对哈？高铁呢？人客现金放伫咧遐，落咧遐，啊，阿无来你啊哦，超过330件，330件啊，啊那是信用卡啦、金融卡啦，落咧遐无来你啊，嘛超过50件，哦、啊，所以高铁人有到咧开玩笑，伊讲，哎呀，逐工呢，就人咧落钱，就人咧放伊钱，啊，落个因黑车顶。安尼先哦，哎呀，可见哦，拢无咧欠钱的款啊。好啦，另外一层呢，甲钱毛相当的关系啊，甲这个黑车毛关系啊，就是捷运。台中市的捷运，即马一条嘛，绿线，绿色的这条线，刷落就是蓝色的这条线哈、啊。哎呀，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哈、啊，咱这个蓝线第一标，已经动土。哦，市长十二啊，主持啊，祈福典礼。当然，这个第一标这边是包括台中港、五车国秀、同众河这边。哦，这三站高架高架段哈。所以这南线呢，南线这条真要紧啊，因为海线一直来啊，等于一条大条血管啊，大动脉啊。哦，所以这条呢非常非常要紧。啊、南线呢是完成。甲绿线呢，比作是一个实力，啊，再带动呢整个哦的网络嘛，哦，所以这条呢，大家真期待，但是嘛拖真久了哈，哦，不过呢，市长是表示讲，这个第二标呢，拢总是五站，嘛已经发包啊，哦，还好哈，啊，年底进前啊就会来开工，是不是啊？好啦，所以这是呢这段哈，蓝线。

有，刷到要到屯区哦。哦，然后个绿线的就变成实力嘛。啊、哦，这应该呢，这讲真侪遍了哈，大家应该真清楚了哈。不过是不是会当呢？真希望啦，好希望真顺利来进行。

啊，讲到台中，无咱就先来讲南投啊，这嘛是大家知影哈、啊。咱南投呢，头一座的社会主体玻璃哦，工程安居已经完工啊呢，三年外啦啊，三年外啊，规个完工啊呢先哈。所以呢，咧长是揭牌仪式，咱南投这个社会主体啊，一般做套房。啊，阿毛两房毛三房安尼先吼，拢总260户啊，8月10日开始一个月来啊，老百姓你会当上网，啊是来咱玻璃的定工所遮，哦、啊，你来什么要了解，当来遮咨询嘛哈，阿毛来得申请，然后12月呢公开抽签，上紧呢明年的3月初1。啊，就一旦大力去安尼先哈，因为我拖一久，啊，拖一久，这当然伊也需要也一个时间啦哈。啊，另外呢，像咱德山南投市，啊，即马个兴建的社会主体呢，伊是爱加119年啊，诶，一旦完工，到时呢，咱南投县呢，哦、啊，社会主体一旦来到700多户，哦、啊，当然阿个是无够了哈，啊，不过总是一滴。啊，一直在进行当中。啊，即马这是由中央咧南投县咧兴建的社会主体。啊，伊拄啊咧咱咧玻璃工程路德二街口遮，伊是两栋，哦、啊，两栋地下2层楼，地上咧10层楼的大楼安尼先吼。当然，玻璃店长是表示啊，伊讲社会主体呢是中央啊地方咧大家共同推动嘛，社会主体。哦、啊，啊，你讲这个店咧，伊讲甲市区你看真好嘛。啊，生活机能嘛，真方便嘛，而且还黑到一关呢，刚才讲民营托婴中心呐、啊，哦，和你店家呢各方面啊，尤其也是少年人，啊，有囡仔哈，拢会当和你安心，然后呢工作各方面哈，即嘛是安尼，即嘛社会主体是干那租，无要卖，啊，这是执行长所讲的，啊，看你家庭的所得分级来给你收费。哦，除了开放我这少年人，也是一般人会当来申请的时阵，当然嘛优先来照顾弱势的族群哈。减少讲啊，咱租厝的一寡负担，是不是啊？好，只有套房啦、二房、三房安尼先哈。哎、欸，我到底会当啊租多一间啦，是安怎啦？你来这呢做些了解嘛，哈、啊，做了解呢，那符合条件，我安尼上好嘛哈。不过讲到社会主体呢，冒一个争议啦。外界咧讲。哦，讲咧，咱即马政府咧推动社会主体政策，为13万户要修改咧，啊，比作剩3万户安尼先。那、啊、真的吗？哦，所以内政部长张显咧表示啊，永无啦，那有改。咱目前13万户目标无改变啊。哦，所以你民间的社团，也是讲大家安尼咧讲的迄数字，迄毋是事实。哦，咱就是13万户，啊，其中的3万户呢，啊，就是讲。啊，中央甲地方呢，啊，大家来合作，来合作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冇一个声音啦、啊，比如讲啊，这你本身包括编医生，嘛是编呢30000户的医生啊，哦，所以那可能是130000户，还是安怎呢先哈。不过呢，保证就都是130000户啦哈。大家呀、啊，卖听因遐啊咧讲安尼先哈。好啦，即嘛就是130000户哈。

啊，过来报告是咱的健康币。哦，咱讲咱台湾钱叫做新台票嘛，啊，这叫做健康票。哦，就是啊，要给咱的健康粮的时候，卫生福利部啊，就是要健康票，哎，这个政策，就是你本身啊，你做代志是，和你身体够健康的，咱就和你一个点数。啊，这点数呢，一旦和你呢使用，安尼是吼，譬如讲啊，你做一挂健康检查，啊，癌症的筛检啦，啊，你也注疫苗啦，哦，拢和你点数嘛。啊，点数几点几点呢？啊，你也当兑换物件呢是吼，这应该是十月正式的开始。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昨嘛表示啊，伊讲啊，不止安尼是哦，哦，陆续嘛一挂厂商呢，会当提供啊，咱这个健康票兑换的一挂物件。啊，譬如讲啊，健康食品啦、啊，和你一寡呢，无甜的饮料啦，哦，等等啊那些，哦，甚至可以当兑换一寡什么呢？鸡肉啦，啊，卵啦，啊，健康便当啦，哦，无糖豆浆啦，哦，啊，愈来愈多啊那些吼，当然这也真好啊。哦，所以国民健康署是讲后礼拜，后礼拜要对行政来说明相关的内容。啊，实际上正式开始呢，应该是咧十几样的事吼，甚至今嘛阿国家这个零售业者啊来做一个讨论，哦，是不是咱未来你这个啊健康健康币啦哈，不是新台票，是健康票哈，好、啊、你呢当换这换那，但是你要做一挂对你身体有帮助的物件啦哈、啊，能够注疫苗你都要来做嘛，哦、啊，做你啊癌症的检查你也来检查嘛，哦、啊，你拢有人来配合。就有点数给你，啊，你就当换这啦，换那啦，是讲用咧多伊啊，买什么运动中心啦、啊，或什么系啦，你就唔免开一条钱去买票啦，去什么运动，安尼先。好，啊，即马确定应该是十月份就会正式开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得力练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 good。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不
5: 着
4: 吼，三椒
5: 介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听我讲不？
0: 好，
6: 我卡片刚刚也能办呐，
0: 卡会安怎？
6: 卡片啊，
0: 啊，卡只片啊，吼吼，卡只片会疼哟，
6: 哈，
0: 卡只片会疼是不是啊？
6: 啊，咪直接进来办啊，来啦，
0: 啊，一办呐，吼，一办吼。哎啊哎安慰
6: 安安啦、
0: 啊、哦来对的来播的神经发炎呢
6: 来播神经发炎嘛
0: 安喔你的无用什么做什么初当啊
6: 这样不做啊啦
0: 以前较做是不
6: 是早做手啊啦做手工啊啦
0: 哦了解筋骨歹啊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灵菇精来吃
6: 啊咧，活骨来无
0: 活骨你若是来对软骨来的问题一定爱活骨啦、啊、你有检查无
6: 我退
0: 我啊！哦，退我好，安尼三椒瓦棍两行先吃，三顿吃哈。
6: 啊，林果精来无？
0: 林果精落去怕通血咯，这疼较紧好啊。
6: 好嘞、啊。
0: 嘿，那你真想做哈？啊，伤到筋骨啦。
6: 哎。
0: 哦，啊，即马呢，伊就是来对咧慢性发炎嘛，退我。
6: 好嘞、
0: 啊。啊，你啊本身想做啊，造成即马这个所在血路循环慢啊。所以唔知讲你灵果精加嚟较好啊，
6: 好咧、啊，
0: 哎、欸，阿、啊、去买来食吼，
6: 我买好啊啦，
0: 啊买好啊吼，去倒位买，
6: 中信啦，
0: 好，啊买大组是无，
6: 大组咧、
0: 啊，啊好，吼、哦，照起讲三顿食吼，
6: 哎、欸，
0: 啊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吼，
6: 好啦，好，
0: 拜拜，再见，
6: 谢谢，
0: 嗯，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哥，
0: 哟。
7: 我跟你讲哦，
0: 嗨，
7: 我食迄钙钙椒吼，
0: 嗨，
7: 诶，真正袂歹啊。
0: 三椒，
7: 啊吼，我即马关三组啦，我关三组啦，
0: 是，
7: 我一讲就去好正关啦，
0: 是，
7: 啊，我个温州边啊，我较在古厝边啊吼，
0: 嗨，
7: 看阿妈仔你即马行到哪下咧？我讲咧较活泼啦，咩啦吼，我迄个亮哥啊，打球的啦，
0: 是，
7: 用多只亮哥。我做你人工整理的阿亮啊啦！
0: 啊，谢
7: 。哦，迄个古亮哥哦，嘿啦，我拢叫亮哥啊啦。哎，伊讲我食三椒吼，
0: 系，
7: 我点解你煮个屁无效啦？
0: 屁啊屁！哎，
7: 啊我是三椒食真久啊，但是食无当拢保养尔啦。啊，阮厝边就是讲，我就甲伊讲啊，阮即毛大组啊，恁大家拢去看啦。
0: 谢谢，嗨。
7: 啊，我念歌吼，伊咧讲话足实在啦。
0: 谢谢。
7: 我讲无去杀骨啦。
0: 喂。
7: 嘿，你莫笑哦，我伊也讲啊，拢是人客，可以应该谢谢，唔是伊边啊讲哦，我贵州煮贵州卖贵州，
0: 算贵州。是。
7: 迄种无所谓，拢好笑。
0: 啊，你即毛食甲真好，你三椒是食早嘛，是搁三顿咧食？
7: 无，我即毛是。因为是吃两顿，一顿吃两粒。
0: 哦，甲高丽就对啦，吓。
7: 哎，啊，我因为是，那是迄两天啊做红菜是安喏。
0: 哎，
7: 啊，这又只骨的做饼。
0: 是。
7: 哎，做饼就，但系拢会较生嫩啊，你。
0: 哦，迄淡薄啊，家就神经哦。
7: 哦，啊，我今晚就是安尼照顾家就神经哦。
0: 对。
7: 啊，不过加食一顿。
0: 你哎，对，你那是啊，较甜啦，较柔啦，哈。
7: 哎。
0: 还是感觉吃呢，敢那较无啦，较酸哈。啊，咱呢三椒就三顿吃一个，好唔
7: 好？好
0: ，OK， 好
7: ，OK， 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我跟你讲哦。
0: 嗨。
4: 因为我物件足细啊，你个油菜到到八八岁尔嘛，
0: 加八月底。
4: 哦，到八月底咧。
0: 嘿，所以你啊，八月底需要啥物才甲我讲，无要紧哈。
4: 啊，即阵讲咁无。
0: 哦，无要紧，来先写起来，无要紧来嘿。
4: 那个合作，
0: 嗨，
4: 那个三招吼，叫大招，叫四招。
0: 好，四招三招大招好。
4: 啊，那个两个钟吼，大招两招，因为我物件好真多。
0: 无要紧啊，先甲你啊留起来啊。
4: 哦，你我即马甲你叫，啊，若有需要再过甲你叫，啊，你就甲留下，我遐食甲你再叫你送过来。
0: 无问题吼，你的电话我有，啊，我即马甲你记起来吼。
4: 好好
0: 来三招大招四招人高精大招两招 ，OK， 好，
4: 好好好，
0: 你电话我以前就有留嘛吼，
4: 哎
0: 哎，好，无问题，好，拜拜，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昨天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胃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来讲一种头路，这头路呢，哦，愈做愈大呢哈，真赚钱，十年呢，就安尼先啊，赚到呢两三千万。啊，什么道路才好走？大英啊，这是一位啊，李新义，李新义是一位律师啦哈。因翁婿叫林大强，因的涉嫌呢为2016年，一直到2026年，十年的时间哈、啊。向13间保险公司来买保险，啊，医疗意外险安尼先。啊，利用呢，有人啊替伊啦，用做替身，惊是还价嘛。啊，脑震荡啦、啊，胃疼炎啦，哈啊，一挂镜头咧大医嘛，啊大医我有买保险啊，哈、啊，所以持上呢，摕到这医疗证明来领这种啊保险金，啊，其实一挂这个医生朋友啦，哈、啊，有看齿科的，有看眼科的，有看什么科的，什么科的哈、啊，有真多呢，咧开讲当中，拢会安尼先讲到这些代志啦。好，唔是讲大家拢咧骗，唔是安意思哈。伊讲，譬如讲哈，你多一天啊，可能要做什么手术，好，比如你要做目睭手术好啦哈。啊，整一天呢，安排大医，好、啊，准备第二天，好、啊，手术安尼先哈。啊，但这咁需要咩？哦，这个有需要呢，把酒的手术念嘛，哈、哦，第一就头一天哎，前一天哎，大医嘛，哦，当然开讲了哈、哦，这伊就甲我讲，伊讲，嗯啊，有个人爱报保险嘛，伊保险咪当请啊，哦，原来如此哈、哦，所以呢，连医生拢真了解讲，大医呐，申请保险啊，什么嘢啊，当然要尊重这个患者啊，啊，所以这种啊，大医申请保险的代志啊。哎，才变作有人利用伊啊，来赚这条钱的对。好啦，所以呢，专栏呢，因此对翁阿婆，哦，就安尼先真顺利啊，领到保险金嘛。不甲咩啊呢？啊，亲戚朋友知影啊，啊，加一个安心吼，啊，一个加一个，才变作是啊，哦，一个有规模的呢。最后呢，拢总15个人还人，干那呢时间内啊，安尼申请的金额2663万，即马即诈欺啊！哦、所以检调单位对查就是讲，2016年的时候，这位啊李新义，伊咧网络呢，实在一个叫做小鱼，一个叫虾丁，啊，实在这个人了哈。然后伊就找替身，啊，替因翁婿，因翁婿就林大强了哈，找别人代替因翁呢，给伊破病。然后来到苗栗啦、台中啦、台南啦，这地区病，哦，来这看医生啊。哦，然后断医啊，哦，啊，佮建啊一挂医疗的记录，啊，向保险公司来申请来理赔，哦，啊，因安尼做呢，因家呢是会当有骗的就丢了哈，323万外。啊，2017年呢，本身呢这李新立，伊本人呢嘛用一招，哦嘛骗到呢超340万，哦，手法嘛是同款啊，都找一个人，替伊咧破病。啊！你大医安尼先好，但是拢有先买着保险嘛？啊！这代志呢，你亲戚朋友当中呢，大家开讲呢，我就传出来呢。哦啊，所以呢，这位李律师就将这个手法传到伊的弟仔啊，包括因弟仔的好朋友哦，啊，就大家用这招嘛，竟然安尼先联手来诈领呢，超过700几万。哦，李新义佫将呢这个方法。啊，一个告诶，个告白的亲戚朋友，甚至伊的亲戚朋友，个告别人，你知吗？哦啊，这个叫别人来吼、哦，就赶快这个模式就丢了哈、哦。所以后续听讲呢，个骗到900几万的呐，啊70几万的啊，18万的19万不定就丢了，无共人嘛。啊，伊拢去找什么呢？因大多数拢去找中南部，哦，卡。简单的当安排大医的这种，哦，啊，我的意外跋倒啦，啊，我头壳呢，哎呀，唔拄啊哭掉啦，哎呀，我人真戆啦，哦，顶顶安尼先哈，哦，人安尼先，哦，要住院观察吗？要住院观察，哦，爱就安排住院观察，啊，你就大医嘛，啊，大医我就达到目的嘛，啊，我就当清钱安尼先，好，后来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咩啊嘛做调查，有交接到病院的医生无？对不对？交接无吼，结果呢，佮查落去呢，啊，这办案的另外查，也敢那无呢？
哦，无发现讲有医生跟交接咧做这样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诶嘛是类似安尼是咧诈骗。桃园咧有一间啊康复之家，我记得那只个是是一个管理师啦哈，姓刘。伊涉嫌呢，甲另外一间啊康复之家，有一个45岁负责人姓吴，啊有这姓吴伊负责人嘛。哇、哦！这带我家来对人来，我呢一旦提供因的资料，和你做人头。然后这老的，哦，伊咧龙潭遐哈、哦、有厝嘛，啊厝呢，跟他讲租好这人，啊这有什么意思呢？因为咱政府啊租厝补贴啊，对不对？啊来你啊人头给我，哦啊我资料写起来，伊就来去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会当领取到呢租金的补贴，安尼是前前后后呢，嘛领20几万呢。哦啊，这当然后嘞，啊你就别干嘛，啊你就是安那伪造文书诈欺，啊两个呢，即马就被起诉安尼是吼、哦，这大概是真好啦吼、哦，啊其实这钱嘛无真多，大条钱吼，不过你即马卡了一条呢，两条伪造文书甲诈欺呢，啊这老先生。恁太太负责的迄、那个康复之家叫咧倒三工，所以2023年的12月，医生家己将这种租处的契约各方面都处理好，然后再搞这五个，啊五个从带伊遐康复之家内面呢，啊包括姓陈的啦，什么人啊，是吼，啊好因呢来安怎呢来变做呢来租这间厝，啊，迄种租假就对啦。啊，来骗这条钱，拢总加起来嘛20几万。后来呢，有啦，嘛讲有啦，阮做安尼唔对，冇承认啦。啊，承认钱啊，提来还啊，还15万外啦。还有这個国土署，但是你这都伪造文书，诈欺处财啊，哦，这两条罪啊，即嘛个起诉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呢，是发生咧咱家啊，即嘛呢可能啊，天气也热吧。啊、哦，天气啊热，黑气也较多啊，是安怎哈？这真正是出大代志哈！台中市呢，这车那个时候超车啦，啊，超车呢就无欢喜啊，哦啊，所以这李先生呢就真生气，真生气就落车，也多啊，攻击到这里啊，驾驶座这叶先生，啊，叶先生呢当然啦、啊，哦，咩啊，伊嘛俩讲啊，哦，啊伊嘛淡薄啊受伤哦，才落车。啊，枪毙了你耶！就那个弄倒，啊个木啊，啊造成就李先生呢，包括嘴啦、耳啊啦，哦弄老灰呢，啊上鼻炎，系啊，这李先生住院哦，住院五天了呢，代志发生啊，病情愈来愈恶化，啥救袂得来呢？咧昨日哇，亡身啊，啊这啥害啊，啊这病。太人啊，和你怕死啊，是不是哈？好了，这两位哈，李先生68岁，这少年的屋里上啊呢，要70岁啊。哦，这叶先生35岁，啊你少年的啊，差只多呢，是不是啊？差30几岁，车那个上恶，哦你超车我超车呢心，啊都大家都无欢喜啊。嚯、哦，车六车呢，六到咱中清路二段。通龙入口呀，这个时候呢，奥利桑啊，奥利桑哦，性地牙起来的时候，落车呢就惊向这位少年呢，叶先生的驾驶座边啊，佮拍车门啦，好、哦、啊就叫啊，然后呢，我感觉扭车门咁款哈，啊，佮木位车来，木位车来就拍到这少年呢，少年佮坐车来。是不是啊？吼，然后呢，这位李先生啊，个牙刀啊，牙刀啊呢，啊，要攻击这位叶先生，造成这位叶先生呢，伊啊手啊，吼、哦，有淡薄啊受伤。哦啊，所以这叶先生是少年的，伊唔是落车拍这奥利桑哈。我、哦、你啊，你啊，加咩加木那牙刀啊呢？啊，要加刀啊呢是啊，所以叶咩咩啊嘛，嘛真受气啊。啊你的呢就奥利桑啦，奥利桑就是给你摸啦，给他刀要给你派这样了，他就歪头呢要走回去自己的车哦。这时候少年呢开车门落车，为后面总有啊这奥利桑车怎么弄到，
哦，你算是跋倒啊？嗯，跋倒了哇！这少年的可能真受气，就甲木啊！拍到这屋里上倒一落一中啊！哦，阿伯也倒遐拢无叮当啊啦，敢那是昏迷啊！后来赶紧呢，当然哄啦哄啦哄啦上病院哈！啊，两个人呢，你告我，我告你啊，呢互告伤害啦。但是呢，其实迄阵啊可能伤着，但是唔知严重性。后来呢，屋里上大院。五天后就死去了，现在上海地势什么罪什么罪，不过也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这奥利桑，你看他路车敢打也都要敢堵，所以这个少年的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可能官司不赢，怎么说，因为这老大人已经回头要回去他的车嘛，你不是死命，他现在都要把你堵下去啊！你咧，就那枪也多啊，个多多等于，迄可能还可以正当防卫啦。哎、啊，都已经我头尾等于也车顶啊。哦，啊你安尼先啊，个，是讲也想袂到讲，安尼出手伤重啊，是安怎啦？哦，所以这边来讲咧哈。另外，咱讲到的是桃园的新闻哈。一个36岁妈妈哦，林柳树，伊嘛是一个育儿网红呢。今年的6月22日了哈，伊开车载到伊3岁查某囝，咧桃园遮，开车出代志了哈，车阁弄入去啊，人一间安全无迄个店面呢。后来呢，后来一个查落去，原来这个妈妈30几岁呢，食毒，甚至车顶阁有电子烟。啊，即马当然个提起公诉啊，那是哈，所以呢，你食毒，啊，你个开车，啊个载到恁查某囝，哦，真正真离谱了哈，所以检察官呢，请法官将这位啊林女士啊从重量刑。无啊，这位林女士当刚咧开啊这烈士，伊个到孤山接因查某囝嘛，啊要等去厝内，哦，想讲要去买物件。暗时啊，迄阵啊7点外，啊来到春日路遮，然后呢，伊弄到一只保时捷，佮弄到一只 Toyota， 佮弄到边啊，啊一个店面，迄个玻璃橱窗，迄袂安全无啊安尼啊加载呢，加载因为三岁查某囝呢，喂，迄囡仔做安全椅，大家知影哈，即嘛小朋友拢爱坐安全椅，加载有济。啊现场嘛加载无造成呢，虾米人会受伤？啊！出代志啊！出代志了，这边有人看到啊！哦，看到奇怪，这个开车的这查某人啊，那安尼是干呐？徛袂在，怪怪嘛！啊，怪怪，当然叫伊啊 test 安尼是哈，嘿，快筛阳性反应，敲伊车内面，够伊托米子啊！哦，这毒驾你想袂到吼，即马呢，食毒的遮尔啊多。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最甜甜。
3: 雪利旺吼，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参王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人呢，腰子无好，啉雪利旺，啊，啉了嘛，感觉真好，啊，精神啊，体会真好，安尼先哈，会报咱的亲戚朋友呢，啊，过腰子，尤其啊，咱讲的，这较欠肥的现象，啊，啉雪利旺了呢，不但讲啊，欠肥较理想，连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嘛，加较进步，啊，就真欢喜安尼先哈，但是咱雪利旺呢，伊唔是讲。治疗腰子病的药啊，唔是哦，因为腰子不好的人呢，你本身做肺的机能会受影响，所以你会欠肺，啊，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即马呢，雪利旺补充了呢，不但讲啊，欠肺的情形改善啊，连腰子这边呢，伊嘛较恢复较理想，是安尼先甲斗三讲的，啊，雪利旺唔是腰子药啊，好，即个来甲大家啊报告详细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一挂国际新闻真多了哈。过来就是咱啊，真多咱外商的，这外商人员很辛苦呢，怕风落雨安尼先哈。啊，但是呢，这个后边的平台啊，后边这平台呢，要给咱提偌济钱啦，要给咱偌济年啦。哦，啊，即卖呢，就是讲我这座路，哦，会当上两个啊，赶快这座路，哦，上两个。啊，上两个呢，啊，就应该两张单嘛，吼、哦，费用，啊，但是伊就讲啊，你这两个，你也无增加你的成本时间啊，吼，什么样的先，哈、哦，真计较了，哈、哦，这个，哦，所以这后续是什么款，啊，咱个大家做一个对账了，哈、哦，过来一条是针对着讲老大人，一个人食饭的真多啊，食饭呢，干哪呢，啊，凊彩食食，凊彩食食，身体袂健康啊，啊，侪人到恁食饭呢，哦。真欢喜，也很喜欢安尼先吼，所以这是一个调查啦。啊，甚至啊，厝内是大到顶咯，但是刚到食饭呢，啊，比例嘛无讲盖管安尼先吼。老大人是希望讲，一当呢，规家遐咧真侪人吼到顶食哦，感觉呢特别较好食。本来就安尼啊，侪人食饭哦，迄饭才好食。好，连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
10: 台语妙唱药房，下府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哦，咱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这外送哈，啊，外送呢真方便，啊，真方便哈、啊，过去啊，哎呀，都爱想讲要去多一间家啦，啊，买中岛啦，像哎，即马外送很方便。哦，啊，即马外送呢，外送员呢人数，其实嘛是一个相当的数字啊呢哈。所以即马外送员呢权益保障，包括外送平台的一个管理法，哦，正式上路，哦，也未满一个月呢。啊，这 Uber Eats 呢就讲啊，哎呀，即马呢塔单呢，时间上工时啊，砍半。啊，那安尼咱外送员本身呢当领到就较少咯。哦，所以引起了呢，工会这边呢，强烈的不满啊！即马发动就是一案一发啊，这种检举大队啊，劳动部呢嘛，会当讲是点名的这间公司啊违法。所以这个 Uber Eats 长先的讲吼，伊讲依照着主管机关劳动部的意见来计算塔单基本的这个报酬啊，8月17。正式啊，来适用安尼先啊，但这安怎内容你也无写呢？哦啊，但是你即马平台重新计算啊，外送的服务的费用嘛哈，那哪呢？你做调整了啊，外送的你较侪啊，你平你后壁平台这边你嘛无是牺牲啊，是讲赚较少啊，按着消费者的价啦，会变安尼啊？哦，所以呢，每一笔咱的订单的服务费用啊，平均啊，可能会增加4-6元。针对这方面，劳动部是讲咧持续啦，来追踪啦，这 Uber Eats 伊后续的一挂作为安尼是。啊，即嘛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平台这边啦，伊就发批讲会补发到阮的差价，但是过去啊，哦，这 Uber Eats。嘛是讲要安怎要安怎，但是尾也嘛无做啊，哦，所以伊讲的呢，爱看到钱又拨落来，哦，才有尊崇安尼先啦，哦，对伊无信心啦。啊，即卖咧塔单计算的方式，哦，这也是目前咧，较困扰的先吼。那一年的劳动部的见解呢 ，Uber Eats 以前咧讲吼，伊讲塔单，哦，即逝路线。啊！你送两组啊，别人来讲哈，伊讲你这塔单，你外送的服务时间，哦，伊会分别的夹入去啊，这重复记录每一抓的行程啊，所以8月14开始呢，伊即卖调整外送的这些合作伙伴呢，整体啊，安怎领这条钱呀？啊，结构呢，做一寡调整啊，那是因为 Uber Eats 以前认为啦，伊讲你这条路线。哦，你接一单接两单就塔单就丢了哈，这嘛提升了整体咱外送的效率嘛，啊，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经营的模式，啊，买单减少讲订单无人送，啊，减少这情形啊，啊，买单维持啊，咱这啊餐厅订单，包括餐厅也收入嘛增加嘛，各位当呢协助市场呢有效平衡供需啊。哦，所以这塔单呢，伊这边是持续安尼做，哦，啊，搁要来优化哦，搁较方便性诶相关的机制安尼先哈。但是 Uber Eats 表示讲，嘛考虑了塔单的情况之下，即外送的工作人员，哦，你所提供的像服务的总时间，你嘛无增加呢？哦，啊，这句话你就听有啊啦。哦，这条路线你上两组，上三组。你的总时间也无增加、啊，哦，所以后续呢，到底8月14了啊，还有什么代志发生？这咱唔知影，因为这句话你都听有伊的心态嘛，是不是？哈，啊，即卖咧就是讲，
本身呢，阿个一间是富邦达，啊，富邦达今嘛呢有另外一个机构来啊，啊，叫做 Grip， 这机构呢就是要来要来并购啊，来台湾的这富邦达呢是哈，但是这个 Grip 哈、啊，伊本身呢创办人之一嘛是即执行长哈、啊，长来台湾呐，长来台湾，但是这个 Grip 本身呢，伊某只的 Uber Eat。的股份呢？啊啊，所以这要安怎甲伊讲呢？哈、啊，不过这个 Grab 陈耀炳嘛，啊陈炳耀啦，陈炳耀伊这是集团的执行长哈，伊即马就是要来讲啊，要将台湾的这个富邦达要甲夹起就对了哈。啊，伊本身呢是新加坡这边，啊，所以 Grab 是期待讲，要有咱台湾的消费者有一个较无同化的一个服务。以往啊，譬如讲，以新加坡来讲，因这些公司啊 ，Grab， 诶，运营到呢，像啊，购物中心呐、啊，啊，是讲熟食中心呐、啊，因这是高度集中的这种餐饮的形态，伊冇开发的这种什么呢？叫做混搭订餐。比如咱今嘛，好啊，我要买多一斤的这个阳春面好了哈，诶、啊，我要你搞我多一斤的阳春面啊，订两碗。啊，阿瓜上诶，上来咱家嘛，是不是安尼先？哦，哎，但是呢，卡叔讲，这夜市来对，哦，有三四摊呢，我拢想要食呢。安尼，我想要卡，要这间呢，阿要迄间呢，阿要迄间呢。哦，啊，这是不是感觉讲？那一旦我一遍，这夜市啊，这三四摊，你着一遍啊，买好给他上来安尼先吼。所以伊遐就是讲，有这种混搭订餐，和消费者当一遍呢。向同一个地点，啊，譬如咱只夜市啊，同一个地点呢，真侪间，啊，来点餐，但是我干那拿一边的外送费用就好啊，而且对咱消费者当然较有利啊。啊，夜市来对我三摊我要吃，啊，我要蚵仔煎呐，哦，要肉丸呐，哦，要这个什么什么安尼先吼，好啊，一边的外送费用，哦，所以这方面你研究。啊，尤其啊，伊讲尤其咱伫台湾的夜市啊，啊，类似这种的服务呢，会更加理想，甲过去较无同安尼是哈。当然啦、啊，安尼先是会较方便啊。不过唔知你安怎收费就对了哈。好啦，所以今嘛呢，所了解的这個 Grab 呢，伊要来收购咱台湾的这富邦达嘛，富邦达哈啊，但是伊本身呢，甲 Uber Eat 够相当的股份呢。哦啊、但是这位啊，这位担当的哈 CEO， 伊强调就是讲，我咧 Grab 这边呢，是上的多数的投票权啊，那是哈，未讲呢受到 Uber 那边呢来影响到我这边，这听怪呢。

咱这种啊老大人呢来讲，哦，拢是一个人食饭，啊是老大人陪老大人斗阵食饭，安尼是吼，有50%-50%的。这种啊乐龄族啦，伊讲一个人食饭哦，会安怎？因为阿着凊彩食食，这有影啊，绝对是安尼哦。啊，过来呢，将近60%，58.4%哈。人哋讲，哎呀，斗阵食饭，哦，加食较侪咧。啊，所以咱来结合着家庭呢的陪伴，啊是讲社区的种支持，啊是讲一寡的友善服务，和咱这乐龄族。会当呢，敢若讲这种寂寞呢，一当食饭的状况呢，会当有所改进，可以食了呢啊，更加快乐，嘛食了更加健康。讲实在，啊，这是一间公司呢连续5年呀，啊，针对这种乐龄族啊，一个调查呢是吼，伊这是安怎呢？为台湾呢最大乐龄族的媒体《眼见天下》50+所做的一个饮食调查。饮食调查，好啊，所以呢，看起来呢，一个人食就凊彩食，啊，凊彩食啊，嘛便当呢去准备，啊，有的是安尼讲，啊，我得出去买啊，哦，啊，出去买呢，啊，就啊，食就凊彩食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是不是会当有所改变？老老共餐到底食饭安尼是好，即马有真侪所在是虾米呢？就是啊，老大人大，少年人大，哦，就是讲啊。老少共居，啊，住斗阵，啊，斗阵食饭，哇，这嘛非常好安尼是吼。不过伊讲啊，真侪的乐龄族哈，有一寡呢错误的观念，尤其咧查甫人错误的观念呢较侪哦。什么观念呢？伊讲其中有40%那些熟男，就是中年以上了哈。伊讲啊，咱呢，哎呀，有一点啊年纪啊哈，较无遐侪活动，啊，所以呢，咱卖食遐侪。安尼是，哦，伊讲啊，甚至咱食一寡没有调味料的水煮青菜，啊，安尼是该当预防呢三高，敢若真侪人观念是安尼哦，哦，啊，所以这伊讲这是错误呢，哦，甚至有一寡人认为讲，水果食较侪哩，哦，水果食较侪比饭食较侪，更加重要，更加健康。安尼是哈，所以呢，伊讲啊，那是伊啊专家咧讲吼，唔是安尼是。好，跟咱想的较无同哦，伊讲唔是安尼是吼，盲目的食较少诶，或者是讲啊，这油啦，或者虾米唔通啦，哈，颠倒呢引起了呢，就讲啊低血钠啊，甚至产生了肌少症啊，颠倒呢提悬咱衰弱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咱有一寡观念呢，诶过去来讲啊，是错误安尼是哈，咱讲有几位听众。啊，新妇呢，顾大家，吼、哦，真正用心的啦。包括这大家吃什么戏，好、哦，你讲我听嘛。哦，这安怎呢？吼、哦，青菜哎呀呢，哦，哎哎，就用汤的嘛，哈、哦。反正就是惊这大家吼、哦，啊，血压比较悬嘛。啊，老大人血更加硬化，血压较悬一点嘛，会会啊。哦，啊，这也唔通吃，啊，那也唔通吃。咖啡啊，真正就是咱讲营养不良个肌少症啊、哦。老大人吼、哦，大行拢食，真呢阿麦过量就好。好、哦，这点真要紧哈。过、哦、来咱讲诶，这两天大家讨论较侪，这慈济啊，去用骗10亿6000万的代志哦。今晚呢，大家拢议论纷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今晚爱查嘛，啊、哦、查嘛哈、哦。你讲啊，都去用骗去啊，10亿6000万去用骗去。你慈济内面管钱的，这拢是真正读个非常好的人呢。哦，不是讲伊都单纯的少年人啊。哦，你去用骗10亿6000万啊，点点好奇怪。哦，当然真侪网络啊，就讲讲呢，真歹听啦哈。甚至讲啊，嗯，这若无耐心通话贵，10亿6000万的去用骗钱，你咧骗我吼，骗我下财啊，这好啊，所以真侪团税。啊，即嘛就是讲，主要这律师，哦，这位律师呢，陈玉仙，哎、啊，咧看高啊，迄李义儒，啊，讲会当买到疫苗嘛，讲包括贵党的郭台铭去德国买疫苗，嘛，对我对起，哦，就是讲我揣起安尼先，吼、哦，讲啊外高安尼丢吼，好啦，所以即嘛呢，来查出到陈玉仙也好，
你一路后，当然啦，你的手婆啊啦，你的手机啊来用啦，你什么其他家拢爱查嘛。哦，啊，迄阵啊咧，慈济就是希望赶紧的当买到呢500万剂的 BNT 疫苗。好、哦，迄阵啊都无嘛。哦，台积电嘛，希望赶紧买啊。哦，鸿海头家贵档的嘛，希望赶紧买啊。慈济嘛，希望赶紧买啊，就是吼。好啦，阿水当然嘛，希望赶紧找人会当买到。哦，所以这点呢，可以落掉啊嘛。那得了，我还买到啊。哦，啊，拜托你去买，是不是啊？哈、哦，10亿6000万。10亿6000万不是买疫苗呢？哦，我一开始看这条呢，讲10亿6000万都无够啊，不是10亿6000万买疫苗是无够，但是是拜托你买，就给你10亿6000万呢。哦，我来叫我看，是不是啊？好，这专栏呢，顶礼拜起诉嘛，起诉了呢就查嘛，查了呢，这陈玉仙就位啊，咱中华律师啦哈，在伊的手婆啊里面。欸，有写这写这写那写，有写一个少东，少东就是小老板啦、啊。好、啊，有一个 TC 黄啊 ，TC 黄就是黄先生咯。够一个 DPP 啊 ，DPP 又个是什么人呢？啊，这位啊，陈玉轩，你就讲啊 ，DPP 呢是这位李先生，李先生哦，查落去啊，李先生，李先生死去啊。所以，伊这个代号后边面是什么人？就跟他当初时啊，一科批啊，科批的手婆啊来对柯文哲啊，手婆来对下那挂嘴钱小沈呐、啊，是不？哦，没有嘛，查到是什么人不？哦啊，所以这是咪查出来，伊所写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哦，因为来对有记录着，伊骗这钱啊，哦，资金的分配啊，和什么人挂嘴？有什么人挂嘴？有呢，有写呢，而且呢写呢有写美金哦。马下美金呢？欸，差不多是偌济代票的钱项哦，安尼先啊。譬如讲 ，TC 啊，实收3850万 USD 美金的意思。少东，少东应该就是讲迄个李义儒啦。好、啊，当然有啦哈、啊，可能是伊哈、啊。少东呢，900万美金。过来这 TC 黄，好、啊，100万当时提，好、啊，过这個、啊 DPP。啊，100万是当时安怎安尼先？阁写一个啊 ，TW1.5TWD 哦，相当就是535万诶美金哦，这些等等这安尼先哈。好啊，所以这呢后边代表是虾米意思？哎、啊，阁解说这 DPP 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叫死去的啊，迄位李先生啊，这绝对是无讲实在话啦哈。啊，过来一阵呢，就是讲针对啊，本来因这钱就便宜啊，便宜了呢，哦，啊，就有诶用汇款的啦，转出去啦，水钱啦，啊，买这买那啦，哦，啊嘛买个金啊嘛，啊，这金啊金啊都压起来嘛，压起来未必送回到呢，送回咱地检署来。啊，这金啊，起码是超过10亿哦，哈、哦，158公斤，要到159公斤啊，所以长呢，吼、哦，派党兵啦，压着呢，那伊这边上的哈，伊、哦、目前的计数，超7亿5100万的美金安尼是，啊，得黄金安尼，好、哦，上你去到咱台中地检署，吼、哦，偌济人来看呢，吼、哦，这侪金啊，诶，真少看到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6: 哦，电话有够喷茶。
0: 哎，谁在接电话？请讲来。
6: 啊，我有去买你讲的诺诺啊。
0: 哦，诺诺，勇气抵少山。对，三顿食，一顿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
6: 嗨，啊，嗯。啊，痰足济，啊，拢那拢真恶滴了。
0: 来，我跟你讲吼，咱痰呢，那一旦出来是好代志。痰嘛咧，咱的气管来对颠倒害吼。所以你即卖咧，食咱的诺诺吼，痰那出来吼，伊会愈来愈正常，啊，痰嘛愈来愈少吼。
6: 啊，都咳哦，迄种规个啊咳，无啥会出来呢。
0: 对，哎，即卖哪只吼，痰开出来哦。我哩以前啊，你咔咔咔啊，痰无都出来，更艰苦啦。
6: 啊，都拢安尼，哦，苦苦安尼啦。
0: 对，哦，啊，你即马食几工啊？食有一礼拜无？
6: 三工啦。
0: 啊，食三工吼。
6: 哎呀，照三顿食嘛。
0: 好，啊，你即马在照起工食，互伊痰一直出来好吗？
6: 系啊，啊，我本来要改买香菇精啦吼。
0: 哦，是。
6: 迄、
0: 那个，我见要低则个甲讲，伊就甲你送来吼。
6: 阵按都讲多无啦。
0: 哦，欠皮啦。
6: 系啦。
0: 哦，来，甲你送来好吗？
6: 系啦。
0: 吼、哦。
6: 伊就讲哪有啥物，干嘛甲我提来？
0: 好，啊，我再甲问一下吼，讲收着未？好唔好？
6: 好。哦。刚刚我多改变诺迄早餐啦。
0: 是。
6: 系啦，啊，我本来是要改变。三椒啦，吼、
0: 哦，是，
6: 啊，佮买甚物香菇精啦，
0: 香菇精，吼，
6: 系啦，啊，都换多伊无会
0: 啊，哦，阿姨即马有下甲你联络一下哦，哈，
6: 系啦，伊甲我联络啦，
0: 啊，好，好，谢谢阿妈，阿妈，
6: 谢谢哦，
0: 好，阿妈，拜拜，
6: 哦，拜拜，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哟，
0: 嗨，
7: 诶，我问你吼，
0: 好，
7: 嘿，山大个鹦鹉，诶。说那个关那个，
0: 鹦鹉甲信辉两间，
7: 嘿，啊，迄间，迄、那个大间的迄间，好做啥？迄好多迄间有你讲的三椒，迄大多的无？
0: 有，也嘛有。
7: 迄、那个说啦，
0: 嘿，好轮，咱的油啊，为了一下，哦，
7: 有啦，我去遐买两座呢。
0: 对，遐有啦，无唔对，哈、哦。
7: 有大座的，啊，大座的是，
0: 哎，
7: 大座的是迄、那个有哦。
0: 来，
7: 规只拢白，
0: 迄只，嘿，规只拢白，迄就是三椒吼，迄一盒一组啦，一组大组是3000块，
7: 一盒3000哦，
0: 嘿，伊个大组内都有三束哈，拢总是3000块安尼先哈。
7: 好啊，即马啊，过即个外国即个，
0: 哇，连高精嘛有大组的，雪莉话嘛有大组的，
7: 哎呀，迄款迄都有无？
0: 外骨唔知影，你甲问一下，好唔好？伊若无，你才找我哈。
7: 外骨咯、
0: 哦，嘿，外骨大组伊唔知有无哈。
7: 好，
0: 好，安怎才敲电话我哈？
7: 好，
0: 好，拜拜，再见。
7: 啊，那大组嘞？
0: 伊若外骨无大组，你敲我才替你调啊。
7: 啊，有大组，大组偌济？
0: 大组呢，内底有300粒，是5000块。
7: 好，
0: 好，拜拜。
7: 哦。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强呢！三日不告诉我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来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啊，你两公会转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14: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
15: 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呢。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着受伤，着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这外骨外骨大作是重阳节啦，哈、哦，重阳节，重阳节还未到哈、哦。卡叔讲咱南岛的听众哈、哦，一定讲我外骨要切大作的哈、哦，你加这个南岛的公园有帮呢联络一下。好、哦，啊那是咱中华啊、哦，中华呢，你外骨一定会今嘛会特别作的，啊、哦，无都等个重阳节呢。你就加这个红星友邦呢联络一下，好唔好、哦欸、我所了解啊，你胃下去呢，应该较不会丢，大做外国人的事哈。啊，真侪友邦无啊啦，啊无啊都无啊，都无啊多啊。好、啊，咱、啊、就是跟重阳节进前外国来啊，迄阵啊，咱要买大做只，给买一挂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哈，聊上未到的新闻哈。美国的航空母舰啊，这当然非常厉害啊！航空母舰顶面呐、啊，贵了千名啊，阿兵哥。即马呢，美国呢，林肯号航空母舰呢，顶面呢，阿兵哥呢跳海，什么代志跳海啊？要自杀。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我啦，美国的航空母舰呢，林肯号呢，去年底因为伊朗这边的代志嘛，好的，我来啊，哦，阿杜嘞，报销的价，报销的价，哦，啊，这报销的价嘛是阿哥的价，哦，长期间的海上，哦，所以顶面的主员呢，这阿兵哥呢，哦，为压力呢太大太大嘞，啊，甚至也被跳海自杀，是不是？啊，一出来人，来美国嘛。啊，出来了嘛是烦恼啊！啊，烦恼呢？哎呀，你做兵啊，你航空母舰顶面啊，唔知安怎办好？所以呢，真侪家属咧讲，伊讲顶边呢啊，甲航空母舰顶面呢，即、這个阿兵哥吼，因、啊、出来人甲因咧通电话啊，啊，听到因咧准定啊，干阿呢都很沮丧啦，真无助啦，啊，心情歹啦，安怎呢？是吼，虽然即马海军的代理部长叫做高雄啊，伊的名叫做高雄啦，伊是一个将军啊。好啦，表示讲呢，会另外部署八架航空母舰来替代这架呢林肯号，意思讲呢，和林肯号一旦呢登到美国呢休困一下呢，是啦哈。但时间呢，时间也无讲，啊，无讲就是点样遥遥无期呀、啊。啊，出来家乡呢，嘛是安尼，很煎熬嘛。啊，这是美军的海军时报所写的哈、哦。因为这架航空母舰顶面，干那只水兵，还是讲海军陆战队，顶顶只人数呢，差不多是5000人哟。去年十一月二日就来到这嘛，因为要对伊朗呢，也要安装哈，所以到今嘛来讲，已经超过8个月啊。哎，这边的部署。原本哈、啊、是要5月结束，啊，即马就个拖嘛，啊拖到当时唔知影，即马伊朗家当个当时你也知影吗？连美国总统嘛唔知影，卖讲呢，因只阿兵哥，是不是哈？啊，所以带咧圣地亚哥啊，一个罗马的昂塞啊，伊就是企图要跳海自杀的其中一个。哦，所以这太太咧讲啊，用伊昂塞呢，目前为咧医疗。暂停呢，即群，但是无啥联络个丢。哦，因翁婿呢啊跳海以来，两个人呢，敢若有电话呢，讲过几遍啦。哦啊，但是咧，即进前呢，因翁婿已经真侪遍都是讲，哦，即、这个负荷太重。我即马伊翁婿呢讲啊，嘛真担心啦、啊，哦，担心哈、啊，听讲家己呐筋疲力尽呐、啊。咩样呢？可能呢？被强迫叫退伍，哦，啊、你都未卡咩啊？啊，无你退伍啊？安尼斯呢？伊做兵做13年，存啊安尼斯不容易的退伍，这嘛是因翁婿烦恼的，所以一人烦恼一款呐。啊，这嘛呢？都定在家，都报销在家。哦，啥物啊？呢是其中啊个另外一个，嘛是阿兵哥的家属，用阮翁婿呢，就是咧林肯号顶面。啊，阮翁婿甲我讲。讲伊看到另外一个来咧顶面的阿兵哥要跳海啊！啊，阮翁婿紧甲救掉呢，才将人拖落来呢，无真正迄个要跳落去安尼是呢。哦，阿妈，我这阿兵哥的爸爸咧讲，伊讲顶边咧甲厝内通电话啦。啊，阮后生听起敢若，哈，敢若遮忝的啊，心情遮歹安尼是啦。哦，离开厝的嘛，真久的时间啊，过来上主要我感觉啦哈。就是你本来改这阿兵哥讲5月就要离开啊，但即摆当然战争拖掉呀，好嘛，无法度马上和你离开。但迄种本来当时会当离开，哦，甲厝内人来见面，啊，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迄种心情吼、哦，真正拖甲呢，规个人规，敢那崩溃咁款。好、哦、啊，但是咱讲到等下，这伊朗甲美国咧比啥物事？比什么人会当动较久？伊朗这边，你讲你川普总统，
你即马美国一挂飞弹嘛拍干呢，敢那库存有限啊、哦！啊，个你即马呢，川普总统，你是要选举的人呢？哦，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呢真重要啊！啊，你敢会看咩？安尼我给你拖死！啊，美国这边呢，川普总统讲好啊，来拖啊！你依然是嘿呢，你是拢无钱呢？啊，即马个拖落去，真正你会倒呢？好、哦、啊，所以即马就是安尼。煞变作看虾米人动态久，是吧？啊，所以川普总统即马呢加强的就是甲伊朗封锁。你要卖油，甲伊简单，我甲你封锁起来，好你一滴油都卖袂出去，好你都无钱通赚，安尼是吼。所以像伊朗卖油嘛，叫修理吧。哦，听讲伊朗的石油的出口六月份呢？一个差不多40几亿的美金头谈，大概7月份呢，听讲没有呢，啊，没有零，安尼是吼、哦，所以伊朗这边的经济本来就歹啦，本来歹啊，刷到怎啊嗨呀，哦，货币大幅贬值，无得钱啊嘛，一钱无得钱啊，啊，物件就变真贵嘛，哦，咱咧讲啊，咱这个啊通膨唔当超过2%。啊，那超过2%呢，就是物件伤贵啊，你先哈。伊朗的通膨是偌济呢？80%。你看可怕无讲？哦，所以老百姓免啊过日子。但是伊这啊，宗教国家嘛，宗教国家吼、哦，就是宗教领袖顶面呢，那有插你老百姓的安怎？啊，就是要甲美国继续拖安尼先哈。所以呢，安尼先伊朗啊，今年的经济啊，唔是讲成长偌济。啊，听讲一个萎缩，啊，大概呢5.4%安尼先。但是伊朗并无外界，也是讲像美国所讲的，伊挡袂落啊啦，哦，伊可能呢，啊，就意思讲好啦，就配合咱美国要求安尼先。但是伊无啊，伊朗即马安怎手段呢？挖落去着，哦，生存经济，和你上界基础的，和你挖落去的这种的。啊，譬如讲你用偌济燃料啦，用偌济即个电啦，用虾米啦，吼，食的啦，用的啦，等等安尼先。啊，限制外汇，钱袂当汇外，吼、哦，啊，即马欠钱来印钱，印钱啊、哦，啊，优先将有限的外汇呢，就买一寡老百姓生存上界基本的物件，安尼先对，是不是？啊，那安尼老百姓。嘛，无啥加消费啊，是不是啊？啊用呢，本身呢，啊，佫一挂塞卡提出来用。哦，啊，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食，哦，要食肉，肉贵啦，啊、哦，无咧食肉的安尼先。哦，啊，即马伊朗呢，伊这谈判的过程哈、哦，较强硬派呢，即马是落得权啦。哦，所以谈判这派就是较温和这派呢，较无阿多呢做主。哦、所以这拖沙多久呢？唔知影、哦、所以唔知头多讲，迄航空母舰的顶面的美军的跳海自杀，啊，啊，这是咧伊朗这边，啊，但是咧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嘛，无可能短期间耍，哦，啊，当然啊，伊这个乌克兰伊嘛是去俄罗斯拍干的几个国家乱搞搞安的先哈，但俄罗斯干了就较好。双方面嘛是咧拖嘛，嘛是咧拖。哦，啊，俄罗斯这边呢，有一波拖啦，就是讲北韩这边真正收天呢，啊，真正收天。本来呢，前一段时间，咱所了解、所听到的消息是讲，俄罗斯这边甲北韩呢请求你派兵甲我斗三江。啊、哦，迄阵啊讲是30,000人。那今日呢所听到的消息。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是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哈，伊咧顶礼拜所提出的，一共的数字哦，哦，不是30,000人，是50,000人。北韩的阿兵哥被派来呢，俄罗斯这边，哦，甲乌克兰战啊，你、哦、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讲，当然是真大真大的压力咯，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啊，我讲了这样代志啦。啊，而且伊讲啊，俄罗斯这边
甚至使用北韩所提供的飞弹哦。哦，就咧啊，前两天啊，炮位呢，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造成七个人的死亡，24个人受伤。然后呢，就咧隔天12日，北韩呢，佮向着朝鲜半岛以东日本海峡，佮弹一粒弹道飞弹。哦，甚至韩国边界老百姓亲目睭看到飞弹。为空中而咻一下过去、哦、所以泽伦斯基呢，这总统在初十暗时有公开一段影片、哦、因为俄罗斯如果没北韩的支援，俄罗斯是没办法发动战争，意思说俄罗斯已经真的空了，如果北韩现在这样收听，俄罗斯没办法发动战争，而且還表示說北韓呢，他現在在烏克蘭甚至在歐洲會發動呢越來越多的攻擊、哦、用更多的飛彈，用更多的阿兵哥、哦、現在北韓真的很壞呢，這也要打，那也要打、哦啊、真的有這麼強嗎、哦、後面還有一個老大的、啊、叫做中國這樣、哦、好啦，所以 BBC 的一個報導、哦、他說實際上这不是泽伦斯基，也是其他乌克兰的这官员头一边呢，有讲到讲北韩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好、哦，乌克兰的军拢是安尼讲哈，用啊，莫斯科啊，就是俄罗斯2022年啊，拍入来，其实俄罗斯哈、哦、已经啊向人家端出来飞弹来对，有几十粒拢是。北韩的导弹，半导弹，所以泽伦斯基人家顶礼拜特别个提出嘞，即马北韩50,000人要为遮来，这当然是大代志，啊，这影响到规个战场，因为双方面拍个拢无人啊嘛，哦、啊，乌克兰的人口即马剩无一半哦，我们是拢战死啦，唔用战死，你也知影一个战争了就走了了嘛，有的走了了啊，有的战争这也有影。啊、所以现在的人口剩无本来一半的是，就有人在开玩笑嘛，啊、就是说咱台湾的真侪迄种安尼口口声声，哦、啊，拢真爱国的，真爱国的，口口声声真爱国的啊。那真正有一天啦，啊，要安怎的时候，遐个人敢有在台湾？哦、啊，真的啊，哦、啊，啊，即马讲歹讲嘛，真正代志发生的时候，迄种上届爱台湾的，敢有影个留在台湾？啊，恐惊炸到人了，就走到美国去了啦，好。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的新朋友哈、啊，非常的欢迎，因为为恁的主文的订单啊，订单呢查电脑啊拢无嘛啊，表示讲啊是咱的新朋友啊，头一边呢主文咱的产品，当然咱也真欢喜啊，但是你头一边吃啊，一定要大做的嘛。哈、哦，你做起，就给你提醒啦。当然，你给主文大做，表示对阿良的肯定哈，谢谢你哈。但是头一遍吃，尤其啊，买三椒买瓦棍哈，阿良啊，先给大家提醒。卡叔讲，啊、哦，你筋骨的退化，而且呢，属于较严重，有解到神经的。你吃三椒，吃瓦棍，夹你吃哈，初初吃淡薄缓疼，你也先忍耐一下。好、哦，啊，有一寡呢，新的。哎，咱的消费者爱用者呢，阿良爱讲，阿无你先买细矮的好，好唔好？哈、哦、啊，不过呢，拢真坚持啊，就是买大组的哈、啊。大组的当然也很好，很好。阿、啊、你较早起刚食，阿、啊、初初食反甜反灵哦，爱先啉来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这部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需要什么代志，给你做服务的啊，赶快拢打电话来哈。下晡四点半，阿亮会来再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1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书房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听
1: 好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蓝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五度月哈，
0: 好，谢谢。

0: 好来哟、哦，农历七月吼、哦，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公吼啊。在今年的这个农历啊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高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嗯，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工啊？到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有鬼门关。
1: 嗯，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鲜花嘛，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哎，日全食
1: 在西班牙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是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这个国家、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凶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同学去未？你看夕阳日食
0: 昨天晚上咱听就没有看，有人看，我注意到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才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仰角哈，沿着哈这个哈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哎，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的日全食哦，不是讲所有澳洲地区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呐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啊，这昨天唔知道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诶。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好，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是光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等于是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 AM 嘛，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圣像。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这个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好，那 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哈，听听参考就好了。不尽然是安尼哈。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哈，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你》。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哈，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知道得医生啊，3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故伊的因为心态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啊，就是都后来这2-3年拢是伫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3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然后整个哈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几周拍了了安尼啦吼。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些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说，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传出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你说，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这个就是说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0: 来，陈英姐，很多演艺圈包括媒体人也很多人昨天呢都听到陈英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啦哈。只是舞台上的掌声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戒病啦，那时候都很多人说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音乐人好，我们常常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杰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许常德我都有改问说你还有什么管吗，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没办法讲话了，他的病重 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陈英弟弟去看他的时候弟弟就说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只是没办法，已经虚弱到没办法说话，这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头壳这样我动一下动一下这样。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好，他的回答也在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好，就是一改问公阿弟哥有什么愿望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

0: 秘书，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哈，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再上台唱歌。你说唱给别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哦，来唱歌赚钱都好，哦，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0: 还能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是
0: 钱也管不好 啊，对啊。
1: 所以生活啦，啊，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吼，
0: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个未清楚哦，
0: 对啊，
1: 哦，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0: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0: 啊，还被抓去关，哎，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對啊，一些票据啊，票据嘛，哈，啊，哎呀，所以讲吼，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还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真的是肯定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啊！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不关系，
0: 对啊。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今麦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欢迎被离开，偏爱保重你自己。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多，歌声拢个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嗯，
2: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吼，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吼，
2: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对啊，因为其实这几年伊都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2: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啊，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的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2: 练耐脑啊，但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会要唱歌真够趁钱，但是社会事吼，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你看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诶，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诶，爱会享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有的可能会干嘛就笼统诶，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哈啊，都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2: 然后我干嘛读要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管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就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刚才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把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呐，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品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那种感觉啊，个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品翻译的永延米啊，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哦、水源一品说我是Ohtani Ohtani Shohei，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钱，但是伊无咧管钱，太相信人啦，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我，所以我咱都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
2: 啊。
0: 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吼，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我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会养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德啦！
2: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哦。看到陈英姐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姐安诺，陈英姐安诺，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死的消息哦。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见啊，今天你一卧床了，你上面拢免讲啊。关于这个后头哈，靠着来得偌济钱啦，还是讲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哦，所以咱人哦，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先家家己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啊，肌肉啦、金钱啊，骨骨都够好哦，才有一个真的哦，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哦。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哦，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哈，一看到伊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啊，拜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吼，肿的，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其实贵州拢拍了呀，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2: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所以
2: 酒啦，
0: 酒哦，就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嘛一的大鸡头啊，
2: 对啊，
0: 又烟又酒，
2: 又烟又
0: 毒，
2: 哎，对啊，
0: 哎，平时都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2: 自己搞
0: 好吧，好，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哈，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天24小时，你得安排8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哈，啊，然后8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哈，啊，8个小时呢是冲啥？好休息哦，休息哦，啊，睡觉是睡觉哦，啊，休息还休息哦，真今天啦，啊，你的活动啦，工作啦，哈，就是讲你做工课时间你就排8个小时，大概就这样子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哈，补钙是最重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也是唯一的珊瑚钙，好，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 啊。啊，咱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诶，所开采啊，诶，这个啊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德利珊瑚钙粉，好，但是咱这罐是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最主要是安那，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德利公司一向都是安尼，一间企业会当50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哪？那么多哈，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50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2: 对啊，张公司，我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哈，我敢问老师，因为老师用捧哥手机啊嘛，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但是问公司哦，你来上课，德利公司哦，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年
2: 了，
0: 53年不是50，
2: 比捧。更加炸
0: 、欸、对吧、欸欸、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2: 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公司吼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着讲，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啊，是讲啊。我们的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头家吼，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吼事业良心哦，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侪钱的，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5种，干那维他干是诶，这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哦。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2: 对啊，专程改拢找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吼，上好的原料吼，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国啊进口来台湾吼、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吼。你讲哎，你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嘛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2: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钙素粉、钙护连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概加了补钙加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买回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的酸乳钙粉是粉的，其实咱买蛋个包入个胶囊，咱买蛋个用只捏白的，但是呢，粉的吼更加好你清楚吼，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个当一个镜头啊，个沾一挂，个拿一个吼，挤一个吼，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吼，哦，安尼装一个，你就讲 这有纯哈，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的那遮贵，我那是100%100%，好唔好？无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无个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哦，搞不好我吼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哦钙粉哈，我得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哈。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在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买人嘛是会算。吼、哦、吼，我安怎算，我安怎开好，对不？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算，吼、哦，对不？你买人要算，买人嘛爱算，啊，伊买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乌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力酸乌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000块，啊，我那卖较俗的得，我个套套蓝蓝的，吼、哦，个组合过是不是得用卖较俗啊？好、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啦、啊、那但我们不要啊，那咱得力公司十种都是安内 啊，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种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这间公司也当齁安内持续的这种，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齁、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齁、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齁优进。好，来波改得力酸哦改混齁、哦、啊够波关杂的波软骨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U，吼、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哈，合在一起，还被这位家得力酸哦钙粉，
2: 得力钙U，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哈，这网络上哦，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哦，就是郭富城穿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哦，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了哈、嗯。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哈，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哎、嗯啊，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墨镜，哈、哦，拢挂乌银的墨镜、嗯。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嗯，哦、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啊、个人站在一起，哈、嗯哦，有人就讲、嗯，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一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哦。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哦。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来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家己迄落哈，
1: 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去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那这根本没有，
0: 同学都窝里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啊，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啊，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郭富城，所以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呢，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
0: 哈，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到10月26，
1: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
0: 对啊，
1: 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啊，对，算看起来的看的跟那个鲜花，
1: 有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郭这个叫
0: 郭富城给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他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一些安那的保养，一些安那的自律，
1: 让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呀，我买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一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就我一开始讲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哦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当给腰等几寸吼，你当给我十磅。啊，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料去准哦，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都是很到位的。啊，有人看这张相片说，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家仔哦，岳父替哥哥撑伞。替女婿撑伞，好，所以说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他一辈子就自从当了明星，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他说他 一辈子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哈、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阿、哦、内你就知道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加米加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嗯、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我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吃夸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当然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但其实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意气有掉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的。就等刚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没叫大家猜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卡扎吉，我会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他因为他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哎，脖子骗不了人、啊，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很多，现在都有拍那个短片嘛，哈啊，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 啊那个入不了，啊，那个发型师都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伊会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足侪人拢讲很多哦。龙工给你猜，哇！你嘞、
1: 啊，
0: 给你猜，你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意，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0: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要？
1: 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要
1: 啊，你就是表示你没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情形，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我看热天安尼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无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吼、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啦，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我嘛是。个肯定啦吼，看伊安尼，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我们俩，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了，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个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啊，但是我得改讲你应该大概了，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家讲伊几岁啊？47岁，咋播呀？我讲哇、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讲我娃娃脸，看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我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啊呢。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像多少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档了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喊小啦，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要听你家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
0: 了。咱一定拢，人家讲，好，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该要较少会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猜，我问他几岁，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说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50几岁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 对嘛，你我一干你就我就知道你几岁啊，你可不可以叫我摇啊，我就反正你要听你要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景气客啊齁。
1: 我说你十八哦，是不是
0: 十八你姑娘
1: 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告了。
0: 好的就是月销的。
1: 不是啦
0: 不是啦，没啦，我现在在讲就是说你就月销，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人要给你赌嘛，赌不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
1: 不是
0: 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啦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你看不出来你几岁，可不可以跟来这几特，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十八。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二零的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好唔好？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一直说我们是年轻呐，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啊呢哈，然后这几句，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我你呢？我是呢。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他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
1: 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0: 现在没在说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我还有一个听众、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伊咧讲迄个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丈人吧、差别是在体态、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真的哈、唯一可以逆龄的，逆龄东西，真的就是肌肉，体态、
0: 体态、
1: 体态啦。你看，你脸哦，真的没办法，岁月就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但是你只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营养。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你以为明天哦打的是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敲鼓敲鼓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
1: 没有错
0: 啦，
1: 而且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你哪变这几个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觉、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好，可跟咱来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我那我在锻炼的啦，
1: 对，
0: 好，谢谢。
1: 咱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博阿哥互联素。广告吼，
0: 商品哦，真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来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大个那块金条，块土乌地出来，乌地不要偌大粒咧。较早是放药呢，无偌大讲吼。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痛啊。
0: 哦。
2: 啊，我唔好痛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就没有几十遍的
0: 啦。
2: 较好啊啦，
0: 较好啊。
1: 当然，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肥大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僵硬化哈，导致你棒球困难。 停尿跟夜尿等等齁。那我们射护腺齁的这个射护腺癌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齁。在2022年的时尊齁，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9000个，而且咱的射护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若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当然那苏鹏，因为那苏鹏来带有几不稀嘛，植物锌哦，还有南瓜子哦，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哈，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嗯，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出这个南瓜籽的营养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一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泌顺畅的是咱的泌尿私密顺畅，个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
1: 对，
0: 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免讲的都要扑给他讲哎啊，男年长都开始有
1: 射物腺肥大、
0: 排尿的困难啦。
1: 啊，的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吼，
0: 久了你都不能，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
1: 排尿，
0: 好对对啊，所以讲咱进。以前说过嘛，就包括现在英国国王，还有谁？咱那天说的，还有谁？拜登嘛，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这个疾病的最不好的那个已经到这个 level， 到这个阶段，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再喝转的状况，所以苏鹏爱吃男人提男人保养吃你会说哎呦好可以呢。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年很梦幻的，因为多喝叠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类、个、日全食的关系哦，南宫。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龙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几人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齁，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齁，所以齁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事啊，马西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啦。
0: 不要太阴啦。
1: 啊，我们够几个听众齁，伊嘛对啦，咱都在讲好，郭富城以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动灵针。
0: 没错。
1: 好，
0: 没有错。
1: 骨骼肌，好，也这是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动灵针，
0: 没有错嘛？哎，不要，咱肌巴啦，应用个肌巴，你肌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肌巴应用嘛？肌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动灵啊！你要动灵哈，来看一下啊，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另外，所以你看顶尖的哈，包括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哎，顶哎
0: 啊！你咱怎样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已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也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嘞。我讲糖嘞。然后这糖饮料都不碰嘞，你看，所以人讲去看 C 罗，人讲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吼，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哦 ，C 罗就从他的那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哦，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哦，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料的需要加米加嘛，讲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你看嘞，讲不讲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前朝他就吃的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啊，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啊，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圆形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按呢细块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 C 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啊，中午就要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就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欸，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懂嘛。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齁，说给你5000万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农会有人会干农，
0: 有人会看看钱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你给你去荒岛生存两年啊，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哈，那行给你健健身，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六样来，黄金一吨，啊，还有。医生，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异性啊呢。啊，第三是食物，哈，食物哈，加淡水，食物加淡水，淡水哈。第四的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那个，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啦，手机你得到资讯你也没资源去做，除了娱乐啦，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都要摸不要那贵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这一定啊，不然你五千万你才拿到跟没命好，那个
0: 黄金没用啊，
1: 黄金你一栋你底下哪没食物，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哦，你但是活不过两年了，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好，所以唔知迄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嘿，
0: 荒岛求生，对。
1: 咱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不重要。
0: 没有啦，你
1: 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呐、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来，想一下，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听这部啊，产品不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零八零零。

0: 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哦，对对 对, 對，
0: 包括有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啊艺人呐、啊、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嗯、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齁、嗯嗯嗯、好。

0: 来，你好，
1: 嗨，你好，足根。
2: 你好哈，
1: 嗨嗨嗨
2: 嗨，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我想想讲，钙啊，钙嘿，阮中国中生阿姨爱安怎讲？
0: 哦，国中生，你来公格爱加油啊哈，哎、嗯、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
1: 嗯。国中的赵三餐是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花钱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哦，不要紧啊，因为去上课吼，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吼。
2: 早晚就一匙一匙。
0: 两你那较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看他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哦，
1: 跟大人同款啦，就跟大人同款。
0: 伊爱跟大人同款量啊，今麦当要发量吼，这个骨骼发量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啊，跟陈英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這？哦，我知道，就是伊，嘛是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讲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哎、伊讲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安内哈。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哈，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好，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 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参加比赛挫败哈，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哈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小军
2: ，Pocket，
0: 嘿
2: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来，你好。
2: 我该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算看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哈，他回忆哈，伊讲当年参加明日之星比赛的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哈，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呢，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鼓励，好不但鼓励他，搁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去体会歌的美哈，歌曲的美哈。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好，如果不是陈英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啊。他感谢陈英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哈啊，伊讲当年陈英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一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哈。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这个
1: 对啊嘛，所以伊个个性就是很照顾人，大吉桃爱个性啊。
0: 阿公话做代志拢阿莎里阿莎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弟袂样袂样省啊。
0: 哎，对啊，对。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
1: 啊，
0: 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哦。
0: 嗯，对了，蛮多的哈、哦。好，谢谢啦，今哎，咱的听众朋友啊、哦，还有谁？好、哦，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哦哦，好啦，这个是好，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英杰哈、哦，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哈、哦，好，谢谢哈、哦。好，对陈英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哦，《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哦。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个无，我个较无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嘛，真水呀，嘛就大大瑞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2: 听众朋友看等
0: 我。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
0: 官
3: 伯给你好，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3: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真好听。
0: 嗯，
3: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哎，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
4: 小官啊，
0: 嘿，
4: 天界找爱人呐、啊。
0: 天界找爱人呐、啊，哈、啊。好好，谢谢陈陈英杰歌真的是哈，这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2: 知道海海人生？
0: 你可能在海海人生，
2: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欸嗯，好，你代无讲啊，你就对了哈。
2: 无啦，海海人生、哎，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嗯，
2: 一条手巾啊嘞，
0: 够。咱都有报啊，来你好，嘿、哦、，hello， 嘿。
5: 玉手环流。
0: 哦，好，玉手，哎，恭喜也好，来你好。
2: 寂寞是，
0: 来来，嘿。
6: 上一条那个陈英杰早期那个恭喜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对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2: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6: 的
0: 夜莺，嘿，
6: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对 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
5: 小官啊，你好，咱今来听一首《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莹莹的祝福。嗯，
7: 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哦，柔情千万千。
7: 春风是很有。
0: 啊、哦，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我无随时你忙
0: 啊。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盈盈的祝福，料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请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8: 喂，小姑娘小姐哦，
0: 哎，
8: 你是叫那个叫什么名？叫好听嘞。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即马伊只歌伊个版权唔知要互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弄个凤凰。
0: 好，
1: 凤凰，当凤凰。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那个陈英姐，一条那个欲走还留嘛，就听。啊，
0: 欲走还留哦，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必顺的康脆。
0: 好，必顺的康脆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个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灰哦，各有这条歌野草也是灰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这伊的歌吼，陈念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那焦焦吼。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鸭草也是灰，
0: 哎，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还真的是讲都讲不完。你要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说有年代

0: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先
3: 生，请
0: 坐，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嗯。

0: Hello， 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了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不喝醉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那。

来，这几天我们有说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哎，台湾首富啦齁，换人了齁。齁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齁，滑轨就是咧滑轮那种齁。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吼，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

0: 啊，来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冲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吼，就安尼吼，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吼。好来，先接这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正卖掉伊的专利吼，伊都无见那个遮尼吼，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吼。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虾米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虾米人去甲阻挡吼？所以才有林冲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好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明，就是新明跟董伟啊。那个听讲哦，以前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都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什么新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哦，这公司啊，无以前啊，吼，听讲伊个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哦，好啊，这公司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哦，哇，吼、哦，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买，吼、哦，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司傅的话，吼、哦，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个股票拄啊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哦、所以出边隔壁讲，哈，迄、那个奥利桑啊，这不是在做家具的吼、哦，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吼，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哦、好不好？哦、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吼，他是。现在的 AI 的科技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前几天有介绍了，所以不可能是只有做一个家具的那个，这样就可以到现在又变成首富。好，来谢谢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
1: 其实还是要专利啦，有手握3000多项这个专利，还是吃到单台湾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因为这个辉达其实人家前两年他就是要找这个所谓的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一间这个伫这个中部这个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供给嘛，川湖在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大家知道说他不是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全部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他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怕死人了，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这几鬼做一季就是比去年赚10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今天可能是川湖，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可能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湖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了对了，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都是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就是市值他是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近期啦近期这个台湾这个富豪的资产前十名诶，最近的哈都是。林冲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冲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咪哈，伊他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

0: 5亿哈，这种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哈，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也有姓蔡，哈，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吼哦，姓蔡，然后这里还占贵啊，是占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嗯，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好排行前十名。
1: 嗯嗯，身价哈。嗯，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的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嗯嗯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前咱登榜未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吼，啊，提伫啊安尼，啊，这个小做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哈，1.1公里哦，差安尼遐尼高哦，坠落。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哈，这个找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哈，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哈，也可能是类似跟啊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种，好啊。爱的落来了，叫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哦，判断哦，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哦，蚕呐，拢蚕，我甲看伊是蚕呐。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有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啊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欸，拿起来一看，竟然都没说、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很爱摔，
0: 很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念的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蚕。
1: 嗯，哦，
0: 哎呀，吼，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植物草啊，
1: 可能水吧，它松软，
0: 啊。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蚕嘛，哦，蚕，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啊掉下去是水泥，啊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都GG啊，
0: 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给吹一下，一下落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来是蚕，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啊气数都无啊，不表面嘛，拢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蛮不厉害，
1: 运气的加持，
0: 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

0: 我讲吼，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就差！我去的是白天哦，而且我棒冰棒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哈，抗议工，因为我觉得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好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哈。我再去问阮迄个朋友，我讲。这栋是不是恁家附近那栋？哦，伊讲对啊，对啊，对啊。我讲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吼一直在投诉，讲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嘞，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李长讲，啊，李长也反应，啊，甚至迄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阿你看哦吼，扑给阿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道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逐工遐拢听
1: 叭，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
0: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伊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吼，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会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咧，拢。官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你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无法度，
0: 无法度，
1: 为了安全呐，
0: 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好，对，就是咧欧界的哈，这连续壁，
1: 大家忍受一下。
0: 对对，
1: 啊，不，你啊，给表弟掏空您到地基没路吗？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嗯，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我在做这些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对，法规定是和这部分是可以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感觉就是互相忍耐一下，啊，不，领导底下像那个帮你，
0: 哎，
1: 更加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哦了一
1: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足侪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是搞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袂好。
1: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底下的人，连续壁你哪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哪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让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你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1: 对啦，
0: 紧做做，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较诚心哦。

0: 来你好哈，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那个我叫小坤，
1: 听你讲。直接讲，直接
2: 讲，嘿。嘿，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安在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来讲过哦。
2: 恁孙，
1: 恁孙啊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人？你要买护理元素我食？
2: 伊都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吼
2: 吼。钙粉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诶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你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下伊可能个功课啦，佮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
1: 对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一个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乳钙粉，
0: 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乳钙粉，护理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吼，护理元素，伊讲就是讲。伊袂使食，
1: 嘿啦，无啦，伊十九岁医生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可以定位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嘿。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
0: 嘿，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1: 哦，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啊你来你我问你我来讲过你平时都没在吃钙补钙钙粉钙油都没在吃药都没有
2: 有钙、
0: 啊、
2: 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好你没反正你没吃钙粉钙油就对了
2: 对啦、啊、就是钙
0: 盐
2: 钙丸
0: 钙丸不知道什么钙我不知道啦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不？
1: 没有
0: 啊！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吃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吃钙粉钙油啊。你若无吃，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1: 对对对。
0: 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到像那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
0: 嗯
2: 哼
0: 哼，
2: 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
2: 对。
0: 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吃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和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哎，
1: 啊，彭姐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报告，
1: 我来见一下啦哈，
0: 来来讲过哦，
2: 加讲哦，
1: 你那个哦，我跟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那妇女棉棉絮啊，舒服哦，
0: 哎，
1: 拢符合啊，带油哦，你讲加了安尼哦，
0: 嗯，
1: 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钱哦。
0: 嗯。
1: 我都无食，我哪有好我出来食？我出来食讲。我好去啦。啊别别离开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盖油食者拢好去，是虾米好去？食
1: 盖，我唔敢食迄盖油。
0: 啊，伊虾米好去？你讲伊食者全好去，是虾米好去？
1: 伊吓人哦。就迄个吼，做头先讲阿不吵啊，
0: 这样
1: 阿姨说我叫讲，我讲话，有咧话，我这个地方正吼，阿受强，我唔敢食咧，
0: 伊
1: 食你起来食，伊食伊就食咧吼，我迄个我。我昨下无盖粉哦，真全好个呀！
0: 水啦，真好啦！哦，那会真好，拢真好呢。
1: 啊我真继续食哦。
0: 哦，
1: 我真全买大桌个啦。
0: 哦，好。
1: 我今日哦，我老生哦，迄个伊做海参薯啊。
0: 哦。
1: 啊酸痛啦。
0: 哦。
1: 啊今日倒来我昨下去做盖粉。好伊啦，伊是有手术过啦，
0: 哦，
1: 佮唔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家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伊食的若小可有反应，迄你家讲免紧张，迄新鲜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家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1: 我来食盖油啊，我来买到以后，你就讲会酸痛，我治未掉啊，收费强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送哦，哦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痛，食嘞好，我吼感谢伊。哦，讲啊，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哦，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 <Hey, S
3: 2> 啊，破吉大哥你好，
2: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 <Hey. S 2> 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对，来直接讲吼，
0: 嗯，
3: 我食，我唔食恁第一去个盖油，去个迄个什么盖粉，迄食好啦，
0: 嗯，
3: 啊，我迄先讲我第一买个发连公关节，我转食了。我看好了
0: 哦，
3: 那叫胃食道逆流，我们在那讲上面较好哩。
0: 胃食道逆流哦，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那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哈，也是钙粉哈。
3: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哈，听到。
3: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哈，嘿，嗯，对啊，嘿。
3: 我
0: 问
3: 你呢。
0: 啊哦。伤严重啊吧，吼！
3: 我老婆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3: 嘿，
0: 对，好，谢谢哈。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的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咧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医嘱哈，来这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丽人生，咱看电视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小坤波哥，
1: 小坤波哥，你好，
0: 阿姨你好，嗯，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哦，
1: 哦，我要跟你讲，你很多讲的，这个 iPhone 的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
0: 哦，安怎讲来，请说哈，哎、哦，
1: 因为这个车祸概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的啦，也、嗯、你若咧塞车无，
0: 嗯嗯，
1: 就讲一台车最高会跨多无，
0: 嗯嗯，
1: 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好咧，落去。
2: 嗯
0: 嗯。
1: 啊？
2: 嗯、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嗯欸，我是讲，这车好是一台大钻钻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这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了，这台动车是好咧，好咧，落去最高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影发生。
2: 就规只车拢转咧，拄好立咧水沟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水沟前，拢会做一个石头暗门拖花。啊，赛到遐时，伊讲机关会赛袂行，拢冻起啊。
0: 这拄好，哦，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无诶，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怜。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嗯，那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
2: 对嘛？
0: 啊，你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
2: 哎呦！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嗯，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地帮啦，各地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喂，迄个丁。今嘛你讲过迄、那、条、
2: 個，
3: 迄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在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在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拢会使，拢会使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2: 好，谢谢。
0: 哎、欸，来吼，来三线福利，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哎、
0: 欸，
3: 我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3: 我想要膨胱骨开刀一下，吼，
0: 嗯，
2: 2500块，
3: 金龙下药足啊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吃恁的舒缝有效无啊？
0: 有效，两字，甲你肯肯定吼，有效吼。啊，你啊金妹，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效啦，有效啦，真正有效。
3: 拢下，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0: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版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3: 在
0: 在，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4: 哎，祝贺你，
0: 有，
4: 我来讲一下哦，你主要别人客讲，你会迟到你了哦，
0: 嗯，
4: 我早我拢食西药，
0: 嗯，
4: 无效，
0: 食西药无效，
4: 我食恁赵川来的哦。
5: 还翻阅我的照片，还是我已经变成收藏的。
0: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调一下呢。
0: 哦，你是用早就讲的哦。
3: 无咧。
0: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3: 啊，放尿怎放尿？尿毒啊，你喏。
0: 哦。
3: 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卫生道那有啊。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嘞，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隆重欢迎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好好，那先
2: 开场啊，没有你。要
0: 甲
2: 你讲
0: 哈，小军哈，嘿。
2: 要跟你讲，诶，清水老金安哦，也够有大波诶。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不管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哦，你

0: 来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齁农历七月啦齁。
1: 鬼月齁。
0: 有人说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阮兜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我是看。
1: 有数据统计。
0: 有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齁。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不过阮兜真正都有一个齁农历七月齁。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
2: 线下起
0: 来，好，线下，好，来你好，秀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早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货。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舒蓬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啉料如大地，啉水上盈满，安住以静忍，身心无所失。有人讲，啉奶是吃亏；有人感觉啉奶真委屈。不过人世间啊，如果你无法多啉奶，那呢时时啊都在想起，时时都看人冤家，时时啊都袂欢喜，甚至做出着后悔的代志。在佛家当中，忍耐是智慧，忍耐是担当。一个人啊，咱会向忍腰、忍善、忍苦、忍难，这拢是无简单的代志。人世间凡事会当忍，咱啊，才会当找到上好的时间。看方式来处理各种的事物，所以忍耐是一个保甲，会当保护咱。曾经啊，有一个人受到朋友的欺负，伊心中啊起了怒火，伊啊向着伊的师长讲，师长叫伊爱忍耐。伊啊，真生气！一个囡仔走回来，甲爸母讲，爸母嘛叫伊爱忍耐，不过伊实在忍耐袂掉。到尾啊，想着办法啦，拿一支棍啊，去砍着伊这个冤家，而这个就是朋友啊，小拍小讲。甲人讲受伤，最后受到制裁。人世间如果忍耐袂掉，其实只是自找麻烦。做人做事啊，如果会当培养着咱的忍耐心，那呢，咱就会产生力量，咱就是一个有担当的人。叫咱忍耐，就是先平静、冷静来思考，用慈悲、用智慧来解决。简单来讲，忍耐是让咱心情平静，去找上好的处理方式。这是人生的修养，也是做人做事真重要的要理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处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今啊，当日活动老计爱赶紧哦，爱小抢哦，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老歌，月下带杜鹃不来，费玉清所唱。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想放轻松。在咱南投这个亲近农场，每一年七夕情人节的时阵，邀请到民众呢，前往到亲近农场吼，享受到这种高山星空下上浪漫的七夕夜，听起来真赞哦！哎呦，哦，去到亲近农场，这个安那过着这个安呢七夕吼、哦、情人节活动，哎呦，真赞呢！现场当中呢，不单单呢有月老怜悯的迷你宝贝吼，甚至有爱情的诗签，也够真侪 DIY 诶，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参加，上重要是有星空星空观星导览，配合着各种的音乐演出，好你咧来个亲近农场的时阵咧，享受一个真浪漫的亲近飨宴哈。嘿呀、啊，当中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这个亲近农场哈，大家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印象拢真深刻哈。大家这所在自然景观非常的舒服舒适，伊咧有这个欧洲风格的亲近草原，绿草如茵，甚至牛啊、羊啊悠游其中哦，甚至咧你常常当看到云海翻腾哦，当中腾云驾雾的感觉哈。好，你来个家咧，未输给外国同款的哈，所以亲近农场嘛，被称作为小瑞士。不单单咧来个这所在，你咧有足侪这落羽松步道啦，有这个垂柳环湖的枫红这个倒影啦，甚至有这个安那人间仙境的感受，看到景致啦。来个这所在哈，非常的轻松自在。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齁，找机会来个亲近农场的时阵，你咧会感受到咧，伊咧非常非常清净舒服的感受齁。啊，其实亲近农场周边冇足侪所在通去，有台大的梅峰农场，梅峰农场齁种植着台湾难得一见十几种真正的梅。

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所在时阵呢，你会当看到成群的这个牛羊蜜巢，甚至呢会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买单去蒙古瀑布，蒙古瀑布吼、哦，伫亲近的这个山脚下，非常清幽的峡谷秘境，而且呢，贵翁是赛德克族的这个圣地，真吼、哦。虽然受到保护，当中呢，伊个自然景观呢，确实呢，非常的这个美丽漂亮。瀑布一年四季有无同款的景致，而且周遭阁有非常壮丽的岩石地景，当讲是一个真特别的 IG 打卡景点哈、哦。为着停车场，一直到瀑布大约十分钟，你远远地当看到瀑布的景致，哦，当中呢，当涉水渡溪。好、哦，去看瀑布的美景，好、哦，唔过爱注意安全。这是蒙古瀑布，哈、哦，过来够雾社纪念公园，哈、哦，雾社纪念公园伫南投仁爱乡，好、哦，这当中过去咧，会当恭喜这个莫纳鲁道，好、哦，率领族人抗日义勇事迹所行建的雾社事件纪念公园当中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哈、哦，加上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亲近呢，各位当呢参加到伊七夕情人节活动哦。哎呦，邓老师，真赞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伫浪漫的七夕情人节的时阵呢，会当来到亲近农场哦。这亲近农场吼、哦，不单单呢会当抽签吼，啊，而且呢会当 DIY 做吊饰吼，各有星空导览。各有音乐演出，各配合着星空特色市集，是不是真赞？真赞吼！把机会拢会当好好啊来优秀哦吼！找机会咧，来到咱亲近农场的时阵吼，你咧不单单咧会当看到青青草原，看到绵羊秀，会当去亲近的高空景观步道，甚至咧会当看风车、骑马啊，好，可以当看到马术秀，也各有小瑞士花园，甚至咧各有各种的在地美食哦。等待你吼、哦，好好啊来优秀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多跟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律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到限量的感恩回馈礼，做要来优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济听众朋友讲，哎呦，丹尼斯，安尼继续足济呢，有影吼，这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加量不加价礼盒组非常的好，而且呢，大哥大姐啊，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爱赶紧哦，这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上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种较上啊。平常时你咧食丹尼斯介绍三里多酵素大三弄心钙球的人，请你千万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请我做非常的好。丹尼斯爱送我听众朋友听吼，三里多酵素平常时一罐就是供电介绍两千里，规年烫天介绍拢供电，供电开发票。只有这时阵，这个机会，只要两罐做位叫，咱佫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多酵素价值1100块，你来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加赚550块哦，两千里加赚550，只存1650呢。你是进一个月1650来吃丹尼斯介绍的三里多酵素，还是你这个错过掉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呢一个月2000里来吃？当然是这个时阵来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上的好呢，等于1500吼。哎呦，丹尼斯真正呢继续做多呢，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赶紧来买，赶紧来赶，爱赶紧来小抢啊哈！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丹尼斯介绍产品呢，趁这个机会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多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错过着这难得的机会，到时阵你都爱关机来买啊！电话也赶紧卡做助理哟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后来，大哥大姐爱赶紧，然后吼直接找助理哈。咱刷卡吼，拢加派人手在家里服务当中。对咧，丹尼斯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家里服务哦。点咧加奖一群啊嘿，往里有所唱的《夜市人生》。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这个台语歌后陈英杰，这个因为身体这个破病的关系过身去，享受72岁。陈英杰唱过《海海人生》《红背山》，真侪人可能印象拢非常的深刻。不过伊食老有岁，伊食到72岁吼，晚年的时阵是受到病痛的折磨，非常辛苦。咱来看陈英杰，伊伫这个食到70几岁、72岁呢，其实阁真少年的。不过已经是长期洗身卧床，过去阁小中风，甚至到尾也阁出现着失智，认知功能退化。所以这一代歌后人生谢幕吼，当中的时阵呢，民众呢对着伊食到70几岁中风、失智、洗身卧床，伊身体健康的问题吼，相当的关注。真侪人伫生活当中拢听过某某人中风，某某人中风，中风呢，得半脚半手啊，吼，哎呀，这当中一脚一手，吼，这个可能无方便，甚至影响到大脑的认知。唔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敢有去注意到中风了阁中风的几率到底是有偌大？你有小中风也好，你有中风过也好，中风了后阁中风的几率有偌大？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中风过阁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所以咱袂当无注意。前时吼，没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咱来看陈英杰，伊身体健康的状况。伊早期吼，伫5、6年前、6、7年前啊，迄时阵伊66岁，66岁媒体就传出着伊小中风。根据着当年媒体报告，迄时阵陈英杰就是起床了后，发现着家己讲话讲袂清。不过迄一天，因为有排着演唱行程，所以无去袂动啊。因为已经人答应啊，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现场。结果咧，去到现场吼，哇，无多正常唱歌，一直讲会歹势。最后吼，迄时阵啊，好一行要搁伫咧，迄时阵。咱知影好一行嘛是大肠癌过身去，低可量啊嘛是大肠癌过身去。好、哦，迄时阵好一行搁伫咧，伫好一行的帮助之下，牵着现场的观众做伙合唱。好一行反应嘛真好啊！吼、哦，啊，招大家啊，可能有听众朋友多有去看到，多参加到现场的表演吼。哦，所以好样啊！就啊，大家啊，这条歌作曲的，大家做伙来唱。在合唱的状况之下，佮化解掉这一处的危机。自此以后，因为陈杰迄一处去表演的时阵，唱歌唱袂出来，伊的健康状况都受到关注。到尾啊，陆陆续续佮传出着失智、认知退化的问题。到尾啊，伫2023年，伊进入着加压，因为急性的肾衰竭，吼、哦，到尾啊咧，佫引发着败血症，保外就医。伫即个保外就医了，就长期断医，洗身卧床。所以今年5月时阵，杨贵妹去甲看，7月吼、哦。媒体采访的时阵，杨贵妹哦，讲个真，感觉真唔甘吼，因为伊讲陈英杰
其实已经呈现出着失灵的状态。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杰七十几岁呢，还阁真少年呢，所以官媒哦真唔甘。啊，像是哦，甲这段的过程哦，讲给听众朋友听也容易，就是咱爱去注意着，即心肺梗疾病也小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来咱各家回想诶。一开始陈英杰只是小中风而已，对吧？他只不过是小中风而已，他去到那个就是这个聋哑现场，他只是唱歌唱不出来而已，小中风而已，到尾好养的帮助。咱回想起来，那时候他66岁，小中风真正说陈老师小中风靠啥？听起来那就不要紧了。不过陈老师来讲，如果你已经小中风过了，你的脑已经有塌过了，就那亲像一台电脑，这个所在有问题啊，伊一连串的，会引起到一连串的问题。所以你也想看卖讲，迄时阵小中风了后，陆陆续续佫传出着失智、认知退化的问题。搞不好因为血型败血症，搞不好卧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看哦，这几个问题啊，来，咱注意看看。第一，中风，对吧？唱歌唱不出来，搞不好失智、认知的问题，搞不好腰子也不好，还因为败血症抵抗力不好，长期住院卧床。所以一挂艺人去看伊的时阵，拢感觉真唔甘啊！因为一个六七十岁的人尔，竟然这个身体变成这个，就是这个安尼遮尔无奈的状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了解吼，伫国际的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到吼，其实。中风过的人，佮中风的几率真大。美国心脏协会，伊嘛伫2023年的时阵，发布着这个科学声明：中风了的认知障碍非常的常见，就是中风了会产生的一挂认知障碍。然后中风了一年来，吼。救有回来，救无回来无法度嘛吼，救有回来，吼，也阁有60%患者会出现着认知障碍，吼，所以中风毋是单单打脚手无方便了，头壳、大脑会去伤害着，啊，大脑伤害着对一个所在真歹讲，因为到底你的脑对一个所在脱掉，伊血路未通脱掉的。真歹讲，脑内底就是血管和神经，这当中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影响到你的注意力，影响到你讲话能力，影响到你的判断力，佮影响到你执行的能力，你行路袂稳，行袂好。这就是中风了的、中风了的认知障碍、记忆、注意、语言、判断、执行能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听到这咱拢非常的警惕，对不？所以呢，我要甲你提醒的，就是其实要中风进前，还是要心肌梗塞进前，真正讲阿超是有啥物竞争？其实，但有时感觉冥冥之中，身体会讲予你知，身体甲你提醒，只是有当时啊，身体提醒的你忽略，有当时啊，身体吼提醒你的你忽略。你感觉讲那就不要紧吼，哎呀，还是感觉讲啊，都好伊。不过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你有小中风过，还是有中风过？你要注意，第一，记忆力会变歹；第二，反应会变歹，思考能力会变歹；第三，注意力会变歹；第四，言语表达会变歹；第五，规划和处理代志的能力会变歹。
咱来对陈律师来思考一下哈。第一，记忆力变慢，同款的代志你袂记哩。大哥大姐，这嘛是失智的现象哈，因为失智症的患者伊会同款的物件一直买。你等伊吼，等伊家厝，你看到妈妈的冰箱，妈妈，啊，你这苹果卡有啊，搁买有啊，搁买。冰箱内底几啊袋苹果，妈妈是哦，妈妈讲啊是哦，我有买很济袋哦，新的旧的拢有。啊，妈妈厝内底都够苹果，伊想那个买苹果，因为伊要买的时候伊袂记哩。重复的代志，伊就一直买。所以，妇女朋友在买菜的时阵吼，陈律师甲你提醒：如果你的妈妈有失智现象，伊也买同样的东西，重复去买，甚至同样的问题重复再问你一次。好生啊，你吃饱未？妈，我吃饱，等你下来。啊，你有吃无？妈，我不是跟你说我吃饱吗？用恶习哦，你爱休息吗？什么时候要恶化？真难说，不过陈律师要跟你说，这都是显示他的大脑已经开始出现到警告。这时候，如果你没去注意，你没听到你有注意，他又慢慢又更好了。因为这就是一个转捩点嘛。妈妈最近开始的变化，中小事有可能的恢复，我真歹讲。有当时啊，初期的、暂时的，好阿未恶化，阿未严重，你甲保养，促进你大脑血流循环，增加着脑神经的营养，无听到伊个好起来，甚至较未恶化。你讲保养有重要无？真正中小事无赶紧的，我来食湿地症的药啊。失智症的药啊，你甲看清楚，伊毋是治好你的失智症。如果失智症治也好，那安尼大家都食药啊就好啊，是毋是？所以失智症患者医生话教大家困好，心情爱轻松，生活作息爱正常，食食爱健康。这伫生活当中，陈律师嘛一直甲大哥大姐提醒吼。毋过我要甲伊讲的，就是失智也好，中风也好，其实提早进前。身体讲给你听，好、哦，记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足重要，就是你发现到你的爸爸妈妈最近同款的代志一直问你，还是伊发生的代志袂记哩，还是同款物件一直重复买，你都要小心嘛。好、哦，来第二，反应时刻变慢，反应时刻变慢啊！你用妈妈讲。后生啊，妈妈这遥控器吼，电视的遥控器佫转袂开，袂向转啊！我要看电视吼，我都看。你妈啊，我顶下毋是甲你讲过啊吗？饲一粒吼，啊来佫饲一粒。啊妈妈咧，即摆要看电视又佫袂记，伊带会叫你饲迄粒开关开机的。啊其他咧，频道要切换呐，吼啊当中的时阵咧。妈妈咧，定定都袂记哩，看到迄遥控器顶管遐尼侪粒，伊都袂记哩。啊，你甲教几下斗啊，伊拢记袂掉，无大紧，反应时刻变慢。妈妈，你也袂记，要看这字啊，顶管有啥？无爱时刻，无爱记。甚至吼，定定咧行路时阵，你弄着倒啊角，定定脚去关着、拽着、弄着，身躯乌青。妈，你这是哪个乌青啊？啊，都咧行路的时阵去弄掉啦。啊，你也看伊是哪弄掉？咱行路要经过倒来边啊，所以咱来闪过，对不？咱来挖一个角闪过。啊，妈妈要挖过要闪过吼，伊个角度抓袂准，常常都弄掉，甚至跌倒，敢是？过来，注意力变差。注意力哦，咱有当时咧专注的代志吼，有当时啊出门，常常车来啊吼，唔知啊当闪咩？
所以吼、哦，少年人吼、哦，少年人咧开车吼、哦，真正爱注意，尤其咧经过巷口、路边，因为开车紧紧袂紧紧袂偌紧啊，真侪人开车足急性诶，开车骑车足急性诶，一直冲一直吹，你也知影，因为近台湾老龄化，所以老人有真侪时段。这时代因的反应会变慢，啊！你形容骑一台奥多麦，还是开车安尼咻咻叫，歪来歪去，万一嘞，有当时啊一挂大哥大姐伫路边，真容易互你弄掉。用电的树先啊，因无注意，连讲你食老你也知，我你食老你就知影讲哦，真正食老注意力会变慢，后边有车来啊，感觉袂到。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大哥大姐注意力变慢啊，有当时啊咧，诶，当中咧，真侪代志咧，可能咧会拄着危险跟问题，甚至表达能力无好啊，表达能力，真侪大哥大姐吼，哎呀，当中常常要讲讲未出，唔知要阿表达，妈妈敲电话你啊，后生啊，啊什么话吼，啊什么话啦，啊嘿吼，安那安那。你那一波妈妈，你是咧讲啥？我听无啥清楚，你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妈妈当时啊较紧吼，啊电话卡来，啊吼，哎呦，唔知安怎啊，昨一直喷呐，哦啊我吼安尼哦，一直较准吼，啊拢收袂掉啦，啊吼我吼，这个当中哦，真哦全甲拔起来，妈妈你是咧讲啥啦？伊老突然间停伊。唔知要开你安那解回答，搞尾啊进一步较了解着讲啊，水到头吼、哦，水收袂掉咧喷水啦。啊，伊要表达吼，形容急吼，形容要表达吼，讲袂清楚。所以失地中风的小看呐，你中风过，你做够失地。用招式啊，我有中风过啊呢，啊我变那片面失地，促进你脑部的血流循环。但你说一直甲听众朋友讲，你食足侪糖血咯，唔过看医生哦，医生拢甲你开末梢血管扩张剂。虾米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的食药啊，食落末梢血管会开，无食末梢血管就袂开。啊，你会更爱靠食这药会开会开。唔过你要了解，你的脑除了血流循环，伊通过了，你该带来营养。脑神经爱营养呢？无营养，免来修补。脑神经需要什么营养？伊需要氧气，需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各种的营养来活化掉你的神经，和你的神经伊较袂打去，和你的神经较袂退化去。所以，唔是血流循环有通就好，嘛唔是靠药啊来甲血管食好开，是爱食好血有充足。血有够，血有通，血流循环好，而且让你的血营养有够。所以真正的通血路不单单让你的血可以循环到脑，还可以营养到你的脑神经。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很明显的一件事，第一你走路大步，走路较好走，较袂跌倒。第二你记性较好，头壳较袂戆戆。暗时也较好睏，行路行路，不但反应好，记性嘛，佫颠倒好，头壳记会掉。用超市真正，最近我听你的话，血路顺畅沟通，头壳较清楚，记性较好，代志记较会掉。暗时也较好睏，反应嘛较好，注意力嘛较好，行路吼嘛会当行较久，行较远，较有力啦。因为你血路有通，你神经也有通，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台湾有真侪心血管问题。但你说感觉像陈英杰，伊六十几岁尔就中风，结果咧，过来咧，进一步咧，产生着身体的艰难，甚至失灵。年纪轻轻尔，六七十岁尔，就中风、失智、失灵。
所以你袂当无注意，身体会甲你讲，最近你走路拢无力，脚麻手臂，脚拢麻麻，脚拢打打，脚拢烧烧，脚拢冷冷，脚拢淡淡骨骨，脚有一挂莫名的症状。你去也看讲，无咧，脚无代志咧。而且那我脚有这种感觉，你脚的神经咧退化，这叫做神经病变。糖尿病尤其明显，啊，神经的人生神经哦，不是单单脚尔呢，肠也有神经呢，所以糖尿病的人较够便秘。啊，神经呢，尤其是大脑神经，大脑神经做些糖尿病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一般人较大，而且糖尿病的患者。作者产生着神经病变的，伊不单单伫脚手呢，身体五脏六腑包括大脑拢受了影响。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吼、哦、爱神爱灵，你看医生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吼、哦，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台湾人食伤好，第一食甲歹的胆固醇相关，会更容易卡油卡伤。台湾人吃很多药，一直在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是抗血小板凝集，它没办法抗坏的胆固醇凝集，所以你要怎么降低你坏的胆固醇，免得你血清，免得你血氧气有够，免得你血管会软Q，血管会疏通，需要一些营养的帮助，一些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老化，增加氧气，增加到你血管和神经的活络，增加到你神经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食老的保障。但是说来提醒，有人六七十岁中风失智失能，有人八九十岁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人生差别就这么多。所以要让咱食老有行动力，你血流循环才会通，身体才会健康，好不好？哦，你像前一节六七十岁年的血中风失智肾衰竭长期卧床，是不是讲一句实在话听了做不甘，六七十岁年呢啊，很多人六七十岁身体就出问题，但有时候人家听众朋友说，人生六七十岁曾经有一句医学名词，他说如果你吃到七十五岁你都没有三高的问题，你会吃到一百岁。有专家做过研究，如果你吃到75岁，你血压、血油、血糖无吃药啊，拢正常的，你会活到100岁。因为吃到75岁，佫会当甲你血管够健康，没有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表示你的身体血管够了真好。你咧减少真侪心血管的风险，你会活到100岁，好不好？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有谭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一处吼，咱大三通吼，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因为大三通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大三通在亚洲吼，做者大哥大姐拢趁这机会，一年份都甲碰断去，吼，但律师要甲你提醒啊，吼，你莫抢不着，因为只有这一批原厂，美国原厂来只有这一批，这批抢了都无啊。好、哦、啊无啊，陈律师就提早跟你讲啊无啊，歹势，大三通你也做抢了，就是无啊，好、哦，所以你要赶紧。第二，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人生如果你要找一罐保养品，龙超市，我吼、哦、要食啥来保养？你有考虑要保养身体？那呢，你先爱考虑，你所食的保养品对着你身体帮助有偌大？陈律师讲有理无？我开钱，我要保养身体，我当然要顾我循环好，走路会大步，走路有力，走路走会久，走会远，人会清爽，人会健康，或者公路袂塞掉的，我会当食老家佚佗几啊年，敢是？陈律师的大三通做到，有影无？你来听看卖，大姐，伊讲陈律师真正有影，我食你的大三通了吼，哎、欸，这个本来吼安尼卡麻呢。阿进嘞，给足轻松啊！
1: 大三通得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给你关门关，啊，只阿未关都感觉有差。
0: 有影无？有影。大姐讲，哎、欸，陈老师，我呢阿妈关紧哦，阿呢阿难哦，阿哦用要通未起哩，食你的大三通差足济呢。
2: 我要跟你讲吼，你的迄个
0: 是。
2: 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2: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切的阿妈关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2: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2: 未活。阿妈当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安怎都好起啊。哦哦哦，大三通有够好用，我。
0: 有够好用吼，姐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大三通食甲真好呢？我手哦本来拢做牛排。哦，啊，食了咧，真诶，节奏轻松啊！阮哥哥心脏拢紧啊，我叫阮哥哥来保养。
3: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对啊，
3: 我手即马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3: 别个别吧。
0: 真诶吼，差足济哦，谢谢谢谢。
3: 好嘿啊，
0: 谢谢石大姐。
3: 因阮哥啊吼，
0: 谢谢谢谢。
3: 我哥给我提一下，
0: 谢谢。
3: 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3: 支架。
0: 有影无？这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跟阮老公，阮食老会吼，头壳晕晕，头壳拢会晕。人是怎麼頭殼戇，你的血沒辦法把氧氣營養炸起你的腦，所以你的頭殼常常這樣戇戇戇，頭殼輕輕戇戇神神，因為你的腦裡面你的血都循環壞了，神經退化去。大姊吃我們的大三通吃到走路好走，頭殼戇戇戇好很多，連先生都在吃，你來聽看看。
4: 吃了大三通有改善啦，我去年就開始吃了，
0: 嘿
4: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hey, ，
4: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hey,
4: hey,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hey, ，
4: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4: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4: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4: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4: 吃了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比，
4: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4: 有
0: 好太好了，
4: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4: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齁，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该好用，如果你白白要开钱找一罐保养品，有的人市面上也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也要清口清路，也要顾软球，也要营养神经，也要清除自由基，你爱各种的营养，这也要吃，那也要买。今仔日陈律师的大三通，让你省时省工。伊有纳豆激酶，伊有欧米伽三，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伊咧够维生素 A、C、E， 有卵磷脂、DHA、EPA， 伊有十九铁质，够十九 B 群，够南瓜质的锌，够各种的营养。所以大哥大姐食这罐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省钱佮兼省工。啊，进个陆续陈律师当咧活动，啊，你莫错过这个机会呢！你要找到一罐卵磷脂 DHA 叶黄素 PPLS B 群 T 质各各种的营养的营养品保养品，陈律师大三通一罐搞定，好不好？卡这个电话，一年份甲订起来，你继续做做订一千五折。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加强一群人，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6: 就在台中百分百
15: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确确实实来思考一个问题，是怎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四界去佚佗，每天欢欢喜喜去打球去运动去旅行，爱吃啥去吃，七八十岁了身体够勇敢。我不说台湾咱林永茂大哥一百空几岁啊，搁拍迄个羽毛球，百外岁啊呢，对不？啊，你啊看，今仔日像说讲陈英姐，你听啊，你看七十几岁，好，你看诸葛亮啊，好一行，真侪人六七十岁身体就出问题，真侪人六十几岁身体就出问题啊呢。如果咱众人朋友你进五十几岁，陈药师甲你提醒这个关键，这个关键，你五十几岁，你对着你的身体的看法，会牵涉到你连讲六七十岁的时阵未来的生活。这件事咱来深思啊！经常讲啊，我五十几岁呢，我身体阁真勇健呢。我会爬山，会行路，我会佚佗的，有啥物问题？无常来出紧。你长期有的人食过油，食甲无健康，生活压力大，长期困无好，这明明之间一点一滴的影响拢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人生吼，其实伫古早，陈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哦。古早人五六十岁都去苏州卖鸭卵啊。因为照理讲啊，照理讲，如果自古早咱老祖先的演变，人的寿命差不多五六十岁，就差不多到尽头啊，五六十岁。啊，是那真的人会当食到一百岁？什么原因？医药发达啊，你健保卡开咧，你看医生，摕药啊方便，所以医药治疗。延长着咱人的寿命，佮加上健康的概念、养生健康的概念。过去古早人的寿命差不多五六十岁，你就老化，然后病就一直来啊，病就一直来。来，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咱来思考：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是七十二岁，平均寿命八十岁，所以有七十二岁。一半的人卧床，用车是我现在没看到，因为这些人都在安用伊，伊无法度出来，伊都卧床啊，伊变哪出来？你看到拢是健康的啦，无健康的已经互人照顾啊啦，无健康的车看有咧顾啊，你要看有，所以你伫外口看到其实。台湾高龄者真多，高龄者真多，即高龄者足侪伫安养中心、照护中心，甚至伫厝内请看护咧顾，有差不多七十二岁，有一半的人是伫被人照顾，你看袂到，你无可能去因家嘛，真少你讲去甲患者因家，还是去甲安养中心嘛，唔过。你也看，甲所有安养中心这时段拢甲加加起来，你也看偌济人啊！啊，这长期拢是因为心血管疾病，这长期拢是心血管疾病。那亲像今仔日陈老师甲你讲的，这拢有前兆，是不是？要中风、要心肌梗塞进程，其实身体隐隐约约甲你讲，你也感觉无爽快。所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讲食老你的握力，你手有力无？对不？你的走路的速度，走路有劲无？一秒钟走一公尺，一百公尺走一百秒，对不？你坐咧加个海，爱叫外花无？起立做下测试，你的腰围，你的心管的一半。最后对你的心率，大哥大姐啊，卖小看这个心跳哦，心跳、血压、体重、
腰围、握力，吼、哦、各方面，包括你的身高，你是不是老倒灸？你骨质疏松、老倒灸，你的骨一直咧歪。最近一直翘骨愈来愈严重，腰腿一直无力气。真正讲，超市这要看什么医生？看医生简单啊，保养较困难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不是看医生，等下药啊控制你就好啊。那亲像我跟您讲的骨质疏松，真正骨质疏松看医生注射，你骨质就会好啊。做歹话好诶，啊用超市写，那我骨质疏松已经注射住三年啊，店家都大姐在问，超市住三年啊，敢搁要住？医生讲无住，你骨质流血足紧。问题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骨质疏松这支虾你住三年啊，代表什么意思？你的骨头的新陈代谢作歹，真正呢？等你苏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你敢知啊？咱人的骨头，咱人的骨头啊，伊是需要新陈代谢的呢。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哈，陈老师啊，骨头爱新陈代谢，当然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啦，骨头都唔免换新的哦，是不是？对不？你讲啊，有影，陈老师咧讲有理，啊骨头要代谢，啊你该抑制掉的，你食你煮一支虾，啊该抑制掉的。但有事请问你，系啊，所以你的骨咧拢无代谢，变老骨啊，老骨啊，对不？啊变老骨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一个问题。陈老师来请问你，你来想一个问题，这骨头拢无代谢，也变老骨哩，无好去，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定要有一个概念。照你讲啦，照你讲啦，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年人，你的骨头大约伫七年至十年，伊会换一轮，拢全部换新呢。七年至十年。啊，毋过爱你新骨补会入去，新骨啊补袂入去，你骨头要安换新呢？所以你一直咧住骨质流失的虾，就是骨质疏松的虾，代表着你的骨头伊的新陈代谢咧受到影响，受到影响的意思吼，但是说讲较简单的就是骨头伊一段时间，你差不多七年到十年，伊的怎老化去啊，无好去。所以爱用新的甲旧的换掉，咱的皮肤差不多咧，加个月伊新陈代谢一道，是不是？先分为一个细胞，伊拢会新陈代谢一道，就甲旧的换掉，换新的起来。骨头较久，骨头差不多七年至十年，骨头差不多七年至十年会全部换掉。啊，唔过如果你一直甲注射，让伊卖代谢，因为抑制伊流失嘛。卖代谢嘛，啊，旧的去袂掉，这搞不要变死骨哩。伊对这骨头的外形会变歹，新骨补袂入去，新骨补入去，啊，旧的去袂掉，会真麻烦。啊，用哦，陈老师，所以看医生治疗，食药啊是辅助，养生为要。但你说今仔日吼，会甲听众朋友吼，一再提起，我就是要甲你提醒。你要思考72岁就是人生在台湾一个关键。如果你72岁，你讲啊，陈老师，我72岁啊，我75啊呢，78啊，我真够健康的呢，我会出门会行路，我免人照顾，恭喜你，你就是好的一半。啊，有一半的人，伊卧床还袂行，甚至陈年杰72岁过星期啊，过星期啊。哦，你看低高粱啊，好一行，有无？真侪名人呢，因呢食袂到72岁，真侪人因食袂到72岁。所以，众人朋友，但是苏北甲恁提醒的，有当发病来吼，三当、两当、一当，发走就走呢。你敢知影？我最近一个朋友，我讲给恁听，一个朋友吼。伊先生本来拢好好的跑步哦，参加迄个跑步吼拢无问题哦。结果
最近血管瘤破的，血管瘤破的，一破的了而已，我还要带他，结果呢，一去不复返，一个好好的人啊，三四十岁的人啊，结果呢，化解血管瘤破的而已，就一去不复返了，去带他了就慢慢身体就衰竭了，就过身去了。所以人生吼，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啊，我都用健的，我一切拢啥无问题。我讲啊，你赚足侪钱的，你无一定有命通开，你无一定有命通开啦。你钱足侪，你做内底金银财宝足侪，你无一定有命通享受啊。你看，迄个台湾的富豪叶良先生，是不是？对不？叶良先生啊，伊财富很侪啊，伊开得了吗？开不起啦，开不起的拢别人下啦。所以人生吼，但是说干嘛？你爱骨力，把身体保持又好，所以大哥大姐听陈老师一句话讲：，你卖想讲你拢无出力，你拢无运动，你身体会用啊。因为陈老师，我要食什么药啊用？陈老师来讲，先爱骨力，用先运动。你爱家己出力，你坐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阁看一摆骨科医生嘛无效啊。你着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啊！你腰骨拢无力，筋骨拢无力，啊！你拢唔运动，唔复合健，唔训练。但老师唔相信你食药啊，食用，你一定爱出力嘛，爱运动，爱活动嘛，是不是？人生你困困会好，食身体营养爱有够，所以但老师讲，大个大细你开钱，你买一挂保养品来食，真侪少年讲爸爸妈妈。你爱看医生爱食药啊，算唔知爱看医生食药啊？啊，身体都无营养会用哦。你骨头、Q 弹、钙、脂、米群无够会用哦。啊，你胃肠消化歹，无酵素益生菌，胃肠达不时达咩做，达咩疼，达咩一下酸，达咩肚肚胀胀干苦。啊，你血糖酸软歹，血压高，血神经会。

你个医生啦、专家啦、学者啦、药师啦，甚至真济，即个老大哥、老大姐，因是安那要保养，医生家己嘛咧保养啦。真正医生家己唔免保养，你叫是医生，逐天做爱食药啊？无可能啦，我甲你讲。所以人生当中，陈律师甲你提醒的，你讲啊，陈老师，我唔免保养，我有病啊，看医生。啊，你真正即一天你会等着，因为人食老啊，你营养一直流失，你的骨头钙质一直流失，关节一直退化，你的胃肠消化愈来愈歹，你的循环愈来愈歹。好，你讲陈老师，我都唔免保养。陈律师，请问你，你一天三顿，你会当食偌济营养？台湾人普遍钙质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 ，Q10 食无够。台湾人普遍食老话血管硬化，循环变歹，血管卡油卡伤，食伤油。台湾人足侪人长期胃肠消化歹，胃常常燥、常常胀、常常疼、常常未消化，大便阁未顺，敢无影？阁出个过敏。陈律师讲有理，对无？啊，结果台湾人食啥？食胃药啊，因为一直看医生啊，胃燥胃疼，我食胃药啊。对不？啊，骨头啊，骨质啊，关节退化无顺啊，一直去做玻尿酸，一直吃消炎止疼药啊。敢是血路循环歹，一直吃血管扩张剂，吃降血油的，降血压的，降血糖的。唔过咧，吃抗凝血剂，唔过咧，你的血管咧，神经需要营养较高不？你讲啥说？我三顿吃较营养啊，干咩啦？哎，做好。唔过陈老师要跟你讲，咱吃老有血啊。你三顿要食个大项营养，拢食够够，真辛苦啦！你爱去买啊？你个逐工注意你的营养食有够无？所以是安怎遮尔侪人咧食保养品？但就说讲一句实在话啦，迄个真现代人会当食个一百岁原因啦，因为大家知影我食无够，我甲补顿啊，我骨头钙质无够，我补顿啊，我心脏袂求 Q 天甲补顿啊。我胃肠消化歹，我酵素益生菌甲补充，我循环歹，氧气无够，我食血较清，血更较袂卡油卡伤，我改保养顿来，因为我三顿食袂够，我改保养顿。陈律师吼，用心良苦甲大哥大姐讲，有一个足重要关键，健康的人，伊就是养生有术，养生有术，伊方法对。啊，方向对，所以陈律师，你甲你提醒的，什么人上无健康，规工咧看医生的，表示你足侪病嘛，敢无影？一个大姊，真正呢，倒不是咧看医生，倒不是咧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然后伊敲电话来，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吼，规台湾侪透透，我检查过，医生拢讲无病。医生拢讲无病，啊，唔过伊感觉伊身体就是全病，啊，所以大哥大姐足趣味啊！我讲话你听哦，就位大姐伊卡来，伊甲陈老师讲讲，伊睡不爽快，睡不爽快，嘿，啊，甚至足歹困，吼，啊，甚至胃肠消化歹，吼，啊，甚至大便袂顺，甚至脚麻手臂，结果伊去检查拢无病，伊去找医生检查拢无病，啊，结果你敢知影伊咧食啥物药啊？伊食安眠药啊，医生讲伊无病哦，结果伊咧食安眠药啊，啊伊咧食胃药啊，因为胃肚一胀，佮食排气的药啊，佮食两边这些药啊，大便排放，嘿，啊长期咧，伊咧身体咧常常无爽快，吼、哦、容易紧张，甚至佮食镇静药啊，伊食足侪药啊呢，啊你会记下拄啊伊甲陈律师讲的无？医生讲伊无病，啊是安奈食安侪药啊，真奇怪对无？真奇怪哦。伊讲我都困未起啊，所以伊要食药啊。我大便歹放啊，我要食药啊。吼、哦，我身体无爽快啊，我要食药啊。唔过你有无想讲啊？现在你唔养生，你唔调养。啊，陈律师，请问你一句话，恁感觉这位大姐，现在医生甲讲伊拢无病啊，啊，伊阁食汉只药啊。伊嘛做无奈，因为伊感觉伊无爽快，伊困未起。伊大便排放啊，伊胃未爽快啊，唔过医生讲伊无病，啊表示这位大姐呐，可能伊的生活调养
生活调养，包括着伊可能伊的观念，佮需要调整。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有真侪人，你厝内底你药啊食一堆，毋过陈律师要甲你提醒，真侪药啊是毋是你有需要的？这是重点啊！你的安眠药啊，你的脑塞药啊，你的止疼药啊，哦，你的感冒药啊，哦，有的人一直扫，一直扫，一直食扫药啊。你拢无去找到是安那你的扫的原因，有的人一直疼一直疼，食止疼药啊，你拢无去找出你疼的因素。有的人规工咧点目药水，有的人规工咧抹药膏，啊，这个问题，陈律师伫节目拢讲过真侪，有听众朋友听，唔过看了真唔甘的，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大哥大姐伊的病并无好。你感觉曾经有一个大哥卡来，伊讲陈律师，我皮肤痒已经两三年啊。大哥讲，陈律师，我皮肤痒两三年啊。哎呀，我讲大哥啊，爱先安那讲你的皮肤，爱讲得过敏啊，过敏的体质啊，所以皮肤较好起疹。啊，所以伊啊痒，伊就抹药膏，痒就抹药膏。不过伊皮肤痒的问题已经长期啊，常常痒。常常痒两三年啊，一直拢在抹药膏，上到啊抹药膏，抹抹会较好，啊，毋过体质拢无调整，所以你就发现到台湾的民众，伊长期都是正常的治疗，毋过疏忽着、疏忽着体质的调养。像是今仔日公司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去重新来思考着你食的药啊，对你是代表着什么款的意义？我不是叫你买假药啊，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提醒你，什么药啊，伊代表着什么款的意义？比如讲，真侪人讲，只要是医生讲高血压药啊，爱食一世人，无食袂当，因为你无法度养成保养，改血压控制稳定，身躯对这粒药啊依赖性去啊，你无食袂当。但你说当理解，因为你无食血压的管，你会危及着你的生命，你。糖尿病，你无食血糖的药啊，你血糖袂稳定，小说当理解，你无食袂当，对无？唔过你长期食胃药啊，食几啊年？你长期食软便剂食几啊年？你长期食安眠药啊，食几啊年？你长期食止疼药啊，食几啊年？甚至有个人长期咧食肌肉松弛剂，到底你食这药啊，代表着啥物意义？伊敢真正？有必要吃遐尼久，是安那对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迄伫冥冥之中。但你说无要加讲啊，因为这伫立场上啊，立场上，立场上其实有一挂袂当讲的秘密啦。什么叫袂当讲的秘密？就是看医生，民众的看医生都爱吃药啊，民众的这个观念，看医生我都爱吃药啊。我看医生，医生无给药啊！我这医生两公啊，竟然无开药啊！我即摆拄着这种医生无济啊，因为医生已经互民众训练甲，反正患者来一定爱开药啊，互你啦。就算讲伊感觉你无病，伊嘛爱开我药啊，甲你安慰啦，叫安慰剂啦。无感觉那就对不起民众，你来看医生无开药，你那对不起你。咱台湾已经训练到变安尼去，你去外国看卖，医生也感觉你无病，就是唔免开药就足坚持的，唔免开药就是唔免开药啊。伊感觉你无必要，你食药要创啊，对不？系啊，尤其咧感冒上侪啊。陈律师请问伊，恁对一个人感冒去，无食无开半粒药啊，佫倒来，无可能啊。任何一个人去看感冒，一定开一堆药啊倒来。是不是？对不？唔过你外国的，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有人带过外国啊！你有人去外国，一般的感冒，结果医生挂断啊，讲好无代志，等于多休息多喝水无？有啊！啊，佫开一笔钱咧，开几万块咧？看一个感冒开几万块，结果医生叫伊等于多喝水多休息，有无？有，对不？台湾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台湾人打看一个感冒，你一定爱食足些药啊！是不是？对不？你也感觉安尼够合理哦？这当中
值得咱的思维。毋过，像陈律师讲的，这有一个立场的问题，这嘛有一寡袂当讲的秘密啊。所以有当时啊，真歹去甲大哥大姐界定。毋过，请听陈律师一句苦劝，真正医生嘛会保养身体，我无骗你。医生毋是逐工食药啊，食健康的啦。医生是靠养生保养的，好不好？人哦，爱有这个概念。后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后来吼，今仔看陈英杰吼，陈老师感想真济啦。讲实在话，看陈英杰吼，伊安尼食到六十几岁尔，身体艰苦病痛卧床。你当下看了做唔甘吼，六七十岁尔，身体都卧床啊，甚至咧身体咧都败坏去啊。所以看了做唔甘的。唔过其实，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人你就是安尼，你要了解身体咧，甲你经过。你最近脚头有在疼，脚头软骨也无顺啊。你最近腰骨在疼，腰骨啊软骨，软骨啊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呢？椎间盘就是软骨啊，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先骨下软骨啊，先啊开始变去啊，开始无顺去啊。因为我跟你提醒，先骨下软骨啊，伊需要一个物件，就是 Q10 来防止掉伊的老化退化。你的软骨啊，现在未 Q 啊，现在无顺啊。少年拍篮球拢无代志，逐工踮遐拍篮球，拍一下波拢无代志。食了我爬一个楼梯，脚头会疼，敢哈奇怪？差别伫底？现在我食了啊，我打到楼梯，我脚头都疼。我少年拍篮球拢无代志，啥物原因？少年的关节会 Q 啦，软骨啊会 Q 啊。你吃老啊，你软骨啊未翘啊，你软骨啊变啊，所以你安尼站一下，跳一下，伊就跌了，伊就磕掉，容易破，容易生骨刺。啊，你陈律师，那呢我变哪个软骨啊吃好翘，软骨啊吃胶原蛋白需要 Q 天，我无骗你，哦 ，Q 天真重要，所以做侪人面皮一直冷，你的面皮唔是冷啦。是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凝去啊、松去啊、变去啊、凝去啊，所以你的皮咧，你的皮内底胶原蛋白凝去啊，唔是你的面皮凝去，你的皱纹安那来？陈老师，请问你，其实你的皮无较凝呢？作者人叫我啊，我的皮凝去啊，我要去拉皮。我跟你讲，唔是你的皮凝去，是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无。所以你去看拉皮的人足奇怪，因为伊的面上表情足病，是安那？因为皮唔是靠肉的，肉我按就好啊。你肉我按，伊感官可会灵。而且皮愈来愈病，愈来愈奇怪，因为皮肤无弹性去嘛。靠拉皮的人，搞不皮肤的弹性愈来愈歹去，因为是肉的嘛，是不是？啊那呢？皮面哪有弹性？囡仔，你甲皮肤，囡仔皮你啊，念看卖。做细人爱甲囡仔念嘴皮，迄囡仔嘴皮皮硬哦，软 QQ。因为伊皮的胶原蛋白啊，伊皮肤的胶原蛋白啊 ，Q 底底。陈律师会当甲你讲，人生五十岁过 ，Q 天请你食好有够 ，Q 天有够，你爱配合配方。一个大姐讲，只要是哦，我做过来食 Q 天无够，配方爱完整。陈律师介绍心钙球，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UC 度胶原蛋白十九的补充，有专业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也个有丰富的钙质、钙镁、锌、铜、锰，也个有维生素 D。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律师来讲，女孩子你五十岁过，你钙质来补充，你 Q10 来补充，你胶原蛋白补充，食陈律师的心钙球会水。陈老师跟你讲。你进五十岁食，十年后你会感谢讲啊，好佳哉！我当初听陈律师的话，我当初五十岁，我食陈律师的心爱球，食到近十年啊，白白咧开同学会，白白同学六十岁啊，你就是上 Q 上水，陈老师无骗你，因为你 Q 条，吼 Q 天足重要，查甫人精神体力，查甫人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陈律师。查甫人上镜也跌破线，好，所以查甫人心理也真有够，对不？啊，过来精神体也歹，真侪男士朋友吼，查甫人男士朋友精神体力已经无较早还好，
精气神拢加足歹，虾米原因？来等下出来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中心脏，心脏，吼、哦，啊，过来咧，中啥？中神经，神经的控制真重要。所以查甫人你五十岁过，你心、美群、Q 天拢爱食有够。做者男士朋友食陈药师的心钙球食甲真好，伊用陈药师。真正食你的心肺球得有心，咱查甫人吼、哦、心食好够，吼、哦、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什么事？因为陈律师咱讲过啊，裂喉线的手术，你一般的自费手术拢爱二十几万，二三十万哦，一个裂喉线手术要二三十万，佫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所以查甫人你无想要练钢，你裂喉线爱手术，你当然提早你都爱保养。你提早你都要照顾啊！伊阿兄，咱会发现到一件事：查甫人的尿酸现在肥大会发炎，所以要防止发炎，第一要清除自由基，防止刺激，减少刺激，尿酸较袂发炎。要减少刺激，清除自由基，一个最重要就是抗氧化。Q10 是一个足强力抗氧化的，配合锌的效果足好。第一点真正锌加 Q10。配合起来刚好，啊，过来美群，查甫人的精神体力。所以男士朋友，你听陈律师一句苦劝，食陈律师的心爱球，对着你未来的幸福有真大的帮助。大哥大姐，食老花啊，钙质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 ，Q 天来补充，美群来补充，食这罐上会好啦。你敢知有大哥大姐伊安那去买？陈律师无骗你哦，大哥去买一罐钙质。搁食一罐 Q10， 搁食一罐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搁食一罐米群。王大哥啊，哦，啊你食四五种，对啊，陈老师一个月开五六千，陈老师的心钙 Q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进个愈俗，进长咧活动，等于个七五折，一个月本来就千外块尔，进个愈俗，你食对一罐，会当补充钙质，补充 Q10。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食这罐啦、啊，大哥啊，大姐啊，心钙球足好用，咱今年非常的畅销。但是说来讲，提早听众朋友抢了，活动真紧的结束啊。心钙球一年分四组，你阿个碰我脚，你规年当滴，你食着拢等于七五折。你唔好到时阵冤家来关两千八来关，好不好？赶紧的，东部大三通、三里头销售，拢是精彩的礼盒组，好、哦、错过这机会，你爱加开足些钱。电话靠通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高凌风的大眼睛。欸，高凌风活到几岁？听众朋友啊，您有印象？来，我先报告一下，高凌风活到63岁，63岁。哈，63岁就过身去啊，真的啊。高凌风的死因是血癌啊，白血病啊，急性的白血病。齁，高凌风是活到63岁，好一项活到几岁？好一项活到64岁，比高凌风加一岁。好一项是大肠癌，那咧低高粱啊，活到几岁？照你讲，无到70岁啊，拄啊好要70岁。所以这人拢差不多60、70岁就过身去啊。吼、哦，好一项含低高粱拢大肠癌嘛，啊高凌风是白血病，吼、哦、白血病血癌啊，吼、哦、所以高凌风63岁过身，好一项64岁，啊低高粱啊差69至70，69至70。哦，大肠癌过身去，哦，所以你要看这些人拢无活超过72岁，没有。陈怡姐72岁，72岁，唔过60几岁可能就卧床啊，有影无？吼、哦，60几岁卧床，所以人生你食到72岁，你无卧床，你做阿位啊？但你说个你无骗你，人生你食到72岁，你无卧床，因为有一半的人可能需要人照顾，一半，一半的人需要人照顾。你也食到72岁，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食到72岁，身体够健康诶，无简单啊啦，哦，真厉害啊！哈，后来赶紧诶，即陈老师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拍摄哦，恁等很久，来我赶紧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诶，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交互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咱今仔日落电话真热线吼，所以大哥大姐恁卡入来，恁尽量卡，好不好？尽量卡，陈老师，这个我看到助理传来，我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好不好？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平镇的叶大姐在问吼，杨超市你讲线上的5种运动，不是5种运动啦，我讲的是5个征兆啦。我在讲你的握力啊，是不是？查甫人你要28公斤，女孩子要18公斤。你如果你的手无力，你的肌少症。啊来，第二就是咱这个。速度，行路的速度，100公尺，1秒钟行1公尺，100公尺行100秒。你去操场100公尺、100秒行未到，你的脑力退化了，哦，你行未紧了，哦，我讲了解吼，哎、欸，来第三，坐立站起来站未起来，坐立站起来站未起来，好、哦，现在坐立站起来站未起来，脚头在疼，脚头未翘，腰骨未翘。腰肉无力，腰腿无力，所以这种人，比如讲坐咧要徛起来，咱坐咧要徛起来，有的是脚头痛，所以你爱叫外欢；有的是腰腿无好，腰腿无力爬袂起来。所以陈老师讲，讲软骨啊关节爱顾 Q， 哦，原因伫遮。第四，就是你的腰围就是身高的一半，这基础真好呢。我跟你讲哦，这基础东西和恁健康的一个指标呢，吼、哦，大哥大姐，你要食到72岁，你会叮当的活动的佚佗，吼、哦，那呢，你就是这基础够好，尤其体重啊，吼、哦，你腰围，因为体重有的人高，有的人矮嘛，所以体重未准，咱来看腰围，多才牛鬼腰围，系对，腰围，查甫人，女性朋友。恁拢依照恁的体、恁的身高，身高独一一半，大约就是你的腰围。吼、哦，
查甫人如果你170公分，你咧腰围都唔好大于75，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吼、哦，陈老师安尼刚刚甲恁讲，恁都拢听我哈，哦，安尼了解啊，最后一个心率，心率对你的心脏跳动，但是苏甲恁提醒，心脏跳动上好会当控制你70以下上好，70以下上好，吼、哦，甚至你夜上吼，我运动完50-60年。40-50年，吼、哦，心率卖心脏卖跳伤紧，那安尼对着大哥大姐心脏的负担较好，吼、哦，心脏较袂负担伤大，好不好？哎，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台中的张大姐咧问，哎、欸，我看一下，台中的张大姐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脚底的麻要安那治疗？大哥大姐来吼，因为几乎逐天。当有人问讲，陈老师，我脚底的麻，对不？所以陈老师几乎逐天都有人问，大家陈老师，我脚底淡淡，我脚底烧烧，我脚底麻麻，我脚底擦擦，我脚打涂骹吼，那打着棉啊，脚涂骹软软，结果摸了涂骹钉钉，真侪大哥大姐脚出问题，对不？人讲人老脚先老，脚足重要诶，脚足重要诶，真正。大哥大姐，尤其你若身体咧歹，脚就先出问题。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我诶脚安怎脚呐？陈老师拢会当先甲你讲，你诶身体咧甲你警告。因为一旦你诶脚最近开始出问题啊，身体就是咧甲你警告，发出着警报啊。比如你一只脚。一只脚咧酸咧麻咧疼，常常你腰骨歹啊。你两只脚拢咧麻，尤其是麻伫脚底，脚底拢麻麻，有个人会烧烧，有个人会烧烧。你敢有人拄过脚烧腿烧烧？有无？有吼。龙超市对呢，啊是安怎我脚咧烧烧酸酸，因为你的脚循环歹。脚循环歹的时阵，你会汇积伫脚底，所以等你要困的时阵，伊就咧回流转来。啊，这时阵伊咧回流转来的时阵，你会感觉脚烧烧，甚至咧你会感觉咧酸酸。啊，这时阵咧，就是你的循环歹，你去洗的时阵，你的血拢积伫脚底。啊，小静大姐讲，超市我脚底麻麻，脚底是安奈吧？大哥大姐啊，我先甲大姐回答这问题。先那大姐脚底麻，但是苏请问您，咱较早吼，趴伫桌顶咧困，跪伫手，手跪伫桌顶，趴伫手顶悬咧困，所以困起手麻呀，对无？先那血未通嘛，因为你趴伫桌顶咧困，你的头对着你的手。就得到手血未通嘛，对不？血路循环未通嘛，所以手就麻嘛。啊，这暂时性的，所以我睏醒，我有个通啊，所以我脚麻就好呀。相对恁脚麻，我手麻就好呀。相对恁脚麻现象嘛是安尼啊，对不？哦，真侪人脚底咧麻，脚底循环上歹，因为脚底涂脚冷冷，啊，搁拄到。离心脏上远，啊，伊个离心脏上远无大件，伊个上下底，所以真侪人会产生着脚底，伊产生着麻麻的感觉。啊，龙超市，啊，我脚底麻麻要安怎改善？促进你脚底麻麻，咱就是甲脚底的血管循环沟通。所以脚底麻，但是说甲恁上重要一个，就是脚底两边边啊。为着肩头啊边啊，脚掌的边啊，足侪人一直用脚底麻麻，用脚底效果无好。是安那？脚底循环爱为边啊，甲地倒转来边啊旁边。所以咱大哥大姐脚底咧麻，陈老师家人来，咱翘脚起来，翘脚起来，吼、哦，翘在这样了不要紧，系对。脚掌、手甲脚底包起来。好、哦，等一下该洗手就好啊，不要紧。等一下该洗手，系对，手甲脚底包起来，
来，咱大哥大姐对丹尼尔叔等一块麦。真的，你爱等有无？为边啊，嘿，两边边啊，手掌甲卡底包起来，嘿，啊，等等两边边啊，等第一卡底卡袂冷冷，对，啊，第二卡底卡袂麻麻，对，第边啊较有效，边啊，嘿，对，为卡镜头啊，只个边啊甲等，卡镜头个边啊甲等，嘿，啊来等你中。啊，第一靠顶，系对，遮较接顶。大哥大姐脚底麻麻地地，地地了，脚的循环会变好。吼、哦，脚的循环会变好，因为地这个脚掌边啊，这个所在，就是促进脚底循环足好。莫以及长期靠血管扩张剂啦。迄实在吼、哦，讲实在，袂当讲个秘密啦，陈老师讲个恁听。靠人。一直吃末梢血管扩张剂，是不是？一直靠这末梢血管扩张剂，这不是办法啊！好、哦，这是缓解你脚麻的症状。你只爱靠运动、靠按摩、好、哦、靠保健，好、哦，这才是重点，对不？长期要靠药啊来扩张，你会足痛苦的。我无骗你。好、哦，脚底跌跌了，来跌你脚底，咱跌跌伊就较好啊，因为脚底这血就通啊。因为你安尼电信会走来卡底，对不？然后垫脚尖放落来，甲小腿这个碰扑啊，小腿这个碰扑啊，垫脚尖放落来，好，这个小扑啊，咱有较早水井有无？高正的水井，遐个遐个遐个水就起嚟啊，水就上出来。你安尼遐个遐个水就流动来，因为咱下多已经甲血促进去卡底去。你如果下多垫一支脚，垫垫你真崩溃啊！这支脚是毋是循环较好有垫？那支脚是毋是循环较歹？有无？有感觉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作者大哥大姐拢爱垫啥呐？因为脚掌两边边啊垫垫，你也感觉你真垫一支脚，你也感觉两支脚差别是真大的。有无？有吼？对无？对无？你说哎，有影呢？变个数啊！这边吼、哦，安尼脚麻麻啊，垫垫吼，哎，感觉啊较轻松呢，哎，对啊，吼、哦，啊个垫脚尖，吼、哦，你坐咧嘛当坐，大哥大姐徛袂起来，你坐咧坐，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增加着这小腿的活动，把你的血拍上来，就较好。啊，这拢是大哥大姐，吼、哦，因为咱长期咱的血管品质较歹，因为恁的末梢循环血管拢硬化，末梢循环的脚底。卡降价的血管拢停去，所以血拢未通。啊，血未通，你靠手力来动，吼、哦，长期靠手力来动。唔过，食一寡血管循环较好的保养，甲你补血活血通血，你会较好。啊，按摩啊，配合着垫脚尖的运动，好吧？吼、哦，哎，大哥大姐的改善，好、哦。后来我赶紧的，我时间无够哦，赶紧讲。好，彰化的陈太太胆固醇过高，要食什么食物来改善？胆固醇过高，爱先看一个重点，就是歹的胆固醇是高啊低。好、哦，如果总胆固醇过高，总胆固醇过高，那呢，胆固醇来提醒，有可能你的肠啊消化较歹，因为总胆固醇会牵涉到你肠啊益生菌，益生菌会控制着咱身躯胆固醇的代谢。好、哦，作者讲，像是我无食胆固醇的物件，我也无食类中啊，无食卵。是安那我胆固醇过过关，因为你身躯胆固醇是你身体家己制造的，所以这里也上胆固醇跟食食无足直接的关系真少。好、哦、了解吼、哦，胆固醇的过关，就是你身躯的代谢，身躯的代谢出问题，所以总胆固醇这最重要的。总胆固醇作者总胆固醇较高的，可能跟你的肠啊益生菌无搞有关系。益生菌来调节咱总胆固醇的代谢，好、哦，来第二，歹的胆固醇高，歹的胆固醇高是虾米原因？就是身躯我的胆固醇变歹去，这种歹的胆固醇会卡伫血管，尤其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的。用超市啊，歹的胆固醇要哪降？第一爱运动，运动增加着咱歹的胆固醇的代谢。第二，食食来健康，好、哦，食食来讲，食了一寡刺激的物件。高温烹调的，油的、煎的、烘的，吼、哦，这拢会刺激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了解意思吼、哦，食着无好的油，吼、哦，无好的油，啥物叫氢化油、酥油，吼、
只要反式脂肪管的油吃下去都会容易变成坏的胆固醇，了解哦、喔欸、所以饮食要吃较健康的、喔、就不要去吃到不好的油，尤其是反式脂肪的油、喔、了解啊，运动要加强、喔、啊，像丹尼斯来讲的总胆固醇有可能就是你的肠较坏，好菌较不够、喔、啊，如果坏的胆固醇要加强你的运动和饮食的健康，了解齁、喔、嘿，所以生活当中齁、喔、咱家己拢要注意。好，最后一个啊，我陈老师袂赴啊哈，来。嘉义的钟大姐咧问，用陈老师，我脊椎三四五节有压迫到神经，造成小腿无爽快，一年前开刀啊，嘿，开刀了又小腿无多压悬，无力，目前有较好啊，唔过又膝盖感觉紧的硬。好，开始有吃固筋骨的中药啊。好，那呢来等着苏家你报告的来，钟大姐，等着苏时间你还我讲重点哈。你吼、哦、膝盖卡筋的按，这都是牵起腰骨的，因为你腰骨有手术过啊。好、哦，你腰骨有手术过啊。不过手术了，因为你拢无做这个腰腿的运动，腰腿的运动无做，所以咧，你咧筋拢无力，也袂惯。啊，你用超市啊哪呢？我变那个也惯。我拢爱讲过啊，你努力保养，唔过你一定爱做运动，吼、哦！请钟大姐做两个运动。陈老师感觉你唔免一个月，你就会改善足济，因为你进入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做对两个运动，吼、哦！来，等下出来讲。第一个运动就是要困进前做桥式运动，脚踏面层，屁股抬高，吼、哦！阿基时啊做半蹲的运动，啊，你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较好诶，改善你只腰腿的血流循环。血流循环较会通的时候，你就会较舒服，好不好？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吼、哦，应得甲做。啊，要起床还是要困，做桥式运动，脚踏面层、屁股抬高的运动，做甲你爱困为止，好不好？我相信你腰腿就会加做有力啦。好、哦，啊，一时要做半蹲的哦，一时要做半蹲。好、哦，我找机会去讲给您听，好不好？哦、今天哦，这部时间到站啊，落这部咱的服务不停止，电话继续卡找助理进。咱进刷卡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啦，吼、哦，真歹势。落节目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哈，助理拢加派人手来甲服务。你也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错过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好不好？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好，来大家去月头我要拜到月尾啦吼，但是天气真正热噶吼，去拜拜吼，当然绝对唔敢甲你动啦哈，但是拜拜吼，就拄好就好啦吼。真正好热，哎，风拢烧起来，连一点仔凉风都无哈。啊，我是丁莹，地址给您看。老伯，赶紧还我。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礼拜，家人吼，这个妈妈，这妈妈其实我啦无聚会哦，上个主要无聚会啦，到身躯边带这个读国中的后生吼，国中后生读国中啦吼，伫对呢，伫家人的复兴复兴路啦吼，听讲一间大会店在恁在无？家人的复兴路吼，一间大会店哦，不只有名吼，还买大会。这个大会包好了吼，就停下卡嘛。啊，看到讲路边就干那一个警察抓两个啦，下底无抓，你茫看即嘛，这种假毒的啦吼，搞怪啦吼，你一定抓两个吼，替你调查啦哈。当然，当开始警察较注意，嘛未搞怪嘛吼。警察一个人吼，啊，对方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吼，结果。当然，警察顾较袂起啊！你一日对付两个吼，有可能咧问话啦，吼查资料啦吼。其中一个姓陈的，就黄甲彪吼，啊手为夹一个物件吼，蹲对面边啊啦，就是毒品啦。手夹物件在对面边啊，就是警察你查袂到吼，我身骨有毒品吼。但是叫这个妈妈看到，啊，这妈妈看到，当然好正来看到啦。但后生较囡仔咧，国中生，啊，这个妈妈吼，准甲这个囡仔讲，讲你，我过甲你警察叔叔讲，你甲伊讲吼，迄边有一包物件吼，是甜的。你这个妈妈嘛就有意见，可能家己我那就有本事啦。意思就讲我对这吼，无你惊你啦吼，看你这佚佗囡仔吼，是要变啥物棒啊？伊即马就甲后生讲，讲。你过甲迄警察叔叔讲吼，讲迄个吼，在咧圣诞的机场一个嘛，伊吼趁你咧头壳活底哦，在咧登记写物件时吼，伊甲一个物件对面边啊都毒品啦吼，一包一包的毒品吼，结果警察一个看这个囡仔挖过来，要甲伊讲什么话时，当然人会无注意啊。啊，你看一个囡仔国中生，我伊身躯边边讲啥吼，这两个吼，就趁这个机会，看警察无注意吼，哦，都拼啦。就是甲警察小人，那赶紧要甲警察杀走啦，吼，咱又特别走嘛，好好。结果这个时阵吼，这个妈妈伊是咧烦恼啥咧？烦恼啊，我囡仔躲伫头前，伊就叫囡仔去甲警察讲啊，啊，你叫囡仔去，这两个伊未想过讲这两个哦，准甲警察伫遐拼好。这个妈妈准气过，这妈妈偌厉害呢，有人过，我相信有人过啦，吼，这个妈妈你甲看伊。行就知影，伊个头壳剃甲小瓜差不多冰冰光光吼，哇，足足现代女性迄个感觉吼，这个妈妈吼，甲看到体格就真好嘛，这个妈妈真武壮迄个感觉吼，啊，就是有练过吼，这个妈妈就烦恼讲囡仔吼，当时发生这歹囡仔嘛，对方两个歹囡仔开始咧起拌啦吼，发生危险吼，准过就生气一个，当然安尼就好办啦，因为恁两个，你若一个警察。要对付两个原则无对，你即马其中一个吼，就这个妈妈故意对付其中一个，还甲因老倒，总甲饲你啊吼。你即马警察要对付另外一个好抓，另外其他顶下卡过路人在规条店面街嘛，就是有人看到连妈妈都安尼啊吼，大家就倒去倒去。我对妈妈，真勇敢吼。那经过今日讲东西，但是就是即马警察顺的，我听讲都这两个，这两个啦。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嘛，吼，改姓是，我咧做工过，但是甲关起，桥倒歹吼，都像蛇咧蛇啦，害来害去吼，有可能食毒啦，那不如食酒吼，准备甲两个炸来，啊，两个炸来，当然警察，我一个人我会先救支援啦，不支援当然也袂够伊啊，无遮紧啦，吼好，那么过程当中，这个。摕证件啦吼，啊，网顶当哦，看啥啥好好，结果甲看起来吼，就讲你身骨有炸毒品的，就迄个姓陈的啦，另外一个好好，啊，其中这个姓张的吼，就伊身骨无炸物件，所以伊就主动甲警察来，你警察你，我袂要紧吼，你就要调查，我若无做歹代志啦吼，调监控安尼，啊，就摕背包啊，要摕证件，吼，警察，伊当时甲塞一个包背，就是要叫这个姓陈的先走啦，你身骨有毒品了，结果当然警察，甲讲你网顶当哦，你嘛是监控，我是先调查这个吼，结果唔知影讲吼，这个毒品就是这姓陈的身骨，两个袂顶当啊。叫警察顾掉咧吼，啊！你一个顾两个歹顾，你今日外头这边要甲伊问话讲啥，真另外这个手
伊都在等你边啊啦，就是一身骨在肚边吼，甲等你边啊吼。那么迄个时间讲迄个时间吼，就这个妈妈带囡仔，都要为大卫店买出来嘛吼。结果都安啊，警察咧抓歹人歹囡仔吼。结果都要看到讲，迄个细在咧订订一包物件，伫路边啊，这个妈妈我那算做正义感，伊甲这个囡仔讲，郭中生可能我那要。教育我的上课，这嘛真好啦！哦，这种叫做这个现场教育，伊甲这个高中，伊跟高中啊吧，伊讲你甲迄个警察叔叔讲，讲你贪图啊无注意到边啊这个吼，在咧圣诞的啦，又订一包物件，伫边啊伊无看到啦吼、哦。这个囡仔拄拄我过身躯边，要甲警察讲，警察都是分心嘛。你看一个高中生的囡仔向向行过来，要甲你讲什么代志，你会分心？我打过来，两个都拼啦！哦，两个人哦，拼一个警察，三个人哦，本来开始当做伙，啊，这个妈妈看到安尼袂使，吼、哦，这个妈妈呵呵真壮过吼，偌厉害呢！伊这妈妈有练过，有练过，无练过有差。伊即马看人徛来吼，你怎讲你有练过的人，人教练有咧教吼，你要甲一个人按落倒，还有一个姿势，而且你的力袂当甲用手啦。尤其是你一个左人嘛，你一个左人用用手要甲一个查甫人徛擦卡公安尼夹，要甲按落倒吼，我那无简单，哎，这就是有点过。所以讲你个看迄个姿势，迄个姿势吼，就像咱咧摔跤刀迄种姿势，迄种吼，迄个伊过了吼，我尾部安尼屈咧吼，一个屈吼，为下边小腿所在落咧吼，挂咧人就按一下就。伊迄种很倒啦，迄、那个圣诞的很倒吼，当然倒你就要随起落嘛。可以被叮当了，你即马存一个警察在好你啊吼，啊，就包括身躯边有只过路人嘛，伊看这个妈妈在遐勇敢，抓歹倒抓歹大吼，大家手骨倒抓，两个吼，我那通通抓着。那么较主要的讲吼，一、那个警察先生，伊就点点迄包物件啦吼，哦，伫遐好，警察真正无看到呢，甲客家就是毒品安慰他命啦，有可能就是家己食啦，无得咧卖咧，家己食吼。其实无对错，你有食过安慰他们啦？我甲你研究研头毛，都拢有啦吼。这主要就是有咧卖，你的量有够一个量，你有咧卖，你才会惊嘛。啊，这做就是安尼啊，我家己食做重啦，嘛做轻啦。我今家己食尔吼，卖重做，就是你调查落去到台湾，即我咧卖，你卖就重做啊啦。哇，这拢几啊年，几啊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啊！你妈妈咧讲吼，其实平常时啊有咧训练，熟悉有影，你甲看，伊就讲吼，伊讲平常时啊，伊就有咧练啊，教练啊，咧教啦吼，啊，有当只面对真正万不利作衰去当地啊吼，唔茫伤紧张吼，啊，有啥物所在吼，是人个较重点个所在吼，都加吼，你茫看讲真正有练有差呢。无教你甲看，即卖咱市面上有真侪咧讲教讲啥物防身啦、啊、吼，有无迄个健身教室啊吼，教练咧，你茫看讲这真正有差。你今仔日临时临了都撞到困难啦，当然卖撞到上好啦，但是这大家袂当挂无失败。你若真正撞到这個，你也回想，教练甲我讲，抓脚的对，抓手的对吼。你茫看这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一个就完在救到你的命呢。你迄个训练过的小动作，伊知影讲人伫什么所在，教练甲教过。你若要演迄人演一个都要倒哦，你袂当无倒，你袂当演两个啦，演两个你都，伊就甲你拼咧吼。你得一个都要倒吼，伊得演什么所在？哇，真正有影，伊即马一个过了吼，人困迄个马蛇吼过，啊有迄个歹倒迄个圣诞的嘛，脚对安尼，唔知什么所在那个演就都。很多，无简单呢。你要甲一个人，迄、那个你若好有准备，你要甲演落都无简单。尤其是一组人要演一个查甫人吼，哇！当然就是有抓到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吼，唔好主动啦，唔好主动就讲，除非你真正当掉啦。啊，都真正无人斗三江嘛，身躯边拖一个警察来应付两个吼，而且因囝都在现场吼，那无也是先报警察啦，人体训练过吼，免啊队伍歹到，身躯脑起起死就歹啊啦吼，是安尼啦，人是啊警察是咧讲吼，当然勉强吼，我那算这个啥这个有正热心的帮忙啦吼，但是呐，如果真正当掉呢，上好的办法来是先报警察吼，因为你有当时啊你家己本身并无防身的什么物件啦吼，啊对方客家死啥的啦吼，拢较歹啦吼，家人。
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这两天啊，我都食，迄日啊买恁的九元币来
2: 食。九元币，
1: 是就是知影。
2: 哦。
1: 系啊，啊我即下药啊，今日拢，但是我感觉食药比你较艰苦。
2: 安尼哈。
1: 莫食药比你较好啊！啊我即下，
2: 人等得轻松。
1: 我今日就拢食咱的九元币。
2: 九元币
1: 啊，好过。我四点钟食一盖，我就惊。我特别困的药我唔食，食多困的。
2: 哎呦，好好加载。
1: 是啊。
2: 哎呀，人叫做轻松啦哈，人叫做轻松啦哈。
1: 哎，我是讲，
2: 哎，另外惊大啦哈。
1: 哎呀啦！
0: 美国进口各种 QMB， 啊，比较对呢。可能买 QMB， 迄个 Q 吼，你嘛当看一下。阿公阿妈写英语吼，但是我相信连九十岁阿妈都看有。迄个 Q 就咱讲足球迄个 Q 啊吼，咱物件足球足球啦，大家咧看，哎，物件足球迄个 Q， 写英语吼，拖一个尾溜，一个英语拖一个尾溜 QMB 啦吼。那咧食这八百十针吼，人吼安尼惊两波啊，喘病病啦，喘到滑病都有吼。那不如爬楼梯免讲，较早讲我楼梯头啊安尼爬三楼啊，拜香不要紧，即马爬两层。穿两个，穿三个，穿到外边吼，在咱这个碰波来提啊，阿妈人吼几岁啊吼，加用外久啊吼，这都是欠内面保护的物件。咱的 Q 都专门咧保护体，都像个引领新鲜，咱的 Q 来对吼，都较新吼，甲露露掉了，后盖就较袂新鲜，你着正常的运动吼，袂大细粒，袂紧袂斑，特别咱穿平平，免咧显显白白，尤其那桌面上像个石头。地铁香港八八八哈，到美国进口 QMB 啦哈，相当重要，伊是规身躯上盖大的基础源头，叫做树头啦哈。美国进口 QMB 哈，到咱这个心血管哦，当然上好身躯边，脑壁进行哦，血路咧通咧进行哦，到两个最好叫做心血管啦哈。那真正无法度，都袂拄好咱个买 QMB， 先个买这个基站，伊是规身躯上大树头，总数量吼较高咧吼。就是安尼，公司知影，大家拢食登记。咱个美国进口 QMB， 咱特别早这个时间都多特别早赠送，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一个三罐的特别组，另外一个第三罐半罐份的城市股公司是甲你家内面要送给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之后赠送刷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搁到特别组一年多这边也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哦，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买好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堂经历，伫我迄个高铁吼，差不多附近啦吼，叫做中正路嘛。伫这个月坐无外久呢，这个月坐因吼，也差不多正做工程吼。都一个假毒的啦，毒假，你个看即马毒假吼，是在个人冤家，上好是了着判死刑的啦。你个看你偌个人冤吼，毒假弄流内面啦吼，共弄东西啊，有无是大堆啦路边啦吼，当时都一个假毒的吼，弄红灯嘛，结果弄着一对大学生受灾，两个拢大学生，一个死，一个当场晕死，两个大学生吼。是足正经的大学生吼，结果后壁迄个党商吼，你茫看党商所讲为虾米，你才会知影讲人较早讲吼足歹规矩，无死规死个教死啦吼，较好处理啦。迄、那个无死的党商吼，即、這个吼规身骨骨头煞要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性命救着嘛？性命救着吼，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吼，即马。各地病院啦，当然是一定各地病院啦，加十天尔吼，迄是艰苦噶。结果这个大学生厝内边是低收入户啦，因妈妈吼讲，真正迄日子吼，比伫地界个十八点佫较歹过。你甲看，你绝对想会到啊。囡仔艰苦，人治疗，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是性命救着，即马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厝内边都爱这个。有的就对想讲，啊，未甲讨赔，赔到黏滴肉啦。我跟你讲，你着家己先去迄个高估赛啦吼。你一定爱这段时间你先治疗嘛，啊，你治疗这段时间你来先付钱呀、啊，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吼。被逼，这个妈妈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厝内面都无人嘛，啊个低收入，伊着甲头路先死掉呢。厝内都咧歹过，都低收入啊吼，伊一定甲头路先死掉。都爱为着要来这个照顾这个囡仔，好。医生甲伊讲，这医生绝对先甲讲啊，我讲妈妈，这唔是安尼尔吼，干、哦、那听下即句吼、哦，你心差不多贵个吼，唔知要走去对伊讲吼，这哪好，就是骨头照顾什么物件，手术都拢好了吼、哦，你后壁一个真大时间的复健嘛，无你袂惊咧，无你就。规身骨吼，未收手啊，也未管，都得个规身骨骨头断了，就是去有毒只这个弄掉啦，这个啦，吼、哦。就这个找透早五点钟啊，消防队才有报案到现场，甲看啊，倒倒歹，倒涂骹平甲规规涂骹啦，吼、哦，都两个拢大学生嘛，吼、哦。那么其中一个已经死哦，一个是大人啦，一个大人四十几岁吼，这个个性是。在讲送迄个外送，迄个乌包，迄个外送，迄个吼，即个当地人士。另外，即个就是因囝啦，因囝大学生，毋是桥倒摆烧菜，是两个人分开两头，两头倒摆呢，毋是两个人烧菜呢，毋是弄一台尔呢。伊即食毒回家扫怪吼，两台拢掉，结果一个死嘛，一个现死，四十几岁咧讲送乌包，即个现死。另外，因囝伫边啊，我那掉，迄个大学生我那掉，弄一个吼，规身躯。等了，但是人够清楚啦，也可能话少年啦吼，人够清楚吼，赶紧甲送去病院。迄规身骨骨头吼，唔是当地内面是查出来啦，查出来就断开离离啊，断开离离，准断波查出来，赶紧送去病院，好个来救掉啦吼。这个大学生吼，伊嘛是咧上乌博，伊虽然读大学，但是因为厝内面艰苦嘛，无好过，所以讲伊开始利用时间拢咧送外送乌婆吼，结果两个拢送乌婆啦，一个较侪回事啦，另外一个吼，就这个大学生啦吼，好，弄到以后，因囝讲规身躯，你甲听伊讲吼，小腿就为小腿开始算大腿吼，啊骨头查出来吼，包括脚头、嘴黏黏吼，手骨两支，一支断甲离离，另外一支是骨折吼，过来面你甲看。啊！你毋是规身躯啊，边啊骨皮啊，全部冻掉。大家骨头都断了了吼。啊，手术你看手术偌久？伊规身躯骨头毋是一位呢？你看位头到尾看偌济的好？好，即马开始手术重建啦吼，有诶无一大堆了吼。好啊，医生这段时间就对我来讲嘛，甲你妈妈讲，讲吼，妈妈真吼，爱有心理准备，手术性命救回来啦。但是手术了。后边有一段真长真长的复健啦，你无复健，这个囡仔吼，嘛等于差不多无振动啦，你变得振动。
迄人手术好，肉若阁生全拢黏掉咧，迄叫做粘连嘛吼。你手也袂滴答，脚也袂滴答，什么？伊个复健吼，复健是真大艰苦，人个艰苦无赚钱阁钱嘛，就是安尼好好。甲弄掉是一个做囡仔食毒个毒剂个家属啦，你个看。真害吼，好，本来做一套呢吼，当然那个诶，俩特等下因大人嘛苛刻啦，你在出面啦，你无出面人怎么样吼？一到尾无对照啦吼，唔只出面吼，希望讲诶，这个啥，这个店家吼，我来提供监视器嘛吼，就是安尼啦吼，好，啊，妈妈跟你讲啦，伊讲你拢唔知啊，吼，这种唔正人，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代志，你今仔日因为食毒。这个东西人的无辜的吼，迄我一个家庭吼，差不多要散了去啦。我都唔免上班啊嘛，我家己本身咧领低收入户，虽然我有工过，但是我阁属于低收入户吼，我都要工过辞掉来照顾这个囡仔，无照顾该会使。这我一个囡仔咧，大学生啊，免哪办？厝内面阁三个啦，下边阁三个比这较细，这上大个嘛，读大学，干那这个妈妈单亲妈妈。这个妈妈单亲妈妈低收入，唔才有才有心情低收入。单亲妈妈带四个囡仔，一个上大个大学啦，啊弄一个同乡同家呢。另外下边佫三个啦，伊都要个头路死掉啦。所以当然补助是一定补助啦，人讲属性，但是你讲补助会够无袂够啦？你想嘛知啊？你补助那补助会够吼？啊，所以讲我咧讲这正路，迄少年家囡仔吼，拢家己想家己，对啊，人咧可能哦，一般本来听啦。冇挨个，我讲到这啦吼，昨啦，昨个半暝四点外，伫台中的中心路啦，有一个有那少年查囡仔，看到咱少年查囡仔吼，伊咧坐啥呢？一段时间听员叫做电动行李箱，大家捌看过无？伊这真正是行李箱，就是内面咱放物件，就像咱咧挂行李。出国旅行迄个行李箱，但是伊个做个假啊吼，啊个做小我看面看面吼，就是电动是说下边倒链啊四条链吼，你即马伫路边会当，就是美术馆啊坐伫顶悬吼，升力啦吼，这咪上发明个啦，这咪是咱台湾发明个，我那我知影啦，我会记你这咪咱台湾发明吼，旅行过来咱台湾吼，叫做电动行李箱吼，你即个行李箱吼，甲比如讲我咱机场，咱去机场解看嘛。机场看挂吼，你为着讲哦，我到安尼人忝忝嘛，我到行李在为遐挂到遮啦吼，好，我到甲坐伫行李箱顶款，用电动啊，就像你骑个电动摩托车同款吼，就伊阵甲骑出来大路中啦。小姐，你敢知影？你这有一个足危险的所在，你这若一台电动摩托车还在还好，因为有电火啊，有电火，有闪灯，有啥物啥物方向灯啥吼，而且摩托车悬悬啊，比你这较悬嘛吼，你知讲你危险伫对呢？你这架架啊，这种行李箱，你搁安那样都架架啊？你坐伫顶悬，搁徛伫路中，你家当作乌托邦徛，我来讲吼，迄人个车若过来，完全看无你呢，迄一个偏一个对。我即摆咧讲这个你听，迄人若弄一个死就煞，你弄一个无死就想安尼啦。啊，结果这是你家己做唔到代志呢？你讲徛伫电动行李箱，当作乌托邦徛伫路顶吼，迄只架。迄人看袂到你，弄到较来哀。嗯，我好好徛伫伊啊，徛来较弄你来看，所以我拢人哦，都足奇怪着着。这个袂得，这袂使哦。你若毋是正班的奥多麦，是电动奥多麦徛伫路，恁吼，这吼，起跳着千二块啦，上悬的当好甲三千六吼，你要注意。都只要是奥多麦有牌，奥多麦，你即摆电动奥多麦有牌啊？你个电动奥托曼冇即块牌吼，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一定要有牌就是安尼。较早电动奥托曼免牌，干那写一个电动奥托曼安尼尔吼。但是即马拢规定一定要牌，你若无牌物件，你就绝对袂当徛伫路边啦。除了脚踏车嘛吼，若无你想个电动的行李箱，迄假假假呢？伊真正食得好摊，伊想讲搬咩？真正无车对啦。你甲看伊相片翕出来吼，四面拢无车。差不多四点外嘛，半暝先。但是你茫讲啊咧，这个时间上危险，就是无车，小等一下啦。头前路角一个车迷吼，三更半暝想讲我若无车，迄车若过来速度伊看无你啦，你加像个屁地涂骹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若弄掉就像安尼。那弄掉的时候就像看来讲啊，看来真艰苦吼，看都唔免得安尼的，总是少年家足奇怪。这人外早就来规定啊，唔是讲无甲你讲啊，你讲唔早就准煞，
都你都知影代志，你明明要做这啦吼。嗯，我讲王爷啊，你少年，有啦，阮少年嘛，要做，就是安尼讲啊。咱唔再想讲吼，那如果少年的时候，那一半本啊，会当像即马，会当先知影，听人听人讲啥，唔再我连讲。人个少年家，我知影，少年家咧相当长时间吼，你就不爱听人讲啥啦吼。但是一半本啊，人咧讲迄个重点，有关着生命啦，有诶无诶代志，爱小可听一下啦吼。刷了明仔后日就要七月啊啦，人个老大人咧讲吼，海边唔能见啊。望山水啊！你们讲好，我要来图书馆，偷走去海边啊！我来讲，嘿啦，较早阮做囡仔吼，等下脚骨就该摇你起吼，哇，当然没摇你起啦。甲你讲一下吼，白日面前讲啦，今麦囡仔佫袂讲一下吼，所以你爱乖爱较听话咧，莫安尼安尼，嗯，迄少年家囡仔吼，嗯，啊，做事大人啊，无多都不厌其烦啦，歹干。嘛是爱讲啦，那无发生代志哦，哇，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啦，母人规家就像妈妈咧讲个啊，我喊一个后生去弄啊咧，我规家发定要散掉啦。我一个低收入个单亲妈妈吼，结果去食毒开车弄啊咧吼，我后生啊咧，我规家发差不多要散掉啦，唔是一个人的代志尔啦，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0800-8689999。

0: 那一天再来讲个。
1: 哈，拢无呀。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哈。
0: 系啦。哦，本来医生不讲要甲你重新重更了，对啦。
1: 系啦，个顺便去撑过，要撑过。对
0: 我知影，迄个叫心导管啦。
1: 系啊。
0: 诶，啊，结果你讲食，咱来 KMV 食了。
1: 系啊。哦。啊，也 KMV 个 KMV 撑对不对？
0: 诶诶。
1: 要撑着，爱吃撑心导管啊，对不对？
0: 诶诶。
1: 啊，要撑，我下日都开拢，开始开拢有通啊。
0: 有通啊，就对啦。
1: 系啊。我现在是食什么盐啦？
0: 哦，好加载，好
1: 加载。我有食，我有食电台讲个什么 KMV 什么盐啦？
0: 诶诶诶。
1: 有咩好用哦？
0: 系好用。医生讲哈，
1: 系讲迄个未歹，我叫伊继续个食啦。
0: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我都继续个食，我即种，即种我继续食三粒啦。
0: 好好啊，好啊。
1: 系啊，即种我即种继续两粒，我不用个呢。
0: 好，安尼好，安尼好，系安尼好。
1: 啊，正常哦。
0: 嘿嘿。
1: 我现在也看哦。
0: 嘿。
1: 一定拢救心嘛，拢伫咧困咧房间里底啦。
0: 好好。
1: 在下白天哦，哦，拢就是咩？
0: 别
2: 甲大家介绍，一定爱各家一个登记啦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到这个位吼，上该注重纤维才较好诶。迄个规身躯诶生死观呐，规身躯诶总数量吼，美国增加起源比当然搁甲你讲咧。那身躯比如要进行的血路咧通道，迄一定爱加车费吼是上好吼。那无吼，咱咧美国增加起源比吼，一定爱做基础，逐天个健康点吼。迄个规身躯吼，上该重要碰部啊，这个所在吼，一个袂倒来袂死啦，吼，那袂变平平转啦吼，皮薄青啦吼，那穿来到地方，人有冷搞搞吼，连物件也无爱食啦吼。啊，那呢，人要甲你讲要招对啊，恁去了吼，都无人讲叫做弦外阶段吼。美国增加个的 QMB， 甲食好顺序哦，穿鬼足紧，袂咧薄薄青。阿妈讲，我即摆一楼三楼半休一日就到位啊吼。到美国增加 QMB， 甲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即摆拄啊一年一遍买三瓶三寸瓶的油袋吼，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咱来咱买一个特别做内面三罐，另外一罐千四块，到时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情上完都无啊！大家听下吧。无详细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补充一下来，讲到阿妈讲吼，还是干那美国进口 QMV 咧，犹太咧买二送半全部啦，吼、哦，咱有四期产品吼、哦，当然这那逐工听都拢知啦，我逐工都拢讲吼，好，咱的四期产品吼、哦。就是为了买二送半吼，一年多这边就是买产品、上产品的特别做清仓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清洗锅、半罐粉在内面吼，这部分要加钱。这个半罐要送给你的吼。另外，吃迄个白片，吃较清气当当，足好白吼，袂安尼呛呛呛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买买二送半，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加一个清洗锅。半价文伫内面，我来要送给你的，嘛是咱呢特别做买二送半精神。我的民宿哈，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哈，有迄个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种有特别做精神。就是四期产品，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火力民宿。那有任何无详细，看来问电话超改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得到可能使用，好，谢谢，阿能稍等，再去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8-999，阿别三个九。那产品药房啊，公司今麦都多年多，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赠送哈。无详细问好清楚啦，特别无彩哈。啊，谢谢，感谢收听。新德新报站的报啊，有一件死亡车祸，唔知有影无哈？都一个66岁。我咧讲，唔知有影是后壁边个在发生这个代志，好，但是弄死人是真诶啦，这真正有影吼，都当中道迄、那个时间吼，66岁一个姓林诶太太，唔知安怎塞车，塞到一个所在，准塞去对面，叫做逆向，一个桥到阿伯啊吼，80岁啊，对面总弄落嘛，阿伯当场现倒绝对倒诶啦，迄车安尼汹涌哦，准诶、塞去对面。我的速度真紧吼，准弄这个阿伯桥倒来吼，人阿伯桥好呢，伫人对面边吼，准弄一个很倒啊，完全无心跳上边死啊，救无起来。好，后壁发生啥呢？听讲现场有人，即有人伫街路啊，有人吼，这个太太吼，弄到阿伯倒了吼，伊两边肋骨就是要甲伊的车，伊弄到倒来嘛，要甲小瓜刷开了吼，伊吼要甲车刷一堆呢，刷伊本来。伊个车道要停伫遐啦，就是发生车啊，伊也无爱走啦。但是伊要甲伊个车吼，驶当伊本来的车道，唔是人对面迄个车道啦。我讲，你是咧创什么小朋友？啊，即马什么时代啊？你当作是古早时代，大家搁咧穿迄个旗袍吼？你摄影机什么挖个？人个车机啊，大家拢翕个明明吼，你唔同某去叮当啊，哇，真正真害！现场看到明像咧讲，啊，这个太太就一边未拄好，两边底下八股嘛，伊就是要甲车去刷到地了吼，啊，佮塞登个家己的车道，那警察小队过来处理吼，伊可能要讲真讲无啦，我都塞伫我家己的车道啦吼，要暗干吼，真吼做白工啦，有人讲啊，这唔多做到一个加一条，真正有影呢。那经过讲咧讲，这个太太当时吼，已经弄着人吼，人所有路边啦、吼路头啦、店面啦、吼，包括过路遐车啦，人迄个行车记录器，包括监视器着吼，你全部证据拢总强拍着啦。你即马搁当么耍吼，都变作第二条罪啦，搁当暗砍，就是你要掩灭证据嘛吼。那这个太太当然无食酒啦。啊，正日头中吼，这里差不多12点外嘛哈。但是发生的所在是哦，真好，迄、那个视线吼，唔是讲前日头的日头的顶关，无可能伫白酒前吼，包括家己无食酒啦吼，包括有诶无用阿无落雨啦吼，有够清楚的路人，你家无代无是驶到这所在，准车共驶对面啦。你驶到对面边逆向嘛吼，准共撞死迄个80岁阿伯啊。伫这条移民路啦，移民路哈，多个到新竹个新埔国中后壁无远个所在啦。哦，这所在我那算足济车呢哈，我那袂少店家规条哈，所以人咧讲是足奇怪呢。你若讲是风高压挂，真正身躯比无半人。我即马咧讲咧，当然唔是咧家己做歹啦。我是讲人都足奇怪，一头讲吼，你规条店面加较济人，偏济人随出来挂。无大件，你去现场看到，你弄到遐过路人啦吼，后边车队啦吼，包括迄个路人店面的监视器，大家拢过来霸机翕到明明吼。你弄到人唔同要叮当啊，你弄到奥多麦弄倒了呀，你搁底下咧刷叮当，要甲刷退后，刷退后就是要甲你的车堵出来，要堵出你本来迄个车道啦，你都塞唔到嘛，你讲塞去对面车道。你是咧创啥？哇！现场看到民众吼，这个这个太太吼，伊当时是已经驶到人对面倒逆向，这个、所在准这个人伫咧看讲奇怪，这个太太开驶车驶安尼，伊进前还袂弄着人的时候，都已经驶过了吼，这台车这个太太的车都驶伫人的对面倒啦，都两转了吧？啊，驶伫人对面倒吼，人伫咧讲奇怪，这个、太太食酒醉啊，食毒吼。那你讲个毒驾，本来打要卡电话讲吼，也爱注意哦。一个太太吼，叫警察过来看麦，当驶车跟驶无共变的吼，唔知影讲电话未搞咧，砰就弄掉啦，就弄掉头前迄台奥托拜啦，迄、那个阿伯迄奥托拜直接都弄掉，哇，安尼车破变，这阿伯吼，
当然有够大力。你车咧驶来，伊家己完全可能唔知影，到底家己是毋是载毋着病？有人讲，到乎你唔知，你嘛看到头前人有桥倒摆，啊！你真正怎甲弄落去？可能也无对象，弄一个哦，黑阿伯啊，乌托邦片的人吼，当然倒来个八十岁嘛。虽然上去病用来死嘛，阿伯用来死吼，脏差不多中道时间，现场看到病情讲，代志发生了，这个太太可能着惊，好赶紧准备把骨倒地，伊要家己的车塞倒伊家己本来的车道，当时已经发现来了，发现讲伊的车跟人塞无共边了吼，伊才赶紧连续两遍吼把骨安尼要。塞等于家己的车的吼，大家底下看讲，嘿，你唔同要叮当啊！啊，你个叮当在咧刷车，啊，都发生车弄掉人啊，人个弄死啊吼！因为当时大家看就有够严重嘛，阿边拢未叮未当啊，啊，人救护车打未到伊吼，结果后边头前车都有够多嘛，伊只所在车有够多啊，我那算一个真老的所在，伊买底下咧叮当车都无在掉，准冻底下，赶快车无在来回刷啊！伊车有那赶快冻底咧弄掉阿边。我都爱做台哈，那警察到位，结果警察到位了哈，警察开始要处理啊，一个伫警察的目睭前，讲伊要去刷车啦，警察讲你叫我下车，叫我下车，你搁底下咧刷车，我警察你刚才咧处理车祸，弄着人啊吼，你第三遍要去刷车。要个你是要刷我看伊哇，你甲看真正真好咯，啊这是狂安哦，着惊，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上届都可能掉惊，啊那无吼，就反正唔是啥物问题啦吼。啊，个人真正这个警察个话吼，伊当然都要人处理嘛。啊，当然这唔免得讲啦。这咧就佮他妈咧刷车咧，你是刷啥物车啊？个你刷卖讲两遍三遍，个你刷一百遍嘛无效。你第一时间弄到人个心，逆向塞人对面边，就塞唔到抓吼。人个监视器啥物挖沟器嘛？大家都拢翕个明明哦，你可要做这戆代志，这个加一条罪呢？你等于就是等于要安排证据，底下咧，迄落啊，真咯，啊，这个阿伯真可怜，人徛都要徛这边，徛好，伊准塞过来对面抓这边，准共弄者都很死啦，啊，你甲看哦，无食毒，无食酒，无唔对，一个六十六岁太太吼，你一个创啥吼，我真系，即马开车吼，足奇怪呢。你若真正家己会惊，无自信，无把握吼，你若安那，你着叫你刚才即摆台湾警察偌方便，方便甲我全世界啦，啊个上俗，那台湾的警察吼，目前来算起全世界上俗，迄若要去对吼，迄差不多八十五块跳袂过，一百块就到位啊啦吼，你太无爱叫车咧。你叫一个车，六十六岁的太太要教你看要安那叫车嘛，足简单啊，对不对哦？你若无把，你唔好开车出来啦。你看即马外口平除了食毒食酒以后，未晓开车一大堆，伊都多强一定要堵一台车出来，啊，就安尼三日五白堵五白弄吼。除了食毒食酒，卖讲啦，迄都无路用啦吼。食毒食酒咧开车呀吼，那无你个看遐一寡塞唔着边啦，不要话咧啦吼。啊，弄开始过，咩有嘛不要开车呢？足奇怪呢。既然是安尼，就叫警车啦。太太你们呢？硬要当一寡阿伯阿妈共款啦吼。人食到胃火啊吼，七十寡有诶八十寡，搁咧开车唔通啦。真正听人苦劝啦，你们讲吼，人我搁会开咧，我就爱开车。无多啊，你的目睭啦吼，对，拢无啥拄好啊啦，啊，唔是你的问题啦，你也害着别人啊，人家别人真无辜啊，互你弄掉你创啥吼，哇，就是安尼吼，真到张中道嘛，伫新竹新埔嗰种的附近吼，一个八十岁阿伯啊，人乌托邦徛好，对面刚弄过来啦，无任何理由啦，啊，弄一个很死啦，有讲嘛调岗的。应该不是啦哈，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好，恭喜哈，恭喜
1: 哈。尤其吼，咱这老大人啊，咱那在开这个会啦哈。较早人咧讲，爱老人病，老人病哈，都是拢为心为梗呢。老人病的为心为梗，但是今麦唔是啊啦，今麦吼差不多中班开始。四十外外的话都有这个病啊，吼，那无加上那这个病吼，因为心肺梗塞拖出来的问题足济嘛，吼，身躯对唔对，对唔对，伊个基础拢是遮啦，都规身躯的神经管，这个中枢连吼，唔只是讲人吼，那要顾身体，真系讲诶，小寡岁啊，中班也都爱顾啊，吼，老班搁都爱顾吼，你要为心肺梗开始先顾起，医生甲咱教的嘛，医生甲咱讲吼，那要顾身体吼，一定要为心肺梗，心肺梗是规身躯树头啊。咱的庄主任哈，到美国进口 QMB 绝对爱，上好是加加精英，精英个加来规身骨火咯，较免咧旧筋啦、麻痹啦、歹困啦吼，对咧吊疼啦吼，暗慢啦吼，慢条条啦吼，都精英啦吼。但是 QMB 绝对 ，QMB 是规身骨庄主任个炮的这个所在哈，特别呢。大细粒啦，你咪见啦，咪办啦，人就创病病啦吼，啊，来不时就像石石头跌条条啦，跌伫胸下所在吼，很不舒服吼，尤其这个喘，人若开始会喘，就知影讲哇，这个所在注意，唔是招标，唔是讲在去运动走运动场吼，迄种在厝内面吼，惊无为走卡惊去客厅，哎呦，客一个物件会喘的，迄就是在退化，不要紧，大家都会退化啦。退化咱就个补充，就你身躯顶咧过滤这个未生色的物件已经无去啊啦，叫做 Q 嘛。美国进口 QMB 哈，咱特别做，就是知讲大拢食长期啊，食到真好哈。咱特别做一年才一遍尔，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的三罐装的，就是有一个九十粒清洗膏，甲你放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好要送互你的哈。就咱特别做即马优待时间，唔通无采，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8999，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高电话呢，今仔日有一个案件吼，这有哪可能啦哈？都发生在两年前啊啦，差不多两年前啦哈。一年外哈，沙田埔啊，有一个十三岁男子哈，跟一个女朋友同居，其实都想红阿婆啦，两个同居做伙，这个做伙啦吼，已经有心啦，已经有囡啦吼，结果无会知。无这个查甫的菜吼，结果这个到这个姓何男子吼，伊伫走嘛，伫迄个人迄个餐厅咧做总部菜啦，咧煮食啦吼，煮食薪水袂歹呢。结果吼，伊有一个歹，就是跋筊啊。我咧讲吼台湾话，人讲家庭会落衰啦，一刀二烟灰啦。你娶查某啦，啉酒啦，有诶无吼，都无比跋筊较厉害啦。家庭拿了水一刀离烟灰啦，跋筊上厉害，跋筊跋到吼外口砍到几股地好，这个太太吼有心无会知，无大劲，为着要替伊行这个小娇小吼，从家己私底下去银行信用贷款啦，就去信用卡迄种贷款的迄吼，唔免就抵押迄吼，只有十外万啊、二十万啊替伊行，结果。你信用贷款嘛，得用啊，得贷款啦嘛，是算欠少吼。结果现在无当用啊吼。这个查甫赶快继续跋筊啦吼。准这个租客啊，甲伊讲吼，讲我是行袂落啊，生活歹过，生活苦啦吼。伊想要死，伊无甲动，无当人讲无咱两个做伙死。啊，无变啊办，啊，都春秋拄着变啊，唔好变啊办咯。两个人伫细小所在，真正社会上自杀。结果一个人发现了甲救吼，这个查甫无死嘛。查甫无死，做囡仔死，才知影讲一死两命啦。巴肚有一个囡仔，哇！这个查甫吼，我那呢，我那艰苦噶吼。好，当然无死，才判罪啊。这吼，搁到加工自杀啦。本来就是啊。虽然你讲你要家己做伙死，无唔对，我唔是讲真正没有死呢，我嘛要死啊，但是我都无死啊。无死，你就是只要啦，两个做伙小小自杀，无死，迄个就加工自杀啦，就是安尼啦。这无什么理由啦吼，加判一个四年半上诉。理性吼，到顶个月日嘛无偌久，较无一个月，三礼拜前，顶个月日吼，理性的法官开庭，要阁辩论一遍。这个查甫当场甲法官讲，因为当时有做囡仔家属，有若出庭嘛，两边做伙出庭吼好。那么这个查甫甲有若要甲家属讲，有若要甲法官讲啊，讲我真正唔知女朋友巴肚有囡啊，那无袂发生安尼好。当然，大家唔相信，尤其是做伊个家属上上去嘛。当然是安尼啊，我厝内人死一个，你巴肚阁有囡仔，你安尼讲白贼了，咋？是唔是讲白贼？不管非得我都未原谅你就对啦吼。结果伫顶个月伫开庭三更离世，死伫厝内面啦，可能我那个自杀啦，可能是安尼，可能未得过啊。所以讲今仔日是宣判讲，安尼这个案件就不受理啊啦，都家己判死刑啊嘛。家己半死用可怜，所以讲我种人吼，未过有啥物问题吼，有滚来去电话卡者，我小等帮你听哈。有滚来去电话，还有当时人家你开播一下吼。好，到二时也播两点话，人报案就是妈妈发现讲，后生哩房间无动无静啦吼，啊家叫也无开门啦，准开门你去看卖，看我后生已经死伫眠床顶啦，赶紧报警察，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院吼。交警方处理嘛，好好，就是安尼好。人类个回想吼，就是当时吼，这个姓吴这个男子吼，就是女朋友等于太太啦。不都已经有起来，家己唔知啦，也无甲讲嘛吼。啊，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啊，都跋筊啦，有无吼？因这女朋友吼，当时用信用贷款，唔知甲银行借几十万啦吼，替还外口少嘛吼，结果。都无啦，你种信用贷款利息真高呢，七八趴、几十趴都有呢，像我地下钱庄，我讲迄银行，啊银行嘛是地下钱庄利息，因为信用贷款，你无抵押拢是足贵啦，你客数抵押就俗啦。这个代志，我讲这大家上了解嘛。你甲银行贷款，你客物件抵押绝对利息俗。我这个物件我无咧惊你，信用贷款就客收面前去借钱个啦，较早人大家讲好，不要紧。客信用卡就人借钱，即马客信用卡人借钱个呀，都唔免贷款嘞，唔免到抵押吼好，都几啊十万，但是都都无钱能用啊。信用贷款利息真高嘛，你讲你几十万嘛，利息真高吼。好，伊是拿袂落去吼。好，伊即马就甲这查甫讲，讲人哪死啦，
所欠的少，是不是就免还啊啦？哦，好，当然知影你咧讲啥啊？啊，这个查甫诶，知影，无打电话甲任何人通知，要求帮助，等到甲讲吼，那要死就大家做伙死啦，真正等来准。在迄一年的十二月底，在三田埔做小所在吼，都是火灾自杀，都是什么人发现的？都是这个左边阿姐啦。这个左边阿姐，经过差不多三天四天吧吼，准报警察。安尼一直打电话找三天，找无消息，绝对古怪。最讲是阿姐也真敏感，准赶紧报警察。经过三天四天，已经上班啦。第二是，多伫咧 Christmas 前一天，报警察忙站入去。两个、三个啦，但是巴肚迄个也唔知啦吼，都两个好像倒快快倒伫遐，结果赶紧上病院嘛，已经经过三天吼，结果这个查甫拢救掉啦，这查甫伫病院救掉，这昨天来死嘛，巴肚排下去的话死吼，一死两命吼，当然这按我讲就是家刚自杀吼，你甲恁太太那两个做伙自杀，你无死就家刚自杀吼，开始发病了，人。这个法官开始规定第一审嘛，你本来是餐厅主家，一个月薪水九万啦，一个月薪水够好，佮何你讲伫新北判刑，我话讲无咧判刑我啦，做囡仔家己冇套路呢，唔是无呢，虽然薪水无你遮悬，但是你两个加加咧十外万啦，佮何你三四万，好，你一个月八万块吼，就是因为你爱博，你干那一个月八九万。加上恁太太，女朋友算太太啦吼，恁两个生活袂得过，啊，人个一个月三四万咧，所以我咧讲啊，人就是安尼，赚100块的开发，赚10块的开发啦，就是安尼啦吼。恁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十外万，无通个生活，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啦，爱拨啦，几块地吼，上尾使无补，无法度，准这个租金啊。暗中去甲银行信用贷款啦，你无先甲外口的钱处理掉，袂使啦。你外口欠缴少吼，人要剁脚剁手个话，就对上届无嘛留你一条性命吼，会当继续这个这个啥这个餐厅这份头路嘛，结果唔知影讲吼，即个少一个香料继续播啦。所以我咧讲啊，就是安尼啊，这较有效。镜头剁到尾了嘛，是赶快继续播吼，就是安尼吼。好，人开始落去甲这个处理了吼，甲发现讲原来即个人吼有一个竞争，叫做。假酒已经变作一个正道，迄个有病假酒、假毒嘛，跋筊、跋筊嘛是无跋死个啦，叫做已经瘾啦。外国嘛足侪即个人啊，这个 gambling 就是跋筊 ，gambling 就是讲吼，伊就是赌徒啊，赌徒的意思。外国人个即句英语叫 gambling 吼，即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吼，伊已经。无不爱死的迄种个啦，都已经啦，就像个假毒个啊，假毒假个已经，伊是跋筊无不爱死的迄种个，就是叫做无阿多个下一个状态吼。啊无阿多就无阿多，就是安尼，唔只因某讲啊，无吼，咱来死药啦，还讲好啊，来死吼，伊讲人来死都拢免闲啊啦，好，准真正迄天一个讲了。下班回来了后，两个人小火团，小火团结果经过三四天嘛，就是昨天这边阿姐发现，才报警查吼，入去找的时两个拢死啊嘛，两个拢倒啊嘛吼，伫厝内面咯，结果这查甫从救起来，挖起来吼，人开始判决了，甲判四年半啦。虽然唔是你头死恁太太无唔对，但是你安尼个都加工自杀嘛是条罪啦吼。甲判四年半好，这段时间伊嘛拢个唔知，就是一审了，当场大家全部拢讲了，人根据迄个法律落去验尸的结果，伊才知影讲因某有囡仔啦，到二审就顶个月二审。规定嘛，理性规定吼，伊较甲法官讲，甚至有呐对方的一个小讲，伊讲我真正唔知巴肚有囡仔拢无甲我讲吼，哪要知咧吼，啊，当然哪要知，可能就是意思讲吼，就可能会改观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伊讲伊拢唔知啊，这个做囡仔，这个有囡仔啦吼，实在我只足有话就对啦吼，希望讲这个是宽容就对啦吼，就是安尼好，当然法官。就是要判官嘛，就是理性的法官，何你变了一变要判官吼，本来要判官，结果才知影讲，代志经过三天后，就是顶个月的理性
开一个辩论庭，要去了解情形好，过来开始要等判官吼。三天后，就因老母报警察啦，因囝伫房间内死啦，可能有啦自杀，是无讲原因啦吼，可能有啦自杀吼。所以讲今仔日审判庭吼，甲讲这个案件就无去判啦吼，因为吼，都家己判死刑安尼吼，是安尼吼，可怜。好，安心专线1925甲抄改，诶，号码就简单哈。安心专线个在1925，生命线个在1995，张老师个在1980。我跟你讲，生活未过，什么困难哈？你已经想要行这条路，死你都唔惊，死就上大力啦，死你都唔惊哈。小某你嘛卡三支电话，其中一两支甲卡一个，人会跟你讲，有啥物需要到三工，等等等，会当先互你解脱一个啦。就是让你知道说，眼视线，因为这为什么有这种帮忙的专线，就是你今天已经遵守道德标准，不只要跟你说这个叫做关心专线嘛，你没一个就要走底路，你就要走底路啊，非得你就死就上大嘛，死就不怕，你就不上无，你把三通三支电话先给卡一下，人家跟你说，你报对去，对怎么处理一下，人家可以让你，因为你的经营按到什么时候，到时候反正就改观了，你有可能这样就一个家庭，反正可以继续啦，就是把你一些不过的所在解决一下，不然就是走底路啦，人家好卡好手啦，当然先有一些困难，还是有病的所在啦吼，那买单给你小夸帮忙啊，人吼，无就讲，代志当着都袂当解决的啦。我跟你讲啦，以为你讲我食酒食到酒毒啦吼，无食会死啦，酒瘾啦吼，跋脚跋到叫交瘾，什么瘾都不要紧啦吼。我跟你讲，世间吼有比你较艰苦，世间有比你较困难的人啦。你茫干想讲我家己上无望啦，唔当想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跳啊跳啊，
0: 是安怎？对对对，连伊啊，安尼好，改成婆婆菜，婆婆菜安尼啦。
1: 啊，阮足艰苦啊！
0: 当然艰苦咯。
1: 系啊，阿姨迄阵拢作是上早中间啊，尾啊，家咧念讲哦，啊，手面伊手面皮较好用哦。
0: 安尼哦。
1: 阿姨即摆真用嘛咧食。
0: 安尼哈。
1: 哦，阿姨，我迄阵啊，我啦作排斥这个物件。
0: 哦。
1: 伊讲啊，你唔知你身体家唔顾，你就切落皮。啊，尾啊，伊安尼甲我讲，我安尼豆豆接受。啊，我嘛是即摆，阮家嘛是搁放喺迄零之间啊。
0: 哦，安尼哈。
1: 我嘛是拢从啊泡茶啊，我拢啊茶安尼食食的，拢安尼落落尔
0: 咧。啊，老公食迄 QMB 了，即摆介顺啊啦吼，较顺啊啦吼。
1: 都唔捌听你讲啊咧。
0: 美国进口。QMB 真正好用，无食过拢唔通讲，哦啊，真正真好用嘞吼，免咧泡泡清啦吼，免咧穿片片啦吼。当然你爱食一个时间啦，阿爸阿姆，这个物件吼，望大家想讲，我的物件真好吼，啊，像我先等甲食三间啊，绝对全部都好了了。食一个时间，你身躯欠这个成分嘛，你无这个成分，就成为炎症啦。你不个食药无无凝固啊，你不个整理一下哇，这未当予伊正常的运作啊吼。但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尤其老大人啊，上需要叫做退化。你甲使用看偌久的时间啊吼，你得爱甲整理一下吼。在美国进口 QMB 吼，人吼未安尼平平喘啦，不是安尼喘甲滑白，喘甲无爱叮当。人来讲啊，恁去就好，我无爱啦吼。那无就凊彩楼梯头爬两层啦吼。哦，喘甲吼，无再去拜香啦吼。安尼规个心肝条条左左杂杂吼，那无就安尼像个石头地条条吼。美国进口 QMB 老大人吼，上侪这个毛病，唔只人医生咧讲啊，人老有会上要紧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心血管吼，那。做会到，就甲今天甲做会，今天甲去我们甲做个心血管，都拢做会上好个吼。啊，咱呢，这个美国进口的去我们吼，咱有特别做一年一遍来到这个时间，就是八八折前啊，吼，咱有特别做吼，就是。你买两罐，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三罐，另外一个半罐，前四个是公司家己内面买送给你的，搁得特别做个大做个情况吼。但是一年都限定这个时间有尔吼，那。上完就无啊，有结束的时间咯，大家定下把握下。甲买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听一个讲的，来，阿妈，你问讲吼，咱特别做是干哪？这个美国进口 QMV 不是啦，咱的特别做有四样产品吼，我知道你有吃其他吼，你像德利联合精、雪梨王，你讲哦，我吃足久啊，过了十年啊吼，有，伊这吃长期的物件，咱公司拢知，唔只特别老吃较长期的物件吼，咱拢会给你用一个特别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口的粉在里面哈，叫做麦尔松瓣哈，那呢特别做哈 QMV 哈，活力民宿吃迄个白边哇，水当当哈，啊家己主动白哈，麻痹物件吃的都装便做的啦，麻痹电台物件吃的那益生啦哈，肚肚啦哈，顶关得到迄个清清清，当然足济哈，上有效哈。甲食，嘿，慢慢啊，鼻水收缩，袂安尼，大概唱落到一个几百个，啊，唱几百个声出来吼，的活力元素，伊嘛是有特别做，就是麦尔松瓣吼，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在内面吼，麦尔松瓣活力元素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梨王吼，有另外上一千个粉在内面，你只要甲要特别做吼，指定房甲讲要特别做。指定的朋友知，咱的四期产品，美国进口的 QMV， 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梨旺，拢总有特别做精神吼。那无上侪看你们，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来，现场电话加抄个。那有一寡产品药房吼，公司拄拄啊大小卖啦吼，正常时间特别无采，好不好吼？加抄个平，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算命，算命哈啊！你爱算命无？啊，是你有相信着算命这个东西，这个物件无呢？我先问您哈，我就讲我家己好啊。真的啦哈，性价不卖啦。讲着好诶，咱欢喜在心内；讲着歹，咱就是呢尽量哈，安尼避嫌。避嫌，避掉迄个危险风险，安尼。

0: 好，来，我绝对吼相信吼，落土时八字命，吼，落土时八字命。但咧吼，咱咧讲，阿德神，阿德爱人，你有迄个命，阿你嘛是爱认真兼拍拼。为什么讲认真兼拍拼咧？啊，认真不一定吼，吼有个人认真的所在无同款啦。吼、哦，啊，拍拼骨力，吼、哦、来做工课，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拍拼。所以呢，吼、哦，我绝对相信呢，吼、哦，这个命啦，命运，吼、哦，那命就是先天呢，运就是后天呢，会当利用着后天，啊来呢，吼、哦，推动着咱的先天不足的所在。所以才真的吼，伫节目内底，拢会甲咱鼓励，鼓励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甲贺，一定爱到小报到功课。无形界当中，吼，绝对会看到你的善、你的恶、你的对与不对，哈。所以呢，做一个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拢会鼓励。咱咧吼，在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真的吼、哦，听的人很多哦。啊，咱避开讲两句啊，避开讲着你食的感觉，真正这无形的功德吼，你会当救足济人。来讲着算命吼、哦，有的人是拢完全唔相信呐，啊，有的咧吼、哦、是信假咧吼，已经想过未啊？什么会拢总算，什么会拢总算？哦，啊你这样子呢？吼，你就迷失方向，吼、哦，迷失方向，该当认真嘞，唔认真。啊，你好，吼、哦，啊要讲你名，啊那歹嘞，吼、哦，得妄谈，好、哦、啊，迄个时阵呢，吼、哦，叫做消极。那像才真嘞讲啊，三分的天注定，迄命中的带好好，吼、哦，啊七分的爱靠打拼来。讲到这个算命，吼、哦，绝对相信。为什么？唔是呢？吼、哦，咱这个东方人，吼、哦，有这个八字尔啦。西方国家塔罗牌，嘿嘛是呢算命。啊，讲到算命，吼、哦，怎么样？算命师呢？吼、哦，以前就是讲身体上有某些的缺陷，啊，拢会去学一个吼专长，谈下好呢，先挖落去。那算命啦，吼啊，这类的，就是呢，吼，差不多做这种总是视障，吼、哦、视障，就是呢，吼目睭，吼、哦、较有障碍的人第二，讲到这呢，吼、哦、韩国，吼、哦、韩国一个国宝级的86岁，迄个视障的占卜师，今嘛呢，吼、哦、讲，哎哟。什么会吼 AI 一个出来，还因这条呢吼算命行业呢吼，根本无崩解。随着人工的智慧技术进步啊，线上的 AI 算命服务呢吼，会使讲愈来愈普及啊，导致着呢韩国首尔吼这个平原的传统，这个呢吼是什么？你敢知啊？视障算命村，吼、哦，就是讲遐呢吼，哦，很多人然后、哦、在算命啊，大部分拢是视障，他就以前吼、哦，咱台湾为了呢吼啊，摸骨大师啊，什么的吉纳森呐，吼、哦，什么会黑龙江西啦，吼、哦，黑龙江西啦，好，这个视障算命村的顾客大量来流行，今年86岁，名叫做宋武顺。吼、哦，这是呢，吼、哦，一座历史悠久、吼、哦、社群最后的一个成员之一。尽管呢，面对着科技的浪潮，吼、哦，那犹原坚持，无爱依赖着网络。哎，即马算命吼，以前拢爱个很迄落万年历吼，安尼排八字，即马唔是呢，吼、哦、你用算命也都是电脑啊吼，啊把你的资料key一key，啵啵啵啵吼，以前可能爱排足久诶，爱截图足久诶，啊即马唔是呢，吼、哦、你甲资料输入啵啵啵吼一个呀。然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哎，好，你的名嘞吼是下面都拢造出来呀，啊，包括对嘞吼，这个讲吼、哦、 宋武顺呐、啊，吼、哦，韩国这个国宝级的八十六岁，伊呢吼，游玩吼，因为四张爱用点字，吼、哦，爱用点字的，啊，点着呢吼、哦，四条白鱼，吼、哦，那是嫁着呢吼，四十年来，倾听经验服务的顾客，并且呢吼、哦，这种精灵吼、哦这个服务啦吼，加着自动化吼 AI， 这是无法度取代的吼，它是没有办法提问呐、啊、吼，它就是硬邦邦吼、冷冰冰的文字。啊，你若讲嘞吼，存在一个人吼，有温度、有热情吼啊，有感情，安尼来咧做服务诶。但嘞吼，这个。国宝级的宋亚先就讲啊，即马愈来愈侪的民众转用着呢，迄个手机啊，吼手机啊，即马吼去里啊上网啊，就可以咧看出了，还是讲咧吼 AI 聊天室诶，即个机器人来占卜啊、宋武顺吼啊，即、这个。八十六岁的算命先吼占卜，每一届呢是五万的韩元呐、啊，五万的韩元呢吼什么概念？就是呢代票千二块，可以算一届命呢吼代票千二块。实体来呢吼咨询服务，如今算命村吼，即马呢去算命的人无介济人啊，专业人员呢吼按巅峰吼七十。人到八十人，以前这个算命村吼，内底都有七八十人，拢在讲算命。即马咧吼，一年呐全无食，所以咧吼，这个算命村内底无到着二十个人，剩十几个尔。你看巅峰哦，七八十人，啊，到即马吼，剩啊十几个人，哎，那个落差真的太大了哈。尽管呢，实体店面面临着呢吼，免费加着呢价格诶。低价吼 AI 占卜，这种经历的竞争，但系吼游玩吼游玩冇不少的顾客，因为呢，伫食头路也好啦，感情也好啦，吼足侪的原因吼，进来呢找到真人吼，因为咱对照讲啊，真人呢吼，他是有温度啊。他是有感情的啊，哈，他是有真诚的啊，他是人吼，一当人吼，有人吼，迄个人吼，比较贴近人性化吼，一个服务。那呢啊，渴望吼，这个宋武顺在咧讲啊，一当人吼，渴望得到呢吼啊，真人吼，专注来做者呢吼，心理的支持，面临着呢，这个村啊，吼，的衰落，宋武顺游园保持着乐观，伊咧强调讲，只要付出着努力，并且做出着呢，吼，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三界转运的好时机。哎，你看哦，啊，本身呢，吼，咧讲算命。爱家己呢吼，嘛是呀，吼嘛是爱家己做心理辅导。以前哈，啊，趁钱干那咧趁水嘅，啊，即嘛没落，不要紧啦，哈，不要紧啦，哈，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呢三界，哈，会转运好时机呀，我们就等待那个时机吧，哈。来，那另外呢，哈，这是国内嘅消息，哎，这吼真正嘞吼，比较没有理性啦吼，较无理性。你啊有啊啊，单脚骨吼，啊都加着嘞吼，这个有脚的人引起着冲突。白衣你啊有啊单胸骨吼啊，不是你啊有啊单胸骨呢？哪里看这个病吼，嘛是爱单脚骨的，你啊有嘛爱单脚骨的，你啊有啊来单了胸骨啦。竟然演变着妨害名誉的官司，你也要跟着妨害名誉，吼、哦、啊，有什么关系？应该公开呢，吼、哦，是完全看开耐。但呢，吼、哦，这就是呢一名姓蔡的男子，伫呢，吼、哦、啊，前天，吼、哦，下晡，伫病院咧等你药的时阵。那里吼，底下吼啊，坐嘞吼，感觉等足久哦，我又讲嘞吼，现在保养保遐慢吼，你若有去过大病，伊就知影。有当时嘞吼，真的，因在作业是啥物事？有当时吼，熊吼，他就定格， 好定格，是卡手无够，还是讲咧吼，拄啊好有人咧吼，食歹巴肚，吼包药啊有这书，是食歹巴肚吼，走去便所啊是安那，哦，伫遐等等等等有够久诶，吼，拢总无叫到伊诶号啦，所以咧吼，得甲护理师啊，爆发着口角啊。底下吼的兄妹啊，边啊嘞有一个富人人看袂落去啊，真正看袂落去啊。总啊嘞吼，摕手机啊，甲录影啊，这个姓蔡的男子啊，去一个嘞吼，走去警局吼，对着这个富人人甲伊提告。即阵的纠纷发生伫病院内底，领药啊柜台现场等下只。患者呢吼真济，生出来男子吼抽到号码牌了后啊号码牌，原本呢应该是伫迄个等候区，等到呢吼迄个电号啊吼，你的号呢那掉的时吼到你的号，你才会当去领，但呢吼伊就是安那无迄个耐心啦，吼啊就是呢不舍诶。个性啊，伫遐等等等等下来吼，阿袂叫到号码吼，直接走去到头前吼，吼要求讲吼，我等一久啊，来来来来，好快药啊，好快吼，就这样子无理取闹嘛。由于病院内底吼，底咧发药啊，吼一定有严格的定数，啊人员无多吼，把人拢调过单独吼。你是什么人？哦，总统嘛爱叫排队啊！你是什么人？你以为你是谁啊？对不对？哦，伊感觉讲咧，吼，无法度咧，吼，这个有救的人，哦，就是医院药局，那我都跳河啦，为你一个人做服务，别也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啊，对不？双方咧争论不休，边啊咧一个妇人人看袂开，看袂落去啊，总啊咧吼啊，甲伊咧录影。这个生出来的男子呢，吼，感觉严重来影响到伊的人权，主动呢，吼，去制止，但是妇人人，吼，大声讲来讲，啊，你哪会使插队，干扰到病院正常的运作？为着呢，吼，要留下着证据，妇人人，吼，摕手机啊录影，针对着这个代志呢，吼，甲伊录影开，整个的过程呢，吼，破起了，哇，当场呢，吼，他又更生气了，更生气了，提告提告，妨碍名誉。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大哥，
1: 我上你在不？
0: 我知影。
1: 啊！
0: 嘿，我知影啦。啊，你要爱五千去？
1: 嗯。
0: 好、哦，你要爱五千哈、哦。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哦。
1: 我送你啦。
0: 我知啦，嘿啦，我知道，拢老主顾客啊呢，对吧？嗯。系呀、啊。
1: 我九千的用完啦。
0: 哦，九千的用完啦，安尼先叫五千的来接，啊，等办宴会再过来叫九千的，好吧？
1: 刚下班，我德南呢？
0: 哎、欸，我知呀、啊，德南大哥啊，系呀、啊嗯，有啊，你有甲咱做过嘴暖工的，我知呀、啊，系呀、啊，
1: 嗯，
0: 嘿，啊，你到十月份、十月份才阁有办宴会啊，啊，即马先叫五千个来吃，安尼好吧？
1: 哦，当下就搞，
0: 哎、欸，明仔载就搞啊、哦！
1: 哦，好、
0: 哦，可以哈、哦嗯，好，谢谢大哥，嗯、祝你健康哦，
1: 嗯、
0: 再见哈、哦，这种老主顾客啊啦。啊，就食了好啦，吼！啊，食了呢，吼，无开着冤枉钱啦，卖错。

0: 好，好，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谢谢。来，产品来的吼，电话给卡，今仔日订，明仔再交。啊，明仔再来订，得爱蛋糕吼，爱个等四天后，要星期二，所以呢，若赶紧买收货吼。啊，今仔日来订，今仔来订吼，明仔再呢，咱周末来订，爱等个拜二啊，所以要人吼，对的，爱等个三四天后吼，头尾工安尼。喂，财政你好，哎，钟大哥你好，
1: 高阿家系海红精，
0: 好，
1: 龙中海红精来主管，
0: 好，龙中海红精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加班好哩，好不？
1: 好好 好,
0: 好，谢谢大哥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拜拜。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先来安排歌曲，先来安排歌曲，好，啊，等下呢，再搞这个，好，为什么讲救命钱胖进去啊？嘞，安排这首歌，哈。讲叫做卖个饼老命啦，卖个饼老命啦，哦，食老，食老，唔好大行拢要插杂插，食老呢吼、哦，我这两天啊，迄个我一个吼同学吼，阿西头毛，我这个同学吼，在咧讲讲咧吼，迄已经咧吼，要八十几岁啊，啊，行路呢吼，在咧行未？停啊！你惊未知啊？讲同款，伊还阁去园内底咧做工课，一个公公来讲，莫我若无做呢吼，连咪着破病啊！我若无做呢吼，连咪着翘起啊！吃甲八十几岁，为什么阁食接想接未开呢？吼，对无？啊，真正要病吼，得爱等少年的先病。食到八十几岁啊，你变安怎诶？吼、哦，咱就是呢，吼、哦，爱食清凉用啦，顾身体较实在，顾身体较实在。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卖个饼老命》。

0: 哦，好，哦，好啊，好啊，好啊，哈，安尼就明仔载啦，嘿，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哈。好 ,OK,OK,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等来这部现场齁啊不刮算卡满线。这部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这部电话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个电卡齁电卡哦 ,0800776699, 来用这个时间齁财政来进攻个。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1: 食龟仙窟啊，
0: 食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1: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1: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1: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1: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只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1: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
0: 对呀、啊，
1: 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1: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好、哦，脚头夫，你退化。
1: 系啊，
0: 系啊，姐姐安尼咧。
1: 啊，姐姐都起码不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不咧食迄啊。
0: 好、哦，你以前讲食迄啦，哈。
1: 系啊，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系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的，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1: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嗯。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啊、我吃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吃早暗的，啊，今嘛吃你这吃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1: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春天。
0: 哦，恭喜恭喜！你吃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1: 啊
0: 济。
1: 我知啊，啊哥，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1: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嘿。
1: 哎呀，那小姐，
0: 喂，
1: 人生得汉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跟我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才得喝得喝啊。
1: 哎呀、啊，嘿，以前那个我讲啊、嗯，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全通，和你吃龟仙窟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就对啊。
1: 嘿啦嘿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2: 我差不多边开始的两年至三年吼，
0: 哎，
2: 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吃过五年啊，拢也冇吃过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三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2: 对，
0: 吼、
2: 哦，啊，已经去动三四摆了。
0: 你动三四摆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全通已经五年拢冇去动少啊？
2: 也冇，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啊。
0: 哎，拢未大就说是那种。结刷的情形就对了。
2: 对啊。
0: 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搁有啥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搁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症啊。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我那改善啊，精气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2: 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2: 对啊，好啊，谢谢啊。
0: 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无讲足艰苦吼，
3: 我知影我是迄个差不多食了三块吼，不过安尼都有食个吼，辛苦安尼吼，好反应够济项个。
0: 身体无白济，就反应济。
3: 啊，我即满袂甲你讲，我反应安尼规身躯吼，食个即满安尼吼，较早拢袂困着，人安尼开甲你讲好伊偌好困哦，我拢想讲我食遮久啊，我拢一人困个上慢，啊甲即满吼，即段时间较大改变会困着。头啊，唔是反应黑啦，反应焦啦，反应破碎啦，哦，反应足济啦，不要讲啦，讲。
0: 大行拢反应焦掉就掉啊啦，吼。
3: 嘿啦，反应甲一段时间哦，那困有气吼，哦，安尼点个吼，就用讲掉咧。
0: 黑就是一个深层的睡眠，啊，个是说怕痛。好，谢谢。海王精全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个较好。哈，你看睡眠障碍的，嘛个咱调整个就好诶。因为里面呢有一个天然的、哦、神经稳定剂，不是药啊、哦、不是安眠药啊、哦、它是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你看、哦、我们这个大哥，哎哟，姐姐啊，调呢，吼、哦，伊体质甲咱调整好好，即马呢吼、哦，本来两冬都爱去碰一解酒啊。啊，这也未好少讲，哦，过去就是安尼，时间到，伊就结石啊大，迄个石啊大粒，伊就去点着，点着着了，吼，哦，迄 坐嘛无在调，坐倒嘛无在调倒呢。迄结少的人吼是有够疼，会疼，疼到呢吼，人咧讲啦，比生囝还佫较疼啦。啊，即马姐姐，体质该调整一下，现在不用咯，不用咯。原来是有分者吼，讲话。什么毛病啊？啊，都规身躯拢病啦，哈、哦，规身躯拢病。啊，你若讲嘞，吼，一杯买一药，哦，厝内底就变一间细间的西药房啊，唔免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哈、哦，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不用怀疑，哈、哦，不用怀疑，啊，多多来就算，甲咱做吹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喝汤头，哈、哦。才真家有哦，以上公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哦，我嘛就爱的呢，这首歌哈、哦，哎，不哦，咱安尼啦，这班呢哈，大家啦哈，快当朝这个方向无啦。好、哦，我给他吹这首歌，哇、哦，好棒棒，好棒棒。喂，才真你好，喂，你好，我才真。
4: 我你。二十米叫古亭，
0: 好，拢全部要二十米的吼，
4: 好，
0: 好，四管拢二十米的啦，吼，好，好，啊，大哥，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好不好？
4: 好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安排这首歌呢，吼，歌名叫做《暴富解千愁》哈，人啊。讲钱呢，吼，未大方啦，哈，钱唔是万能的啦，无钱万万不能，吼，啊，然后暴富，吼，都无要求啊，那是一般，吼，听讲啦，咱那是讲吼，诶，家吼，咱咧经营头路、事业、饲囡啦、种植，吼，啊，同款，吼，食产品拢同款，一步一卡印，一枝草啊，一点路，吼。暴富的人，哈、哦，做工啊，善劳作贼，足紧呢，三代累积一台街空呢，哈、哦，什么的，哈、哦，掉什么乐透啦，哈、哦，金财五三九啦，哈、哦，威力财啦，啊，阿未掉进前呢，哈、哦，讲叫做惨，哈、哦，啊那听讲，哈、哦，掉这种偏财坏财呢，哈、哦，阿未掉进前是惨啦，掉。无几档，吼、哦，叫做惨惨惨，三起惨念出来。啊，这个不是我咱吼，无吧，我人大卡村哦，这是有嘞吼，无论国内，无论讲国外，吼、哦，全世界，讲有着这种嘞吼，暴富的人嘞吼、哦，真的到最后都比原本生活原本的生活也搁较惨，所以嘞吼，阿未着这种嘞吼、哦，大奖的时阵叫做惨，那着大奖叫做惨惨惨。啊，你是要钓还唔钓？有人讲，我讲话都钓大奖啊！爱有迄个名啦，爱有迄个名。来，这首歌叫做《暴富解千愁》。好哦，听歌哦，哈，听歌。暴富之前，哈，要有健康，要有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好，来哈，讲这个社会太现实了哈，什么人拢考袂掉，爱考家己，确确实实有影哈。你要考翁哈，要考一啦；要考某，要考一啦；哈，要考囝，更加袂唔值。上介好，就是呢哈，老本。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吼、哦、最有底气了。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咱要食少食冷，唔免共春长手。咱要顾身体，要顾性命，吼、哦，咱嘞吼唔免着看人的头面。啊，若真正讲来食老，唔忙囡仔顾，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哦、啊，就是嘞吼，凡事靠自己，唔要甲钱嘞吼。拢总客户囡啊，啊连工嘞吼，人食老真正啊，讲实在啦吼，从阮阿爸阿母吼，算是有那高龄嘞吼，咱也看伊一工一工吼，迄、个身体的变化，不得不吼，真正爱甲家己讲吼，一定要把钱留在身边，吼，一定爱甲钱来留伫身躯边，咱嘞吼食老吼，食老叫。这样呢吼，哎，有法度呢吼，你要开啥就开啥啦，对不？哈，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哈，要干嘛要干什么？哎，干什么通通可以。好，来哈，哎，爱记得哦，不是哈，咱要来吼挑拨离间哈，要来吼，哎呦，讲来吼和这个社会哈啊啊，讲甲囡仔吼来对立啊，事实上讲，咱的社会的形态咧。改变，然后即马哦，你嘛是爱对社会啊改变着你的思维，钱哦钱，囡仔帮忙哦，你若有能力哦，就加加帮忙挂。啊，若无的时阵吼，也是呢吼，爱藏伫身躯边啦，因为食了有足侪不可预期的代志。哦，不可预期，我当然吼去想讲啊，我食了安怎安怎安怎哦。人啊，吼，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好，来，讲到呢，吼，救命钱不见，台东一个阿公，吼，赶紧去报案。哎呦，警察先生啊，我的救命钱碰见去咯，这代志大条啊，救命钱呢？台东有一个呢，独居的阿公，吼，安尼蹦蹦叫，吼，安尼啊，面啊青顺顺，走去到呢。派出所报案，讲嘞吼，哦，厝嘞会有贼啦，或者是贼啦报吼，家己的救命钱嘞吼，啊，家己偷提走啊，啊，这警方来得到吼，报案了后吼，赶紧嘞，火速的，敢那亲像咧拍火共款去到现场，啊，就来调挖到周边的监视器，啊，哎，找也无贼啦呢，阿公。讲、哦、吼，你找无贼啦呢？啊，无安尼啦，我甲你斗找好唔好？吼、哦，但厝内底你有藏了，袂记你所在无？无啦，我无啦，吼、哦。老大人记底歹，吼、哦、啊，这是这话嘛？讲无有啦，贼啦偷摕，贼啦偷摕。这警方来到个现场呢，吼、哦，一个看，窗啊门好好，门嘛要破开，啊，门口的监视器呢更加静悄悄，卖讲贼啦啦。连一只的虎神鸟啊，吼都无看到。这两位警员呢，吼，这个看依照着呢，吼，柯南办案，吼，的精神经验，伊就咧讲啊，这老大人呢，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一定会袂记你啦，吼，因为呢，这老大人趁钱，哎，唔，趁钱啦，趁钱拢有因一个呢，吼，极限，吼，趁钱术，吼。一定家己呢，有代些吼，参加地队都唔知影，吼参加地队都唔知影嘞，哎，有钱嘞吼，参加肯定对去吼，唔知影啊，有嘅是嘞吼，未付交代，有嘅嘞吼，你甲看，迄个啊，什么烫书、古烫书、什么古衫裤吼，淡淡嘞，哎，内底吼，过安尼过了十万滴个遐，后尾了金马，后什么会场嘅拢参加未记哩哈。好嘞，这个警方嘞吼，为着要化解掉这场诶惊魂记哦，切换模式哈 ，AI 切换模式哈，啊，伊就吼，参照因咧掠迄个歹人同款哈，抽丝剥茧，就敢那参照迄个考古队同款哈，啊，今嘛嘞吼，警员吼，大家。
阿公啊安慰，吼，轻声细细，先把阿公的心情安抚落来，啊，无阿公的救命钱呢，吼，来有四叉的布头替伊呢，吼，烦恼甲未食未困的，来啦，阿公别紧吼，咱来甲你倒吹吼，寻宝大作战，第一三毒到甲上界深。古的夹克，吼，落地啊，内底，吼，唱地呢，吼，迄个边边角角，吼，迄个饼干，吼，饼干盒，包括着呢，吼，拖啊，揢出来，吼，个喂，吼，啊，一挂嘞，吼，即个，迄个什么冰箱啦，吼，牙刷树底啊啦，吼，我大家都甲吹掉，结果呢，吼，一种嘞地毯式的搜索，吼。警方竟然是警方，无放过着呢任何的角落，吼、哦，敢若亲像在办着一种刑事大案件同款。哦，这个警方呢，吼、哦，就安尼吼，赶紧的抽出来，吹掉啊，吹掉啊！这个阿爸来底，吼、哦，阿公藏伫迄个在藏宝箱来底啦，吼、哦，伫迄个伊的神秘秘密基地来底，挖出着嘞，吼、哦，一塔安尼大大塔。吼、哦，一直算算的嘞，吼、哦、啊，十几万，吼、哦、阿公啊，看到，哎呦，这个啦，这个就是了啦，我的救命钱啦，因为年纪济啦，吼、哦，啊就呢，吼、哦，惊死贼啊，暴吼，安尼藏藏家呢，吼、哦，这敢那长久以前吼，咧看迄种。海盗，哈，海盗，哈，去寻宝，赶快挖宝，赶快，哈，啊，阿公啊，哈，一个看到伊十几万的救命钱回来，哈，欢喜噶，欢喜噶，哈，谢谢警察，哈，阿人，哈，真的，啊，台湾的警察，哈，真的也是非常细心，哈，又有耐心呐，哈，噶阿公啊，嘞，哈，迄个啥虫？惊吓当中变成是一种惊喜，阿公阿公好，好个仔，恁给我吹灯来呀，要不然呢吼，我的头毛唔知个要白几支。OK OK 哈，来啊，安排一首歌曲，老歌哦，叫做《秋风夜》。有、嗯、哈，老歌听感情，哈，新歌听流行，哈，食鸡食肉菜加啊，会记哩，大鱼大肉在吃。上界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大鱼大肉在吃，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哦、啊，磷虾油一定爱吹到超临界低温吹起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知道打电话来问财政，0800776699，听歌

0: 吃了吃梅啊，一吃酸，吃了甜，吃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1: 哎，胃食道逆流。
0: 哎哎，我即马吼，吃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0: 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哦，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一车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甲你讲。
0: 你药啊有较改善啊？
1: 哦，你即卖食只有较改善啊？吼。
0: 哎，
1: 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来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吃这两项，剩下其他遐瓶瓶罐罐吼，才吃完，你就免阁买。
0: 鱼油吃完才买买，免买
1: 啊。啊，你有吃遐有，就比鱼油阁较好啊。
0: 吃你这两项就好啊。啊，这阵啊吃三工了，有感觉，我就跟你有跟你讲一解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吃。
0: 昨昏吼，我在那边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来滴啦，我已经过。先到到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擦的这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擦两遍拢无刷啊，拢擦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无你即摆看到要擦的人就无就艰苦就袂想要擦，擦了会忝啊！昨昏擦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啊！你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鞋啊，有你啊看，幸亏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2: 我这是今嘛，我是胆固醇啦吼，
1: 哎，
2: 只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
1: 哎，
2: 啊，佮有迄时间啦。
1: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2: 啊，我就是我今嘛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嘛。
1: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食，素食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2: 是啦，我今嘛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诶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呢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呢，好不好？哈，后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3: 我要爱两组啦，
1: 好，你要爱两组。
3: 我今要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钱了干哩。我感觉伊节目加减听啦，像我，我感觉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护腰做护膝啊。我节目改善偌济啊，我以前都是半半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就我这都唔买呢，我这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3: 那我今嘛有改善啦，我就听你的话讲，这两三个呢，你看听咱你听起有啦，都比恁。
1: 太
3: 严重
1: 了，对啊，我讲吼，
3: 大家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
1: 无同款。对啦，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吃吼，用心加吃，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3: 加油啊！好，
1: 好，谢谢梅花。好，来大家一起加油哈。为什么加油？为健康而加油。什么也拢总假，只有呢吼，家己身体健康是真诶。啊，人食老吼，钱剩偌济不精彩，真正。当伊失去健康，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当伊呢身体吼在甲你变高人诶时阵，你才知讲哦，健康那脚手扭捏吼，阿内要食啥就食啥，食下落。放会出来，困会去，是呢吼，真正上界有福气，上界好命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继续加考，感谢。爱过无后悔哈啊！电话卡绝对袂后悔，袂开着冤枉钱。0800277216。两个到财政刷卡来接电话，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好啊，好啊，啊，无你着拜一嘿，拜一吼、哦，好好好，拜一收啦吼、哦，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 B 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好，一行两粒，两行，一等就是四粒，好。一种两颗，两种四颗，先过就瓶瓶罐罐，吼，食几枚，食几捧诶。在食过程当中，咱有一寡呢，吼，年纪较侪啦，老大人啦，吼，啊，这个老毛病啦，老症状啦，吼，啊，是讲咧，咱体质本身就无好，较容易气滞血瘀，活血化瘀过程当中在喘气，会压开呢。好转反应明显反应，酸的所在会加开较酸。以前吼开刀过，也是讲咧骨伤的吼，伊会加开较酸痛，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一定迄个气爱拍回过。中医一律有力的明确甲咱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水吼咧流，那是活水。伊袂生蠓虫，那是死水龟窟，唔是生蠓虫尔。连咧下面遐绿果啊，买都臭夹夹、臭毛毛，所以呢吼，一定爱互伊通，血嘛通，气嘛通，气过关，血过则将发都生精则脆。哈，伫遮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一下，财政介绍的产品吼，唔是药啊，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来食。咱拄只转场吼，这里呢吼，咱的这个啊妈妈姐诶，吼，我那要八九十岁啊，财政吼，啊，即马是安怎呢？吼，伊呢吼，啊，身体真歹呢，啊，即马吼拢无在条件呢，啊，即马请外劳呢，吼。世间无仙丹呐，吼，世间无仙丹。啊，我甲伊讲，吼，心情爱放个轻松，放回快活，吼。啊，那里吼，就是食老，就是安尼。咱爱自身做好着心理准备，啊，食嘛爱食，食一个较轻松的，食一个较快活的，安尼就好啊，吼。我讲吼，是安那讲世间无仙丹呢？你看秦始皇，吼。伊要统一天下啦，无论讲咧人也好啦，文字也好啦，哦，所有伊就是要统一天下，唔是统一天下尔，伊阁要忠心不弄。伊吼，伫咱个中国历史内底有两极化，有个人对俄罗，有个人咧吼对伊是咧负面咧，正面负面拢有啦。啊，因为咧伊个霸气，吼，伊个这个咧吼心肝。较大牛的，唔只我都来甲这个文字统一啦。但是呢，吼，伊要一生追求着啥，忠心不弄，无法度。咱即卖人任何的维权，拢无像秦始皇安尼，秦始皇就无法度啊。啊，所以讲呢，吼，咱食老有食老的拍算，啊，少年有少年的冲气，一定呢，吼，每一个年龄阶段到遐，咱就是爱去面对。喂，财政你好。喂，郑大哥你好。
1: 哎、欸，小姐，
0: 喂，
1: 啊，我接到啊，好，谢谢，好，我煮个真好食呢，煮面耶，
0: 煮面哦，来啦，产品好无？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1: 我咧用肉丝啊，我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咧做好食，
0: 就好食哈，
1: 炸的。呀呀，孙啊，食了了。
0: 炸蛋爱买好汤头，等下南妈对吧？
1: 哎呀哎呀哎！
0: 嘿，我讲哦，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就超好食。
1: 对啊。
0: 嘿，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1: 汤。无，拢无啊，拢无啊！伊个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夫济，我随佮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惨惨的，我随佮落个冰箱无。
0: 嗯，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东叔跟咱道介绍喝汤头赞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要顾健康才增加有啦，要养生的才增加有啦哈啊，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好，来财政都跟咱讲哈，年纪 搞的时阵，吼，咱每一个年龄啊，都吼囡仔出世，红孩啊出世，成长的过程，到家庭吼一个高峰期来年吼就开始退化，啊，咱在吃吼开这个钱，目的伫倒？目的伫倒？吼，你像拄只，咱咧转场的时阵，这个妈妈要八九十岁啊。吼、哦，讲啊啦，讲，哎哟，我即马拢袂行呢，啊，拢请外劳呢，吼、哦，啊，你是八九十岁请呢，有个人是呢，吼、哦，差不多呢，差不多六十几岁、七十岁，吼、哦，都咧请呢，哎，都无法度啊嘞，你后手，你也想哦，啊，这有无有啊？好，你七十岁啦，七十岁呢，吼、哦，就开始呀，行动无方便请外劳，啊，你即马咧要八九十岁啊，你已经咧万一。要一二十档才请外劳，啊，这一二十档，你敢知影省偌济钱？请一个外劳，也是送去安养院拢同款，一个月呢，吼，差不多爱三万几块啦，吼，啊，你得三年，吼，三年你得爱差不多一百万，啊，你若十年，吼，十年偌济，啊，二十年偌济，你甲算看卖，啊，省个几啊百万伫个遐呢？所以讲哦，咱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未药如未得，食药可伤性。咱这呢吼，老伴呢，咱这呢阿伯阿阿公阿妈哦，年纪济啊，哦啊，你就是呢对这个健康爱搁较重视。但是呢吼，得食产品，食产品呢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财政伫节目内底，我拢甲人讲，有人讲哇，财政啊，你讲过开，拢安尼，拢一针见血咧，啊，拢安尼吼，即实在，实在话吼，袂欺骗啦。无论讲做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做生意也好啦，才会孤孤单单，路在行，才会大条，路在行，才会哼。咱就是咧吼，永续经营，永续经营啊。哦听实在话，听的内容吼，即听我就不听下咧。你若要听迄种吼，拢讲甲你娱乐的吼，啊，拢甲伊讲的哦，好的吼，买啊，接安尼吼，我遮啊，这个健康加油站听不到这一种节目，听不到吼这一种的回答方式，我拢直接甲人讲，吼，讲好伊白，讲好伊清楚。好，安尼你都未去开着冤枉钱，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啦啦乌鸦》。好，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老师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等下继续加卡。松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等下卡回通。明仔载若要收会，今仔去订哦。明仔载若订，得爱搁等三四天才收会到，所以呢，吼，赶快。看卖一下，吼，即马咧，佫剩偌济量，等你甲卡哦。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拍摄拍摄哈，电话真多哈，啊那接不到诶，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个电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哦，身体健康爱靠家己哦，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针对着咱的身体上三品品，所问高官教会做文利用着节目进行当中，彩珍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嘞，时间我赶快。啊，同款吼，咱即线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定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日去财政要甲咱讲一个叫做好牙人病，吼，即马好牙人病真济，吼。那过去，咱咧讲好牙人病呢，吼，就是咧讲到糖尿病啦，啊，古早吼，诶，这个。啊，中医无糖尿病叫做消渴症，无唔对，就是叫做消渴症。啊，古早人咧透过着临床的观察发现讲咧吼，啊，这个病症出现了咧吼，人啊，嘴大，一直啉一直啉啉水，吼、哦，吼、哦，水咧吼。敢那像就咧灌大杯啊，同款，啊，灌灌灌灌灌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工啉唔够济，安怎食？拢食袂饱，食食一大锅啊，就巴肚枵啊，一大锅巴肚枵，就个食食食食，吼，规工就咧食，啊，食袂饱。过来咧，吼，啉水了后，就一直放尿，一直放尿，吼，叫做三多症，熬啉、熬食，啊，佮兼熬放。人咧吼，咱也正常，食侪一定会大哭，但这呢吼，食侪人佮袂大哭，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啊，人呢吼，愈来愈虚呢，愈来愈弱呢。长期

也有利有利，名称啦，吼、哦、叫做喜维新，这家头人吼啊，千百年以后，吼、哦，咱中医是较早，哈、哦，中医呢，吼、哦、就是几千年前就有了，啊，西医呢是呢，吼、哦、啊。近期讲近期呢，吼，嘛是这几百年啦，几百年呢，对咱来讲已经足早。但是呢，吼，中医也个早，较早，吼，已经过了千年啊。所以呢，吼，这个中医，吼，诶，这个小确诊啊，针对着呢，脾啦、胃啦、心啦，加着呢，吼，几千百年后西医所讲的气中肠啊胃，加着腰子，吼，是。完全无同款，因为呢，中古早人吼，伊名称是依照功能吼来做着定义，现代的西医是依照器官来做定义，两项吼，两项咧，这个中医甲着吼西医咧讲的气胃吼。有记这个气，加着呢，即马西医咧讲的吼，细胞啦，吼，咱咧消化的肠啊胃啦，加着有记吼是不一样的。那咧古早吼，古早把咧咱人啊当作是一个完整的体来看，每一个脏器内底，每一个的气吼，气血的气吼，啊脏器脏器的气。两种的气，吼、哦、分得清楚。这个脏器的脏器，加着呢，吼气血的气，拢会互相来影响。只要一个呢小所在，那出现了问题，这个小所在会互别个所在，佮出现佮更加较大的问题。哎，那呢吼对着呢吼，西医哦，这个中医咧讲的是。就是呢，吼，你一个吼，小小的所在会引起着大问题。那呢，吼，西药对食，就是讲呢，你食一项，伊会呢副作用三项，好像吼有那么一点点吼的连带关系哦。那呢，吼，如果咱人啊，吼，比如吼，刚才参就一个迄、那个，迄、那个蒸汽锅，吼，蒸汽锅好啊，吼，还是大型的机器啊。咱的吼，肾气、胃气、加着肺气，吼，肺哦，肺也有气，胃、胃嘛有气，腰子嘛有气，吼，都有气的。伫咧吼，先讲到遮好啊，吼，哎，听无讲较久呢，吼，来听一个歌爱，听一个歌爱，吼，等一下，咱来甲咱讲吼，中医咧讲的吼，肾的气加着胃的气。加着咧，气的气，咱用咧吼，这个参就讲吼，咱咧吹物件吼，那个蒸汽，买当用着讲咱现代什么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炸锅，吼，气炸锅，吼，拢有同款吼的道理。好来安排歌曲吼，感情归碗旁。感情归碗旁，来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拄只接无到的，甲咱讲对不起。这个时阵，特别阁继续甲卡，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点讲做文呢？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增加到都市，拢总明仔载就到。

0: 喂，妈妈。
1: 哦，
0: 来，紧嘞，好，你讲吼，足好用啊，爱讲互听，吼，来，产品服务，妈妈，你，
1: 我这个，我是，我，
0: 你无你啦，你要爱金条，你啦，你要金条，才来做嘴暖功德，嘿。
1: 啊，无啊，多的是种个，我金未着。
0: 好，金未着，袂要紧，我等你，你先去金条，啊，无叽叽叫。
1: 我当行连讲来跟你讲。
0: 好，安尼去。好好好好，谢谢，好来。
1: 明仔载我收
0: 好，明仔载好你收哈。好，啊你连到尾八开，明仔载啦，明仔载八开做嘴暖功德，你先甲咱你要金开，好不？
1: 好啦。
0: 好，啊你明仔载我等你哦哈。
1: 好啦，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感谢以上广告哈，这里妈妈哦刷卡卡讲哦财神哈，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讲伊安尼跋倒哈。啊，老大人上该行跋倒，爱给你好两只脚爱顾好伊勇行，手要摆成软筋。啊，人呢哈，人老血腿先衰啦哈。这两只脚，这两只脚最重要哈，这两只脚最重要。那呢哈，咱咧酸痛，大部分总是伫下半身，就是脚手有哪有，但是呢哈，大部分总是伫个。一半新的对哇，参照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在甲财政讲，讲咧吼，伊个两骨第四目，第四目第五目吼，去对着神经。其实咧吼，咱咧生骨刺吼，啊对着神经，大部分拢总是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左右啊。吼，你要去你到第一目呀，拢总是通常年纪爱足侪，啊个足严重诶，只系去你到。就第一目呀，啊，不然拢差不多是第四目，初期拢第四目、第五目来出问题。伊咧讲吼，伊得着神经吼啊，就是安尼。我讲伊当遐尔，我讲吼，食落你就知影，食落你就知影吼，啊，拢免小整。因为呐，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来才真正讲过哦。
2: 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就对哇。还用讲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手把都爬啊。好，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无食袂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今
2: 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
2: 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也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好吼。
2: 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多，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
3: 我吃这久啊，吃恁吃你的迄个吃这久
0: 啊，吃这久啊。
3: 放年会我有送。
0: 好，有啦哈，大哥。
3: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吼，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砍咧砍咧，你就知讲哎，真正咧才真咧讲话做实在，迄有食无食，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吼。
3: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五千过，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
4: 我的三寸跟牛子拢200外较悬，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甲讲，伊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4: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这？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0: 好，恁妹婿，恁妹婿啊，咧食哈。
4: 对啊。
0: 恁姐啊咧食，啊你啊咧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 话啦，对不对？啊、
4: 我在甲阮姐讲，吼、啊，阿你阿红多，你无通搞报，伊是来遮找我。
0: 嗯。
4: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阿总我都在食咧，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咩？我讲，哎，迄个摇啊客来，阮讲，哎，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4: 讲讲，我讲阿、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阮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食咧，等往走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4: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学讲咩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
4: 你即马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哈。
4: 好，
0: 好，谢谢来。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真福气。别人无都替你行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喂，财政你好。
5: 你
0: 好，阿黄坚，黄坚。好，全部拢我来，咱的吴大哥，吴大哥，麻烦你搁卡电话开好无？哈，电话断去，麻烦你搁卡电话开一个。哦，你是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是要啊四罐哈，拢总二十米的，还是要呢？哈，两罐两罐哈。来，吴大哥，吴大哥哈，财政等你哦哈。啊、你搁卡一通电话给我，安尼较袂加了唔对，加了唔对呢吼，安尼来一趟啊，去一趟，好吧哈。来听歌，听歌，那听歌的东西呢哈。嗯，好的哈。啊，您吴大哥，拜托你电话搁点卡一个，安尼我要落单呢哈，我要落单呢哈，这样我都给你。甲你录呢，吼，看你要爱什么物件，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请你相信我，哈，阿五爱歌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财产地山卡来做服务。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一千，好 ，OK， 谢谢，感谢，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来甲咱讲到咧，哈，这个小确诊啊，中医的疑虑有虑，针对着呢，咱的心、腰子的气，加着呢，哈，胃的气，加着心的气，咱来讲哈。像那亲像迄个吹绳同款，新的气吼，就是安那，敢那亲像嘞吼，迄个吹绳本身呐，这个吼加热了后，伊的水分就会产生着什么？迄个水气、水蒸气了后，伊就会当产生着推动，吼推动，推动嘞吼啊，敢那亲像。要安那讲呢？吼，咱以前古早的这个火车好啊啦，吼火车以前呢，吼爱烧煤炭对无？安尼吼，你本身吼有咧，还得甲伊行落去吼，有那个蒸汽呢，吼嘟，有无？清锵清锵清锵，有无？迄个气才会行，引擎才会带动。火伤过大，也是呢吼，火伤过少，拢总会乎这个呢吼锅炉吼，足侪用着锅炉，包括着呢吼，这个亲像讲咱工业用啦吼，一挂迄条拢会用着锅炉对无？火呢吼爱过会调吼，就是它的那个温度一定呢吼爱有高些。你亲像讲好这个呢吼，咱的迄、那个。快歌好啊，快歌呢吼，你无互伊底下有泄气，规个压力底下，伤过温度伤过悬啊，伊咪崩起呢，吼不同的使用嘛崩起呢。那呢吼，得讲到腰子的气，咱来讲到呢吼胃的气，胃呢吼得可比吼，咱对只咧讲的迄种煤炭吼，迄个煤炭熊熊，大家要哪讲吼，就是迄、那个。煤炭就是煤炭就对了，永远不能说，这么久没说的话都会有煤气了，就是呢，胃吼，就是呢，煤炭吼，一及到水，上去到锅炉里底，吼，来烧烧烧烧烧，吼，这燃料加到水分呢，吼，未使伤过侪嘛，未使伤过少，所以呢，吼，胃的气就是火，啊，咱呢。啊，心的气就是火，吼啊，胃的气就是呢，吼，敢那产生水同款。所以呢，吼，心的气火伤过大，伤过势不可。那胃的气就是水分伤过侪，伤过少，拢总是不可。吼，来啊，那气的气嘞，就是呢，要疏散掉这些精气啊，甲引擎的动力推动。以前是燃烧煤气。咱即马咧吼，食电的呀，所以咧吼，用着过去咧食煤炭吼，迄、个理论概念讲互咱听，你啊少年的听无，得爱有一挂多数的才听有。即马吼火车吼火车，他有人咧食煤气耶，好像是国外还有哦，国外还有哦哈。来啊、这个呢吼，气的气，就是呢吼，家己爱吼上。疏散，到个引擎推动，吼，是一个运输，吼，运输的装置。那呢，伫迄个缸内底压力还是能量大小，吼，这拢有关系着伊的运作甲着安全。所以为什么吼食袂饱，吼，伫呢，咱的中医一律有律叫做三小症。食袂饱，吼，食袂饱，就是呢，吼，中消，因为呢，咱的身体的胰岛素分泌欠缺，胰岛素，吼，抗性，使着呢，血管内底的血糖无都进入到咱的细胞，所以呢，吼，咱的细胞会不断拢总是迄种摇撒撒的状态，你就是呢吼，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巴肚枵的赶紧食，巴肚枵的赶紧食，哈，好来，那呢吼啊，啉水了后，安尼吼小便就变侪，人呢一直消散落去，
这里中医来的就是叫做下消，就是因为呢过多的血糖超过着油脂的负荷量，不断的吼流出来，吼这个小便当中就变成是糖尿，这个尿来的就带着糖分呐。糖尿病就是安尼来的，吼，因为尿里面有多余吼超高的这个糖分，血管诶，这个糖尿产生高渗透压的状态，水分倒来吼，顺便该带出来，形成了多尿，而且呢吼，营养食入去未吸收，伊就浪费掉。所以呢吼，食足侪，啉足侪，放足侪，啊人呢一直消散落去，消散吼，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哈。来啊，那中医在这个小确诊，也就是咱今麦咧讲的吼，糖尿病，他如何去做一个治疗、做治疗、做调整嘞？吼，就是爱滋阴补肾，滋阴补肾，好，以及着呢，分清降热，好，最主要就是呢，吼，朝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好，来吼，啊，咱现代人讲叫做呢，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啊，这两天啊才真拢有甲咱讲到啊，吼，在食，咱来了解你开钱啊，得买什么物件来食，啊，食落呢，伫咱的身体发挥着什么种的作用？不要呢，吼，盲目的买，盲目的吃，所以讲呢，吼，买足济，食足济，开足济，冤枉钱，由来就是安尼。20米 MSM 基型加冠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胺营养顶头呢，经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我加喉咙对症效五级甘蔗纯姜，我做枸杞桂枝玉桂，寒冷怕地所见的就是肝肾脾经，对了呢吼，咱的北来甲咱调整，改善着咱的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好，咱嘞吼体质可以嘞吼有迈，安尼慢慢慢慢慢慢，吼无迄个一下哦，慢慢慢慢慢慢吼转好，过来吼代谢较无好诶，爱慢慢慢慢慢调整代谢哪好，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代谢哪好，吼咱嘞吼就会当嘞精神奕奕，精气神做提升，气血拍回通。气血那不通，你吃神丹拢无用。好啊，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那磷虾油买买，吼、哦，财政甲咱讲，你呢目睭爱备好金，吼、哦，甲看磷虾油的品牌太侪太侪，一定要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活性高，好对价，好各价我都发挥着伊的作用。好了，安排这首歌曲，老歌。叫做无言的酒，听歌啊，咱财政刷卡继续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吼、哦，要送门高官叫回作文，给咱去订，明仔再搞哦，明仔再来订，吼、哦，得爱三四天后才会搞啊。所以呢，吼、哦，看卖，吼、哦，你的这个产品食到什么时阵？早爱叫，晚啊爱叫，两早叫，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嗨嗨，对啦，嘿啦，好啊，好啊，嘿，嘿，嘿，好啊，好。好好好，我挂完了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吼，线上的吼，伫线顶的，等我一下，线顶的等我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那个点头。哎，彩珍你好。
1: 小姐，你安怎食？
0: 嘿吼，你即马明仔载收到有两种的产品哈。
1: 哎，安怎食？
0: 你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哦。有一项咧吼，拍开包装盒啊，内底是规片的，规片的两粒。啊，佮有一个红色的壳啊，规罐的，吼，啊，咱壳啊会单条，你着规片的食两粒，啊，迄、那个规罐的迄嘛食两粒，安、啊、尼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1: 叫三
0: 顿
1: 食，嘿，对，饭前也不要，
0: 拢会使，你若嘿饭前就会使食，你若咧食西药食饭后，啊，咱再甲放饭前安尼。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来爬山的朋友，哈，爬山的同学，搁点卡都等来哦。哎，财政你好，喂，哎，郑大哥，
2: 哎，财政小姐啊，你那财官的，你那财官的，
0: 有啊，啊，你都有买过，所以才都有资料，今嘛拢电脑啊，电脑化啊。
2: 哦，你拢电脑啊，对啦。
0: 今嘛拢电脑啊，今嘛无电脑对袂着时代呢。
2: 对啊对啊对啊，来啊、嗯、来啊、嗯！你像我那菜有哦，
0: 嗯、
2: 我那菜嘛拢电脑起起的，都拢上头上头拢。
0: 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吼！这以前用写写到手骨断去啊，搁写无遐济，即马电脑拍拍，而且一盖建档。
2: 我咧拍足紧的。
0: 对哇、啊、对哇、啊、嘿啊！
2: 哎、
0: 欸、来，郑大哥有需要财政做啥物服务？
2: 唔免
0: 唔免你。
2: 我是讲那唔知讲。我是讲，那奇怪啊！我那无跟你讲住址啊，那会知我的电话呢？
0: 有啦，啊你你伫 B B 啊笑买过物件，咱家都拢有啊。
2: 什么 B B 啊笑？
0: 阮公司啦，你有你一定伫阮公司买过啥物件，啊你袂记哩啊？啊所以呢
2: 吼，我买着迄个啥，你知？买着地壳啦，
0: 啊啊买。啊，那都有啊！我讲一次报名，终身服务，嘿，你买一盖只建档料都有啊，规世人拢有啊。
2: 地壳，伊个地壳话，伊个地壳细嘛，做细啊，做
0: 好，好，
2: 做了面油油。
0: 好好，啊，我要来进广告哦，哈，吼，我接不无咧卖嘿吼，爱留我时间广告哦，嘿，哈，
2: 好
0: 好，再见哈，来，唔是咱现实啦，哈，这是咱讲的哈，咱。食头路就是安尼，吼，别人的业绩，吼，我伫我的节目内底，吼，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啦，吼，有一点伫咱的节目内底运用底下，吼，比较不合乎，吼，咱公司的要求，安尼好不哈？好，来来来，吼，啊，我都要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进广告。
3: 哦，啊，以前困困的有时啊，哦，来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疼，哈
0: 哈，
3: 疼啊！啊，这阵嘛都拢无啊，
0: 好，安尼啊。
3: 然后腰也是呢，之前用，哦，困到天光，迄个腰拢足酸的，啊，现在也都改善了。
0: 啊，大姐，我问你啊，
3: 走路嘞，走得很轻巧，哇，足好
0: 啊，哦，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访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3: 以前，咱就拢，阮拢爱听歌的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唱歌的我哎嘛是拢报东报西，加减顾目睭的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嘛加减拢会买，比群啥有无吼？啊加减食食。
0: 啊你食吼，甲咱诶海王精青铜比较，你感觉对症较有效？
3: 啊对，咱这就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3: 嘿，以前食诶迄就敢若较无感觉，啊即卖感觉行咯。哦，我那我伫楼骹吼，我来客厅啊食百创营吼，都过楼骹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對，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海王精神通都不开到万隆钱啊，对吧？哈，
3: 是啊是啊，我迄天嘛拄到一个朋友，爱多拍电话跟他咧开讲，哎，就讲哦，讲我今嘛安尼先哦，跟他嘛拢看我拢四个照佚佗啥 ，FB 拢有看到我迄条嘛吼，吼啊佚佗啥，我讲嘿啊都，
0: 会惊会照真有福气啦，
3: 哎，真正啦，好物件咱来正经吼，
0: 嗯。
3: 吃得起，咱就忙一路啦。
0: 对对对，嗯、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啊。好，再见。
4: 今天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吃了两支拢粉红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4: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卡足臭啊，我嘛知讲我卡顶淡绿绿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跟阮老公，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来食看卖，安尼我食了做好，我不跟阮孙阿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意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我无较在意顾哦，出人发脾气的，因为顾袂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对
4: 啊。对对对，啊，今麦讲啥物军事咩是吸得出来啊，偌好个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吼、哦。我讲人生吼、哦，得快乐素新鲜啊啦！
4: 啊，唔爱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这好的物件，阮食啊。
0: 嘿，啊嘛，嘛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4: 哦。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嗯、啊，暗时啊，我未困着，即嘛，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成个 D N 的困呀。无较早，哎、欸，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啊你吼、
4: 哦，哎、欸，啊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哎、欸，困困未足艰苦，啊困那困未起吼，会暗会疼，身体大汗都白大。
4: 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吼、哦、啊！我感谢着公司，感谢着呢吼，咱这班的同学，为什么呢？食好，你看私底下到小报道广告，大家呢，遮尼啊侪人，遮踊跃，避开甲咱做嘴软功德，吼、哦，每一通啊、产品见证，咱拢总是用钱买袂到的，因为呢，产品好，吼、哦，咱就爱讲互人了解。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很重要，说三次，袂开着冤枉钱，哈、哦，不当免当作有毒，哈、哦。赞的哦，来0800-77-6699，啊，若要好汤头才增加一万五哦，哈，以上功德，谢谢。啊，录节目了后，咱的服务电话。同款，吼，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一天二十四小时，要注文，要点工，吼，敲电话来，助理就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啊、三项产品拢有投保着，产品接近险5000万。啊，伫咱今仔日节目进行当中，有几通啊来吼接不到的，财政甲咱讲抱歉，电话阁继续甲敲，再见。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专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才要开始先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真是秋，若要讲起来，算是秋天啊啦，入秋了吧吼，哦立秋了，因为秋天啊，但是哦，赶快扛热人，赶快夏天一样热得要命吼，尤其秋老虎的威力，秋老虎就是讲秋天有当迄个热吼，无输。夏季的对了吼，好，所以说呢，恁俩咱那是本身伫个日头当中咧做工课的人啊吼。那你啊，叮当的也阁是，迄个咧流汗变汗，我那像个落雨同款吼。如果你只是一直拢灌地，是不 OK 的，好不 OK 的。因为讲是讲水中毒啦，其实流行讲还，水中毒这个名称是做模糊的。那要讲开的是，你一直灌地，有可能的是讲咱身上伫流汗时阵，流失到所谓的钠或钾的离子哈，啊你无甲补充。啊、所以说咱等到诶，脚软手软，这个问题咱来听看嘛哈。这是那个彰化医院肾脏内科的医生黄耀轩医师伊分享的哈。伊讲有一个病人，这个老刘先生，伊咧做剔除的，啊，剔除的，敢有通讲哦，做出来工课有压的空间无嘛？哦，做剔除都是伫个迄个。一个伤害的，所以讲他是没有一个公共这个遮掩的地方，所以讲是直接烈日曝晒的工课，迄就是日头直接晒的工课就对了。所以讲，迄那里啊叮当的，日头卡咧做工课，迄里啊叮当的，迄汗是真正流个擦擦滴的，你敢知？